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6月13日，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3度，上悬加31度。旧历是4月28日，今日呢卡出无虾米日啦。好多新闻的关心的是这阵雨水哈，有人讲啊，这阵雨水买单讲是及时雨、及时雨呀、啊。无阿久进前真烦恼呢，啊，烦恼讲啊，这雨水呢，确实讲啊，搁欠着呢。包括讲咱台积电的董事长呢，烦恼啊，水车爱准备啊，啊，因为一旦呢欠水啊，啊，真侪大企业，尤其咱台湾呢，这科技电子业呢，这么多。啊，欠水啊，对因来讲是大麻烦哈、啊。水车爱先宽厚哈，但是啊，即阵呢，当讲是梅雨方面大灌水。哦、啊，经济部呢，伊咧昨啊有统计一个数字啊，啊，确定讲咱中北部的水库呢，当讲水情更加稳定，南部呢冇帮忙。好、哦，所以呢，整个呢，都加真欢喜哈。而且呢，宣布讲九月底进前。啊，咱一般的生活用水哈、啊，应该是袂欠，但是这并无代表讲年底进前拢袂欠哦。哦，所以即马咧讨论未来即季呢，降雨是属于正常偏少。哦，后续的落雨，包括风台，哦，种种的变化呢，拢必须要呢有所管控。嘛，要求各单位呢，嘛是要管控这降水哦。啊，个水库这边呢，尽量呢，啊，干呢，啊，气候霸呢是哈。好啦，梅雨包括呢，这个西南气流进入了地高岗，各地水库呢，会不断的水呢，个回升、回升、回升哈。所以呢，经济部昨个数字，全台湾主要水库呢，水入来超过4亿6000万吨。好、哦，以增仑水库、乌山头水库即马入来上水，1亿2000万。哦，上盖上盖多，过来就石门水库6720万吨哈、啊，南华毛5900万吨，然、啊、后咱中部家李国潭，包括武峡哈、德基家嘛，超过3500万吨，所以等于讲北中南拢总呢有水入来哈，而、啊、且、啊、水呢今晚呢本来增仑水库咱是真头壳疼的。好、啊、这样、啊、哦，已经剩个位数，你知无？哇、哦，那还得了！啊，即马水入来，啊，咱们水库即马来到20%了，涨咧个来到22%，啊，即马水陆续个入来嘛，哈，可能会到30%，啊，那是乌山头呢，来到40%以上，南华呢要5%，鲤鱼潭将近70%，啊，那新竹个宝山、宝二呢是拢满哦，拢满啊，好啦，经济部长先来讲，哇，伊讲啊真好。包括南部的水情啊，嘛是更加好起。哦，啊，即卖呢，你估计啦，刷落来，啊，刷落来，那是无好。啊，咱降水呢嘛，一旦个九月底应该是 OK 安的是哈。当然水呢是非常要紧的。哦，啊，但是咱有到北部有水啊，南部欠水啊，是讲啊，南部有水，北部欠水啊，互相之间呢，这调度的问题啊。哦，即卖呢，行政一定嘛讲到哈，伊昨呢来到。台南街，你看台南的一挂建设，伊强调就是讲咱规个啊西部，哦西部呢降水的这走廊水源呢要甲接起来，这个计划叫做珍珠关，啊，咱一条珍珠破链，好、哦、珍珠关的先哈，一步一步呢，安尼甲串联起来就对。没有咱的农业，包括咱即卖的科技业的精品的发展，拢会当得到呢充足的水资源，像总统。总统昨呢去屏东嘛，屏东叫一个半导体供应链的一个专区。哦，总统啊，冇地书讲到，用台湾的水库甲水坝连通呢，就是咱这个计划叫做呢珍珠串，龟冠的珍珠甲串联起来，南北呢互相支援，共同享受了水资源。啊，台积电是咧屏东遐。啊，这嘛是，但讲是一个科供应链专区哈，这经过带动起来哦。所以一定的讲法就是讲，咱这个珍珠串哈、啊、串联的计划，咧南部咱是为增仑加南华，
然后高雄到台南嘛，哈，啊，那南化到高平呢，连通的管路拢完成啊。啊，未来呢，只要将咱苗栗、台中、新竹这段呢，搁个接起来，安尼理论上呢，北部一滴水会当连通到南部，南部一滴水买当往北送到北部来。哦，就跟那一罐这个破链珍珠安尼先哈。好啦，当然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啊。好，咱的农业。包括咱精品的生产呢，拢来得到水的资源。啊，即马中央呢嘛，要来投资四年一千亿，做河川的一个整治，地方的治水啦，就是讲水呢已经会当安尼连通，但较惊嘛，其他个就是饮水啦等等，即马都要过户。所以周龙泰一定是表示啊，伊讲确实讲哈。咱这种 AI， 即马台湾呢，即人工智慧新十大建设，哦，即头一边听到即讲法咯，针对 AI 呢，咱的新的十大建设，台湾呢六大区域的产业兴旺，等于讲啊均衡发展，北部、南部、中部吼安尼几个啊，拢会当讲是串联起来的先哈。讲到屏东家，这是安尼，才有一个专区。叫做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的供应链的专区，昨呢这个动图吧，啊动图呢，总统嘛到位，啊总统嘛请台积电的董事长哈，本来伊要去美国啦，啊这魏董呢要去美国，哦总统讲你爱来啦，啊爱来啦哈，从美国代志先放下，哦美国伊要去跟什么人见面呢？真重要迄个人啊！好啦，所以呢嘛是老乱啊。总统呢特别邀请台积电的魏哲家董事长呢共同啊来当头嘛。啊，总统肯定啊台积电支持这专区，台积电不但家己咧接，佮招到一寡供应链呢，即个厂商呢斗阵来接。啊，那咧屏东呢又佮要发啦。台积电啊去较多呢，多伊呢人都来啊嘛。工厂来啊，建设来啊，厂房来啊，交通就顺啊。然后呢，人就一拖拉机的人嘛。啊，这些人呢爱生活，爱吃，爱穿，爱用啊，爱教育啊，爱什么啊？所以呢，这整个呢，咱屏东家会带动起来嘛。你看呢，日本的熊本就知啊。日本的熊本即马呢，真正呢，都当然也伤闹热啦。伊本来熊本偌侪人口？即卖礼拜人口呢，是本来人口呢几多倍，所以这就是整个呢，这个资源然后人气然后各方面都拢礼拜嘛哈，好啦，所以这呢等于讲，台积电深耕台湾，根在台湾，这也是总统要强调的啦。大家烦恼讲啊，伊那去美国啦，拢去美国安怎吼？伊讲袂啦哈。好啦，所以呢，这个魏哲家这当处长先来讲哈，用总统讲。以后呢，咱袂欠土地，包括水啦、电啦。伊讲啊，本来呢，看这落大雨，伊讲看这落大雨，因为因遐落大雨嘛，哈，伊讲看这落大雨，哇，真好，真欢喜。伊本来呢，就咧安排水车啦。你想讲，这水车要怎安排啊？因为欠水啊，欠水啊，爱雇车载水啊。啊，一车呢，真侪钱呢，好，即马看落大雨，真好安尼先哈。好啦，即马呢水呢无欠，电呢当然，嘛实际上不断呢爱增加电哈。伊讲啊，佫欠一项，欠什么？欠人才，欠人才，即全世界拢咧抢人才了哈。好啦，所以伊讲希望政府会当更加努力咧，爱增加咱台湾的人口，而且加强啊教育。诶，能量安尼是，因这个党头啊，落大雨，大雨，落大雨，大家真欢喜，所以总统咧致辞的时候呢，特别讲，伊讲啊，人这个董事长吼，本来要去美国，我特别拜托伊啊，你要亲身来一撮，因为你要表达咱台积电对屏东的支持，包括咱这今年留咧台湾的一个决心嘛，这魏哲家呢，这当初就直接听呢，当然。就从美国这么重要的行程呢，先跟呢做另外安排。所以总统表示讲，这党首长要去美国见什么人，你知吗？
啊，我相信你拢想会到。但是伊选定的来屏东啊，哦，大家拍破啊，那是哈。好啦，这专区呢，不但是有台积电，整个呢，伊产业的一个聚落，哦，拢会潮入来嘛。哦，所以真侪厂商会不断入来，就跟咱讲的，人会一直来嘛。人一直来，这地方呢，绝对就归闹得起来，那是哈。好啦，所以这也真要紧的，啊，真要紧的产业，水电人。哦，总统讲免烦恼，哦，会带领哈整个的团队啊，不断进步，哦，满足因的需要安尼是哈。当然，伊讲啊，讲到水，就是讲到咱头多讲的，哦，迄珍珠串，规个水坝、水口要个连起来的是嘛，好水呢卖出问题，哦，啊，所以就是电嘛，啊，电方面呢，总统嘛讲啊，顶礼拜台积电啊，应该讲顶礼拜整个台湾的台电呐、啊。啊，咱的优美备转容量拢有咧20%以上哦。啊，未来我们着在资料中心呐、啊、算力中心呐、啊，哦，拢有这用电的需要。哦、啊，但是未讲啊，短短时间就会增加真多，是不是？啊，而且呢，咱即摆呢科技不断的进步的过程当中呢，嘛是拢安怎呢？会当呢降低伊的耗能，就是讲啊，伊这电呢。买当使用较少的电，都能发挥真大的功能。当然，发电也是要发电啦。啊，但本身呢，以及电柱方面呢，嘛是要降低能耗，提升呢能源的效率，等等啊那些。好、哦，我、哦、所以总统表示讲呢，其实呢，十年来，咱政府呢开辟的科学园区呢，拢总有1305公顷。台湾呢，规个科技啊，会当讲科技岛。你看，为北部甲南部。规个串联起来嘛，哦，所以干阿这個科学区呢，有1305公顷，专难解决大企业，你需要土地，啊、哦，找土地，啊，你需要人啊，找人，哦，所以讲啊，其实呢，总统以前做行政院长啊，都咧推动啊，聘请外国的专业人才呢。啊，咱嘛个请用安尼是啦，哈。好啦，阿叔咧，即个董事长这边有讲啦，哈。因为看到落雨落遮大，我是真欢喜啊。顶过去我咧想呢，爱吊水车，要吊水车是啊。好啦，所以听到总统讲啊，整个水口要甲串联起来啊，伊讲哇，真好，啊真好。以后呢，应该即个土地啦、水啦、电啦，哈，卡边讲啊会欠啊。但是呢，伊讲半导体呢，半导体这是咕咕等等啊。这个产业来讲呢，台湾绝对是上重要的所在。哦，而且你在内面呐、啊，唔是讲一间台积电一档安尼啦，也无可能啦。就是大家配合的这些啊供应链这些厂商，哦，共同打拼，唔只有呢，建立这个成就，和咱台湾变作是世界上上重要的所在。哦，这句话呢，哦，淡薄啊夸口，但是嘛，实际上嘛是安尼啊。哦，台湾的生产的这些精品，你甲当一个月卖生产看卖，全世界停起来呢？而且啊，所以这是非常要紧哈。所以呢，伊讲啊，当然政府的支持，给阮土地，给阮水，给阮电啊，感谢总统呢啊，甲政府的支持啊，那是哦。啊，讲甲真欢喜，但是呢，哎，说的口气都无同啊，因为但是那个欠人才呢，哦，这工程师呢，哎，一段。不断培养出来，啊，包括呢所有各行各业嘛，哈，所以讲希望呢，屏东县政府，我今麦来咧加嘛，哈，爱增加人口，增加人口就是在鼓励少年的生啦，啊，增加人口，还是讲啊，一个看什么款的人才里外，爱增加咱教育的一个容量，哦，咱要有充足的人才，对不对啊？哈，因为大家也拢需要人才哈，所以呢，屏东县政府就讲话咯。伊讲会整合着咱在地教育，包括咱产业的资源来推动呢高科技产业人才一个培养。哦，即马整个伊即个园区吼，专区遮呢差不多是28公顷。啊，目前台积电包括7间呢啊工厂的厂部供应链的厂商，哦，一概配合的嘛，有7间呢嘛，例外。哦啊、所以即马咧专户家啊，够差不多13公顷的土地，哦啊，陆续咧大家来申请嘛，啊，整个咧都带动起来的是哈、哦，所以这呢未来啊，未来就差不多那个北部一直到南部落来呢，
台积电这几条线呢，会当讲呢，都串联起来，所以有真侪过去咱的缺点啦，啊，即嘛嘛变作是咱的优点。台湾真水了，人大个八，哦，敢那较无空间。但即嘛嘛因为台湾呢，诶，真哇，啊，虽然中国呢供应链呢，会当讲呢，你往北往南。两点钟来所有你需要的爱联络的爱抢商爱运气爱调戏拢总啊你这个两点钟来就当解决了嘛。啊好厉害。好、哦、所以这嘛是比作咱目前呢真大优势齁。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咸的温润，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个。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5: 梁好，
0: 嗨，
5: 我跟你问啊，
0: 哦，
5: 啊，我要，我早间回来，我要坐那个车，
0: 雪利旺啊，
5: 啊，我想叫他来工程要走啊，吼，
0: 嘿，工程会给你送来啊，你打电话给他，他就给你送来啊。
5: 有啊，雪利旺哦。
0: 哎、欸，对，雪利旺哦，哈。
5: 哦，啊，安怎吃啊？
0: 雪利旺内底有一块熬啊，哦，哈。
5: 哎、
0: 欸。每一顿拢里面熬啊，半熬啊，三顿拢爱安尼啉。
5: 啊，半熬就好来啊。
0: 半熬就好啊，一顿半熬，三顿啉哈。
5: 医生讲多，生产了啊，开刀的啊，我想买雪利旺有吃呢。
0: 安尼上盖对症，真好。
5: 啊，这开刀安尼吃无要紧哦。
0: 你若开刀回来吼。雪利旺，我建议加三椒斗阵食。
5: 迄种有啦。
0: 哦，安尼即卖的雪利旺加三椒斗阵食，三顿食绝。安尼对。
5: 电话拢要做做食啦。
0: 哦，好啊，安尼绝对有帮助哈、
5: 啊。啊，开刀食雪利旺无要紧哦。
0: 绝对无要紧，真好哈。
5: 好、啊，谢谢阿姨。
0: 小等下啦，啊，生产有顺利无啦？
5: 有啦，哦，卡只久卡袂，因为我紧张到要死啊，你敢知？
0: 啊，小朋友，小 baby， 什么款啊？
5: 啊，还拢未歹啊！
0: 啊，偌重啊？
5: 差不多两千八啦。
0: OK， 哦，安尼 OK， 无问题哈。
5: 哎呀、哦，
0: 哎、欸，阿丽萍，哦 ，OK， 拜拜，拜拜。
5: 好。
0: 喂，你好。
6: 哎、欸，阿亮你好。
0: 哎、欸，你好，我阿亮啊。
6: 我搭大张火车吼。
0: 是。
6: 哎、欸，我来请教一下吼。
0: 好，请讲。
6: 咱迄有无？迄、那个雪利旺有啊？
0: 是。
6: 来欠 B 十二诶，
0: 你欠 B 十二，你食雪利旺都无问题啊，
6: 无问题吼、哦。
0: 对，欠 B 十二欠费啊，费气啊，
6: 哎哎，
0: 人会戆啊，无元气啊，无费血啊。
6: 哎，对，我都开刀出来食变安尼啊。
0: 开刀出来一定爱啉雪利旺，
6: 安尼吼。
0: 啊，然后你看家己啊，恢复个血色、面色就知影。
6: 嗯，无来老去啊，人
0: 没事。哦，是。
6: 还是叫三顿啉料，还是讲加啉一罐袂要紧？
0: 加啉一罐嘛，无要紧。
6: 啊，迄种我来开水，咁就爱冰。
0: 哎，那会当冰上好哈，啊那袂当冰哦，得卖晒日头哈。
6: 哦，安尼哈。
0: 啊，一个半月内底就啉完啦哦哈。
6: 哦好，安尼我了解，安尼谢谢哦。好。你个刷了新会，咁是有？
0: 有新会也得有哈。
6: 哦，好，安尼。
0: 你讲阿亮啊，介绍的雪利旺哈。
6: 好，安尼好，谢谢
0: ，谢谢，再见，再见，
6: 你好，再见。
0: 喂，你好啊，亮啊！
7: 喂，你好哈、哦，我咧请问你，你咧广告迄个三椒钙好啊？
0: 是
7: 过敏的人啊，恁只有经过离子化过安尼个
0: 咪？你食三椒钙好，伊经过卫生，咱为卫生对不对啊？哈，然后来到肠啊，伊就吸收去啊，因为呢，离子化钙质咧，才会好吸收，100%吸收哈。
7: 安尼啊，我要请问你哦，那些。那个骨质疏松吼，足严重的哦。
0: 那就是吃三椒
7: 啊，差不多负4.2
0: 嘿，哦，很严重啊。咱即马嘛是三顿吃一顿两粒， 啊，你讲干那吃安尼敢无够？因为一天的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7: 哦哦
0: 哦，你唔是讲啊？我即马好，诶、欸，是真恐怖的呢，迄骨头是啪啪啪呢。
7: 嘿嘿。
0: 哦，啊，你啊讲啊，我加食一杯、两杯、三杯，迄无效，因为咱一天身体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7: 哦啊，医生是交代讲一天要补充1200毫克啦。
0: 对，所以我才讲、啊、对，正确正确。来，我跟你讲哈。一支粒是300多毫克啦，哈、
7: 哦，
0: 啊那四粒是1200毫克，哦啊，但是因为一斤怕，所以咱必须要吃三顿是超过1200毫克，
7: 嘿，
0: 哦啊，所以咱一般人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嘛，对不对啊？但是骨头这怕的老大人哈，伊、哦、爱、三顿吃，将过去欠的甲补顿来安尼先。
7: 啊，那是饭前吃。效果
0: 比较
7: 好，啊，是
0: 饭后啊，一模一样，但是爱晒日头，重点效果比较好，就是爱晒日头。
7: 哦哦，
0: 晒日头才会增加咱三焦吸收，更加好，哦、更加紧。
7: 哦哦，
0: 爱学伊活动，活动才会促进筋骨。
7: 哦，安尼哦，
0: 了解吗？
7: 哦，安尼就用
0: 来
7: 去看卖咧啊。
0: 三顿食，你若不食，给先买一阿食就好。
7: 哦，好好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7: 好，谢谢。
0: 啊，咱大家也了解一下哈，啊，就是讲我即马食三秋，哦，那遮侪人咧食，哦，因为咱需要补钙嘛，啊，需要补钙呢，一食三秋，哦，安尼你啊，像即个汽水、可乐、咖啡啊，啊，就较卖啉醉，尤其咖啡呢，较卖啉遐尼醉，又造成咧骨质较流失。啊，过来我食三秋就 OK 啊吗？啊，唔是，你要拍日头，哦，日头拍。啊，唔是讲中昼去拍几啊点钟唔免啦。哦，咱早起啦，黄昏时啊，咱外面的散步行路，啊，半点钟啊，哎，安尼就用了呀。啊，过来安怎呢？哦，你来叮当，啊，不用行路，哦，行路会促进到咱的代谢循环，这大家拢知影。但是你敢知影，行路的时阵会当增加你心骨的速度呢？哦，所以你食三焦，你唔爱拍日头，啊，你唔爱行路，你唔爱叮当。嗯，安尼敢那效果较歹，因为你伤病大。好、哦，你照人建议的三招照起工，好、哦、照迄、那个迄、那个量食着，唔免讲加食加食，唔免就照迄个量食。啊，你啊拍日头，啊你啊行路，啊爱配合一下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的是啊，许多人啊，留真多财产啊，金啊，哦，金啊上好哈。这是一位啊，姓李啊，李阿妈，李女士啦，甲伊个大汉查某囝，十年前的落乡呢，都亡身去啊。啊，结果呢，留一挂金啊，啊，这金啊偌济呢？880两，哎呀，好厉害哈！好啦，啊，但是这个爸爸这边呢，哎呀，是有两个这个阿纳达呢，哦，所以这个阿纳达生三个，哦，所以这位郑先生呐，哈，郑先生在生的时候呢，甲这位啊，李叔甲这位甘叔叔啊，拢总呢生六个。啊，李妈妈、简妈妈，拢有三个就对了哈。我啦，所以等于讲呢，这兄弟姊妹是共爹共母咯。哦，啊，即马官司呢，就是讲，这金也变来分配啊。哦，这官司呢，得来来去去，将近要八年。哇、哦啊，这金啊，哦，金啊，这几年不得了啊。哦，所以八年前差不多是4000多万的金啊呢，甲今年初。讲已经完成处分了哦，安尼是啊，迄阵啊已经价值1,600,000+，哎呀，好厉害！那这时间呢，两家才拄好哈。好啦，所以呢，这个翁姓的郑老先生，伊在生的时候呢，甲这位啊，李妈妈、简妈妈哈，就是两个啊，拢这边生三个，那边生三个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姓李的李女士呢，伊食老啊，啊，甲伊呢无结婚的大汉查某囝是住到底呢。哦，所以这妈妈跟这大汉查某囝两个人呢，咧2015年、2016年呢，哎，两个出来弄来翁姓去安尼是，哈，啊，这位啊李女士咧，伊有点啊因大汉查某囝做保管人的银行保险箱内底，就是有这个880两的金啊，金条哦，安尼是好，我啦，所以即马来讲这厝内呢，就啊个一个啊个五银啊哩遐咯，对不对？吼、哦，李女士啊个。第二个、第三个，啊，那甘露苏这边呢，就三个嘛，生三个样的生，好，好啊，开始呢，哦，这开始呢，来抢，来都判官司啊，哈，哦，所以李露苏的第二个查某囝，伊主张就是讲，这起码是阮母妈妈的啊，对不对？啊，恁那三个，恁三个跟阮妈妈完全无血缘的关系啊，哦，东西地是无唔对，共爸共母啊，啊，这是阮妈妈的，啊，跟你有什么地带？是不是啊？哈，所以主张的就是讲哦，这个李女士伊个大汉查某囝，就是迄个保险库来对迄、那个，伊是大汉查某囝的啦，哈，就是讲这大汉查某囝，这应该是金马的所有人嘛。哦，阿尾也是法院是安尼判决了，哈，就是讲这金马呢是李女士的财产、遗产啊，由李女士亲生的这三个查某诶囡仔呢来分，你安尼都。不对哦，哦，分作这三个，但是本身呢，一旦分掉的，这李女士迄个大汉查某囝嘛，翁姓啊，所以已经翁姓的大汉查某囝，伊本来一旦分三分之一嘛，啊，分三分之一，好啊，结果呢，这大汉查某囝嘛姓丁啊，哦，另外迄个甘女士生的迄三个囡仔呢嘛姓丁啊，要共爸共母嘛，所以已经翁姓的这个大汉查某囝的结婚。哦，这份呢，就由伊本来两个，一个弟弟姐妹妹，包括是三个共爸共母的，来平分呐、啊，平分伊这三分之一的金啊。好、哦，咱讲较简单的啦哈，就是讲本身呢，李女士伊这金啊，哦是三个分，好、哦，安尼代志就解决咯。但是其中这大汉查某囝已经是翁姓啊，所以这大汉查某囝一旦分到三分之一呢。即嘛是其他五个阿来分安尼是啦，好啊，结论呢就是安尼好啊。结果呢，结果就哇，这金额金啊起伏嘛，哦，总金额遐尼大，所以后来电话呢，完成呢就是不动产拍卖嘛，啊，不动产拍卖啊，但是呢，哇，这金额，哦，金额遮尼大，所以经过协调了呢，因这继承的人同意讲无安尼啦，要取消金啊拍卖啦，哦，啊，就是看。大家分外做，家己处分啊！你看阿边个处理啊？你家己处理安尼先哈。不过呢，上大的数字就是讲，
本来计达咧八年前是4000多万，即卖咧是1亿6000几万呐、啊！哎呀，好厉害！好，过来讲咧是假都开车，这真正是真可恶呢！哈，即卖宣布啊要安怎呢？罚偌重，敢那拢无啥效呢？昨日啊，30岁一个毒品前科犯啊，姓张，叫张宏凯，伊嘛是假都开车，咧桃园遮要甲炸哦，要甲炸伊走哦。走呢，油门就吹落去啊！啊，食毒啊，大家拢已经袂清啊嘛。哦，啊，速度真紧，弄红灯啦、啊，弄到路边啊，哦，一挂啥物？结果呢，路边呢等红灯有一位啊，侯先生就叶先生，互伊弄着，两个拢惨死。哦，啊，这食毒开车这张呢，阿嘛受伤，后来嘛死。加验尿、检验嘛，哈，检验呢有些安非他命的反应，车内嘛查到安非他命加吸食器呀。结果呢，这姓张的张宏凯呢，又真侪件毒品，包括诈欺的前科。哦，真侪诈欺犯是安怎呢？伊爱有钱买毒啊，无钱买毒啊，做诈欺安尼。哎，3月中旬呢，因为伊就是，输这安非他命嘛，被判刑4个月。啊！法官认为讲，伊就食毒，食毒伤害家己尔啦。哦，对别人呢，唔是讲真大影响。哦，啊，伊食毒嘛，无讲明显的什么款的，产生大害嘛，哈。啊，所以加上一个自首，所以那边抓到伊食毒的时候呢，佫个减刑哦，因为自首嘛，减刑。啊，减刑你要有钱发发的，无代志啊。那在3个月后，伊佫食毒开车，弄死两个，家己嘛死。哦，所以警方表示讲，昨日按8:26啦，哈，咧同个金国路慈文路遮，就看一只白色的车吼，机关咧开安尼，敢那未稳啊，哦，就要个临检嘛，啊，开车伊食毒要互你临检，伊油门就吹到就哇，就撞啊嘛，啊，警察车就个掠差不多3公里后，开车伊来到呢金国路遮，车就撇出去啊啦。哦，啊！路口呢，人行道顶面，侯先生60岁，叶先生65岁，可以弄掉。然后车个弄掉啥呢？电力条啊，包括变电箱，迄几台车弄高高啊。连迄引擎喷在边啊呢？你看，迄车速度偌紧个。哦，所以侯先生规个头壳吼，会当讲大面积也撕裂啦，脚啦、手啦，拢嘛骨折啊。啊，叶先生头壳嘛是安尼，啊个。整个驾卡登去，当场呢拢无喘气啊啦！啊，开车之类呢，哦，吊下啊，驾驶座，咩啊救出来了，你半暝嘛救无得来。啊，这两位先生呢是来民胜医院一个来探病的，啊，一个来提药的，啊，咩啊安尼是。哦，当然这当中呢，就开始搞一寡呢批评啦，哈、哦，批评讲啊，你个看，伊安尼撞走啊，你就甲溜。你警察车队安尼个录，因在讲讲间的乌白龙，啊，这听起来就怪怪。哦，做唔到代志的是警察吗？还是迄个假都开车的？哦，所以发生代志了后呢，我头咧怪这个警察。哦，你个讲这假都开车不可以，零容忍。哦，一定爱抓哈。啊，然后即马抓呢，哦，出代志了，你警察无应该个录。啊！你看警察边啊做代志呢，是不是啊？所以有影，这真正真大家听了哈。啊，同时警察局呢，去年讲发函，表示讲你警察要录这种车的时候呢，你先通报到呢指挥中心，而且你一定要警示灯啦、警鸣器啦，拢爱过你的录影，哦，你要确定讲嘞行车的记录器正常。简单讲哦，就是应该好有人知影啊，有声。啊，你咪录音啊，录影，吼，拢系清清楚楚安尼就对了哈。好啦，所以你个第一过程当中，啊，第一过程呢，哎，等待适当的时机呢，啊，再上前拦停，而且以最低强度、相当的距离之外呢，安尼来对，啊，你加加，哦，你写下来，我看无啊，哦，我看无，我唔知警察看无看无，那我看无。等待适当的时机呢，你才会当呢上前拦停，而且以最低强度的相当距离之外，爱安尼跟在后边。
好啦，所以这一定啊，各位大家相当的一个讨论啦哈。这你按你写这字，我真正看无啥有啦。哦，所以基层的警察嘛反弹啊。哦，伊讲你这种规定是啥物？事后诸葛啊。无出代志的时候呢，大家就看看这条规定嘛，看无啥有呢。哦，啊，即话出代志啊，啊，就找这警察，你警察唔对。我甲你写，我叫你爱适当时机才甲扎。哦，你啊，一种最低强度，你唔得，予伊遐大压力嘛，你遐大压力伊就吹啊嘛。哦，安尼，无都爱外远才算拄啊好呢。你嘛甲我加一下。啊，这个很伤脑筋。好，过来个一条官司呢，今日出来哈，这已经咱报相当的时间啦。三立电视台啊，以前一个资深的副总诶，叫做龚美富嘛，因后生那个龚玉婷啊。啊，就是有一个女性的艺人，指控咧去年的八月啊，朋友大家斗阵食饭啊，食饭咧，然后咧，伊就感觉人无爽快啊，想讲要提早离开。哦啊，这位啊，龚玉婷就个地啊，尾随他回家啊，以前敢那是男女朋友了哈啊，敢那咧提药啊回家，你无爽快提药啊，你吃，但是药啊呢，结果是定情剂，所以吃落去你也蒙蒙喵喵。啊，后来呢，精神啦，哈，精神了呢，发觉就讲伊啊被性侵害，啊被偷袭，啊，然后个团队呢，啊，一个网络，吼，等等安尼先，哈，这那安尼当然恶极啦，你讲下药性侵个偷拍嘛，哦，所以这个查看有影不？啊，即嘛地检署依照到呢消防报案的记录，哦，当初时呢，诶，确确实实人有无爽快，啊，啊有一个跟他讲啊报。哦，阿伯呢？啊，消防啊，就讲啊，这个救护车啦，哦，什么等等，有这个记录就对了哈。当时呢，确实这位啊女性的艺人身体无爽快，啊，无爽快啊，然后呢，这过程呢差不多，但是你无都证实讲呢，伊家咧落油啊啦。哦，所以这方面呢，较无法度讲呢，就证明伊是安尼。哦，当然爱问一个朋友啊，伊讲你有到恁食饭无啦？啊，又无爽快无啦？哦，啊，想要较早顿无啦？哦，等等安尼先。啊，即嘛证明受害者呢，啊，被害了有向呢119报案，啊，请求援助，而且呢，伊嘛甲证人呢，哈啊诉说，啊，当初是是安怎啦，被性侵害啦，等等，所以即嘛认定就是讲，即个查甫确实有共安怎啦，安尼是哈，强制性交罪甲起诉，哦、啊，因为这女艺人呢，即嘛现在这电视台吼。那一旦讲有一个戏剧咧播，啊，尤其是安尼较长的戏剧哦，会当赚真侪钱啦，好、哦。啊，所以电视台内面呢，相当有权力的人会当去做一挂决定嘛，好、哦、啊，所以难免啊，难免呢，就一挂艺人呢，甚至家己的投怀送抱嘛有，好、哦，所以有一挂网络顶面无讲的批评啦。好、哦、啊，结果呢，伊讲啊，伊搞安怎呢？尾啊呢，这查甫讲啊，我男女朋友啊。哦，所以这那有什么事呢？啊，结果是以前干那有交往，哦，所以感情的代志，佮牵涉到后生呢，这都系复杂。等于讲啊，有一点点受害者的代志啊，互人提出来干那是你开讲讲笑的时候的话题啊。啊，这社会啊，真正哈，有当呢，好人坏人真摆本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几人？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都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林果精呢？一盒内底有六十三包，啊，一盒是两千块，哈。啊，甲听众朋友讲抱歉，咱这个大组的啊，大组的林果精呢，咱就是爱七月底八月初。啊，迄阵啊才有，哈、啊。所以即卖呢，你讲啊要大组的，实际上真正。啊，咱呢找无这大组的通我调下给你，啊，无你呢，看拢甲多一间药房注文啦，哈，你甲问看麦，哈，啊伊那无哈，你甲问看伊敢会当呢？问北京有无？哦，请伊去调下啦，哈，因为药房甲药房之间的互相，哈，有这种啊倒三工的动作，哈，啊叫阿亮啊去问呢，啊，一般来讲，哦。应该是问无啦，哦，所以较歹势哈。咱就等七月底吧，啊、哦，八八节进前呢开始伊下就来啊，啊，八月初呢，咱这林果精啦、雪利旺啦、三蕉的大组呢，啊，应该啊，就是拢到咱的药房啊，哦，啊那今年啦，好，今年那八八节迄段时间，啊，咱拢过了真好，食了真好呢，咱这个量吼，家己个算个嘴。啊，叫好转安尼先啊，较免末年的这个时呢，个都安尼切安尼先，嘛真困扰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还有电台的工商，工商回来先来讲的是高阳啊，这登革热的代志啊，你平来对你谈呢？好、哦，真少，好、哦、真少哈、哦，这落雨雨水啦，啊，天气个热起来啦，好顶顶安尼先哈，所以不止啊，这个高阳爱注意这代志哈，咱所有人拢爱注意这代志哈。个另外一个大新闻就是世界级的大新闻咯、哦，哦，全世界上大的这 IPO 的案。啊，马斯克全世界上好个，啊，伊即嘛即间公司 SpaceX， 啊 ，SpaceX 呢，伊即嘛要上市嘛，哦，真侪人捐钱呢，啊，要来个买哈，即、啊、金额呢非常之大，咱连咪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打拼、熬夜读书。

0: 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潮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高阳这登革热哈啊，变异来波哦，群聚呢。这高阳市啊，市立的叫民生医院，包括了今年咱头一个登革热一种传染群聚哦，疾病署呢十二公布的啊，即马新增加五个登革热的本土病例哦，哈啊，拢发生咧民生医院感染的感染源呢不明啊，即马要求呢变异。人员降载，好、哦、关制还价，指出不尽啊、哦。而且针对病来对啊，三星这个病媒文呢，甲发啊发15,000块，这嘛是国内呢相隔高年啊，国出现了病登革热这群聚的感染。啊，今年呢拢总是6例，咱本土的登革热拢总的高阳。哦，所以高阳卫生局是说明啊，哈、哦，用这边呢。这指标个案主要是这78岁啊，一位阿嬷啊，伊咧5月29，伊咧加6月70，因为伊是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带来民生医院。出院了呢，转到伊三明区，伊住三明区遐啦哈。然后短短一天呢，不对啊，发烧，头壳痛啊，会冰白，安尼是哦，赶紧呢过来急诊。然后断言，咱抽血甲检验，哎呦，登革热第二型。啊，后来嗰个6楼，哦，隔壁的病室，伊个检验出来有4例登革热东西阳性的确诊者，等于讲的群聚啊嘛，感染嘛那些哈。好啦，所以今嘛呢，就是讲对数为5月27，啊，扩大裁剪。一日到十二个中昼，已经采检了131个人。啊，目前呢，指标个案6楼病房3间的病室，拢总5个是阳性个案，拢是住院的患者啦。其中3个呢，哇，拢老大人，哦、啊，79岁至91岁老大人。啊，这当然治疗照顾当中安尼是哈。除了咱头拄啊讲的迄登去厝内迄位以外，其他4位呢，拢无离开病院。但是因的肺情形呢不同呢，啊，一旦确定就是讲这5个啊，确定确诊个案呢，感染源呢，加这个头一个本土病例确诊的迄个是无关联的，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马呢，民生医院伊本身呢是高雄市指定的传染病的应变病院，所以譬如讲外劳来，新的来。3天来登革热，你要个采检吗？哦，所以伊家本身都是一个采检的病，过来就是讲高雄市登革热呢，你那类似可能是还是确定是的，嘛是来家呢来做这方面的治疗，是不是？安尼新的是出入的当中了哈，国家上呢，最近落雨嘛，啊落雨积水嘛，哦啊地面凹洞积水啊，所以靠迄个病媒蚊嘛。哦、所以現在這方面呢，當然趕緊處理掉，我們的副書長是這樣說，他說病院發生說幾個人染到的這種群聚感染，他說很罕見，上一遍是107年，你說多久以前台中的一間病院，一直到現在就是要控管，追蹤怎麼來，確保患者安全。安尼是吼，所以后续有一挂做法啦哈。登革热呢，通常是咧南部啦，台南啦、高雄啦、屏东啦会较严重吼。主要是埃及斑蚊、蚊啊、顶哈、埃及斑蚊哈、埃及斑蚊呐、啊，另外这个白线斑蚊啊、哦，一南一北啊、哦，啊，这个埃及斑蚊呢，食歹呢，伊一只蚊啊，会当传染无真侪人，真侪人安尼是哈。好啦，这特别甲大家提醒哈。过来一个大新闻，就全世界大新闻呐、啊。这个马斯克，伊一间公司叫做 SpaceX， 正式要挂牌上市嘛。哦，大家拢要去甲买嘛，是不是啊？所以伊咧十二，咧美国啊，纳斯达克正式挂牌上市，公司呢，即马估值差不多是1,700亿啊美金哦。哦，这当时人类有人以来了哈，资本市场上大规模的一个公开募股哦 IPO 哦，而且 SpaceX 呢首日交易，恭喜
资本市场对马斯克伊即个一个公道安尼先哈。马斯克即个人一定来讲一寡呢啊，你认为讲做袂到的代志。哦，所以嘛，网络顶面有咧讲讲伊即个人哈，伊讲伊讲讲讲，但是拄啊好做会到头一件，哦，咱就讲啊，伊都运气好啊，那安尼先哈。但是伊呐讲了呢，你感觉无可能的代志，伊呐做两件呢，安尼先，你讲哎，这巧合啦，巧合啦哈。但是伊呐讲的代志，你想袂到的，结果伊完成了十几件的时候，你会当讲是巧合吗？哦，啊，所以安尼是，哦，但实际上，伊嘛毋是特别讲的拢做到啦，但是真侪咱做到，你就感觉不得了嘛，哈，所以伊即嘛要发展为太空去，哦，伊讲到月牛嘛，啊，讲到咧黑漆嘛，哦，所以包括咱这边的大头鸡哦，大头鸡，哦，富邦，啊嘛款六亿的美金嘛，啊要甲落落去哦。哦，咱先来讲啊，这个 SpaceX 哈，伊即嘛是每一个偌侪钱也甲你讲，伊每一个是135块美金，然后呢要发呢5亿5500万啊那是啦哈，所以伊这个募资呢是大约7500亿美金，公司的估值是1700亿美金，哦，这当然是上大呀，上大 IPO 啊那是好，好啦，所以大家讲好奇的就这个人，这主角马斯克。马斯克呢有这间公司 SpaceX 的股份呐，价值呢是6880亿的美金，所以这个人身价偌济呢？咱即马讲的拢是美金嘛，哈，9700几亿，所以只要上市了，伊股价呢来到呢140.71的美金的时候呢，伊就是全世界头一个，伊的资产呢突破1条美金的大富翁啦。伊排咧第一名、第二名咧真远的后边啦。哦，所以呢，这是较料想袂到哈。根据呢有一个单位甲分析，用这个人的财富啊，超过全世界上上下人口46%的上下人口，就是讲呢，伊的财产呢超过38亿人的总财产，38亿人的总财产加起来。啊，个无伊个财产遐多呢？哦，确实讲，哦，针对伊一条美金的财富，你那个扣10%就好啦。安尼当消除全世界非常散起来迄种啊生活呢，一年，和超过8亿人会当呢，跳脱的迄种种极端贫穷，贫穷简单讲就是讲，伊只要呢扣一点什么钱呐，是讲。花多钱啊，就到几亿人呢？迄生活呢，整个呢，一当呢，不用那么贫困啊。所以这边有1000间的机构、投资机构啊，啊，要来个申请啊，要来个认购啊，啊，包括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呢，是集体拢来啊。啊，但是呢，散户嘛总来啊，是不是啊？但是认购呢，认购给你用分配哦。哦，你个看讲，一旦甲这款的程度，真正是和你料想未到。啊，个亚洲，亚洲这边的投资者大多数歹势，啊，这边你无。安尼是呢，你亚洲呢，敢那日本甲澳洲的散户呢，一旦直接呢参与认购，啊，刷落，就是两个真关键的时间点啦，就是讲7月7日呢，啊，伊个建立到纳斯达克的指数。哦，然后呢，后续哦，七月财报，两天后呢，解禁哦，叮，这后续的要买啦，要安怎才过来？后续的代志啦哈。不过咱来看咱这边这大头鸡，台湾的大头鸡，针对这间公司为什么要宽了6亿的美金嘛？你也要给总理去。这是富邦金控，台湾的大富翁啊，当时叫蔡明星，昨日股东会记者甲问的啦。用有啦，啊，阮富邦人寿呢嘛，投入了6亿的美金，代表差不多是189亿嘛，啊，有参加因这上市，啊，而且也表示啊，伊讲这间公司啊，啊，可能是太空方面独家的领导者，伊也看好着讲未来这个 AI 啊，会帮助咱人呢去到黑青，哦，但是。
这个估值啊，你讲哇、哦，一条七千七百，伊讲这估值啊，嘿，敢那有淡薄啊较悬起啊啦哈。哦，短期咧，甚至这钱啊，可能有阵啊些掉的这个风险。但是股票呢，放喺三年至十年的前景呢，用绝对真无同款。因为这边呢，伊这个上市啊，开放个35%的散户去认购。哦，啊，但是拢超额嘛，超额认购超过5倍啊。哦，所以你会当有，会当无，你会当有，是不是会当有不一定啦哈。啊，咱呢等于讲国内头一间宣布参加这 IPO 的。就是咱国泰金控，安尼先好。好啦，这大头家伊讲啊，我看伊讲诶，甲看伊做诶啦。哦，伊讲诶，甲伊做诶目标呢，嘿，大多数拢会当实现呢。啊，有当呢会较慢实现。哦啊，但是大多数会实现。啊，譬如讲，伊嘛讲到未来咱人会住在黑青。黑青外远诶咧，外太空咧，用嘿，伊讲啊，未来咱人会住在黑青啊。好、哦、啊，多黑气呢？当然听起来有较遥远，但是伊讲要用月亮做基地啊。哦，未来咱电脑啊，哦，咱这电脑算力的中心呢，以月亮呢来做规划，伊讲这做会到啊。啊，这确实坦白讲，哈、哦，较无遐尼困难，因为这把指日可待啊。啊，恁需要用电，需要发电，你太空发电，日头搁较炎。是不是啊？哦、所以这呢，一旦讲有一寡呢，咱感觉伊是做会到的，啊，做会到你啊，全世界都跟他一做会到呢，啊，所以到可能袂趁钱呢。好、哦，这是伊的看法啦哈。伊讲啊，我有去啊参观因加州，迄、那个工厂，哦，伊做黑钱，用黑钱，哇，迄真正真困难。啊，发觉到这间公司有真侪项呢。无阿多呢，超越这关键的技术。啊，这间公司伊不但有能力呢发射黑钱，伊甚至会当帮助美国哦 NASA 发射呢。一间公司帮助这么大的国家去发射黑钱，而且呢后来佫讲迄个黑钱吼会当回收。大家拢讲你是咧讲放假，那有可能呢？连美国都做袂到，你一间公司做袂到，人尾也都会当回收，真正会当回收佫再用。哦啊、所以这点真正是让你料想不到哈，而且呢，这几天已经啊，一旦公司发射了载着电脑啊，载着 AI 算力的太空火箭已经安怎发射出去啊？哦，所以尾气呢个浮云火箭，伊讲啊，你个算看讲会谈未谈啊？伊即马呢，这尾气啊，全世界未来敢有什么基地台啦、有诶无诶啊？哦，伊拢是直接。就甲天顶的卫星去啊嘛，你的车、你的手机啊，你所有的电脑，你啥物拢位啊去啊？好、哦、啊，所以呢，你讲这個火箭啊、卫星啊，用卡叔讲啊，伊敢那一千个客户就好啦。哦，直接一年就当赚偌济呢？40几亿的美金走袂去啊，上少。哦，所以这款的投资呢，那也袂好呢。啊，伊认为讲呢，未来呢啊，前途未可限量。但是有道呢。也有做不到的啦，哈！2022年，这个马斯克呢，用440亿美金，440亿，啊、哦，去买一间公司个 Twitter， 嘛讲诶，我呢吼，你偌侪年了，后尾可以安怎安怎，但即摆看起来嘛做不到啊，啊、哦，所以有当投资就是风险，风险。不过伊即摆咧上市啊，真侪人买袂到伊个股票，对不对啊？哦啊，所以一寡钱呢，会个转来啊。我本来真侪钱要输去啊，好输去啊，输去了呢，真侪要投资别的所在，要投资咱台北股市的，有一块资金嘛输去啊，哦，啊那无法度投资入去的，啊可能一块资金呢，也可能也个出现安尼事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数字啊，台积电的董事长啊，甲咱的总统讲啊欠人，啊欠人，啊欠人啊欠工程师。啊，即嘛一个现象，就是咱老人化，大家知影啦哈。啊，咱台湾也是少子化，啊，少子化咧等于讲啊，即嘛一个人大，两个人大，这真多嘛哈。所以你看即嘛叫厝基大金啊，无人买啊，拢迄种啊细金安尼先。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狗啊猫啊特别较多，所以包括这房地产的业者呢，针对这狗啊猫啊咧，因也非常的注意。
吼、哦，啊，還有咱农业部甲内政部资料，全台湾以去年来讲，狗啊甲猫啊，伊个总数啦，超过320万只。哦，那甲咱台湾14岁以下的小朋友，咱台湾14岁以下的小朋友是268,200人，所以咱台湾有15县市啊，内面呢狗啊猫的数量是超过厝内小朋友，对不对？啊，这都是目前呢整个台湾的现象。啊，那呢，哦，咱厝内面安怎起？啊，配合到咱台湾的一挂变化。哎喂，哦，所以这呢嘛是因这个当讲是房地产的业者啊，必须要去了解哈。好啦，所以呢有一挂这种的这种那讲小宅的住宅的来对人哈，比如有一位小曾，伊讲啊，我都饲只狗呀。哦，安怎讲呢？因为讲我薪水低啊，哦，你叫我呢是一个囡仔，哦，我饲未起。啊，过来呢总是要有一个，敢那讲你厝内有一个互动的嘛。哦，你上班啦、啊，压力大啦，等到厝诶，出来只猫啊呢陪你啊，只狗啊陪你啊，买单较放轻松，干是呢？哦，啊，当然有人饲狗啊、饲猫啊，以前饲狗啊较侪呢，啊，即马敢那饲猫啊较侪，可能嘛甲现代社会啊有关系吼。安怎讲呢？狗啊呢，拢爱出去行嘛，啊去小便、大便啊，等等安尼是，啊你甚至嘛无时间带出门诶，即马会呢？哦，所以即马咧台湾少惊化，啊，厝够贵啦，买大金嘛无可能嘛，哈，啊，较晚婚，哦，所以生活习惯有真大真大的改变啦，哈，伊嘛做一个统计啦，全台湾多一个县市狗啊猫上界侪，新北市啊，哦，人上侪，啊，实际上狗啊甲猫啊嘛上界上界侪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新北市呢狗啊猫的总数呢，甲伊本身的小朋友咧差个咧差个10,000,000人安尼是。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在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我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在遐食好嘢，食好。
2: 在少山烧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哩。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阿亮啊。
4: 阿亮啊，我有代志要来请教吼。
0: 啥讲啊？
4: 我去吼，我的心脏你知道？
0: 系。
4: 啊，我去就医，甲讲个心瓣膜，你知道？
0: 是。
4: 我无肉啦。
0: 是。
4: 啊！我即要食啥？我连果精食真久，迄食几工都无食个呀。
0: 你啊，连果精一定爱照起工食。
4: 啊！我是我较早哩食是，我早时啊固定食两包安尼啊。
0: 安尼无无无哦，你一定爱三顿食。
4: 安尼啊。
0: 啊！你今年几岁？
4: 我
0: 嘿，
4: 77岁啊。
0: 77岁哦。啊、你若是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拄着呢，天气温差大，早起都爱食两包。
4: 我是顶个礼拜先，我是吼、欸，因为我嘛有暂时你我咪食啦。
0: 是
4: 啊，我是拢，我想在时啊，在时啊，我拢食两包，一工我食两包呢。
0: 哦，一工安尼尔吼。
4: 哎、欸，我食两包，我是我拢暂时你忘啦。
0: 你的状况啊，一工两包无够。
4: 安尼啊，
0: 你也是心瓣膜，心瓣膜闭塞不转哈。
4: 我就是安尼啥，本来哦，有当时胸卡嘛，会缩掉一招。
0: 是
4: 啊，缩掉，感觉安尼闷闷的天，啊无啊啊，若唔是食，啊就心肝苦啦。
0: 对啊。
4: 我来安尼，啊我就去看，去看，我伊叫医生个，我就叫心电图啊，加叫那个，啊就伊
0: 个。无啦，一检查出来马上就知影啦。啊，那是较严重的爱手术。
4: 安尼啊。
0: 嘿，好冇？你连高精血你往咧食，安尼甲过咧上好，啊较少去工食，好吗？
4: 啊是空白食啊，是，我是用食饱才食啦。
0: 胃肠歹就食饱才食吼。
4: 啊，你爱三顿食就对啦。
0: 嘿，三顿食。
4: 啊，我差不多血你往掺偌济哈。
0: 血你往一顿半熬就好啊。
4: 好，我知我知。
0: OK， 好，拜拜，拜拜。
4: 食你就好啊哈。
0: 嗯，对
4: 哈。我大部分比大做较济啦。较有嘅啊！我是本来哦，我本来是食差不多要20年一阵，啊，当时怎么无食啊？
0: 好，
4: 啊，即摆较少一阵
0: 哦，是
4: 较少说热安尼起一阵，啊，无我是拢咧运动。
0: 哦，我今仔就顾身体，这两项来食有适合哈。
4: 你无看足济人哦，我甲你食你的连果精，大家唔知拢甲讲我斑点来照啦。
0: 有啊，对啊。
4: 啊！我讲，我连高精食偌济个咋？我丹田有力嘞，你无看？
0: 讲
4: 你有人讲你70几岁，你咧讲丹田之后啦，我讲系啊，我即种我拢食你药，我拄开始食你药，我食偌济讲？
0: 系，
4: 我拢学论呗。
0: 安尼吼，好。
4: 哎呀，
0: 安尼了解吼。
4: 哎，我了解。
0: 好，谢谢。
4: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哦，喂，你好，嘿，阿亮啊，哈，
0: 嘿，
5: 我是你的听友，
0: 谢谢，欢迎。
5: 嘿，啊，我吼想要请教，我是新听友的，也唔捌甲你叫过物件。
0: 好，请讲。
5: 嘿，我吼要请问你一个哈，温先生哈，
0: 是，
5: 伊一个脚，我就听讲你迄什么，
0: 外骨，
5: 哎，外骨对，嘿，
0: 是，
5: 啊吼，嘿，阿姨吼，伊脚我吼是一个时间啦，伊最近吼有较不舒服啦，
0: 是，
5: 啊，有去医院。检查吼，啊，医生是解讲吼，啊，你这无啥紧，你这来开刀一下吼，啊，两天就会使转去啊。
0: 是。
5: 啊，嘿，啊，我是想讲吼，我老常来听你的节目吼，啊，我是咧解建议，我解讲吼。
0: 系。
5: 嘿，你咧讲这那卡弯这那无迄类唔免开刀，会使你食迄瓦骨。
0: 有啊，卡叔讲，哈，卡叔讲哈，咱呐唔是讲真正瓦骨拢无软骨啦，啊，需要换人工的以外，安尼咱就来食瓦骨就好。
5: 好，阿姨是讲也算还好啦。阿姨最近这个月吼，拢去针灸，
0: 是
5: 嘿。 啊，我就是想讲吼，无咱吼，我就逐天咧听迄阿亮啊咧讲迄吼迄话棍吼，啊无你来甲食看嘛那里。
0: 想买一罐来食。
5: 嘿，啊，我想要请问你一下吼，你这类似是属于食品还是治疗药物？
0: 好、哦，来，
5: 嘿，
0: 伊这是有卫生利好的药品。
5: 嘿嘿嘿，
0: 哦，伊唔是干阿讲啊，生骨伤安尼尔。
5: 嘿，
0: 因为咱这个软骨啊，爱骨伤无唔对，但是咧，脚头边啊个筋条的这软组织哈，伊嘛是会老化，
5: 嘿嘿，
0: 啊嘛是会磨损，
5: 嘿，
0: 哦，所以修补边啊软组织是外骨做会到的哦，
5: 嘿嘿，
0: 哦，所以食外骨呢，伊本身初初食佫会反应哦，
5: 好，
0: 哦，而且呢。
5: 反正讲较不舒服安尼吼，
0: 对。
5: 啊，我讲吼，你迄个啥香菇精？
0: 是。
5: 香菇精是那时是食，像安尼有阵时啊，头壳拢会晕晕啦吼，啊，这样会较不正常啦吼，啊，什么会迄
0: 个？对，迄个食灵菇精啊。
5: 食灵菇，啊，迄嘛拢无什么白害啦吼。
0: 绝对无白害，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5: 好安尼吼，哦，你讲迄个做瓦，我用到将袂记咯，讲瓦骨啦吼。
0: 瓦骨对，
5: 哦好，安尼我拿，我用个来看，我遐我再来去甲看
0: 下咧。好，谢谢，
5: 好，谢谢啊，嘿，
0: 好，拜拜，
5: 好，谢谢。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7: 正常无脚头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8: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诶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SU 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美国甲伊朗啊这场战争啊，嘛应该讲是全世界拢受到真大影响。安怎讲呢？油会愈来愈贵嘛，啊，然后呢，然后这股市啊嘛受到真大影响，全世界经济啦、通膨啦，哈、啊，真正是。请大家听啊！啊，所以呢，本来讲呢，美国战了嘛，啊，美国总统川普讲啊，好啊，哈、哦，绝对要甲你安怎呢？是，所以股市啊，油啊，真贵，股市一直拉啊，突然间佫讲呢，讲好啊，讲好啊，无要战啊，哦，股市贵呢，一个好起来呢，是哈，油呢，都佫落落去啊嘛，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迄一天呢，突然间宣布。出销本来要对伊朗要哦，要诶，当讲是强烈军事行动，就绝对这边要搞安怎呢？是呐？伊讲啊，即马已经甲伊朗达成了一项真好诶啊战争诶协议，而且呢，应该是咧短时间内对当来完成哦，所以呢，就好消息咯。好消息就出来了呢，哇、哦，油啊，较烧落来啊，啊，股市啊，啊嘛，起起来呢是。啊，真侪媒体呢在咧报嘛，啊，讲美国甲伊朗呢积极呢，咧磋商，上紧，可能咧当时呢执事，啊，踮咧日内瓦呢为了签署一份和平协议，但是是临时的和平协议啦，吼，啊，那呢后边的变化未，啊，这真歹讲啦，吼，不总是呢一旦先停落来是好代志。啊，德黑兰迄边的回应是讲，甲美国协商呢。将近完成，但是还未做出最后决定。哦、差不多讲好啊，啊，最后决定呢，也无阿多安尼讲吼。哦，所以川普呢，在迄一天呢，本身也是破文，安怎讲呢？绝对要甲安怎呢？是啦，吼、哦，而且这个真歹看，对不对？佮将来呢，直升机甲咱拍落来，吼、哦、啊，等等。啊，甚至讲啊，要将伊朗的哈格岛。真关键呢，遐石油啦，遐加速的基础设施，啥物要甲摕落来嘛？哈，没有德黑兰呢，变作是委内瑞拉第二啊，委内瑞拉已经去美国啊，将总统个掠去，啊，即马美国呢会当控制掉嘛？啊，阿伯啊，将伊朗嘛要安尼处理就对了哈、啊。而且五点钟后啊，甚至时间拢讲出来安尼是。啊，川普咧另外一条铺文写着。哦，写着讲啊，因为甲伊朗呢，即马协商进入了因最高站，啊，而且已经核准啦，啊，所以啊，我宣布啊，取消啊，本来呢，空袭啊，是讲轰炸啊，先取消，所以这因当讲是跟他咧说三分段安尼是啊。后来，川普总统咧白宫咧总统府啊，甲媒体呢，宣布嘛，啊，咱甲伊朗呢达成了一项真好诶战争协议。而且呢，真紧，可能咧周末，会踮咧澳洲呢，就来签字，啊，到时呢，副总统也去签，哦，啊，所以呢，川普讲到，用双方面的讨论，一个最后的重点，得到了，包括咱美国啊、以色列，包括呢波斯湾这些国家呢，这些参谋长啊，拢核准，啊，而且对伊朗海上封锁。啊，美国我嘛是依然会先甲封锁啦，哈、啊！一时间呢，讲好啊，啊，拍板定案了，这个封锁呢，就有可能取消嘛。啊，美国的 CNN， 啊，这是有线电视新闻网，哈、啊，用签署的点点，可能在日内瓦，啊，但是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冇可能，哈、啊，反正在欧洲就丢了。啊 ，CNN 有写有讲到的，讲这个临时协议啊。就是早前上方面所讲的啊，迄、那个谅解备忘录啦。啊，那安尼先刷到就是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谈判咯。因为头前迄是备忘录嘛，备忘录就是讲好啦，有这款的共识啊，所以后续讲较详细安尼先嘛。好、哦、啊，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巴基斯坦呢是一个真重要的中啊，哦。你双方面呢，你做沟通的啊，这个国家哈、哦，所以即马这边呢，这个备忘录呢，嘛听讲协议也名称叫做伊斯兰马巴德宣言啊，就是以
巴基斯坦这边的首都呢来好名就对了哈。好啦，所以今麦呢内容啊，川普表示讲，这个协议啊，哦，强国有力，伊会重新开放啊，这海峡霍姆兹海峡啊，这海峡开放，这油啦、船啦各方面就拢通啊嘛。哦，过来呢，嘛得到讲，伊朗呢未去追求发展核子武器啊，因已经这承诺。哦，虽然也未彻底讲签字啦，但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啊，穆吉塔巴已经同意啊，双方面所讲的协议安尼是啦哈。所以呢，伊去讲了进一步表示讲，咱今日结束了这场战争。哦，咱得到了呢，咱所想要摕到一切安尼是哈。当然啦，真正安尼是对这边。美国的选举，其中选举呢，川普的声势应该啊，就会当回来了。哦，那无坦白讲，伊的支持度也好啦，包括呢，大家讲伊碰风啊，包括呢，美国媒体讲啊，你讲啊，要好啊，要好啊，要好啊，你讲几落十遍啊，嘛无要好啊，安尼是哦，所以这个淡薄啊，拢已经被人敲碎去啊。哦，啊，美国财政部长呢，嘛破文哦，伊讲话咱个伊朗冻结的遐资产，咱嘛提一挂资产出来。哦，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有一寡呢，这个敢若讲波斯湾的国家啊，比伤害嘛，比轰炸，比什么嘛哈啊，会来弥补哦，弥补这个损失安尼是啦哈，安尼是不是这个伊朗会当呢使用到就是解冻了，伊朗会当用到这笔钱呢啊，美国也未讲啦哈，好啦，这当然拢是因破门的，拢是因破门的。好，咱来讲呢，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真正的报道，哈、哦，伊报道是安尼写的。伊讲啊，咧几个国家，包括卡达，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包括呢巴基斯坦，哈、哦，在迄一天呢，联络到美国的总统府，哈、哦，保证甲伊朗的初步的停火协定呢，就要好啊，就要好啊。希望川普总统呢，你也回心转意。哦，你即马要出手，你是不是一旦的促销？哦，因为讲袂好啊，讲袂好啊，我甲你保证啦，有影无影？别人拢讲我呢，讲的碰风，讲三十几遍拢无影呢，真正要讲要成啊！哦，啊，因为这几个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呐、阿联呐、卡达，我甲你保证，真的啦，这边真的。哦，所以哦，所以川普才回心转意啊。所以根据外国媒体曝光的，就是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中东所谓战线是停火六十天，而且针对伊朗的核子计划，会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因为备忘录只是有初步的共识，后续呢，佮进一步的谈判嘛。啊！伊朗也重新开放这个海峡，啊！美国嘛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啊！这细节过来讲，好、哦、啊！所以呢，包括 CNN 所讲的内容嘛，是讲包括所谓战线哦，譬如讲对黎巴嫩呐、啊，对倒位啦、啊，对倒位哈，所谓战线拢总涵盖在内，全面拢总袂当拍六十天，哦！第二条，迄个海峡要重新的开放。啊！你伊朗你袂当硬收钱，哦！你船会当行啊？一只你要硬收两百万美金，这袂当收，不可以。哦，啊，确保呢，这个载着油的能源呐、啊，哦，啊，载着物件拢会当自由出入就对。然后美国呢会看这协议的进展，哦，佮进一步呢，甲你做协商，哦，解除呢对你伊朗海上的封锁，哦，因为这个美国甲伊朗港口封锁掉的呀。哦、我看你啊，协商到倒位，我会当解除封锁，但是也无啥日期啦，因为阿唔知你诚意到倒位安尼是嘛。所以呢，阿尼斯呢，以外面的媒体所写起来，无唔对，啊是上少有短短的时间，几十天啊，会当停歇。但是后续呢，后续真歹讲呢，后续真歹讲。我、哦、以色列这边呢，听讲这边呢，以色列唔是讲真了解这个规定呢。哦、因为现在美国呢有一些想法和看法，以色列都没在插了嘛、哦、以色列的教育、啊、会计划下去打、啊哦啊、所以可能这边的谈判呢、川普也没说、啊、先跟以色列的总理、啊、先参详过是怎样的事、哦、再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个人，韩国
韩国以前的总统尹锡悦，哎，即嘛是接下球哦哈。主日十月迄阵啊，韩国的总统前总统尹锡悦又下令哦，下令呢国防部呢发射无人机哦往北韩。啊，这代志啊，这条案呐、啊、哈啊，即嘛一审判伊30年的有期徒刑。尹锡悦65岁，佮当判30年哈、哦，所以。这韩国总统啊，这么多总统哈、啊，敢那无一个有好下场的呢？好、哦，去用关啊，去用什么？吼，他十个八安尼是吼。好啦，所以根据这个判决吼，就是讲尹锡悦因这个人为着要制作日后，伊要宣布紧急戒严嘛。啊，所以伊要宣布紧急戒严呢，伊就找一个借口。所以咧，主日十个下令无人机的作战的司令部，哦，执行。就是无人机的投入作战，啊，先用无人机过去，哦，等于讲挑衅，啊，造成北韩呢，哦，要安怎，啊，所以尹锡悦这边会当宣布紧急戒严，哦，所以伊讲这呢，当然不可以这样啊，啊，个判刑一审呢判30年有期徒刑安尼是哈，过一条呢，跟咱较有关系哈、啊，因为即马美国呢关税问题啊。哦、但是伊最高法院呢，判决讲，你这个关税安尼袂用诶，哦，安尼袂用诶，你后呢，川普呢，赶紧阁宣布另外一个，就是扣10%，有无？啊，扣10%，后来阁宣布，敢那要15%哈、哦？啊，即卖呢，伊后来宣布这条可能会通哦，哦，因为呢，本来最高法院咧2月20日驳回了川普呢，运用的是紧急经济管理法。啊、对全世界什么你鬼怕安尼有无？嘿，最高法院驳回。啊，川普马上就宣布，如果按照了1974年的贸易法，啊、对全世界商品呢，啊，要扣10%的进口关税嘛。啊，但后来伊个部门为10%，不过比15%哦。这个期号是到7月20日安尼是哈。听讲后边这条呢，可能会过关。但是中国是不是确定的过关呢？搁等一等嘛，啊，就要了解讲到底是不是后来这个10%呢，也是安尼来扣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攻股。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肝的问题啊，即马那个伊打电话来的，所问到的，差不多要到一半，拢会讲到这种啊肝包油，就是咱讲的脂肪肝啦。肝包油唔是讲你即条肝边爱外面甲你包一层油，唔是安尼哦。肝包油是你的肝细胞内面的脂肪真呢伤悬。来对啊，有爱有但是你袂当较多啊。所以你若卡叔讲，做检查，你看咧超音波检查的时候呢，迄、那个肝包油诶，就是讲脂肪肝呢，迄几片呀、啊，安尼扑扑白白啊，嘿啊，医生就甲你讲，你这中度诶哦，就讲，哎呦，你这重度诶哦，真明显，一个看就知影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咱诶生活好，饮食也好，水分诶补充也好，是适度体重诶控制也好，你都拢爱配合，好无哈？维他干呢，当然爱食，但是促进诶肝脏诶代谢，所以咱希望你维他干食以外呢，连高精加咧食，安尼是呢，好好安尼一段时间啦哈。当然困眠爱有，不加咩啊，嘛是发炎哦，会变肝炎哦，困眠爱有。好啊，将咱的这种肝包油现象，甲过渡回来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要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已经呢三招盖好，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阿亮啊，无接到呢，嘛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了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百分之百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新八岭，一间咧中山路

0: 关关利信和有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今天是周末。今天刚大家看到一个哈啊，这个消息哈，就是泰国的公主哈，泰国的长公主，然后大公主的对哈。这个病逝哈，破悲贵心。
1: 嗯，
0: 其实我就想讲，哎、欸，他们长公主是怎样的？应该还年轻哈。
1: 长公主不是这个泰王普美蓬姐姐哦，是因
0: 妹妹，
1: 对，不是是因查某囝，是起码泰皇普美蓬的查某囝，不是迄阵那老太皇的长女嘛？迄阵那老太皇身体不好的时阵，大概不是咧公公啊，没有这个长女，因为长女迄阵那哦，这个国民形象好哈，然后又亲切啊，但是迄阵那。因家普美蓬，起码不是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没有那么
0: 什么普美蓬。
1: 普美蓬因家啦，
0: 普美蓬是贵姓起？
1: 对啊，普美蓬因家啊，
0: 起码瓦吉拉隆宫。
1: 对啦，我讲就是瓦吉拉隆宫，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伊就那因就觉得姐姐，难得的宫，因姐姐继承会比会比瓦吉拉隆宫好啊，但是最后还是传给了瓦吉拉普美蓬，还是传给了瓦吉拉隆宫嘛啊，但是最近起码咧讲，这是瓦吉拉隆宫伊的查某囝。公主、不是我给他挑说没有，因为第一天、第一时间看这个新闻，我感觉那个是、那个是太皇那个之前那个女儿嘛，就是瓦吉拉隆宫姐姐贵姓，不是，
0: 是伊的查某囝，
1: 伊的查某囝啊，是瓦吉拉隆宫的女儿、不是她姐姐，
0: 他女儿，但是哦，他女儿年纪有这么大哦，40，
1: 我觉得龙宫也蛮长啊。
0: 刚刚讲46岁，哎，47岁啊，哎呦，46吧，哦，哎。

0: 后来哦，这个泰国长公主叫做帕查，哦，这个名字哈，帕查拉吉蒂亚帕哦。好来啊，最近这两天传出一过世的消息哦，但是其实伊伫过世之前已经是昏迷了三年哈，昏迷了三年，佮最近恶化哈，这个好像肠胃消化系统整个恶化
1: 并发症
0: 哦，才因病哈。

0: 过世哈，这一个长公主哈叫做帕查拉吉蒂亚帕，伊是现在的泰王瓦吉拉隆宫的大汉查某囝的对啦哈，啊，这也大汉查某囝哈，
1: 现在国王的大女儿，嗯嗯，
0: 对对对对，嘿嘿嘿，也就是瓦吉拉隆宫跟原配。哦，好，盖也原配就原配就第一个娶的老婆的丢啦，唯一的孩子，唯一哦，哈 ，the only 哈，啊，所以讲哦，其实呢，因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哈，哦。这个长公主不但是泰国王室的核心成员啊，哦，那更加曾经被泰王任命为。哦，私人卫队参谋长哈，并且呢授予他将军阶级哈，将军呐，啊，哦。简单讲，这个长公主呢，哈，帕查拉奇哈，伊其实就是瓦吉即卖泰国诶，这个国王啊，这个瓦吉拉隆宫的七个后生查某囝内底其中啊，年纪最大的啦，哦，年纪最大的哦，他的生母呢是宋沙瓦利王妃哈，啊，身为呢泰王原配唯一的孩子哈，其实这个长公主伊本身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律硕士的学位，伫泰国的社会。以及国际之间，其实他享有极高的声望还有评价哈。那为什么哈这样一个也相当的优秀杰出在这样的一个王室家庭，为什么这个长公主呢哈会在47岁哈，她就是6月11号前两天传出这个过世。其实上哈她的过世呢，其实这个因病哈，其实她因病已经昏迷了3年哈，昏迷了3年。那到底哈以这个病是什么款的病哈？怎么会年纪轻轻在顶一下去？三年前应该是44岁时阵，他就昏迷了哈。其实他曾经被看好接班哈，他曾经被看好接班那。

来在2022年的时候、啊、这个长公主她是2022年那年、啊、她出去遛狗、啊、她出去 遛狗的时候突然心中感觉不爽快，就这样子、哦、心脏不舒服就送医，那经过医生给诊断了，认为说是因为心脏、哦、遭受到一种梅浆菌的感染引发严重的心律不整。梅浆菌这个这个时常会听到有没有梅浆菌、嗯、但是没有想到心脏也会遭到梅浆菌的感染哦，好，所以说就转了在那一年2022年的时候，他就转了因为这样就陷入昏迷，而且是长期的昏迷，三年多他的昏迷一直没有醒过来，所以说一直到最近前两天11号，6月11号一天，就因为多重，可能是有一点像类似多重器官的这个衰竭并发，因此过世，享年47岁。

0: 当然介绍一下哦，就是金马太皇，现任太皇哈，马哈瓦吉拉隆宫哈，就是拉玛十世哈，以及嘛他总共的子嗣啦，也家里哈，就包括刚过世的这个大长公主哈，总共有二女哈，两个查某囝，五个囝。阿姨哈结过三次婚，大老婆所生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就是咱头拉讲迄个长公主。啊，第二任哈，第二任老婆一个弟弟林生哈，总共四个男生，一个女生。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现任的这个王后哈，只有生了一个男孩子哈，但是第二任的老婆哈，那个时候被离婚之后，那个时候瓦吉拉隆宫还是王子的时候跟他离婚哦，然后一生的四个孩子哦，其实就是应该是王储这四个孩子全部被驱逐出境，变为平凡人。说啊，但是但是那个小女儿啦，那个小女第二任的这个女儿是有被接回来，因为她接回来原因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原来的那个时候的太皇普美蓬齁，就要给她赐命什么，反正就是赦免她就对了。她其实谢杂波弯砖红驱逐出境，被贬为平民，都借谢杂波隆底密高的行为。然后最小的齁这个男生齁，就是跟现任老婆生的这个孩子齁，扣掉姐姐的话，她应该是将来的王储。但是人家说现在这个第三任老婆生的这个王储有一点智能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障碍啦，简单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就连自己要过好生活就很困难，那接班就变得很困难。所以人家说因为大长公主不一样嘛，然后太公还是希望男生来接班，所以变成这系列的第一个先挖这个被驱逐出境的这个接班人哦，可能会找一个回来接班，有可能呐、啊，不你不可能个叫那个智能有障碍的去当太皇嘛，
1: 不可也有一说啦哈，也有一说说啊、这个就是说目前那个儿子嘛哈、那个是第三的老婆生的嘛，
0: 对唯一生的一个
1: 唯一的
0: 儿子，
1: 对对啊，他就是有一点跟他说大脑发育不是很好啊，
0: 对，就是有智能上的发展的、啊。
1: 但是呢，哦，王子也请了很多老师啦、专家啦，医疗的哦，特别那个教狗哈，啊，由此一说是说他这个儿子哈、人家说他可能是有一点是装疯卖傻，因为可能大家啊，就是讲啊，这些啥王室哦，很恐怖哦，就是可能大家有这种王位的竞争哈，啊，他瓦吉拉隆宫，他其实他还是希望是儿子啊，哈，
0: 当然啦，当然
1: 儿子来继来继，
0: 你看这普美
1: 继承嘿，
0: 普美蓬因查某囝，就是瓦吉拉隆宫姐姐哦，迄阵那
1: 点能力好，
0: 民间声望又高，
1: 对啊，瓦吉拉隆宫根本就是公子哥儿，
0: 就是讲难听一点，对公子哥啦，什么说什么
1: 啊，生活荒淫哦，这那泰国人是袂当讲的啦，生活很荒诞啊，荒诞啊，嘿，
0: 就是一个
1: 啊、那个女儿又能干、啊、又优秀又负责尽责、
0: 哎、又走入民间、哎啊、
1: 但是
0: 又、
1: 哎、没办法、啊、可能也是被斗掉还是怎样啦，或者是用
0: 个没啦，我觉得太公就是还是希望男生接班、男生接班，
1: 所以这一个现在的这个儿子人说其实也有人猜测他可能是孤，可能一定是妈皇母啊，就是他们老母
0: 要运作、
1: 哎、就怕他就七早八早如果太那个的话会被干掉，而且我也会被那个，所以干脆的建公公啊，干脆就建公公。由此一说等到他的继位稳定的时候，
0: 看到那个照片，
1: 看起来是有一点、
0: 那个眼神，
1: 吃的胖胖，有一点棒棒的啊。
0: 没有了，依他现在是现任王后，那加上我一个男生又留在泰国，他权力应该很稳。这个。讲不了了、啊，阿兰想要了解讲，想要引这个细的囡仔，大概一点就好奇，为什么那个老二母生的这个第二个老婆生的这四个孩子会被驱逐出境哦？其实就有关因没有，也就是那瓦吉拉隆宫吼，在1996年吼，而且准一个第二任老婆哦，他叫于瓦西达吼，发生吼就严重的婚姻的决裂跟政治的丑闻呐。刚刚讲伊的，伊就那里干妈讲哦。瓦吉拉隆宫那个时候的老婆， 他觉得是外在外面偷人呐、啊，讲来那些就外面偷人呐、啊，所以在公开跟他决裂哈，1996年的时候啊，所以一怀疑讲这四个哈是五个生囡啊，弄死耶啊，所以一气之下哈就跟他离婚啊，把这五个小孩子全部哈这那个皇室的这个名阶级都全部拔掉，然后把他们流放到美国出去哦。
1: 欸，这个泰国的王室哦，
0: 而且把他们断绝父子关系哦。
1: 泰国的王室哦，所以说你现在看泰国的王室这样，你再回头来看英国的王室，感觉英国王室还算是比真的是很算是很民主的啦，哦，给就民主的啊，也没有那么哦那么人家那么绝情或者是那么独裁，有一点像哦比较独裁霸道啊呢哦，真的哦哦固在一个哈利王子啊呢哦哦脱离王室了啊，搞王室呢不干呢哦，这比起来来讲，他英国的王室算是相当开明民主啊哈。好嘞，人多讲哦，这个泰国长公主呢。哈，这个帕查拉吉蒂亚帕哈啊，为什么南多贡昏迷三年多，然后过世啊？到最前两天过世，死因是心脏感染梅将军哈。好来啊，这为什么心脏感染梅将军？我们来听听看医师怎么说。根据医生在讲，讲心脏哈，咱人的心中呢，受的细菌感染的几率，照讲是不高哈。啊，以前我们听到梅将军感染都是怎样的，都是怎样的情况？嗯，我们也听过，都听过，这是梅将军感染哦。梅将军感染，哎、欸，是不是讲哎，食饭啊，食隔夜饭啊，哦，饭个抗菌固哦，这个温啊，会也会造成梅将军哦。所以讲，以前讲心中去感染的梅将军哈、哦，这个几率其实不高哈、哦。梅将军呢，相对来讲也是罕见，不典型啦、啊、哦，不是典型的哈、哦、这个情况啊。所以讲，哎、欸，应该爱科鲁哎，这是以前。一个公公会不会是这个长公主她本身的免疫状况不佳、哦、而就梅将军感染来说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有可能他是肺炎引发的专心性的感染，后续然后又引发败血症，进而影响到心脏啊，所以心脏的免疫力就不啊不好的时候，好、哦、就这样，应该就是这样的
0: 连锁反应、啊。
1: 对，不会说啊，心脏很少会听的会有艺术工、医生工心脏感染梅将军哦，你直接击中的几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了、嗯、哦。所以啊，他就是去遛狗，三年前一出去遛狗一时阵哈、嗯、啊，就不知道怎样就突然就昏倒了哦，就这好、哦、突然就昏倒了哦，就然后。昏迷三年
0: 哈，嗯，
1: 好，要不然这个长公主其实长得也不错哈，啊，学经历也相当不错。
0: 对啊，人就讲吼，伊是所有这个瓦吉拉隆宫所有囡仔来对就是最争气的，在皇位里面是最争气的，包括哦，伊的 KBG 吼，又完成了两博士跟法学的硕士跟博士的学位，啊，伊登来哦，这个泰国接这个皇位的时候，哎，包括那个瓦吉。加隆公给他官位嘛，他不是他跟英爸不很快啊？哇，一阵他英爸来做王子的时阵哦啊，什么就吃了刚刚麦天啊，就吃了嫖赌什么都来。那就我干嘛？瓦吉拉隆公他这个长女跟他这个叫什么？应该叫什么姑姑哦？嗯，哎、叫姑姑嘛，英爸爸的直接叫、
1: 叫爸爸的阿哥啊，对啊，
0: 对对，
1: 阿哥
0: 跟大姑姑、哦、很像，哦，亲民，然后能力又好，形象又好，又走入民间。然后说泰国的那女性好像真的都比较优秀，对吧？哎，然后又亲力亲为啊，跟认真念书啊，回来根本一种吼、哦、皇室那种很娇气的这感觉，哎，这蛮可惜的、啊。但是好像最后命运都没有很顺遂啦。

0: 所以讲吼，这个泰国长公子啊，长公主哈，这个过世哈，哇，已经嘛哦，也是非常的隆重哦，来办理他的后事哈啊。目前呢，已经要求全国各级的机关、各公营事业，还有学校等等单位，马上就从这个长公主过世的11号那一天哈，连续15天要降半旗哀悼哈啊。另外，全体公职人员以及各营事业员工也同步进行15天的哀悼哈啊！一般啊，民众会当啊看个人的状况，自行决定哦，看要用什么啊比较较适合的这个方式哦来表达哀悼哦。然后呢，演唱会啦、体育赛事啦是照常举办哦啊，只要在举办的时候啊，这个观众要起来默哀。那另外的是讲也要求民众在这段时间哦，一定要透过不管是行为、说话或者是衣着，要表现出从这各方面去展现出这个对长公主的过世的哀悼。你会记得以前那个泰王普美蓬过世的时候有没有？泰国人都要穿黑衫，而且还穿很久，好像一年还多久，只要没有穿黑色衣服都可能会被逮捕，真的。以这边这个长公主过世也不得底下来在学的学生民众也有规定，因为规定是怎样呢？男性应该穿着纹领黑色有领子的黑色上衣，或者是白色衬衫，然后要搭配黑色领带，还有合宜的黑色的长裤啊，女生就要穿有袖子的而且宽松不贴身的上衣，那下半身要搭配过膝的长裙，或者是传统这个裹裙，这包裹的裹裙。那学校的学生呢，一律这段时间呢规定要穿着正式的制服啊，全体民众皆不得这段时间专体的这个泰国民众不得穿着圆领的这圆领一种 T 恤，不能穿这样子，也不能穿圆领的 T 恤，也不能穿无袖的衣服，也不能穿短裤、短裙、牛仔裤，服装不符规范的话呢，那可能就会马上叫你要换过来的对吼。不过这是那个啦，在目前的是说长公主相关单位把它安排有一点像去给它月龄瞻领啊，瞻仰啊那啦，好，这个时候的服装规定哈。所以最近如果这一段时间有去泰国的朋友，你可能会看，因为泰国人他们对这一方面是蛮要求，王室里面哈，好，那的情况几年前的这里普美蓬过世也是那时候很严哦，而且那个服装的要求还穿了蛮久蛮久哈，紧固紧固的时间，都表示对他们的泰皇的哀悼哈。
1: 那补充更正解哦，他说呢，我的公这里、個、跟像那个长像这个现在这个过世长公主的，像他姑姑不是大姑姑，是二姑姑啦。因为他普美蓬其实监管够能有两个姐姐，大姐跟二姐。阿兰贵以供了，他能力很好，那个是他二姐，一个司灵通公主殿下。哇，这司灵通公主真的很优秀哦。一席哈，这里1955年出生在曼谷哈。1977年被封为这个马哈和扎克里公主，而且司灵通他博学多闻，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精通英语、法文、德文、中文、高棉文、巴利文、梵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也阿姨尊那以司灵通公主就很亲民的形象嘛，一个人爸爸就是这个普美蓬国王，深入泰国的偏乡地区，投入乡村发展事业、医疗、农业跟慈善的等等的这种教育。所以一说那其实没几年前，大家还是希望说如果这个司灵通公主殿下是未来的太皇就好，可是还是没有，还是可以花几阿龙讲，这太皇这个这没办法这重
0: 司灵通真的非常
1: 优秀，
0: 他去泰国，他又是泰国又是作家又是诗人，也是插画家也是漫画家呢，多才多艺啦，多才多艺，好，多才多艺真。真的是但是后来呢到底是不是真的纯粹只是因为她是女生
1: 是啦，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如果司令通他如果这种没有，如果司令通这么优秀啊，他又是男性的话，嗯，那霸王就霸的起码太皇啊，这个觉得。如果他是老二，他是这个司令通是男性的长子啊，然后又这么优秀，他普美蓬会传位给瓦吉拉隆功嘛？如果瓦吉拉隆功还是这么一个
0: 瓦吉拉
1: 隆功一拿哥这么就像那个这样子公子哥哈，那太子爷这样子的话，绝对是哦，我传不到他嘛，就跟。哈利王子跟您第二个哥讲查理哦，
0: 哈利威廉啊，
1: 威廉哦，对吧？那威廉这么优秀，对吧？这英皇嘛，绝对不会把那个位置传给那个哈利王子。
0: 不，本来就是长幼顺序继位的啊，哎呀。
1: 男性嘛，还是男性？
0: 没有，他们现在已经、
1: 哦、对，
0: 那时候伊丽莎白二世是因为因爸爸用贵姓、那时候他没有，好像是没有儿子啦哈，有儿子，但是儿子已经老早就他因为可能爱情的关系哈啊要爱美人不爱江山了，放弃了哈啊，所以讲再变成伊丽莎白女王可以来继位是安呢哈，好不是说伊丽莎白女王的爸爸没有儿子有，但是他放弃江山哈，那伊丽莎白女王料，因为一这料紧后嘛哈，而且很年轻就继位，二十几岁的继位啊哈，啊，所以呢现在呢，因为继位顺序呢，其实还是长幼有序啦，长幼有序啊，就是讲，也因为这样子，也有一种讨论，就是讲，是不是要以儿子以男性哈？如果是男性的话啊，因为查尔斯继位了，就变成下一个就是查尔斯的继位的，就是。哦，女性因为结婚的关系，哈，因为有结婚的关系，所以是男性，哦，就是以男性为继位，啊，但是呢，到威廉家，哈，到威廉他现在，哈，这个查尔斯国王其实因为身体，哈，这个得了癌症，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其实今嘛，哈，人讲，好，其实是应该讲是威廉已经是威廉的垂帘听政啦，其实，哦，英国的王室今嘛，最主要有一挂，哈，被改革的，哈，他在做一个很大幅度的改革，威廉是一个真的是未来的英国国王，这很不错啦，其实我一直有在注意的这个英国王室，他真的是相当适任的一个未来的国王。啊，你啊叫威廉呐，跟威廉掉查尔斯呐，迄落的时阵哈退位掉，那他当然就是哇威廉啊，威廉掉呢哈，其实他现在就变成，他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威廉掉继位者就是因弟弟哈利嘛哈。啊，所以哈利才会说他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备胎啊，不可以这种王室因的啊千年的传统以来的啊呢，那现在呢，就是讲威廉他如果继位之后。那接下来下一个继位者都是他的儿子哦，英健大安老生哦，舅子啊，再来呢哦，如果是以都是儿子继位的话，再来就是他的第三儿子哦，路易斯哦，但是呢，好像威廉他认为说就照顺序来。好，就照顺序来。好，所以讲，如果照顺序来，不分男女的话，变成威廉。如果哈这个退位掉，当然第一继位的就是他的儿子舅舅，第二个就变成夏利蒂啊，就是他女儿。因为英国人对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呢，一直都觉得说那是他们觉得最伟大的哈这个英国女王，所以对女性来为王，因一点哈英国他们好。这个过去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因为好让受到很多英国人的崇拜，所以讲大家就一直在还在找伊丽莎白女王的影子，结果发现这个夏绿蒂呢，她的长相啊哈，还有她目前虽然还小小年纪，但是各方面的表现非常的得体又识大体，所以很多人也就觉得说，哎，那何不呢？不一定要都男孩啊。哦，所以讲啊，威廉也觉得啊，也觉得大家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真的是好太受到英国民众的肯定哈，所以讲未来这个王室的继位，尤其是讲威廉一旦他的上位了哦， 他可能这个整个王室的这个传承的规则规矩的对。好，听说啦，听说他目前是倾向就是照顺序来，不分男女安内的对啊，所以说未来如果说万一他的哥哥就举说也爱美人不爱江山，那个是说姐啊，不是啊，妹妹，我看他较无想要做国王呢，安内吼，阿姨都讲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给妹妹嘛，就给妹妹啊，就这样子啊。有的人是啊，他觉得他自己不适合啊，你也可以选择放弃啊，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好吧，来进宫格。
1: 美麗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優為了跟舒服阿哥護理人做我們進廣告，
0: 对，跟他存一尊啊，伊丽莎白女王二十个迪雷西尊嘛，啊，因囝查尔斯唔是单足久单足久嘛，单刚好我就这样拢讲，哎呦，伊丽莎白女王哦，一定很长寿啦，好了，算了，不要，如果伊丽莎白女王以后就不要传给他儿子，因为查尔斯，因为他就是害很，就是有一点害得戴安娜吼，这么惨，所以无良的公直接拜托女王直接跳过儿子哈，就传给啊这威廉，传给孙子啊。阿伯公查尔斯丹加莱已经太老了啊，加上英国民众对他因为过去的一些感情史哦，对他的印象不是亲热。好来所以讲人都歹讲啊，伊就你看查尔斯这个已经嘛继位了，哎，那时候他刚登基的时候啊，就有那个什么命理专家讲，讲伊做袂久呢，吼，人讲伊做袂久呢，那可能只有3年或4年，夭寿。我讲人都要登基，恁家哦什么命哦命理学家什么占星师的底下讲公家呢？果然真的是哦，他当了好像当了一两年之后就发现因为罹癌，所以到现在他一直在治疗，好身体各方面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加上年纪也大了哦，年纪也大哈，好啊这个威廉啊，这因为有这个弟弟哈利就搞得这样子哦，所以变成公有足侪代志，伊干妈公爸爸。在处理这个王室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太软弱哦，好，刚刚你爸爸太专注哈啊，当然也年纪大，又身体又不好，所以说慢慢哈，这个查尔斯国王他就慢慢把一些王室的这个事情也是慢慢让这个威廉哈来做主啊，那就对了哈。好，所以咱身体要健康。我昨天又看到有一个名人哈，我不记得是谁，就这样瞄过哈，名人哪？一个明星啦，艺人啦，也是为这种病困扰，男性哈，就是有一点那个病，就是跟英国查尔斯国王一样的，就是属于男性泌尿系统的不好的哈，泌尿系统方面的不好的那种，不好的东西的丢了哈，所以咱听众朋友，这男性呢，40岁过了，你要特别注意的是讲，从你一开始那个排尿的问题，排尿呢不顺畅，其实真正拢爱这。逐步要做保养啊，吼，爱做保养，所以讲吼，俺苏鹏爱食吼，开始放尿咧滴滴答答吼，排尿啊排不干净啊，尿不出来吼，啊是讲哦，这不自觉的漏尿哦，这东西已经显现男性在这一方面在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真的已经慢慢在产生了。
1: 对啊，男性听众别问我卖紧张哦，我在男性我当下吼哎哎卡搞紧张啊，又不太愿意讲出来，干嘛讲哇我身体变态。变安尼吼，我太无像较过去较早同款吼，我放尿人讲全过去嘛，啊，即马拢滴着下吼，这唔是生病，这其实简单讲就是荷尔蒙的不足。啊，你荷尔蒙吼，男性荷尔蒙不足，也会引起射护腺相关的一些病变的这个问题。所以一刚开始，你哪讲身体，我就像放尿这种征兆嘛，就比如说啊，过去吼没有那么频尿，起码就很频尿，啊尿个放袂济，吼啊可是讲放尿吼，起码有泡有味个歹偏，吼其实这就是咱的身体哦咦哦咦哦咦，你给你发出警告。 啊，其实拄啊开始，你当先去医生检查，医生你讲啊，这冇问题啦，你尿泡什么冇问题，泌尿系统冇问题，啊，可能就是吼，这男性荷尔蒙较减少吼，啊，医生都会开啥，就要开一些啊补充剂给你啊，补剂给你。那个还是所谓的化合的药哈，药的这种补充剂，所以他们酸掉偏胸西亚，一天每天两次三次那种当补充，哎，都要酸掉天然主人，就是咱这阿婆来自加拿大苏鹏哈，就是苏鹏哦，它是所谓的哈南瓜子萃取哈，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里面有杜松子、蒲公英、花粉，哇，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说是相当的好，所以男性朋友放也问题，还是讲女性朋友放也问题，都可以使用咱的苏鹏、
0: 啊。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哈，嗯，一盒千百颗，
1: 六十颗，
0: 六十粒、嗯。好，你现在去买的时候，你要哦这哦询问一下，还有没有那呢赠送组？如果有的话，你就直接讲，哎、
1: 欸，
0: 我大组的不？我要买大组的哈、哦，买大组你当然会合啊。哦，一组里面是两盒包装为一组、嗯，然后再多诶给赠上半盒的呀，安尼拢包。中这几周啊，那得掉两盒半几周，两盒半几周啊，你就记得拿两盒的钱就可以了。好、哦，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好、哦，谢谢。指定药房各位，好、哦，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都有，
1: 或者
0: 是直接咱啊、这个服务电话，咱的专线询问啊、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啊、用咱的服务电话直接订购也可以哈，啊，给你哈、哦、配送到家。0800-775599，0800-775599。

哎呀，来呀、啊，听众朋友啊，拢有心去买彩券啦，搁较无闲，搁较懒死吼。彩券兑奖的时候，自己兑哈，自己兑，家己兑，安尼唔叫有艺术，对不对？啊，兑到那个一刹那，你看哦，多巴胺的爆大爆发，好，脑内不多巴胺快乐荷尔蒙就大爆发哈，对不？啊，彩券要自己收好哦，爱家己收好哈。好来，为什么我甲听众朋友讲这個？因为最近在泰国哈，都发生一宗哈，好来。泰国有一个54岁查某人哈。好来，这个54岁的哈，这个查某人哈，伊就是伊买3张彩券哈，然后呢，就去因厝边啊遐，哈，摕去因厝边啊，啊，一个好邻居安尼，就可能平时感情袂歹，摕去因兜讲，我买了3张彩券哦，哈，而且开奖，我们来兑奖一下安尼哈。结果呢，好就兑奖，兑奖的时阵，就是因这邻居帮他兑奖啊。结果3张兑啊，兑兑的邻居改讲，哇，你有一张中头奖中头奖，一个真的，对啊，173770啊，这一张中头奖啊就这样子，哇，两个都很开心，很兴奋啊，你这个邻居就改讲恭喜了，就讲我跟你讲你算算无你这张彩券我跟你先保管的吼，我帮你保管了也不要让你家里的人知道，我先帮你保管哈。好来，然后这个54岁妇女叫沙燕哈，好，她叫沙燕，伊嘛想讲啊好啊，反正好邻居嘛，刚刚兑奖啊就知道中奖哦，但是回去了，回去到厝了，迄暝困起来，伊感觉愈想愈无妥当，伊讲我干嘛？我那个中头奖的彩券呢？我干嘛要放在邻居的家？感情再怎么好，自己的彩券自己保管，不是应该要这样吗？所以的传嘞吼，好天光了，伊就去传个贵隔壁这邻居吼，这个好姐妹小燕，好伊就讲那个彩券呢吼，我彩券我想要拿回去，我自己保管安尼的对哈。结果呢，结果因这个邻居就改讲啦，伊讲没有啊，伊讲没有中奖啊，你黑白讲，伊讲你3张拢无中奖，昨你对奖是毋是甲讲一张，其中有一张是得奖诶，而且还是中了头奖。伊就讲没有啦，那差一个号码啦，我是挑伫咧甲你，我挑伫咧甲你吼，甲你意思讲开玩笑，互你欢喜诶吼。伊讲没有，其实3张都没有中啦，其中七张吼就是差一个号码啦吼，所以伊讲我得甲淡掉啊安尼。伊要去甲伊提刀转啊，伊讲我淡掉啊，

0: 好来，所以讲听众朋友，如果是这样的吼，好来，哎、欸、啊，伊甲你讲无啊，伊讲我淡掉啊，啊，伊个甲你讲没有兑奖，哎、欸，没有中奖都没有。可是你昨天跟我说有一张中奖，而且是中头奖，伊讲我是说差一个号码就中头奖，哈啊，所以就是都没有中啊。你现在要拿，我没有，我就昨天就丢掉了，我就跟垃圾打包丢掉了，哈。好，啊，今晚要安怎？要安怎？你要讲，哎、欸？你给我提我的彩券吗？你连中奖是不是确定中奖自己都不知道哈？好来，所以说你这样子，你没有彩券，好，这南北彩梗的是安呢，银彩梗无银人哦，哈，好，而且你讲伊假提，你有什么证明？哦，你伊假提我的彩梗，伊假提你有什么证明？你无法度啊，你就是要叫他吐出那个彩券，你也没办法哦。啊你，你听讲，你一点讲，有啊，有一个办法，到时候他去领奖啊，哎呀、啊，他去领奖啊，他不会透过别人去领奖吗？哎呀、啊，所以讲，如果真的啦，真的彩券里面有中奖的啦，哦。哦、好啦，总共伊去领奖，伊就讲这我家己买的啊，对不？你要凭什么证明讲哪一张是我的？哎，你也不签名啊，能够对啊？哦，所以彩券吼，真正你买的时阵哦，你真自家己爱不管也好，对奖的时阵得家己对吼，你莫摕别人对。哎、欸，总共别人我咧家己对的是，你若无伫边啊，结果我对到你，你这张有得奖的时阵。点点都给你暗扛起来呀，对唔？吼、哦，有个人就真那个半心咩啊？几年前，咱台湾不是也有这样吗？有一个人在大陆啊，咱台湾人呐、啊、吼，伊伫大陆咧做生意诶，啊伊逐期拢几乎会买彩券，啊有一期伊就迄落写号码，拜托因朋友帮伊买，有没有？啊，那一件事情后来个拍官司啊，结果是中奖的啊，嘿、嗯、啊，后来他要拿就没有了啊，被朋友乌去啊，乌掉了，嘿、嗯，
1: 对，所以千万不要高。高估人性、啊、你以为你是在分享喜悦、嗯哦？你怎么知道？不管是陌生，你卖公陌生人就会不可怜嘛。好，你干嘛分享好你的啊至亲好友？你以为你很了解他？错、嗯，对不对？人性是很底层逻辑东西，嫉妒啦。哦，对不对？嗯，怎么样？你讲你个电，其实你那个得奖，你不个电嘛？你说你觉得是分享喜悦、嗯，但是听的人呢？你在炫耀嘛，对不对、嗯？那你今天让他有机可乘，你怎么知道？你不在平常时候面是吧？被钱逼急的啊，你多啊后你才敢去啃一下，我都给你吞起来对不？所以不要太高估人性了、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这样子是分享喜悦哇，你知道、哦、那个我中奖的喜悦分享给你啊，你分享给你就会你得吸引到哈、哦、一些本来哈、哦都不会碰面的亲朋好友来给你借钱啦，来给你拜托啦，对不？所以咱将人刚我们就讲者，有一个上巧，第二种的干那都没有事情，照常工作，照常生活，都没有人
0: 叫熊哥上 Uber，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别太高估人性了、嗯，因为你那本来你就是没有这么多钱的人，你结交的。那个族群啊，是你的结交的朋友，差不多是这样子啊。你突然哦，
0: 都是苦哈哈的啊。
1: 也不要嘛，都是差不多了，也不要说都可能都是
0: 见钱眼开，
1: 没有啦，不是不要说苦哈哈啦、嗯，没有那么极端、嗯，就是说都是因为人跟人哈，其实我们不会嫉妒哈、哦，郭台铭或者是黄仁勋多赚我们1亿、10亿、100亿，但是你也去嫉妒
0: 你周边的、
1: 周边你认识的人，嗯啊，比如说哦，你干嘛你两个人差不多嘛，嗯啊，突然哦，一条街大将。哦，也是讲伊嫁了袂歹，娶了袂歹，吼，工课袂歹。我讲人就是安尼吼，就是这个是人性最底层啊，不要太高估人性吼、嗯。
0: 所以买彩券就自己保管，自己兑奖，自己领奖也。嘛，莫你要奖是讲，我跟你讲，我得大奖，你喊我来去领奖，都不要
1: 啊，对，
0: 真的都不要。
1: 钱哦，就是自己最清楚，多少就好。啊，你若真正要讲电呐，讲实在，你若真正要讲电。哦，让人家分红嘛，请人家吃一顿啊、嗯，或者说把这个喜悦哈、嗯，让他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喜悦、嗯，就都请客干嘛？但是就是不要借钱，人就是这样子。
0: 好，来进功格了，
1: 美丽人生功格。
0: 对啊，这有烧香，有宝贝，有吃，有惊喜哦。
1: 对啊，到处猜梗哦。 欸，这个回报率绝对没你投资身体的回报率好。哦，你可能投资彩券还是投资股票，有当下可能会了钱嘛。但是你若讲投资身体，哦，逐天哦，安尼吼，都定期定额投资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会健康，马上就会回报。哦，这是别人抢不走的东西。所以咱来听看卖吼，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吃咱的得力钙粉钙油的心得分享，听看卖。
0: 来哦，哎呦！
2: 反机子吼，真正食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做黄子，即马暂时白起来拢用袂起来，你着来搬，然后直接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诶，可是我的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食，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食看嘛，哎，真的有效，钙粉哦。那
0: 食酒精
2: 真啊好用
0: 诶，
2: 真正好用
1: ，好好。
2: 人爱
1: 食，太赞的啦吼！咱咧食钙粉、食钙油吼，对你哦，这个扳机子哇，扳机子，我相信足侪人有拄这个足困扰，手吼你无法度凹弯呐，尤其咱的这手指头的关节特别多嘛，又特别精密。逐工拢爱使用着即手指头，你若无法度吼，尤其你若咧做工过，啊需要头啊咧转螺丝吼，啊是讲搬物件，你的手尤其是食指吼，你无法度凹弯，啊是讲其他手指头你无法度凹弯，我讲迄代志拢无法度做，而且你若讲要甲搬到滴个时阵，吼吼，迄个痛疼的程度吼，实在足恐怖的。哎，这上面出啥物问题？其实两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关节跟韧带的问题。肌肉受伤还好喝钙哦，肌肉受伤你就多休息嘛。但是你若讲长期吼，康过关系造成你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磨歪去，哎，这个爱好好来处理。要哪处理呢？真简单，那像咱头头听就没有分享，钙粉加钙油。尤其是钙油这部分吼，会当互你的软骨个筛细，内底即软骨素、葡萄糖胺甲一部分尿胶顶吼，让我们软骨吼，即个痛疼感觉啊，是讲即个软骨的再生，通通都交给我们的这一盒得力钙油啊，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好吃，三餐都吃，一顿吼，一顿两粒，叫啥顿食，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会当吼来让你的板机子吼，还是讲你的关节软骨的困扰。有一个足好的提升，吼，一个足好的改善，吼。得力钙油甲得力钙粉，介绍拢是2500块。去这个网买时阵吼，会当问看卖有没有优惠组的，我可以去，我们有机会。
0: 免讲有没有，直接就讲，我要大组的，啊，有无有帮的，家己讲啊，吼。嘿，那大组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就对啊。好，来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会当问恁家就近就近的指定药房，啊，这个电话买当直接吼，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最近呢、啊，新北市有一个市长候选人嘛，伊就去三重遐，啊，可能伫遐食物件还是啥，啊，伊就咧讲着讲，哦，啥物，这就是这个三重遐，这个啥物物件上好食，还是啥呢啦吼？他就讲到这个三重，啊，伊就讲三重，吼、哦，用台语讲三重，结果网络上我就这样讲，哎、欸，你要选市长的人咧，啊，你这个三重这当地人、在地人吼，啊，那讲你来。讲三重埔，他有咧讲三重吼，讲三重，迄种外地人较无知影，较无较熟的吼。你莫讲外关区的，大家嘛知影三重埔，三重埔哦。啊，伊就讲三重，好，所以讲哦，啊，就有人说哦，你这样子哦，对自己这个要选的这个地理环境跟地后面，拢阿个无讲足起，无足到融入安尼就对啦吼，当然就有各种的吼声音都有啦吼啊，所以后来咧伫网络上头就这样讲，哇，这地名吼真正，有当时啊，你若不是在地就熟的，有时候外地人在看哦，嘛看嘛读个雾煞煞吼，好来就有人举高雄很多地名哈，高雄。譬如歌咏吼有几个吼，几个所在拢有山吼，好，譬如说冈山、旗山、鼓山、凤山，有没有？吼，好，高雄地区呢有冈山、旗山、鼓山、凤山，好，啊那读台语呢，冈山、旗山、高山。 啊，那唔凤山，那为什么凤山？那读凤山凤山，唔是都安尼顺顺吗？公山、鸡山、高山啊，凤山呐、啊？为什么凤山？哦，凤到了凤山就变成凤山啊，凤山，咩啊？凤山什么啊？凤山是当时啊，台语啊，好、哦，高山凤山，哎、啊、对。好啊，公山的山，鸡山山，高山山，红山不是山，红山叫做山哦，哎，就是安尼，好、哦、啊，所以你若讲外地较无合适诶，就是讲，哎、欸、啊，公山、鸡山、高山、红山，吼、哦，你得安尼读，安尼读，人就会感觉足好笑诶，吼、哦。啊，这吼啊，不是安尼尔，还有吼，这高雄有一些地号名真假，这个吼，所以讲，哎、欸，我在地的有时候是可能历史上吼啊传统下来的吼啊这种啊比较传统的这种说法，比如说男子吼、哦、来男子咱讲台语讲喏，男子区啊，即嘛即个台积电南阿 K， 你点讲男子的南阿 K 是啊男子的呢？那阿伯我问你，南麦讲读南阿 K 男子，你会安怎读？
1: 我就说男子就好了、
0: 啊、就说男子哈、啊，啊那读台语有人讲，哎、欸、哎，男子也字变那读哦哦，
1: 男主嘛，
0: 男主，所以他们可以做今嘛大楼起足济，因为台积电，所以有一栋哈，有一栋这个大楼叫做男子汉，伊的男主汉是伊的男子哦，他们可以伊的男子哦，伊的子是木字旁个一个辛苦的辛嘛，哦、男子的子是安内，所以那栋大楼叫做男子汉。诶，未歹哦，吼，唱地好名，好来吼，所以男子不是读男子，是叫做男阿 K 啊。盐城呢，盐城区哦，盐城区足多人拢知影吼。盐城盐埕，你一定讲盐埕，无啊盐埕嘛，不是无嘛，不是唔对啊，也对啦吼，就跟那沙丁堡甲三重吼一样都对，但是比较传统的在地的说法哈。好，南盐城，盐城咱讲盐埕也可以哈啊，但是它传统的说法叫做盐埕堡哦，盐埕堡哦，讲盐埕堡哈，这是比较道地啊。那桥头嘞哈。桥头，咱一定啊，你若讲个无识的人，就读桥头吼，桥头，对啊，读桥头，噶唔对嘛，桥头啊，对啦，也是对啦，不是不错啦吼，但是人会听较无啦吼，爱讲桥啊头吼，安尼，桥啊头，另外定金嘞，定金咱也叫安尼读吼，定金，等咱就讲定金。定金听有啊，有啊，听有啊，听得懂定金啊。但是你若要较在地的说法，就爱讲潘阿金，嘿，嗯，好、哦、潘阿金，安尼就讲潘阿金是对定金呐、啊，哦，好、哦、啊，林雅嘞，林雅咱就讲林啊，哦，林啊，啊，但是传统在地的说法爱讲林啊聊，哦，林啊聊，哦，啊，你若讲林啊，有人就知讲啊，你这可能外地的哈、哦，不熟的啊。后进呢？好，后进呢？后进，你哪要叫这离安尼读吼？还真的是念不出来的。好，叫这个文字，你要把它念成台语。后进，哈，后进凹凹，你顶底下凹凹后的读凹掉了哈，凹上凹上哈，凹捏哦，就是叫做凹捏哦。啊，后裔呢？后裔大家知影，就是凹叶。哦，驿站的驿哈，后驿的是鳌鸭哈，然后澄清湖呢？澄清湖你都讲澄清湖啊，对啊，澄清湖对啊。今嘛嘛较少人咧讲传统咧讲大鼻湖，早期人家会说大鼻湖啦，但是你今嘛澄清湖你讲大鼻湖，有人讲今嘛个人讲大鼻湖哦，人讲澄清湖就好啊哈，系来好。那高雄最有名的十条大道哈。这个念法也是很特别，虽然大龙杂公啊，我知道一心二圣三多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好，但是你若要改叫迄个音读吼，来，你若讲纯讲第一条一心吼，你也读一心对不？你也一心，你是讲哎、欸、一心我要念什么？一心，好，一心一心对，一心对啦，人听无啦哈。啊，你讲一心哈，一心二路哈，好来一心，你爱读一心，你莫讲一心哈。啊，二圣呢？二圣，你若叫这个字哈，那无识的人二圣，哎、欸、对呢，二圣对不？台语啊，二圣路。 二胜，
1: 哎、欸，二胜多，
0: 二胜二胜对啊，理性嘛，哈、嗯，理性，哈、嗯，啊，理性，哦，啊，三多嘞，哈，三多，三多，你讲读三多，啊，是要读三，一两三的三，三多，三多，啊，有的人可能讲啊，三的一两三，三多，你要三多四多，哦，三多的三多，哈、哦，无人读三多，哈、哦，啊，四五，哎、欸，四维嘞。四维，咱就读四维，好，你袂去读四维，好，四维真，所以音就是讲，咱的台语话啊，这文言音啊，话就是跟他讲读音安尼吼，好来，哦，四维，你买单，有人讲啊，这不是四读作四维吗？吼，你爱读四维，吼，加文言音啊，五福嘞。五福你一定讲啊，五福嘛，对嘛，一两三是五福啊。好，传统来讲是爱读五福哈，这个较文音哈，这个、五福不是五福哈，啊六合哈，六合六合咱一般读哈六合对不？六合啊，那不是读六合，对啊，那不是读六合哈，哦，都、就是读爱读六合哈，啊七弦呢，七弦哦，这就较无什么唔对啊，七就是七，七就是七，读音就七。念念吼，无敢有文，无其他文音无七弦啊。八德嘞，八德你都未读八德嘛吼、嗯哦，就读八德，八德咯，八德咯吼，你未讲八德咯吼。九如呢，九如你未读九如吧吼，九如你来读九如吼。啊来，所以啊十全呢，你讲十全呐、啊，都十全对，爱读十全吼、哦，好吧哈，哎、哦欸、就这样吼。哦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芳要送予大家。五庙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玉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现人阿飘通耍。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9: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10: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

0: 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杰，
1: 我是淑君，吼，拄只咱那是台北哦，树林的听众吼，好，谢谢吼，拄啊再去做龙骨的开刀刀转来吼，啊，好嘞，咱广告吼，
0: 广告，
1: 啊，伊咧问讲，即个安尼即马要安怎去保养吼，拄啊开刀转来，钙粉钙油一定这两项的，绝对这两项的吼，好来钙粉钙油，有有的人拢感觉讲我开刀我都无代志啊，吼，伊讲啊，但是伊个知影，伊个知影讲我即马就是爱过来个食保养，因为你开刀是开一肉啊，你规身躯有偌济骨肉肉杂杂啊，有偌济肉关关节肉啊，偌济你知道？咱用食的都是逐肉拢顾会着，你开刀是开迄刀处理已经有问题，迄个部好那迄肉尔尔啊，咱用食得力解忧，咱都是所有身体，咱身体所有的关节肉拢顾会着，
0: 自动导航啦。
1: 对，
0: 你对欠伊都去补
1: 对。啊，钙粉哦，互你较有元气，因为一般来讲，咱开刀了吼，人本来都会较无气力。吼，啊，较无元气，啊，加上咱已经到这个关节都需要开刀的年纪，大概钙质也都不足，所以你个这个骨头诶较怕吼，啊，骨质也较疏松，没有力量。有当时啊开刀了后要这个复健吼，要做复健这段时间，你还是要有力量吼，爱有力量，所以酸乳钙粉来加来食吼。
0: 对，得力珊瑚钙粉，啊，个咱的得力钙油。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1: 对，咱树林这大哥伊讲哦，咱节目中播的歌拢真正真好听，好，谢谢以上。几点前故咱开放 call in 哦，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听众朋友，那产品无清楚要问，还是点讲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有话要伫咱节目中啊，甲大家分享吼，发表的0800-77-5599。

0: 这个哈、哦，这个马斯克的公司哈、哦、SpaceX 哈、哦，这前阵子 IPO 嘛，伫昨天正式上市哦，伫美股正式挂牌上市，惊死人！第一天 First Day 哦，第一天。以这个 SpaceX 这个公司的市值就冲上了 2.1 兆美金的市值，这是什么概念呢？ 2.1 兆的市值现在给全球的公司排第几呢？一间新的公司第一天上市挂牌上市， SpaceX 它就冲到全球市值第七啊，第八啊，第六是谁？就是我们台积电，但是伊家台积电跟他差1000亿美金呢，咱台积电是安尼哦，安尼毛利啦，哦啊，这就是晶片探世界钱，跟探个盆满钵满，赚钱赚的要死，才被世界的这个股市给肯定。嗯 ，SpaceX， 我讲几升级，然后还开始谈第一天上市。第七名呐、啊，加西人啊，哇、啊！
1: 人工
0: 2.1兆，
1: 马斯克哈，马斯克以第一个第一个有上市的公司，那时候他的身价才多少呢？最早期的扎起，其实也没有很早，大概是14年，哎，15年以前，马斯克开始有做好有这个事业。
0: 特斯拉吧，应该是特斯拉上市。
1: 最早哈是特斯拉多，一共那时候才7亿多年呀，啊，今嘛变啊呢，所以哦，人家把它算起来讲，哦，伊的这个这个资产已经翻到差不多将近1500倍，1500倍哦。
0: 哦，难难看好，这昨天
1: 十几年呀，短短十几年而已哦。嗯，
0: 因为他这几年创了很多公司嘛，他、也创很多梦啊。还有难难看嘛，这雄心的全球市值哦，前十大的公司哦，第十名。第十名，拍谁？马西马斯克的公司，这个公司叫 特斯拉哈，1.4兆美金。然后第九名的话是沙烏地阿拉伯集团，石油的哈，做石油的集团1.7兆美金。第八名哈，博通公司就是在做晶片的1.8兆。第七名呢，他都讲了嘛，然后第一天上市就跑到第七名 ，SpaceX。第六名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2.2 兆。第五名美国的这个 Amazon， 就是亚马逊 2.5 兆。第四名微软 Microsoft 2.8 兆。第三名 Apple 4.2 兆。第二名 Google 我们大家用的 Google 4.3 兆。第一名就是我们的 Jensen Huang 黄仁勋的辉达 4.9 兆美金。吓死人啊，像前十名啊，前十名干那一间不是科技公司啊，第九名这个沙美公司嘛，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公司，其他九名全部都是科技半导体喔，阿伯德西喔，这是 AI 等等的公司，吓死人喔。所以我感谢这地方喔，这个世界最新排名传给我朋友看的时候，哎，你说啊，什么这把世界公司跟本啊，他的印象中喔，市值全世界市值的前十名的公司还停留在什么泰国的可口可乐啦，吼，而且讲麦当劳，而且几挂它传统的商业，但是在2026年的今天，你踩中 AI， 踩中太空台，踩中无人驾驶，
1: 都是这些，
0: 你就看不到啦，
1: 已经到外太空去了啦。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科技外太空，
0: 从 AI 到外火箭到外太空，哈、这个就是哈、这真，而且
1: 时代在变迁，
0: 而且市值膨胀很多，咔嚓，咱印象中啊，你说比尔盖茨哦，全球首富，那个时候他身价才多少？大家有没有印象？
1: 有个千亿不？
0: 那时候比尔盖茨是全球首富，做很久、他这个市值做很久，800亿美金。今麦跟上挑啊，上挑啊！你哪个黄仁勋的身价在过去的话，他早就是比尔盖茨的一倍，在差不多几倍这类身价、过去就放在过去就是首富，但今麦今麦没这世界首富哦，你个人身价几条 VQ， 吓死人！同所以变成。几年给单真的是贬值很多啦，换一个角度来讲哈，钱不是钱呐、
1: 那我就听众朋友 一传简讯来哈，昨天咱节目快要结束的时阵，有伫咧讲啊，就是听了会也会哦，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听了会心酸酸想哭的歌，有没有？
0: 那对对对对
1: 啊，所以伊讲啊，因为他上班的关系，所以伊讲上班时间听咱节目袂当 call in， 所以伊是录节目了，伊用传简讯来。
0: 哦
1: 哦、我今天在我刚刚才看到，所以回答他哈，伊讲啊，感谢两位主持人淑君跟伯杰，我住在和美哈，中淮和美。伊讲我的人生的歌有很多都是吴启贤的歌，所以过去可能吴启贤的歌有很多很打动他的对啊。伊讲其中有一首讲叫阮的名，吼，这首吼，这他是其中之一的对啦。那昨天有人说桂花巷嘛，哦，他说桂花巷真的很好听，但是很酸，就听起来很心酸的对啦，吼。但是因为就是安尼，我听迄种歌，我真正无法度，尾啊，咱有听就讲哦，无法度，无法度吼，所以后来我们就咔咔听个一段，就把它咔咔了吼。然后呢，咱就以和美彰化和美的听众吼，伊讲安怎呢？吼，伊讲哦，其实你们二位都不知道我真正的心酸哈，我最心酸的哈。是礼拜天啊，为什么？因为礼拜天，礼拜天我们没有节目啊，所以他礼拜天都是最心酸的一天哦。心到了礼拜天，他就心酸酸。

0: 嗨，来，你好，
1: 你好，嗨
0: ，Hello。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你好，你好。
2: 我可能将我的那个图哦，啊，两个画套，你刚刚看对卡少。是讲明天，明没来讲明仔阴暗，后日的阴暗，哦，啊大后日的阴暗，好啊，听好啊。啊，另外一个哦，明暝、后日暝、昨日暝，哦，啊你想对两个调，
1: 拢调。
0: 会当沟通就对啦，
1: 对啊，听有就对啊，
0: 重点是听有，
1: 听有就对啊，
0: 对啊，没对
1: 啊，两种拢听有啊，
0: 你那
1: 系啊，
2: 是啦，
1: 啊，
0: 是啦，是啦，是啦，
2: 东家甲高阳有两个人，你宣布，你报上啊，林鸿甲张敏啦，
1: 好，谢谢啦，
2: 我讲以前我讲啥物啦，拢早暝做一暝，后一暝，因为迄一暝就是表示今日暗时啊，我咪通过查电日期啊，听我好，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啊，来断线哈！南新竹新丰的断线重打哈。
0: 咱台语本来就不是较强势语言呐、啊，你那希望咱台语的当歌哈，一代一代个团队，就不要那么苛刻啦。对 对, 對，不是那么强势语言。
3: 你好，
1: 哎，你好，
0: 对对对。
3: 哎，你们电台9250的电台放心的嘞？
0: 多少？多少？
3: 9250的
0: 好，那我请问这个陈英了解
1: 9.5吧，9.2.5啦哈。
0: 我
1: 你先准过9.1/3还是9.1/3？嘿，
3: 我那是9.9啦。
1: 好，好，谢谢。还是9.9，对，都可以哈。屏东
3: 55。
1: 好，好，我们请工程部。好，我们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后来你好，嘿。Hello，
4: 哎，副给你好，
1: 哎，
4: 喂，
1: 请说，
4: 好，
1: 来，请说，哎，
4: 刚刚你是刚刚有讲到发音的那个台语国语的发音，所以我突然间想到有一个我们常在每个年代我都会拿出来聊的两个字，一个是曾国藩的曾嘛，哈，
0: 曾经的曾嘛，哈，
4: 曾台语是叫詹嘛，
1: 对啊。
4: 啊，你啊，那一个詹天佑的詹，
1: 詹嘛，
4: 台语是叫詹
1: 嘛，对啊，
4: 对，不是啊，就是
1: 一个詹，一个真啊。
0: 你好，
1: 啊，一个是詹呐，一个是真呐。
4: 对，但是你真的时候，就是那个真嘛，就是有一点交叉的那种小小趣味啦。
1: 哦，你是讲真台语读作詹，哦，
4: 哎呀，
1: 啊，迄个詹台语读作。尖哎，台语尖哎，对啊，那安尼那有关，那有关系对不关呢？
4: 那你尖的话，国语是真嘛？
1: 啊，哦哦，
4: 尖的国语是
1: 好啦，
4: 翻译
1: 哎，好，谢谢，我了解了解了解你的意思，好，谢谢，好，谢谢。好嘞，拄啊，咱咧讲高雄市的十条迄个大路嘛，吼，对不？哦，通常的发音就是一心啊，一心二性，一心二性，三德四维，五福啊，六合七贤，哦，八德九儒啊，十全，对不？哈，来，等一下说，来你二，哎 ，Hello，Hello，Hello， 好，谢谢哈。啊，所以讲，那你叫正常来讲，爱读安呢？啊！但是你若照我拄仔讲的，讲有当时啊，有的人呐，唔知影，啊是讲吼，伊就用迄种啊，较传统的读，也咩，较迄落读音的吼，对，好，比如讲一心一读一心，对唔对？啊嘛无唔对吼，一心讲一心，啊一心你就读变作读一心，吼，二心你就读两心，吼，啊三道你读三道，啊四维你读四维，五福你读五福，哈，啊六合你读六合，吼，啊七贤啊七就敢那无别音啦吼，七都是七啦吼，七贤都七贤吼，一两三四五六七哦，都七贤吼啊，八德咧八德，你有个人会读八德吼，等我八德吼啊，九如你就讲九如吼，好，但是爱读九如，唔是九如吼，十全你读十全对不吼，所以的一心两性三德四维五福吼六合吼七贤。八德高如十全变读安尼哦，好来，谢谢来你好，嘿，喂，好断线哈，零四电话0422，04-9298哈，来重打，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你好。
0: 嗨，你好。
5: 最近哦，会晓读头前，迄叫高阳人啦。啊，若要照音乐读迄道，毋是高阳人啊。
1: 无一定啦，会啦会啦，嗯，嘿。有的人还是
0: 没有，我想语言这物件卖不要那么死啦，
1: 不用去苛刻。
0: 人听用这个吼，就台语起来用啊，不然讲那我何必要讲台语呢？一心路就一心路嘛，你讲哎呀，一心路唔对，三德三德咯唔对，
1: 三德四维。
0: 我就
1: 五合，
0: 我就要跟你亲腔个用你的语言，用你用我会向。锦衣会的泰哥阿力哥不要我尬几颗，我那我下次就讲三多路就好了，我何必要让你在
1: 三多
0: 对啊？
1: 锦三多四维，
0: 艺术
1: 五福，
0: 咱台语本来的不是一个强势的文化，所以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或小孩子因管一讲不太正确，也鼓励他讲，记者一干完输去输用啊，不他就直接
1: 唔对，你应该纠正啦啊，或者是你该解说讲，哎、欸，其实
0: 啦，
1: 有这文音文言文音噶啊噶读音哦，
0: 卖讲啊，你这唔对唔对，我讲伊就不爱讲啊，
1: 免讲唔对啦，那唔对，听有就对
0: 啊
1: 啦，
0: 对啊，伊知影要讲啥，你要表达什么物件？重要，因为我们
1: 讲唔对，
0: 我因为我们台语
1: 不被客气呀，对不？
0: 我们台语不是韩流，没有强到吸引人家。哦，我北洋公我没去我们不是
1: 阿公阿公终于讲，哦，我有比你更高的所在，所以你来听我。
0: 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优越感啊！这个语言的调养，调养，哎，真的会这样子哦。
1: 来，你好，嘿，
6: 两位主持人好，我较早吼，台语老师跟我讲。讲吼，十甲十啊，十就是站吼啊，就是话音，讲话音啊是吐音，拢会当讲啊。文音文言，
0: 嗯，
6: 嘿，文言就是吼，
1: 就读音甲文音嘛，嘿
0: 啦。
1: 好，谢谢吼，就是文音甲吐读音，嘿，嘿啦。
6: 甲话音啊，佮我佮讲一个代志，
1: 嗯，
6: 就讲咱做好嘢对唔对？啊，好嘢是额度的额，好嘢人就是。好
1: 俄人，
6: 哎、欸，迄、那个迄个话拢袂用写啊，但是伊是，伊、是有意的哦，额度的额。
1: 好，了解，谢谢，来你好，嘿嘿。
6: 啊，
1: 恰公，
0: 恰公，喂，
1: 再见。
7: 搞保的什么？
1: 嘿，
7: 什么去保你这祖先啊？
0: 来上卡。
1: 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Hello。
8: 哎，你好，我这是要叫我有人提供，他去你遐问。
1: 嘿，
8: 食膨胀的啊，还请问是啥物物件？
1: 苏膨啊，苏膨。
9: 苏膨吗？
8: 苏膨。
1: 哎哎哎。

0: 来你好，嘿，淑芬扑克家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来车讲，嘿，嘿。
1: 你较早的人是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啦。
0: 是啦，吼、哦，好啦，好，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
2: 我讲一个，阮朋友哈，
0: 嗯，
2: 伊有一个高中的孩子啊，哈、哦，
0: 嗯，
2: 啊，感冒了，
0: 嗯，
2: 然后他妈妈说、嗯，来，我带你去医院、啊，
3: 嗯
2: 啊，伊就甲讲，我不要，伊讲无爱啦，我唔爱啦，我唔爱怕针啦，讲伊无爱怕针啦，
0: 嘛是
2: 阿妈妈听无啦，哎，刚才讲啊打针啊，打针啊，
0: 无啦，
2: 啊
0: 你就甲伊讲，伊咧要讲怕针，就是台语，你就甲伊讲哦，怕针爱讲注射啊，安尼嘿，俺就甲讲的甲纠正，啊伊嘛学起来啊。
3: 但是咱告诉过，像那台语，哎，打针要叫注射，
0: 嗯。注射，哎，
3: 对啊，为什么？
0: 哦，
3: 日语，咱拢是用日语啊。
0: 日语，
3: 注射，就注射，
0: 注射，
3: 就是注射，其实就是日语来对，注射石榴，哦，就是打针的意思。哦，对啊，对啊，哪公，伊哪问你讲阿妈，阿想那想那打针，华语叫打针，阿想那台语要叫注射，
0: 嗯，
3: 你不要那个回答。然后你问的叫注射，啊，你的这个沟通的桥一样，我阿有你阿做寡改的加注射，对吧？所以说，你要真的要纠正别人的时候，你要接一后边有哪无问题，要问你，你嘛爱知啊，啊不就变成说我跟你假呢？
0: 好来，你好，
3: 不是好的沟通，
0: 那不是讲打针怕针吼，那是讲注射吼。
3: 对啊，你要讲解释啊。
0: 你好，
4: 加拿大。太阳这个国家我冇听过，有的坡贺，跟我讲坡贺。
3: 加拿大
0: 对，你是讲
4: 他做拍子啊？
0: 拍球啊？
3: 那不是讲过吗？
0: 好，拍球嘞。
4: 坡贺，
3: 波士尼亚，
0: 波
3: 士尼亚，那之前我们就讲过嘛。
0: 嗯嗯，对吧？
3: 波士尼亚与塞哥赫塞哥维纳，波士尼亚东欧的国家，波士尼亚，
0: 对对对对对。我也看卡球啊，哎呀，对啊，
3: 嗯
0: 哼，好，我有一遍哦，这我真正亲身的，都有一年过年，跟他去亲戚遐，去亲戚兜坐吼，啊，底下咧开讲的时阵，啊，过年啊，亲戚五十大家拢回来嘛吼，我真正当场听到的，我当场听到，我都很多人听到都是快要笑出来，然后大家听到了，拢个喘一条个啊，哪讲安尼吼，我那亲戚迄个也。啊，算讲伊敢那医保安尼类似安尼就对了。啊，因新妇过年，完了等来过年，啊，伊的新妇是外省的。啊，拄啊吼，伊的桌顶有放一挂拄啊，人某一个亲戚的订婚上来喜饼，吼，人个订婚的喜饼啊，放在桌顶。啊，我那个医保因这个外省的新妇看了一饼，就讲想要吃，
3: 嗯，
0: 啊，就问伊，就讲妈。哎，桌顶的西饼较会用吃，过年哦，真的啦！哦，我迄阵听者，迄当天丢大家听者，拢咁要笑在，个但是又变哦，大家个变个足严肃诶，安尼讲今日医保听到，哎呦，过年时啊，你甲讲迄什么西饼，真的，哦，因为是话信心不够，哎，桌顶的西饼较会使吃，伊是要，伊可能未使会样啊，哎，但是佫尽量要讲台语啊，西饼啊，西饼伊就未样，伊就讲西饼较会使吃。老妹，我大家紧张的讲，哎，伊安尼伊伯唔在听到会注意了，结果伊伯吼头啊嘛震惊一下，后来转家己话笑出来，安尼讲，哎呦，这卖少年呢，台语拢讲袂好势哦。好来 call in 电话
3: 0800-775-99-7755-99。
0: 哎，你好！
5: 哎，结婚，结了，
0: 哎，
5: 啊，讲个台语，叫迄落泰山椒爱鹅啊，打字也变那讲啊。
3: 什么泰山椒爱鹅？听不？
5: 泰山椒爱鹅，
0: 因为你在讲话，我都拢听无。
3: 因为你
0: 收音机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听无。
3: 回音啦，回音吼，你收音机
0: 听袂清。
3: 你收音机禁掉，你好好讲。
0: 什么跳山泰山跳爱河，什么关机关机。喂，再见再见哦。听众朋友，配合一下配合一下吼，收音机不要回音吼。来，你好，嘿，
6: 小君，
0: 嘿，
6: 你有叫问呢？你敢知韩国的首都对？
0: 首尔啊？
6: 哦，
0: 哎，不是哦，是啦，嘿，首尔，
6: 哎。
0: 首尔，
6: 首尔，
0: 你心机好，卖个机啊，心机卖个机啊，谢谢哈。啊，听众朋友，口音的是哈，电话当卖对收音机啦，安尼那咻叫啦哈。首尔较早叫汉城嘛，汉城嘛，啊，落尾改首尔哦。嗯，来你好，嘿。
7: 他拄啊，迄个女生咧讲的意思是讲吼，泰山跳爱河，爱语跟国语拢同音呐。
0: 哦，听无，好，谢谢。
7: 泰山跳爱河，就是你说国语也是泰山跳爱河啊。
0: 嗯，
7: 讲台语嘛是泰山跳爱河。
0: 嗯哼，好，谢谢。
7: 伊讲的意思是安尼啦。
0: 啊哈，伊回音足大， okay. 我安尼听吼，可能咧听心机的人听较有啦。啊，我咧戴耳机咧听吼，叽叽叫，叽叽叫吼，声音阁袂清吼。嗯，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3: 大多啊，咱听众朋友讲吼，即个听咱的九二
0: 屏东之声，
3: 对，屏东之声92.5哈，有点收讯不好哈。就是因为在台电有这个断电的问题哦，今麦已经恢复供电啊，收讯嘛正常哈，所以听众朋友个气挂麦哈。这个屏东之声哈 ，FM 92.5哈，现在可以再转看哈，应该 OK 的啦
0: ，OK 啊
3: 哈 ，OK 的 ，OK 的。
0: 啊，我
3: 感谢咱这个，
0: 咱都讲一个听众吼，伊迄个啊做啥，伊原来知啊，伊个伊阵啊92.5较声音无好，伊就随转过90.9啊，潮州之声哈，啊，咱屏东有三台，啊，搁一台叫做91.3哈，大武山广播电台哈，来你好 ，Hello，
3: 你好，你好，
8: 你好嘞，我在讲一个小事讲喽，
3: 来你好
0: 哦，
8: 一个卡球，世界卡球啦，美国赢的巴克斯比。
0: 好，好啦，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9: 是小君啊，你好，
0: 嘿，你好，嘿，
9: 啊，阮遮在转无声，
0: 恁遐倒位？
9: 我遐安南区啊，
0: 安南区，你听对一台啦，
9: 听97.9，
0: 97.9，转的无声，
9: 嗯，
0: 97.9，
9: 系啊，
0: 你是你的心机的关系，是你手机啊听是迄落，
9: 手机啊，
0: 用手机啊，迄落下载哈。好，谢谢我啊，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哈。
9: 好，
0: 谢谢哈。啊，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3: 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 ，Hello， 嘿，
10: 欢迎大家。长颈鹿的迄个台语边
0: 来
10: 讲，
0: 过来啊，再问一万遍啦，不要讲，好，谢谢哈。Hello， 来你好，
11: 小君啊，
0: 嘿，
11: 小君啊，小姐，
0: 嘿，
11: 啊我，你讲韩国都说都说，
0: 嗯，
11: 啊我甲点几下来嘛，佫拢无讲呢。
0: 好，谢谢哈，就是安尼，嘿，
11: 好，
0: 谢谢。点几啊？是点什么几啊？好，来，谢谢0800-775599哈，0800。77559哈，谢谢。多咱台中有人讲听97.9，我唔知道你台中啥人闹97.9的哦。听种别话，有当恁家己吼，唔知安怎转吼。来，你好，嘿。
12: 我一扑个你好，我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哈。
3: 嗯，你先讲。
12: 食中药哈，
3: 其
12: 他人未用，用个菜脯子戒掉啊哈。啊，那食西药，唔知有啥物还好戒掉无？
0: 唔知。
3: 唔知呢，
0: 唔知，这唔知，
3: 不清楚哦。
0: 哈，这可能哈老一辈人有老一辈哦，这我唔知呀，哈，
12: 系
0: 系唔系，好好好好，好来，食唔到药要甲戒掉啊，要甲戒掉就对啦，哦，戒掉哦。

0: 日本的爱知县哈，在2024年哈，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强盗杀人案件哈。来，我们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哎呀，你啊，不给外公做一个门工，讲就要改掉吼，乌灯水拉拉的，这样就好。
1: 好，谢谢，谢谢哈。
2: 好，不客气。

0: 好来，咱都话讲吼，这个日本爱知县伫2024年迄年吼，当地有发生一宗嘞吼强盗杀人、强盗杀人的案件。那被杀死的这个人吼，被害者是一个不动产公司的社长吼，社长。啊，伊被人杀害了后呢，竟然尸体搁直接个蛋嘞迄个当地的一个啊很有名的琵琶湖，琵琶湖哈。落尾呢吼，这个尸体被发现掉了后呢，警方日本的警方调查了才知道，他家里遭窃了哈，伊公司内底哈遭窃哈，有人去偷物件的掉啦，好，包括伊的这个信用卡啊，个公司内底有一挂现金款项哈，好，通通都是这样哈，不见了哈。那么日本的警方呢，哈，就针对这个哈杀人弃尸案、强盗哈抢劫、杀人又弃尸案哦，落尾进行调查了后呢，一直到哦，我那调查一段时间，后来查出来，凶手竟然是一个什么人呢？
1: 谁？
0: 红雪鲁龙。哦，日本的叫红雪鲁啦，红雪鲁龙，好，就是咧
1: 昏迷啦，
0: 哎、欸，咧做咧做迄落啊，迄落啊，别那讲，
1: 就是昏迷的哈，
0: 哎、哦，咧卖淫的啦，红雪鲁哈，嗯，这个红雪鲁伊较早就是伫红雪店咧工作的哈，那伊本身呢？因为沉迷牛郎俱乐部，所以足侪安尼嘛，包括咱台湾嘛，赶快有我酒店吼，酒店上班的小姐哦，吼，吼，伫酒店工作，赚查甫人的钱，然后再个提来去牛郎店的吼，来去饲一挂这牛郎小白脸安尼哦，就这样，好一样啊。日本是足侪，好有足侪迄个风俗风俗女郎，因本身就是安尼。就是本身的这红雪鲁龙啊，他但自己又常常去那个啊牛郎啊牛郎店去消费哦啊，有当时啊爱上那边的哦牛郎，还是讲喜欢那种诶，换、欸、我去，好人安尼伺候的感觉哈、哦。平时是我拢爱伺候人赚钱，换、我提赚了钱提来去，好人伺候一种感觉很爽啊、哦、啊，所以就沉迷啊，沉迷了，你怎去一种店都是拢爱钱。
1: 太钱嘛吼，
0: 无啊，无够啊！你风俗店赚的钱拢无够，你去搁贡献吼，迄个牛郎店吼、嗯，啊，就是因为没有钱啊，没有钱就欠牛郎店的，吼，牛郎店的就讲，哎、欸，来，你吼，即马吼，这钱行拢无特别来消费，拢吼无清无楚吼，即也讲无拿钱掏钱的钱无用完，就不给他来安得掉，
1: 钱债未清嘛。
0: 对，好啊，所以呢，伊就这样子，然后又很想去牛郎店，但是钱债未还，所以专呢痛下这种吼，这种杀机，一招一个四十几岁男性友人侵入这一家吼，咱都要讲的，就是啊，这个这个底下爱知县的这一个不动产公司的啊，这个来的吼。啊、那时候只有社长哈，社长在内底，他就把他哈，把这社长哈，直接的给杀害，然后偷他的信用卡，还有公里面的现金，什么拢偷，有钱有价值的全部拢偷，然后又把这个社长的尸体把他丢到那个琵琶湖，后来查出来的是安内哦。就是风俗店女郎为了沉迷牛郎店，去有钱逼掉啊！啊，找一个男性友人哦，进来进入不动产公司来的，去偷抢，然后杀害社长哦。这个社长实在是有够无辜，我本来就是这个社长是伊的牛，因店的来
1: 恩客，
0: 恩客结果不是，哎，纯粹的
1: 羞耻，
0: 想我起笑啊，得掉哎。
1: 都真呀，加油！
0: 哎，好，这个整个哇！一年多的时间哈，而且的调查哈，一直到最近呢哈，这个案子呢，由被哈这个调查的检方呢哈，这个全案调查终结哈，检方对这个女啊风俗店女郎哈，这个求刑无期徒刑，好把她起诉，起诉啊，求处的无期徒刑，
1: 哎，这其实就是强盗杀人嘛，就简单呢，
0: 又弃尸
1: 啊，毁尸嘛，对啊，这就
0: 我这贵也掉，
1: 对啊。 而且这个小小舅长，我该不啊，无什么恩怨，
0: 没有恩怨，
1: 也没有借贷恩怨，啊不敢怕，啊不讲去消费，该虐待啊啥，所以这边讲
0: 啊，不是讲我有欠你钱啥，
1: 对啊，根本该是无关系啦。
0: 啊，你就为了偷钱抢钱，你就把人家杀死又弃尸。
1: 对啊，对啊，对啊，不管你的理由是啥，这个就是入室
0: 都行，
1: 入室抢劫、杀人、毁尸，
0: 都都好而已，没
1: 有错，没有错，
0: 脑畸形的搞不好啊，哈，哎呀，所以说好，这是发生在日本爱知县哈，2024年哈，特别个特别过年的进程发生的哈，啊，但是安尼经过一年过，而且调查终于把他起诉了哈，哎呀，对啊，所以说好吧，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我讲啊，去这种所在吼，过路场所消费，人家都是看你的钱呐、啊，查甫拢赶快呐，哎呀、啊，哦，就是看你的钱呐、啊，啊那是消费不起啊，吼、哦，那、哦、吼，啊是讲啊，老别人吼、哦，啊开了比你较爽的是，哎呦，啊那拢今晚要这点点业台拢无通来怎样拍摄哦，吼、哦，哦，人诶别人诶。嘿出手给我大方的你的几岁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君拍见了
0: 嗯
2: 哎长颈鹿的台语这句拢无人讲我跟你讲
1: 吉林的啦，吉
2: 安乐
1: 啊，随便。谢
0: 谢，等等什么乐拢好啦，吉林乐等安乐
1: 哎，长颈鹿马好啦。
0: 不会去讲啦，不会有人刻意去讲长颈鹿来讲，哎，都等安乐啊，你看一只等吉个等安乐个，我
1: 你讲阿妈，哎，两毛阿妈，想到长颈鹿的代记叫等阿乐，不是个等啊暗棍的乐啊，
0: 不通、啊、通用度不足、哦、所以就不一定要去、哦
1: 啊、
0: 这当年啊一年都拢们听就拢爱猛做这个啦，
1: 因为就是这一两个咱也当跟华裔较无同款，啊，但是现在要叫麒麟咯，要叫东啊，你要讲解说嘛，你要讲加一课无要紧，你要讲加一课，人后边问你，你也有法同你讲，啊无就安尼哦，啊无要紧啊，你讲，当个囡仔讲，哇，你安尼讲吼，别人可能听无，你还讲啊，的麒麟咯，哦，安尼就好啊，这样就好了啦，不要说，
0: 就是麒麟，就是长颈鹿啦，麒麟，
1: 对，
0: 好来，好。哎，咱有听讲吼，伊讲吼，这传简讯来吼，伊讲吼，多看公视诶台语台啦，和公视诶台语台拢会当学着标准诶台语，甲台湾诶传统文化节目吼，
1: 特别歹啊，这真
0: 诶，啊，拢足用心咧推动台湾特色诶电台
1: 吼，啊，个有就是讲文化啦吼，一寡咱，因为咱即卖社会较
0: 在地文化，
1: 咱即卖社会较紧、嗯、啊，大刚我看到拢是吵吵闹闹，啊，唔是度假啦，不是或者换点小吧玩个微博，一些怎讲？咱这条就没有推荐不错。
0: 嗯，
1: 他说台语
0: 公视
1: 台语，
0: 公视台语台，
1: 对啊哈、嗯。其实除了咱社会哈，还是有暖心的一面哦，温暖哦，刚帮忙帮助啦，还是个有啦哦，卖酸甜，大刚我点冰冰冰冰，哎，看了，大刚看嘛就神呢，对不？其实咱台湾足好诶，卖，但是就是媒体哦，太侪媒体为着点阅率、收集率、收视率，就要爆炸，很暴躁的东西。
2: 哎、欸，我觉得现代人、现代人吼，拢有受过教育啊啦，啊，比较。无受过教育个已经较少，啊，所以我感觉即卖像阮叫阮孙仔咧讲话，阮咧讲话的时阵吼，拢嘛台语、国语交叉，
0: 还
2: 有说英文比较传承，都英文也交叉进去、嗯嗯，我们多种语言下去讲，不要一直说全语言呐、啊。
0: 嗯嗯，
2: 安尼较有通啊、嗯。像你咧做节目，为个语言，你用台语讲嘛，做歹讲个啊。
0: 嗯，
2: 对啊。啊，讲到一半要搁改安尼，你讲长，你我讲啊，我去动物园看长颈鹿，安尼无改好。
0: 嗯嗯。
2: 哦，免改，哎呀，我。
0: 好了，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喂，
0: 嗯，
3: 小公子啊，你好，
0: 嘿，你好，
3: 哦，你的节目我已经听十多年啊，我唔捌咧口音啦，
0: 嗯，
3: 啊，我是讲听这阿桑吼，啊，人都长颈鹿都安尼讲就好啊，啊，他就还只嘴要冲哎，
1: 无要紧，好，谢谢，
3: 嘿、啊，大意吼，嗯。你讲的吼，我感觉你讲的台语足标准的呀，对你学就对啊。
0: 谢谢啦吼，谢谢。
3: 啊，我有吃你的音讯啊。
0: 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咱来进广告吼。 啊，来广告咯！咱广告的产品五大产品，五大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的钙油、
1: 苏鹏护脸素，阿个维他干吼。
0: 哎、咱都食吼，都食有诶有帮吼，卡电有帮头家卡电话来，卡来咱现场哦哦，咱有啊，这啊是安怎你知吼？这间药房其实阮即卖已经无指定啊，但是各拢有人要走去家买咱的产品，所以伊卡电话卡来咱的节目现场，伊讲我是哪一家老板吼，哪一家药房老板啊，足好，我感觉这个头家足好，伊即卖无指定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客佫走去伊遐要买咱的产品，所以伊讲我即卖已经无指定啊吼，啊所以你也甲人客。讲吼，阿伯来，我得报名加好买伊吼。好，他现在已经取消指定药房了吼。哦，这一家药房老板，我真的很感谢他呢。买有诶哦，啊，甚至插你咧吼，啊，你买无，我就甲你讲无啊，一股得啊。好，伊个惊讲有诶人客真正会加路诶，加惊冤枉路诶，所以伊卡来甲我讲，叫我甲人听众讲，伊已经药房已经没有指定了哈。好，谢谢哈。啊，咱家己当然我们也。要记起来了有药房那么多有东西啊哈，促销机顶也要记起来。谢谢，感谢哦，咱听众朋友，咱全国大概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啊，各有对呢，保德旺，
1: 对
0: 啊，哦，你遐那这个保德旺不是全国拢有，保德旺就是位新竹。新竹有一间，台中一间，台南一间，高雄一间，屏东一间，搁宜兰。嘿，咱全国有保德旺的，就是安尼，即几个所在。啊，你若住好滴，你住伫保德旺就近的，那你会当去保德旺买。保德旺伊咧卖产品，啊，干哪有啥物活动的时阵，伊拢赶快都同步，拢甲药房、甲阮、甲公司都一样，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嘿，所以讲，听众朋友，啊，你也是买药房买，买保德旺买。啊，是讲有个人啦，较无用咧，啊，是习惯吼，记习惯是用叫的，啊，你就赶快，你就记咱这个电话得啊，
1: 对啊，
0: 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吼，我所在不指定有房吼，包括就是像新北市的新店，也不指定有房的，听众朋友，哎，嘛卡这个电话，嘛给我们黑猫哦，你要嘛帮你上宅配到家，货到付款免运费，
0: 嗯，我来看经营，有的哦，你要吼，啊，有的公司直接给你配送，啊，有的我遐就近脑指定。有帮，我来叫，拜托指定有帮，给你上柜，各种方法都有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Hello。
4: 保德旺有两间诶，我刚多去买恁的产品尔。
0: 哦，对啦，高雄保德旺有两间对啦，嘿，
1: 嗯，
0: 嘿，对，我拄啊，嘿，
1: 德顺街，
0: 德顺街一间，
1: 嗯，
0: 啊，搁迄个文怀路遐嘛一间，
1: 对，
0: 高雄，诶，高雄是公司的大本营，所以高雄我们保德旺有两家哈。好，来，谢谢，多谢。啊，你若唔知吼，因为
1: 啊，什么门不要跟侬卡
0: 空卡
1: 0800-77-55-99这个电话，
0: 规工拢有人服务哦。
1: 对。
0: 啊，咱即马现场直播，听众朋友你来讲，听咧听咱现场直播，你要讲的要迄落的吼，你哦，你即马得用卡，啊是讲你有食产品要分享的吼。好，谢谢。啊，无你明仔载你就搁心酸酸啊吼。好，明天咱都啊听众讲的讲，我听什么歌是会心酸酸，但是。那讲日记的礼拜天会心酸酸，因为礼拜天伊讲无当听咱的现场节目哈。好嘞，谢谢0800-77-55-99。Hello， 你好。
5: 喂，
0: 来你好，小军 pocket。
5: 你小 pocket 了？
0: 请讲啦。
1: 哎，来你好，小请讲啊。
5: 我请问你啊，我有跟你买。
1: 是。来算卡哦，你有回
0: 算卡哈、
5: 哦。全心的付出，
0: 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哭。来，你好，小军，嘿，你好，
6: 小军，
0: 嘿，
6: 你好，哇，超喜欢你的声音，
0: 嗯，
6: 超喜欢你们的节目，
0: 哦，谢谢。
6: 那么我分享一下，我讲诶，钙粉，
0: 哦，
6: 我拢有早上有咧运动诶。 的习惯啦。
1: 啊，
6: 所以能早上去运动哦，有通
1: 时
6: 啊，都会腰对不？因为泡瓜什么物
0: 件，啊，对，
6: 你泡的什么粉，什么粉，有都是甜的，
0: 嗯，
6: 爱养生，嗯，啊，尾啊，然后我就去想讲，哎，我早上来会使食钙粉啊，
0: 嗯，对，
6: 我要出门的时阵，我就较能平时啊钙粉，一边行一边运动一边补，一直补一直加补一直补，哎，你口水会变得很多，然后你会觉得心情很好。
0: 哦，你转咧开咧嘴哒哒咧，啊，就加一直加，
6: 对，
0: 加补咧补咧补，
6: 哦，你口水变也足多。
0: 啊，对啊，哎，钙粉，嗯，得变钙粉得变做安尼哥哥安尼，
6: 嘿，
0: 对，
6: 真的，
0: 哎，
6: 就这样分享这样子。有的人他们都一拢一直在跟你讲，啊是要安怎吃，安怎吃。
0: 哎呦，吃的方法足侪种的呀。
6: 一直在讲安怎吃，我是感觉值得分享给
0: 听众。谢谢，
6: 真
0: 好。好哦，多谢，感谢分享。
6: 喜欢你哦，
0: 哦，
6: 美丽人生要自己去体会。
0: 哎，谢谢，嗯，感谢你，好，拜拜。以上广告哈，
1: 美丽人生。
0: 你是我一生不停的来你好淑君朴给你好
1: Hello 你好
7: 你好我不知道在打电话啦
1: 是
7: 我差不多听你说话笑开我每天听你节目呢
0: 哎、欸、哦是
7: 我都爱听你说的我不爱听一条歌一个广告一条歌一个广告的我不爱啦我有时笑你笑、
0: 嗯、
7: 一个少年来说阿姨你们这英俊在哪里啊
0: 英俊
7: 啊人家英俊到尾才想哦，你问严重伊啦，严重是严重，要严重。我听无啊。哎，讲是你讲啊，人讲
0: 啊，是安怎？伊那读正啦。
7: 哎呀，讲安尼。
0: 啊，无你嘛讲容严重，严重对啊。你那国语、台语嘛会重啊，迄字嘛读作重，那会读正嘿。
7: 正个啊。
0: 啊，我知影啊，是安怎会读作正嘿啊？哎，
7: 讲问啊，我听无。
0: 好，谢谢。
7: 听着
0: 较
7: 好
0: 听。哎、嗯欸，啊你，你得改讲，少年呢？哎呦，你个真牛哦！阳光大意，但是你爱读讲英壮，哎、欸，安尼吼。
7: 我
0: 问
7: 你
0: 讲、嗯、
7: 啊，
0: 哎，
1: 大你好，
0: 嘿，
1: 你好，你好。
8: 我失落的一天，因为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
0: 是啊，哦、
8: 对啊，
0: 嗯哼哼，好，谢谢哈。

0: 韩国人哦，但我感觉韩国人哦，他们真的是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哦。你看，破格，你是讲你较少咧看韩剧，这个演员，你敢捌看过伊的迄落？这个
1: 他好像印象，伊唔
0: 是 Kiki 啊？对对，他去年哈，对啊，而且因为最近
1: 配角啦，他只是一个
0: 对对对，但是他就是会吸引到你注意哈，他都是演配角，有时候大部分是演坏人，但是他就是会吸引目光啊 ，NG 没败哈。最近伫咧播诶，去播韩剧《震撼教育》来，对个吴亦的有演呐，他有演呐、啊。啊！但是伊去年的时阵就过身去啊，吼啊！所以讲，迄个咧剪辑这一啊，最近这一片韩剧，迄个《震撼教育》这一片的
1: 铁拳教育啦
0: 啊，对啊，铁拳教育。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2: 你来说个啦吼。我先教你一个迄、那个，手骨头吼，迄个轮啊，得安尼得凹来凹去的肩胛头，
0: 肩胛骨，
2: 迄个软骨啦，无
0: 诶，肩胛骨，嘿，啊，你手
2: 介有感觉食诶？
0: 来广告吼，迄你迄个肩胛头，迄个软骨咧歹去啊吼，伊会绷下去啊，你会疼，啊嘛压袂悬，啊个会安尼，
2: 吼
0: 会痛啊，啊举不起来。
2: 软骨啦，无啊无。
0: 我知对，迄就是软骨啊，无你。一钙油、二钙粉哈，两行加嘞哈。
2: 啊，哎，迄个别食钙油，干咩个心得？
0: 哎，你爱特工食一餐嘛？对，
2: 迄则是中破鬼啊！呢，
0: 上根本的办法就是食钙油，啊，一特工安尼食，啊，互伊倒，把迄个软骨个补起来，个升起来，吼，啊，两，哎，对，两节个收敛起来，安尼，吼，小连接起来，安尼。
2: 好，谢谢。
0: 一钙油哦，钙油配。钙粉，钙油加三顿，钙粉加两顿都会使啊！吼，得安尼，吼，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医生，
1: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就是讲，最近吼很叫做收视率很好的那个韩剧的是《铁拳教育》，其实他去年他就拍好了嘛，哈，去年拍好啊，迄个的剪辑，这个剪辑影片的那个剪辑师哈。伊讲伊迄阵啊，拄啊咧剪第一集啊，第一集拄啊这个演员他有演哈、嗯，
1: 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做宋英奎，伊的第一集来的演迄个恶心的议员呐，吼、嗯、啊，就是安尼包庇那些霸凌的、哦、霸凌人的学生，
1: 人家都是底下人欺负的啦，
0: 对，伊讲吼，那个剪辑师工，他去年他就是听到他。过世的消息的时阵，伊多好，就是咧剪辑，好这个铁拳教育第一集，多咧看伊的影片啊，多咧看伊演的啊，所以一集都无去啊嘛，可能后来不知道了，不晓得他拍到第几集了哈。伊讲迄阵啊，伊足艰苦的，听到伊过身的消息足艰苦的。那他是这个演员，他真的蛮受欢迎，演过很多片哈。为什么会死掉？哈，才五十几岁，去年哈。来，你好，嘿。
3: 喂，你好，我请问那个中立哪边有在卖？
0: 中立来，我送他给你讲。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3: 线下
0: 哈，来。

0: 好来齁，那这个齁，这个演员如果有看韩剧的人多少应该看过他演的戏叫宋英奎。他去年为什么死掉，是因为他酒驾开车齁，啊被查到他酒驾的丢啦齁，假酒开车。然后所以我说韩国很严的齁，韩国很严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伊的伊迄阵伊的演艺事业都全拢停起来啊，无人敢去叫伊演戏，无人去敢叫伊吼代言吼，就这样整个演艺事业就因为酒驾就被停掉了。那一段时间熬不过去吼，唔是经济熬袂过，家己的心境也熬不过去，所以后来呢，他就是等于自杀的丢啦吼，就自杀吼。好来，你好，
1: 嘿，小君，你讲，你那讲，我跟你卖益生菌。

0: 可惜，其实这个宋英奎哦，这个演员，我还蛮喜欢他的哈。我干嘛讲哦？他就是演技还不错哈啊，很有特色哈。
1: 演坏人要演的让人家哈的恨你的牙痒痒痒，这很重要啊。
0: 对，
1: 你得演坏人不够坏，你得没一点代入感啊。
0: 怎么现实上竟然是为了一个酒驾？酒驾啊，酒驾就影响到他的演艺事业嘛，哦，演艺事业鬼拢停落来哦，所以我讲韩国对这种的吼，他们真的很严哦，很严格哦，像那个谁啊，哦，去这两年就是那个金秀贤呐，哦哦，不是一个就是可能交了一个女朋友，后来人工啊，这个女朋友她后来是一个的因素啦，哈，自杀啦，哈啊，但是就被挖出说她以前很早以前就是未成年的时候就跟金秀贤有在交往，安尼的丢啊啊，结果金秀贤就被认为说人就讲啊，你去诱拐那个未成年少女啊，就这样。整个都拢，这红的一线的明星的鬼拢崩坏啊，演艺事业鬼拢崩坏啊，吼！
1: 就哎呀，就韩国是一个造星的王国，但是后边这个高压吼，还是讲一下回这个责任，还是后面的这个经纪公司或者母公司哦，其实控制力真的是很强。
0: 来，你好，哎 ，Hello，
2: 哎，你好，诗根姐，我告诉你们。你和他，我说你都爱用那个钙优和钙粉的爱用者。我哈、哦、之前膝盖痛哦，吃你们的钙优吃，三包七千五就好了。
0: 哦，
2: 那钙到现在我都没吃。
0: 哦，
2: 哎，就是
0: 你要继续吃啊，你要继续吃
2: 爬楼梯、哦、
0: 多奇怪。
2: 爬楼梯一层都不能上去哦。
0: 哦，
2: 我现在慢跑健身房我都去。
0: 哦。
2: 你看他们说要有信心，绝对有用有效。
0: 哦，好，
2: 很有效。
0: 哦，得力酸哦，钙粉跟钙油啦，哈。
2: 嘿，
0: 哦，感谢你分享，
1: 祝福你，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
1: 以上广告 ，Vida 领先，你的兄弟这波是 Vida 领先，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舒缓阿哥，护脸舒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好，来祝大家周末周日快乐，
1: 悄悄，拜拜。
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来，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
7: 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萝卜、红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现在咱要修法删除特留份特留份、你觉得有必要吗？我是感觉呢可以哦，一定要删除哦。有的呢规世人啊啊，无咧小吹啊，一个人往去了后，平白无故要嫁咧迄种有权利的人来争，伊就遗产，太不合理了。

好，来哈啊、这个艺人呐，陈松勇哈，陈松勇，金马影帝陈松勇，第几届参加这钱，有吧？那伊呢哈，遐兄弟平常时啊，也无啥物咧来往啊，也无看啊，哈、哦，尽管啦哈，伊个遗书哈。来对，他的这个遗嘱来对呢，吼、哦，交代足清楚。但兄弟有个特留份，吼、哦，有个特留份，特留份呢，吼、哦，可能适应的咱古早迄种年代，因为古早吼，为什么呢？吼、哦，特留份的就讲啊，你的啊，这兄弟姐妹呢，吼、哦，你也留一份特留份给他们。古早就是讲。大部分啦、啊，大部分拢总是呢，吼，阿爸阿母啊结婚，吼，无论安怎样，伊都是会呢坚持，就会忍耐，啊，到家头尾，啊，即嘛唔是呢，有诶吼，安尼啊，一世人咧结骨啊结婚，有无？吼，啊，以前诶人兄弟是有情有义呢，人讲拍好俩擦嘛爱。亲兄弟对无？啊，即嘛呢吼兄弟，有诶呢吼几世人啊，无咧相见哦。嘛不咧联络，哇啊！某一个人咧往生去了后，伊就要等下分财产。所以讲哦，在生咧无结婚吼，啊往生了后，讲要等下分财产，我是觉得太不合理了，哦，真正是就无合理诶。来，家内吼有吼，就是讲民法继承咧，有编掉。

0: 相关这个吐留份的规定。屏东呢，吼啊，三个人，吼，加着呢一名细腻的妇人人，一点点啊，哦，连卡毛都无关系，一点点啊呢，黑人拢总无关系，吼，这个郑姓的兄妹也会当骑着呢。一名细女，吼，这个妇人人往生去了后，哈，他的长女的遗产，每一个一夕之间啊，困一暝爬起，变成是千万的富翁。今年呢，特留份的规定呢，引起着足大的争议。法务部呢，吼，也已经呢，吼，想要修法，加。这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取消，完成修法了后，未来呢，未再有类似发生吼的这个问题啊。好，这名呢，细腻的妇人人嫁到伊的大汉查某囝，十几年前，好，双双来往生去，捞到偌济，捞到呢880两的黄金，880两的黄金。哦，现在黄金是很贵的，哦，可能啊，当初呢，哦，他们会觉得，哦，我们在说的，哦，黄金就可以来保值啊，哦，对吧？啊，这两个，没怕，哦，可能就是呢，对黄金情有独钟，所以呢，哦，两个人买黄金买到呢，880两，五个，哦，五个呢，现在有五个买来争夺到这个遗产，五个啊，就是咧共辈共辈，啊无共老母的兄弟姊妹，有钱通啊好摕吼，那也对不对？不拿不不拿咧，是不是？我就是有资格，我就是有资格。有的人吼，即嘛吼，家家家庭唔惊人批评，该滴咧呢吼，滴啊不该滴咧呢吼，因为我有关系呢吼，我有呢吼站上边，我特别来抢夺到这里呢吼啊遗产呐。历经着八年，哈，哎，这个诉讼啊，打着八年才落幕。结果呢，这批的黄金价值，伫八年前，哦，伫八年前开始，哦，在打官司的时阵，八年前呢，哈，以880两的黄金。八年前拄啊好呢，4000多万很多啊，对不对？哦，啊，这黄金呢，无同款啊呢，哈。哎呦，为着10万块，阿母，我今日去唔免阁出去啦咧，吼！迄个王阿婶啊，摕着10万块，要来甲我小心啥？哈，死十八鬼啊！你这个话你也讲会出嘴？至今哈，至今呢爱100万啊！啊，你当初咪讲100万10万吗？阿母，无啦，时机无同啊啦，时机无同啊啦。今嘛呢吼，无100万吼，死都免讲，好无？为着10万块的戏嘛，演出来了哈。好，八年前呢吼，这黄金880两，都还好呢，代表4000多万尔。啊，这黄金变成1亿6000多万，哦，这侪钱。目睭拢瞪大绿呢，吼，目睭内底拢看黄金呢。哦，就是要，这个遗产已经夺走呢，已经呢经过着八年呀，但是呢，黄金是标价呢，哈，看不到哈车尾灯啊，哈，看不到车尾灯。好，这个啊，姓这个呢，哈，两个。怎么讲？就是呢，吼，伊的妈妈啦，吼，伊的妈妈呢，吼，后来呢，嫁掉，吼，另外一类，这个伊的后节就对哇，结婚，吼，啊，结婚了后，就呢，吼，生掉呢三名的子女，吼，啊，这个姓李的妇人人呢，姓李的妇人人呢，吼，尾啊呢，嘛无嫁伊这囡仔大做伙，啊，就嫁呢，拢无结婚的大汉。查某囝做伙大，两个母仔囝伫呢2015年，妈妈先来往生，过当年吼，就是呢2016年呢，查某囝也往生去啊。好，姓李的妇人人呢吼，嫁着伊的大汉查某囝， 吼、哦，为着呢保管人伫银行保险箱内底，总共呢藏着880两的黄金。好，那这个继承权呢，有着5个，吼、哦，5个呢姓邓的兄弟姊妹啊，安尼。2018年开始，吼、哦，就收割啊。姓李的富人人，吼、哦，这个第二查某囝，伊就主张着讲，黄金是伊妈妈留落来遗产，三名甲着伊妈妈完全无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主张着讲，姓李的富人人，伊的大汉查某囝，正是黄金的所有权人呐、啊。法院最后怎么判呢？吼、哦，最后是安怎判？一切，吼、哦。人呢吼、哦、已经走啊，啊，所有留落来这遗产，不管安怎样啦，就是呢，法官吼、哦、说了算，法官的判决就是，尾啊，吼、哦，就是这个结论的对啊。喂，彩珍你好 ，Hello，、嗯、你好，我彩珍呢，
1: 哎，凯欣姐，
0: 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
1: 嗯，
0: 嘿，请讲喂。
1: 哦，
0: 嘿，
1: 你这个讲话很好听的、
0: 欸。哦，有，谢谢你哦，嘿，
1: 哦，
0: 嗯，
1: 我现在在睡觉。
0: 好、哦，你还在睡觉啊？还在睡觉，迷迷糊糊听我的节目啊、
1: 哦？哎呀，我还听你的节目听得很清楚啊。
0: 哦，听得很清楚哈、哦。
1: 我昨天晚上都到晚上9点，
0: 嗯，
1: 还要洗一个我姐姐没有在家，
0: 哦，
1: 她说要绑我那个老大说要绑粽子，
0: 嗯，
1: 我们爸爸讲，
0: 哦，
1: 我你去绑，我们绑我瓜，
0: 哦哈，
1: 我我站在这个道街还留意，
0: 哦，
1: 我尴尬嘞，尴尬，哦，鬼辛苦跳跳跳，
0: 哦，
1: 然后家里还家里家里保养品讲啊讲好。
0: 哦，对对对，
1: 我真的好
0: 你做啦，较忝的时阵就搁加食加强的哦，哈。
1: 搁加加强，啊，无非常高
0: 哦。
1: 嘿，那外国可能啊，大腰部
0: 哦，安尼
1: 呼吸的。
0: 是好，啊，我来做节目哦，哈。
1: 我打好，
0: 好好再见，好拜拜哈。来，工课咧做啦，做了较忝小款的哈，咱会当搁加食加强的，好，会当搁加食加强的，身体家己的啦，好，身体家己的啊。就是爱国哈，就敢那亲像在爬架，爬架呢油门无吹落呢吼，是爬袂起哩的。啊，咱若讲嘞有老毛病、老症状，啊是最近吼，啊都较忝小块，啊最近做了较忝，啊是讲嘞吼，从我出国去佚佗，咱嘞吼平常时也无啥咧行，啊但是出国嘞一工行落来呢吼，行安尼一两万步，我捌行到3万几步的，我就加只加强诶。好，伫遮甲咱所有朋友做分享哦。来，过来继续哈。法院最后判着黄金，吼、哦，就是呢，姓李的富人人的遗产。姓李的富人人亲生的这个三个后生查某囝，吼、哦，拢总平分，吼、哦，均分呐、啊。喂，彩珍你好。
2: 嗯，阿希罗。你讲食加强啊，食一粒胃咁看袂调。
0: 哎呦，这个会吼调整到咱的胃，这也袂伤到胃啊啦。这袂伤肝，袂解腰，只袂伤脾胃，颠倒个会甲咱顾脾胃呢。
2: 安尼哦。
0: 系啊。
2: 哦哦，我讲食加强啊，自己食加6粒啊。安
0: 尼
2: 未
0: 伤
2: 胃
0: 嘛？未啦哦，迄个有够好诶！你看什么人啊？迄、那个郑云中大哥有无？住台南吗？伊、嗯、当初吼在食，伊一顿哦，拢来吼22个三粒啊，迄、
2: 哦
0: 那个虾油啊3粒，伊三顿拢安尼食咧，安尼食甲都足好诶，搁甲我斗介绍，伊真正吼即嘛，因后生嘛拢做伙咧食咧。哎、欸，迄未去伤到恁放心哦，吼、
2: 哦，好，
0: 好，加油哈，好，谢谢，再见哈、哦，来，啊，你放心，吼、哦，全部拢总是顺顺顺的，未去伤到呢，咱的肝，未去伤到腰子，未去伤到咱的脾胃，等到个会甲咱调整，吼、哦，用调整的，用调整的呢，吼、哦，比咧治疗的也搁较好。有病是治疗，啊，咱来用调整的，伊就呢吼，心肝脾脾心，安尼呢吼，温温啊调，温温啊调，温温啊调，哦，这较顺啦，啊，这较好啦，哈、哦。0800-77-6699，有啥物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正欢迎多多卡电来等来询问。好，来，这呢吼，三个查某囝均分。 那呢已经翁先去大汉查某囝吼，阿个无给呢，吼三分之一的黄金，又着讲妈妈吼，诶两位兄妹啊，以及着呢三名，要讲老爸吼，讲老爸要讲老母的兄弟姊妹吼，分每一个人分着五分之一吼，就是这样子，一下子困境没被开。一个法官吼，议事锤讲落去，宣判每一个人计讲，拢变成是千万富翁，千万哈，一千多万啊，就呢哈，入我们的账号了哦。困起没了，变好野人哈，很棒呢哈。来哈，接下来呢哈，就是我们现在哈，还记得前两年呀，咱接不来的哈，每一次拿报到酒驾，才真的哈气得牙痒痒的。那现在呢哈，毒驾呢哈，比酒驾也个较严重。三重埔吼，三重埔呢吼，脏啊吼，嘛是发生了呢毒驾，强加呢吼，家己去弄着电报条，唔是咱拍嘴哦，吼，家己去弄电报条，那个呢事小呢吼，你要弄了吼，看要安怎样，迄拢不要紧。但是呢吼，毒驾存电几工啊，有无？哎，家人吼，迄落家庭弄个支离破碎，吼啊，迄个所长弄个呢吼，啊咧卡断去，有无？真的毒驾。太恶劣了，太恶劣了。44岁生五个男子哈，昨下晡4点的时阵，在新北市三重埔突然间失控，家己去弄掉那电报条。目击的民众哈，将着这个画面来翕落来。生五个男子哦，知影讲家己呢哈啊闯祸了，都落车。落车呢哈，伊的这个精神是呢哈极度的诡异，间隔。哦，诶，人安尼徛袂掉，哦，安尼转来转来，出来，啊，尾安尼吼，规个吼，从啊倒伫迄个涂骹，整个瘫软啦。三重埔警方吼接到报案，赶到到现场，看并无受伤，吼，你看这种人，诶，那弄掉人吼，家己好好，吼，啊，别人来受伤，诶，真的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警方呢吼，眼尖啊，一看啊，这一定扒油啊，这一定是假油啊！啊，讲话呢吼，迄个的哥倒菜刀，颠三倒四的，当场，实施着呢，这个毒品的筛检，结果呢，证实伊食着呢三级的毒品吼 ，K 他命成为阳性的反应，马上甲伊拷开，吼，以上着发。班，阁有一节吼，来自着婚姻轮杯啊吼，一名26岁的工人，要准备饲鱼啊，的鱼饲了，只手呢吼，规个呢加大啊吼，根据迄个加肉机来滴，这是呢轮杯吼，遐呢养殖业很多吼，阿要来饲鱼啊，发生了呢一个触目惊心的意外，26岁的工人准备要。做到鱼仔饲料，正手无小心，给伊加肉鸡更入去，规只手吼夹着猪肉、鱼肉做伙夹夹脆鼓鼓。分林的消防局吼、在昨天10点半接到报案，赶紧到个鱼池啊，发生着呢工人手呢吼夹入去迄个加肉鸡内底的意外。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工人已经咧自行脱困，但是伊正边的手吼，规个咧拢总震动去，现场咧会使讲咧吼，迄个血啊吼，安尼血迹斑斑，伤者咧当时是意识清楚吼，赶紧来甲伊止血，送去到病院吼，就是整个咧吼，这个人肉啦吼啊。鱼肉啦，哦，猪肉啦，都搞不清楚的，搅在一起了。做工课一定爱细记，做工课呢细记无事本，所以呢吼，财政有哪拢会甲咱呼吁，暗时啊，一定呢吼爱困好伊呢，有好的困眠品质，爱困好伊八眠。无论呢吼骑机车啦，为人老人吼，无啦，我不咧骑机车，开车，吼，我咧讲，啊，无啦，我不咧骑机车啦。 但是你咧骑电动代步车，你讲个电动代步车啊，精神无好也会失控啊，哦，啊，你有咧换机械个啊，哦，你咧啊，种种拢总是爱精神，吼、哦，精神一定爱好啊，做工课呢，细腻细腻，一定爱细腻。0800-77-6699 0800-77-6699，咱来报卦啊！报卦的同时，财政伫刷卡来接电话，要来询问高官教会作文，即通电话甲卡回掉。0800-77-6699，谢谢。

0: 三品的讲话，三品的讲话，有人甲财政讲啊，财政真正够神奇够奥妙的啦，哈、哦！好，你呢想会到的，想袂到的毛病，伊拢会一行啊一行甲你顺，一行啊一行甲你调，哈、哦！要买就是要买到最好，要吃就是要最吃到最有道德哦。喂，财政你好。喂，
1: 阿卡拢全无你的节目，
0: 全无我的节目，你住伫倒位？
1: 住伫安平。
0: 安平哦，
1: 哟，
0: 你豆豆转的，因为吼，那无听到，可能你迄迄落啥频率走去的款，因为那无听到，都有人敲电话入来讲啊咧。即马目前无人讲咧，表示信号是正常的。你去豆豆啊转咯哈。
1: 好啊，
0: 好，谢谢你，
1: 好，
0: 好，再见，哈，来，哈，啊，当然啦，吼，信号啦不好的，爱甲咱反映，啊，即马目前，吼，是大家，吼，拢总无人反映信号不好，表示咱发出来的信号，咱的声音，拢总一切，吼，在掌控当中，哈，拢总是正常的，啊，那全部的时阵讲一下，如果有人反映，咱就知影从进前啊跳电的，吼，啊。有人反映啊，结果赶快，您爱搞阮反映啊，阮就会通知到工程部，马上做处理啊。那像现在这个正常的啊，咱来当个你讲是正常的哈。好，来哈，要开钱爱开有价值的哈，开钱哈，花钱要花在刀口上，趁钱真辛苦。赚钱足无容易，但、就是赚钱辛苦无容易，所以呢，吼，咱的钱呀、一定爱开到所在，爱买对哦，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你有买错吗？你有开到冤枉钱吗？想看买一个，来，我才真来进广告哦。
2: 我新人客，我刚刚给你买一组，我一份两组嘛，啊，等一多。我过去无，我卡多无，十遍啊卡无用，拢会听啊。啊，因为我前两日了，我给你问，哥哥，我食一组了，我感觉我前两日都无用，但是我卡多拢未感觉会听。一点就是很神奇，也许是巧合。就是讲，我过去我拢安尼扫一下，扫一下，啊，我就去轻松去扫油啊。但是我食迄只只，我食到顿安尼哦，前两日了拢无扫啊，很奥妙啦。
3: 真正足好诶吼、
2: 哦。哎呀，我欢喜噶，啊个。做了几天，人家这边反应无，我有跟你问嘛。我讲我为了干嘛？讲我吃物件弄，我干嘛弄看到油，我会惊嘛。啊，巴肚弄的弄的弄，哎，没有拉肚子啊，哎，弄的弄的，哎，个个像人家反应鬼弄好，哎，我那病弄点着。
3: 啊，你哦，
2: 很奥妙，你给我找嘛好去啊，很奥妙啦。也许是巧合，先弄我们这等人有没有分享啊？
0: 秋文，你也话甲讲吼，海王间甲青铜甲你过去所有这保健食品拢无同款，对不对？
2: 我过去我唔买咧吃，因为我没有进。
0: 哦，
2: 真的
0: 啊！你第一点对保健食品拢无信心嘛？
2: 我因为我听电台，我都没有信心，都真的。
0: 哦，啊你今麦食到海王煎甲青通有没有信心？
2: 我真的信心十足，
0: 他信心十足。
2: 因为我拢会消化会导致嘞，啊导致我就去清扫客油啊嘛，扫油啊嘛，啊看他医生拢会知嘛，啊去检查拢无安怎啊？
0: 嗯。文雄大哥，你讲海王健行通哈、欸？你即家去心脏科检查，你阮本来心脏科是咧看啥？
4: 看迄、那个，我装支架，佮装迄个调整器，血压高，关关节节。
0: 啊，你即马海王健行通安尼食，啊食到即马咧偌久啊？
4: 食差不多过半个月
0: 啊。过半个月，啊你即家去心脏科检查？
4: 对啊，血压嘛好啊，血量嘛好。
0: 好安尼哦，我讲文雄大哥有装过镜啊，有倒内调整器、倒电梯的，咱咧讲的装镜啊、倒电梯的，来吃海王煎甲青通真正作战的。你今日这句话吼讲出来，会当救足侪人哦。
4: 哎呦，个皮肤啦吼，
0: 嘿，
4: 那拢变白。
0: 哦，皮肤我讲会金当当吼，啊会像迄个卡迄个斑点的嘿，安尼乌光拢会登。当健康，当水，当白，当 Q， 对不对？
4: 对，我拢正规啊，卡手拢正规
0: 啊。哦，好，恭喜，吼、哦，免、让你瓶瓶罐罐，啊，去买到这产品，食到安尼有欢喜无？
4: 有啊，有欢喜。
0: 好，安尼好，我你着恭喜你哦。 志颖，你讲哦，还用肩前通肩？
3: 脖子本来跟那火没有到火鸡脖子那么严重，可是就是皱纹还蛮多的，松松的。啊，起码哎，很紧实了，
0: 很紧实哈。
3: 哎、嗯，真的。然后我那个鼻子过敏，本来是安起来睡觉包就多，起码拢没安呢。
0: 哦，安尼哦。哦，
3: 差不多半年以后，之前安尼规抓来拢没安、哦。啊，真的很不错、哦，真的很好。
0: 真的，那皮啊哈，皮啊啦，安尼包水饺撑撑
3: 掉。哦，做干苦的呢，
0: 做干苦。
3: 规工抢个皮水安尼，跟那安尼个开用倒的安尼。
0: 哎、啊，对，阿伟，天干吼，平啊平康靠家拢破皮拢、
3: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我是不是每天，可是几天就来一次？阿金妈，哦，就顾龙博啊，哎、欸，真的蛮好，
0: 真的哈、哦。还用肩胛前通真正，打地就大家吼，肯定来吃。
3: 阿姨讲，我要去做志工，阿我那大啦，阿姨讲，你要去上班？我说我70岁了，我上班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哦，听得我说。
0: 哎、欸，这两行姐姐吼，皮肤真正，
3: 我讲、欸、真的呢，
0: 我那不话吼，伊嘛甲我讲吼，哎，伊姐姐吼，真正迄面啊吼，真正
3: 给。很亮嘞、
0: 欸，很亮啊！
3: 因为我们没有，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是真的到70岁都还没有那块情况嘛，哎、欸，真的是无叫波比了。
0: 哎呀、啊，对对对对，哦、真的很
3: 多用啊！你反正就每天这样吃，
0: 是啊，
3: 啊吃精神也很好了，很快乐这样子、啊。
0: 嘿，对，哎，这精神啊，暗时啊嘛给足好困嘞。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嗯，好了，彩珍出品品质有保证了。
0: 哎，对，彩珍出品的绝对品质保证哦。
3: 太老贵嘛，喝价的行嘛喝了。
0: 呵，谢谢志颖，来赞赞赞，呵呵呵，彩珍好，讲话实在，啊，产品呢会讲话，有几分的坚固，讲几分的话，啊，未使夸大，可以的话说可以，有效讲有效，无效未使误导人家，未使内个人的竞争，未要如未得，才要去相信。咱来开用精精通，全方位的。所以呢，吼，你看，恁呢，吼，安尼唱唱叫诶，包水饺诶，吼，啊，搁有咧，吼，咱诶，这个啊，文杰讲哦，哦，真叫够奥妙诶，吼，他的这个呢，吼，咳嗽的一个问题，我咧文雄大哥，吼，文雄大哥，伊就咧讲啊，哎哟，真健康啦，到电梯啦，姐姐呢，吼，连查甫人，吼，拢会感觉讲皮肤真好，每一个人来食，气血呐拍通，吼，咱诶精气神好，咱诶细胞呐健康诶话。不是的，人身体健康，连皮肤都水，食食嘛较袂落头毛，吼、哦，较袂落头毛。来，0800-77-6699，买咱的海王精，买咱的清汤，一个有煮食的哦，喝汤头，啦啦哩啦啦，有够赞。以上广告电话加卡0800-77-6699，有闲来坐坐。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好，好啊，嘿，安尼，无，拜二，嘿，拜二才会到，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感谢哈，等下咱的节目现场，老师阿在财政做服务，八卦游玩哈，刷卡你接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来度假刷卡哈，都有问到讲，伊胃食道逆流，阿公去看医生哈，看医生呢啊。医生开药啊，好食食诶，吼啊，就是便尿呢，吼足高尿。其实胃食道逆流跟呢我们吼多尿无关系呢，吼啊，可能是医生是不是有解开着理由这无，吼这可能药啊方面呢，吼这医生开诶，咱就是爱问医生，吼啊，请医生呢，吼甲咱调整着药啊，有关系就是有关系。啊，无关系，吼、哦，完全康溪内，吼、哦，一点关系通通没有。当然啦、啊，你咧食医生药啊，有啥咪种诶无爽快，还是啥咪种诶变化，咱一定爱找医生，一定爱甲医生讲哈、哦。来，这两天，昨天，吼、哦，昨天的财政的讲到吼，肾丝球过滤率诶问题啊，要得到呢吼，足好诶反应。跟回想，那今天呢吼，财政要甲人讲，就是讲你正常的人吼，其实正常的人，你吃什么通通好啊。就跟那陈就讲好来，你无高血压的人吼，你也当食一寡呢吼，这个啊陈就讲啊高胆固醇的物件啦吼，高油脂的物件，但呢有高血压的人，你就是呢要忌口吼，会当食。啊，物件呢吼，总是袂使食甚物济，浅尝一下可以。可比讲呢，糖尿病的人呢吼，地雷的食物啊，迄种高油、高糖、吼高钠的物件，你本身袂使食。啊，陈就讲面包吼，又是高油、高糖，高热量，迄种的呢吼，糖尿病的人都是袂使食。哦，啊你啦，那嘴馋啦吼，在腰塞的时阵可以啊，吃个一口啊，两口啊，吼解解馋可以。啊，你袂使讲嘞吼，规个拢食完嘛，对不？爱食嘞吼，袂要紧啦吼。有一个呢吼，我认识的人，糖尿病足严重吼，嘛大概尿开咧爆表，但迄支嘴吼关袂掉啊，吼没有办法控制。大概呢吼，拢食迄种嘞地雷食物，啊哪家讲伊讲啊，袂要紧啦，只要死无死无食。哦，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命家己个呢？哦，真的，迄个有够严重啊！啊，无几岁啦，吼。年轻啦、啊，但是呢，糖尿病带着我看开吼，真正有够老的，比我也搁较老，比我还要老啊，比我哈啊年轻很多岁，所以呢，哈身体我讲诶，咱的外表哈，外表呢就是呢内脏的一部件，你是呢哈怎么样反应伫咱的皮肤，因为北来咱看袂到啊，哦啊，咱的皮肤看会到，中医唔只系讲望闻问切，哈望闻问切，伊就入去开始看。看你的这个肤色，看你的气色，吼、哦、啊，看你的目睭，吼、哦、啊，自透出来，看埋这个，看你有没有呢湿气过重，吼、哦、有没有呢，吼、哦、啊、有一些吼、哦、在外表观察会出来，安尼给你看。今日去财政要甲人讲，当于你的肝功能若无好呢，食物饮食一定爱严格控管，吼、哦、蛋白质的物件。昨个有一个人吼、哦、在甲我讲，讲呢吼伊的肾丝球。过滤率较低，啊，医生有甲伊讲，吼，讲叫伊呢，吼，啊，卵唔好食啦，吼，啥物唔好食，卵就是蛋白质啦，啊，蛋白质佫有啥，亲像咧肉类嘅，无论讲咧，吼，猪肉啦，吼，牛肉啦，啊，鸡肉啦，或者是讲鱼，吼，这拢是属于蛋白质嘅物件，当然鱼啊，吼，鱼啊属于。白肉啊，鱼啊，也能白进嘞，吼，嘛是真好。啊，昨都咧搞问讲，啊，财政怎袂使食？其实，吼、哦，钠含量比较高的，搁有，唔是嘞，吼，鱼肉，啊，搁有嘞，吼，啊，鸡肉啦，吼，猪肉，啥物货呢？啊，我甲问，我问讲，伊讲咧啉鸡精，伊讲有，我讲吼鸡精，吼鸡精嘞，吼，你可能要。
要呢齁停下来齁不要喝。因为甚至酒过滤滤的齁啉鸡精齁它里面看它的钠含量啦齁各有呢齁以及呢低鸡精的来两百斤齁蛋白质算是高蛋白的东西齁这就一定爱做控制。包括就钠磷钾来摄取。这呢齁减少就会减轻到咱油脂的负担，并且呢，吼，避免引起到更加较严重的并发症。那呢，陈主讲呢，吼，绝对呢禁忌的物件，就是高钾、高钾的地雷区。哦，迄天某一个人咧问我讲，吼，杨桃，哦，杨桃是呢，吼，半点拢未吸进，因为呢，高钾的物件会引起到心律不整，肾，吼，肾脏，出问题，肾功能比较不好，杨桃，吼，这是绝对绝对禁忌的，吼，杨桃。内底呢吼有一个特殊叫做呢杨桃毒素，对着呢吼咱正健康的人、正常的人，这是会当排出来。唔是讲吼，哎呦，杨桃内底有一个特殊叫做杨桃毒素，安尼杨桃拢卖食，哎，也不是啊。咱的身体、咱的油脂代谢功能，那是正常的话，吼你是可以吃的。啊，你那呢油脂功能呢吼较无好，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杨桃吼啊，这个。杨桃毒素油脂伊就无法多代谢，会引起着足严重吼，诶，这个神经毒性导致着呢吼，安尼不断吼会口误啊，啊是讲呢吼，诶呢，迄个啊，亲像酒精啊，包含着呢吼意识迷糊，甚至讲吼，咱拄只咧讲诶，内底呢是神经毒素吼，严重。会导致到死亡嘞，死亡哈啊！水果内底呢高钾的食物各有啥？像就讲石蚵、金蕉、奇异果、莲藕、哈密瓜、火龙果哦，火龙果也是哦，这种属于高钾的物件。那嘞浓缩哦，就是咱迄个果干呐、啊，果干嘞哈，像就葡萄干、各有奇啊哈啊奇饼。啊，包括着呢吼，欧洲因为水分这个蒸发了后，钾离子会大幅度的浓缩哦，会使着呢吼血钾飙高，吼血钾飙高。先讲到这，吼先讲到这啊，今仔日呢吼，就是甲咱讲吼，你若是呢肾丝球过滤率较低，你怎么从饮食当中去做调整哦？哈，来安排这首歌曲。乡村的风，乡村的风是什么风？是落山风。跟着新竹风有同款无？不一样，无轻盈的呢。

0: 进广告。花姐，你讲吼，恁老公，老公咧食海王煎清汤啊，本来伊安怎样的啊？
1: 算是巧克力，你爱在那上好是垃圾去哩嘛？
0: 对。
1: 啊，伊一顶回，阮检查，阮拢三个月检查一届啊。啊，今麦吼，伊本来是九嘛，啊，这届是吼，提高到38，伊欢喜个。
0: 海王煎清汤吼，在食真正，我讲吼，大行大行拢甲咱安尼做一个调整吼，足赞嘞。
1: 啊，我是免讲个啦，医生讲你现在你拢无咧领药来食。我讲唔变难，我落来食好物件。
0: 嘿，安尼吼。
1: 我讲无咧开钱开价哦。哎呦，人94啊嘛。
0: 嘿，
1: 伊讲本来是到即摆去到38哦。哦，咱遐牛啦。
0: 嗯，足赞诶哈。
1: 我讲大概拢爱投资5000。
0: 嘿啊，对啊，投资是家己身体啊，无别人配去上好。
1: 哎，都是欢喜个，起码做羹。
0: 好，起码是。你讲吼，你原本你的血糖拢偌悬啊？
2: 拢差有150几，160啊！我是讲，听讲啊，大家拢在竞争哦，啊，我看袂试看卖啊，哦，我等先叫一组啦，啊，叫一组咧看，等下食差不多滴，食十公啦，我。
0: 嘿，啊，你拄啊好食一组啊，未完，你讲你原本血糖。
2: 食还袂一半咧。
0: 食袂一半，啊，你即马本来讲156，即马血糖你甲崩偌济？
2: 下载我嗰个牛啊，136。
0: 哦。所以你对着财政介绍海王煎清汤是不是很有信心对吧？
2: 对啦，我听人在说啊，无听大家在竞争啦，无我拢哦，我三斤布食偌济咧，三斤布我拢买几啊万呢，
0: 哦，
2: 食到到煞要出片无效，
0: 好，我慢慢讲下
2: 啊，我知啦，迄跟恁有关的，我唔系
0: 讲，啊，你海王煎加清汤食食真正足好对吧？
2: 对啦，
0: 好啊，好，安尼过5000啊，明仔载互你收哦。哈，你海王煎甲清汤咧食对部分诶，
3: 我是讲卡苦诶啊，啊苦未苦未落，熬未落。
0: 哦，
3: 我这有手术过。
0: 哦，你有开刀
3: 骨弯？骹头有诶，
0: 骹头我外骨轮过啊啦，哈。
3: 嗯。
0: 哦，啊开诶，搁同款苦未落安尼哦。
3: 诶，啊即个行路是拢无紧啊，啊咱要苦苦诶，你做人要变数，我唔免坐个马桶诶，用苦诶啊。
0: 好，用苦
3: 啊苦未。啊苦一步啊，咱苦也未落啊。
0: 好，安尼吼。
3: 啊就要开把脚按安尼，讲未过落啊，我。
0: 好，安尼吼，不要紧。啊，你海王煎清汤在吃，伊就豆豆啊吼，放松咱的筋络。啊，你就较会久吼，啊，迄个脚、迄个脚头乌吼，伊的幅度就会变大哦，哈。
3: 幅度大了，就爱了啦。你味就爱吃啦。
0: 嘿，肉会纳落去，就是我咧讲的，叫做人吼开刀后会粘连，迄个肉同我纠结安尼啦。
3: 对啊，从我今麦拢爱人。
0: 对哇，啊，因为啊开刀了会粘连啦，这就是手术后边的后遗症啦。好，谢谢。好，三品在吃，顺顺啊吃，顺顺啊喝。好，才真的介绍到海王煎清汤。我讲的哈，良性的竞争，好，良性的竞争，好，卖就是不要呢哈，去讲到哈啊，把人安怎安怎哈，啊，这就是呢三品喝。哦，啊，用产品来讲话，啊，恁开这钱才有价值，开这钱呢才有目的，较袂开钱弄破掉别人摇动。啊，产品呢吼，对这每一个人在调整的部分无同款，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每一个人的岁数无同款，每一个人的病情轻重无同款，每一个人呢吼，诶，毛病，你是呢吼，心的竞争。啊，是呢，老爸母嘛拢无同款，所以呢吼，调整的速度当然会不一样。希望讲呢吼，大家在吃，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尤其是呢吼，新同学，尤其是呢吼，咱即寡呢啊，即个前辈家吼，咱的即个呢啊，祖亲诶，乌高兄吼，咱即乌鸟子啊，也就是呢吼，咱即个长辈时代年纪较侪啊，啊体质。吼，咱的退化也较严重啊，啊毛病也较侪年啊，吼，就是呢，大部分拢总是少年做了过头所带性命，吼，所带性命来嘅，你只反应一定会反应。啊，爱忍一下，吼、哦，加迄个气血拍回通，气血管回过才叫发多神经做出，尤其是老大人家，尤其是年纪较侪人，有这个 反应呢，吼，绝对绝对吼，未使呢放弃，啊，未使落，一定爱继续持续，吼，顺顺啊食，啊顺顺啊喝哦。还用将青通喝汤头，要爱到咱三大行产品，欢迎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以上广告，咱的健康专线，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定讲，一定有人甲咱接电话。为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0800776699，产品无伫药房加买吼，阿你那边药房退有哪会使进？一定爱咱来指定药房，啊，又着中部加定岗加贵遐，要去保德旺吼，保德旺有哪有哦吼？来时间上的关系，咱要交予电台工商财政人员刷卡接电话。
4: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4: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有效的吃两行卡牙，无效的吃吃几千趟哈。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啊，叫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MSM 已经加完两杯，能够少半尿酸葡萄糖，按营养顶头尿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火龙特定 Q， 五级甘蔗传姜，五做枸杞桂枝玉。配合着呢，南极的红宝石，南极的红宝石磷虾油哈，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上盖关卡的最高端升级版，无论讲咧吼，欧米伽素粒，无论讲虾红素啊，磷脂质单碱，拢总是含量上盖关的啊，新鲜度有够哈，啊有海洋的鲜味。无臭臊愧，海洋的鲜味无臭臊愧，也就是讲咧吼，最新鲜的、最优的、最棒的、最赞的，通通给你们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喂，嘿，来，
1: 不是，
0: 嗯，没，
1: 刚才在点歌，
0: 可以呀、啊。
1: 那个我在梦里与你相见，阿那无就雨中激情。
0: 哦，雨中集锦哈，阿哥，这里你讲，
1: 我在梦里与你相见。
0: 我在梦，
1: 哦，今麦 AI 五，
0: 你好，与你相见哈，好，我带你来吹
1: 啊，今天会收到了哈，
0: 会，今天会收到啊、哦、哈，
1: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 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欢迎咱的老朋友，记得我们的学姐学长，就顾哈。都没听到这种英雄式、哦、英雄式的彩珍，我要给你做嘴巴讲的、哦、三品就好，陈秋昨天、哦、昨天呢我下节目还在播音室、哦、有一位大姐、哦、这位大姐、哦、我看看一下，我大概、哦、下一个这样、哦、下重点而已，我都希望你自己背开讲给他听、哦、他就说，那个大姐跟我说，哇彩珍我真的是出温了我讲安怎讲啊？哈、哦，我上下节目还在播音室，听到工人讲，哎呦，我真正出文啊！我嘛替伊足欢喜呢。伊就咧讲啊，吼，讲来过去有那买有够多，吼、哦，安尼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吼、哦，讲实在，伊买有够多，交够多。啊，当初吼、哦，就是听到，我的节目健康加油站，啊，拄我好呢，吼、哦，迄个时阵，咱咧办宴会。哎，讲阿娘喂，阿卡安尼啦，吼、哦，阿、啊、你订的人遮济，吼、哦，阿、啊、大家咧订，吼、哦，后迄落订十几组诶，吼、哦，后迄落咧一组是九千咧，订十几组诶，后订咧吼五六组、六七组诶，吼、哦，阿、啊、两组、三组诶，一大堆，啊，迄落大家吼、哦、真正食甲遮尼啊好，啊，所以讲咧吼，伊听到节目有一段时间啊，到今年，吼、哦，咱咧。四月份，然后在办宴会的时阵，就是讲啊好啊，啊大家拢讲个这样也好啊，吼、哦、啊他呢吼，嘛有咧食着其他的保健品，啊有哪里吼食足济项，伊就讲好啊，啊无呢吼，大家啊试看卖一个，吼、哦、你若有好你家己一个机会，啊把相对的好财政一个机会，你安尼嘞吼踏出着咱的第一步，你会改变着后半世人的人生。真的，阿妈咧吼，给足省钱诶，两行在家真正给足省钱诶。这个大姐搞讲，伊真正出运啊。结果咧，哦，咱办宴会，办宴会呢吼，甲咱定岗诶，甲金嘛安尼，食甲饿了甲，哎呦，财神真正咧，我冇食过遐安尼咧，恁咧讲诶喘气，吼、哦，我有毛病诶所在，有艰苦诶所在。安尼吼，拢会甲你调整，拢会甲你串去。吼、哦，真正我毋捌食过遐尼啊好诶，啊过去呢买足济啊，啊嘛食足济啊，真正 莫怪，莫怪呢吼，哦，才真你介绍的产品在穿嘞，莫怪呢吼，大家安尼吼订刚刚安尼订看你啊制作，啊，伊家己讲来讲，我真正今嘛出运啊，哦，我真正有福气，哦，我安尼吼开始，遐呢吼，安尼慢慢啊消化，慢慢啊来踏盘，像你讲的踏盘个节节，今嘛呢吼，特别拢食这两项就好啊，哦，你也看。哎，刷卡吼接到，所以我昨吼这个就接不了后，心情很美丽，心情很美丽，表示呢吼才真，然后在做着节目，又过呢吼一个人出运啊，又过呢吼一个人背景满。啊不用去开到玩弄钱，所以呢我希望啊，希望就是呢咱这学姐学长你自己会当来自告奋勇英雄式的英雄式的跟财政说啊，我要来跟你做到最暖公顶最开心的开心开心好，后来啊，继续哈，咱来安排一首歌哈啊，稍等来，这个等来这部现场，需要的财政做服务，会记得哦。要来送忙哈，要来高官教会做文呢，电话加卡0800-77-66-99，阿哥会记得新同学哈，对这哪有产品的好转欢迎的创起，一定爱留我领一个哈，因为呢啊，每一个人。背景轻淡无同款，啊，伊在喘气，在反应，吼、哦，迄种嘞吼、哦、不舒服感呐、啊。每一个人嘛无同款，毛人反应家嘞吼，哦，讲嘞有够痛，有够艰苦的吼、哦。啊，有的人是啊有感觉到，从我哦，因为呐，愈少年来保养身体是愈好。我呢吼，就是从30出头哈，我踏入到呢这个行业了，我就开始一直咧保养身体，所以呢吼，我咧食，其实啊吼，真的啦，有人讲，哎呦，才真，我咧食开拢无感觉咧，唔是无感觉，是呢，因为你的底底算未歹哈，啊，人食我国杂粮，难免啊，拢会加加减减吼，会破病，啊，但呢吼，你的底底哪较好得食？咱坦白讲，真正反应较无遐严重，啊，那身体愈烂，身体呢吼问题愈多，伊反应开，伊就是呢比较较严重，哦，这个相对的道理啦，哈，0800-77-66-99哦。

0: 好，谢谢，等来咱的节目现场，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记号掉卡回掉，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教好来吼，讲到呢，这个肾功能哈，就是你的肾丝球过滤率那比较哈，较低下的人啊，各有一挂哈，咱都叫讲到呢，水果啦、水果干啦哈，今麦要来甲咱讲哈，就是呢，一挂蔬菜类的物件哈啊，汤汁的一些东西，可比讲白莲啊、菠菜，各有硬菜。马铃薯啊，金瓜吼，也、哦、是讲咧吼，咱食火锅，火锅的汤底吼，咱咧滴迄个汤啊，火锅汤咧吼，较卖啉诶啊，那熬煮的菜汤吼、哦，肉汤诶啊，这类吼拢总咧比较吼、哦、较有高钾吼，诶、哦、这类问题，因为钾离子容易。用解伫咱的水内底，所以呢吼，咱的菜汤啦、肉汤啦、火锅汤啦，吼，这类呢吼较卖食。过来，就是呢吼，这个调味料、调味品一定爱选着着呢吼，低钠盐、低钠盐，包括着呢吼比较较健康的调味料，讲着食才真呢吼，不得不搁提醒着咱。接下来心肌病，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无论讲咧吼，你的肾脏功能咧吼，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怎么样？才真咧好，超级无敌的推荐哈！猪价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真正有够好，好，他咧吼在吃，真的养生顾健康，被红到天人发界。你是健康的人，当然啦、啊哦，健康甲着钱同款。敢有人嫌讲，哦，我身体伤过用去啊，我身体呢，吼、哦，迄落算伤过健康去啊，无啦。啊，敢有人咧嫌讲，哦，我钱呢，吼，伤过济啊，吼，我的钱呢，吼，真正唔通遐济。敢有人安尼，无啦。所以讲咧，吼、哦，你无论是健康的身体，还是讲咧，吼、哦，咱，吼、哦，是呢。啊，今仔日的主题就是肾丝球过滤较低的人，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我讲家家户户，家家户户，每一家每一户，咱到啦啦哩啦啦，拢甲款去做啊。说实在的，也不贵啦，吼、哦，嘛不贵啦，一罐一千 CC， 啊，一千块，吼、哦，得三罐，啊，得三千 CC 呀、啊，啊，一千块。改变着规家伙啊饮食，唔是你家己受惠尔呢？规家伙啊，大大细细，大家咧食三顿的时阵，就一当享受着呢吼，啦啦哩啦啦，给我们的健康来加分呐、啊，对不对？好，来这个呢吼啊，肾丝球过滤率啊较低的人吼，一定爱采取着呢低钠盐健康的调味料，这类的产品通常呢吼，拢总是用。钾吼来代替钠，对着呢吼腰肌病的人啊，肾丝球过滤率哦较低的人啊吼，这种高危险的地雷吼，就是啊，较卖用着迄种嘞吼，这个呢吼啊调味料吼，爱慎选的对哇哈，简单来讲，搁有吼，就是一定爱呢。选着着呢吼，这个磷啊磷呢吼含量。卖向你阿管，那类高磷的地雷食物，吼，高磷的地雷食物会引起着虾米？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你若食着呢，吼，高磷的物件会引起着骨质疏松，包括着你的血管伊的钙化，吼，就是血管断层。啊，什么叫做高磷的物件嘞？甲咱讲，吼，太含糊了，直接。家的物件讲出来，安尼你就怎讲要安那如何避免？可比讲。加工的肉品、火锅料啦、吼啊、烟尘啦、火腿啦、培根啦、贡丸啦、吼、哦、鸡脚啦，这类的物件，这类的物件呢，吼，拢总有 比较吼大量高吸收率的有机磷吼，加着高钠吼，这会加速着腰肌功能的恶化，吼很重要，加速着腰肌功能的恶化。所以这类的吼加工的物件，千千万万不要去吃。搁有吼，就是包鸭的物件啦。什么叫做包鸭的物件？是锅贴、水饺、小笼包。有的人拢我咧问吼，因为我们不知道地雷食物，你会跟你讲，你拢无乌白食啥，啊是安怎？你的身体呢？吼，没有办法达到呢吼你所想要的，就敢那亲像呢吼糖分吼，像你讲一日搞问啊，问讲呢吼啊才真啊啊我呢吼20味的嘞，你下有我已经食嘞吼2-3顿啊嘞，我最近是安那血糖拢飙遐尼啊悬嘞，啊我甲讲吼来啦，先甲你问一下啦，你有嘞吼食着吼这个甜的物件啦吼食啥无啦？我拢足呛嘴的啦，我饭我嘛拢食足少的呢，吼啊我甲问讲，哦啊像即嘛吼西瓜吼吼足了嘞，哦足好食的呢吼，啊尤其是热热甲冰河凉凉吼，真正消暑解渴。我讲你有食西瓜无？有啦，我有食西瓜吼，诶，遮尔啊热的天无食西瓜也冻会掉。我讲好掉，啊，毋过西瓜也无钙甜啊，迄是你咧讲的无钙甜啦。但咧西瓜吼，它的升糖指数很高啊，是毋是？所以呢吼，有阵时是咱来三顿食来引起着身体吼，你的激素飙悬。标管，唔是讲啊，我著食2-3顿啊，安怎样？咱的产品好，诶，得同人知诶。但是你的食搁较重要，安尼知无？陈秋讲咧吼，咱咧讲诶，啊，透早食一粒锅贴，食一粒煎饺诶，无买一粒小笼包。啊，内底咧吼，就是咧高磷的物件啊，因为咧伊的鸭内底拢总有足管。饱和脂肪的加吧，加着呢吼，你要好好食，一定爱用着呢，迄个盐味素落去。所以呢吼，你看呐、啊，高油啊，高油脂啊，高钠啊，个磷含量遐尼啊高，那袂，那你的油脂肾丝球过滤率遐尼啊低啊，要安那排出哩，是不是？吼、哦，啊不是安尼俩，搁有吼，搁、哦、有，咱咧食。好，其实啊，像咧吼肾功能比较不好的人，哦，真正他的地雷食物吼，真正足侪啊，透早避开，食一粒吼，迄落什么呀？食一粒牛奶吼，啊泡一粒燕麦内底就是高磷的啦，包括着咧吼，咱视为健康这种糙米、五谷米，吼，这个红豆、绿豆，这拢属于咧高磷的。地雷食物对着一般的人，其实呢，吼磷啊含量较高，吼、哦、那是无所谓。但呢，腰肌功能那无好的人，伊就是呢，吼、哦、不可以啊。因为呢，吼、哦、对咱来讲是一个代谢尔，但是腰肌功能较无好，迄就是一种的伤害。啊，你怎么吃？哈、哦，就是建议呢，哈、哦、啊，选择着呢，哈，这种低蛋白的淀粉，哦，低蛋白的淀粉。啊，当然啦、啊，咱讲实在啦，咱啊，每一天哈、哦、在吃呢，哈、哦，你也无啊，都讲哈，拢选择着这，哈、哦、啊，学理上面是讲叫你食着哈，糖分、米粉、西米谷啊，但是迄咱都无法度啊，啊，但是呢，哈、哦，北米呢，对着糖尿病的人哈、哦，它是比较好吸收啊，迄个。先接电话一下，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彩珍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问你哈，
0: 嗨，
1: 我林女士啊，
0: 好，你好，
1: 啊，我该讲，你要寄迄药啊来吼，
0: 嗯，
1: 两罐啊红红，还是安那？
0: 两罐红红，迄就是磷虾油，
1: 安尼啊，迄爱食安那，
0: 爱食两粒，
1: 爱食两粒
0: 无？嘿，啊，你迄个青青的壳啊，迄个嘛两粒，啊，一顿四粒，叫三顿食。
1: 我唔知
0: 道，
1: 无
0: 甲
1: 讲，我
0: 唔知道。哦，啊你有啊？因为我节目内底拢有讲，啊恁就是吼新同学。
1: 啊、我无知
0: 咧
1: 听，我无用，
0: 无知咧听。啊，若唔知影，你卡断咧，随时卡断咧，等下，阮就甲你解答袂要紧。
1: 啊，
0: 当
1: 有卡哦。
0: 嗯。
1: 我上公家
0: 一
1: 电台，我讲要找主持人，
0: 嗯，
1: 加七六灯。
0: 哦，我只上哦。
1: 哟。
0: 应该是你卡了跳河去了， 我家拢美女咧接呢，我哩上。
1: 啊，家讲电台，我讲要找主持人，我甲切断。
0: 安尼哦，啊是伊个电话无撞过，还是安怎？不要紧。
1: 好，我知影，谢谢。
0: 好，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接三顿接哦，吼。
1: 好。
0: 啊，若够无清楚，还够随时卡电话登来问哦。
1: 好，
0: 再见，谢谢，好，拜拜，哈。好，那哪讲咧？吼，肾功能比较不好的人，吼，侧壁，吼，人感觉讲足健康诶，五谷米，吼，当作足健康诶。其实咧，吼，它磷咧含量比较高，等到对着肾丝球过滤率较无好诶人咧，吼，反倒当来减少，吼，对着白米一个会当食咧，啊，对不对？搁有迄个饮料啊，吼，饮料啊，饮料咧，吼，汽水、可乐、规罐的咖啡，搁有呢吼，少年人爱食的奶盖茶，咱那老一辈吼，较少咧食奶盖茶，但咧汽水、可乐随时吼拢买会到，这个汽水、可乐吼都是啊，包括着规罐的吼咖啡，你也讲啊用罐装的黑，吼黑拢总是有大量的磷加着高糖分。等到呢吼，对着肾丝球过滤率的人，他也是不可以吃、不可以喝的哈。底下提醒掉，咱收个朋友先刷分量，让我们的健康每一点、每一天、每一点哈，弄安尼加一点点、加一点点、加一点点，安尼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我在梦里与你相见，好来听歌。

0: 谢谢，我在梦里与你相见。好，需要对财政做服务，不用客气，不用设计，电话卡0800-77-66-99。因为刚才线下有人在问，就是说西游记的人，西游记的人这个基金的一个问题，里面的高蛋白啊，还有其他钠含量是不是可以吃。其实呢，财政是呢照着我们的身体上对着食物这部分给我们做到比较较详细的说明，那我们还是要呢请教咱的医生，请教到医生或者是因为每一个人你的肾功能、心的功能到底呢衰退到对一个程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比说腰酸的人，腰酸的人呢就是怎样豆芽类的啦，米露啦这个呢内脏不能吃，对吧？偏偏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秘鲁啉汤海呢，伊腰酸足严重嘞，伊个体质秘鲁袂要紧嘞，那豆啊嘞唔免讲一粒半粒，迄一枚都袂惊，所以呢还是要依个人体质而定。这呢甲咱讲，你买当呢可比讲问医生看买，明基怎呢咱的肾功能比较不好，你看要甲稀释，还是讲呢一包内底，咱要甲分做呢两盖食，这个也是可以呀、啊这些药剂等啊呢，人拢会较甜较酸。其实咱的20味零下药在食。很多人啊，有在洗油脂的人吃这些，他都觉得说回来呢跟那个精神你的控制都会比较好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啦，提供给我们做参考一下。再来就是呢基金，因为我们怕才真的你如果是呢忠实的听众已经听过了当啊，你就知道我在介绍的产品只有把我们的好跟我们说给我们听不然去要批评的任何对一个还是安怎样批评人的产品啊，攻击人的产品这爱听，有当时来断章取义去人讲我听财政的节目讲你鸡精唔好食，佮讲其他在介绍鸡精的人听，就引起足大个误会啊，引起足大个误会。所以呢，咱在听爱听重点，可比讲我都捌听到，因为呢，20味的甲着磷虾油在食，确确实实真正头毛结足袂落，甚至讲呢白头毛佫发出着乌头毛，都有人呢去讲互听，我都捌听到人就讲这乌头毛是要创啥？就有人家这样子在讲这引起着大家无必要的这个。心里面的疙瘩还是说呢引起到彼此的误会都总不好你就失去了财政的节目来底你跟我们分享到这么多我们的生活啦我们的饮食啦我们的要吃产品啦的基本这些上升失去那个意义啦所以说有段时间我们要说一句话一定要听详细不好人说听到一句就人家说的看一个影就生过了百个怕不要我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很赞同参照讲，好，咱的民意代表就好啊，这是咱大概因为年底要啥，搁要大选举啊，咱民意代表咧选嘛是同款啊，你就是要选一个会替咱做代志，为着人民谋福利的，为着国家来付出来做工作，因为呢，领是人民的纳税钱，这种的呢，都无作为的，你较有可能会去选，就是呢，咱有这种的，这个分别心，分辨好歹善恶，咱你选到的比较好的民意代表，就敢若亲像呢，你咧听我的节目，你咧听人讲，你唔要讲呢，赶过讲安怎样，这样子互相攻击，真的很不好啦，这个社会。会这样乱就是都这样嘛，互相攻击嘛，听到一句就不爽就说那个又听到来就说呢你派我比你比较派，所以才会这样子。记得财政呢所跟我们 介绍的产品，你当然吼相信我的话，吼啊，你若不相信，吼你就会当有其他的选择。啊，你若既然相信我，吼你既然相信我，我讲的，吼你多多少少啦，吼，甲咱这个参考一下，也是讲你都相信，才真我相信你，安尼就好啊，吼，因为产品呢，吼唔是你第一个食，嘛唔是最后一个食，咱这也唔是新产品啊，都已经轰动到国际去呀，吼。国外去啊，你还在担心什么啊？唔免烦恼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听爱对哈，有福气的北京莫爱人，得呢出温咯，来进功德。国良大哥，你海王间清通哈，阿伯家进前是得食对部分诶，
1: 腰酸吧？
0: 哦，腰酸哈，你的腰是受伤过还是有伸骨刺诶？
1: 没有嘞，
0: 没有，就是腰酸。
1: 对
0: 啊，腰酸啊，你安尼讲，我就跟你讲，也许是你肾的一个问题啊。你即摆海王间清通哈，直接诶改善的部分呢？
1: 那个指数好像平平的，没有在坏，可是没有提升诶。
0: 哦，你的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吗？
1: 对。
0: 哦，你看你都只讲腰。酸吼，啊，我就甲你讲，一定是腰子的问题吼，所以讲，我希望恁甲我问，就是安尼。啊，你这吼发生安尼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偌久啊？
1: 哦，好久了，大概快十年了。
0: 哦，快十年了吼，我们家讲三分杯七分药，已经嘛咧吼，甲你稳定伫个遐，啊，再慢慢帮你做调整。
1: 好，
0: 还用精情通真正会当达得到咱一世人的挖可信赖哟哈。
1: 谢谢。
0: 好，谢谢啊，明天一万让你收啊、哦、哈。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2: 我再讲吼，一关你去到。老公人食到头毛吼，我本来就可能相信。啊吼，我即马家己知影，我家己有法学头毛，我才相信。
0: 好，
2: 哎，啊，无唔相信呢？
0: 哎呦，唔相信，我讲吼，徐大哥。
2: 啊，我太太吼，甲讲，啊，你即马啥头毛头成安尼？我讲成安怎？后乌后白，安尼，我讲靠乌，不然我这唔去照镜吼，不管有影。
0: 有影吼，真正白头毛变乌头毛。
2: 对，叫我相信，叫我相信，我干了嗲你个呢。
0: 哦，哎呦，你真正福气吼、哦欸，你一个吼，带度的带度这度特懂诶。
2: 啊，听一礼拜，我就讲，啊，遐济人安尼拢有效，啊，我半信半疑啦。我想无叫一撮来食看卖啊。
0: 嘿，
2: 啊，头一撮食的有感觉，啊，有感觉我就继续食。啊，就去就食到即久安尼吼，我头毛发出来。
0: 没发我头毛俩咧，我徐大哥吼，身躯条件甲偌好诶呢。
2: 就干那些的油价困咯，咁啊，那六六啊，下礼拜啊，三五档啊，安尼都哎，家你家起来听，啊，我拢去注射啦。啊，我想讲，安尼嘛唔是办咯，你啊，像你的节目，我你卖这個产品咯，我阁会下啦。啊，我想讲啊，无啦，买一撮来试看卖啊咧，一撮食袂好呢，都有感觉啊咧，啊，食到即久安尼，我发乌头毛出
0: 来。好好，恭喜金骨也好，啊，乌头毛也还好，谢谢大家。
3: 我迄天吼，伊高雄，阮儿子叫我摕物件哟，医生看嘛，讲叫我
0: 摕什么物件？你讲讲。
3: 摕迄个海王清啦。
0: 嘿。
3: 啊，伊甲我讲，迄医生看到，哦，这足好呢，这伫美国足穿的呢。
0: 吼，足穿的呢，嘿。
3: 啊，讲这正好，这正好，这继续食，无问题，无问题。
0: 好，你算摕咱的产品吼，医生去甲咱看。
3: 的海王清伊。
0: 嗯。
3: 啊，伊甲我讲，这好，
0: 这足穿的。
3: 足穿，这你食袂要紧，这无问题，无问题。
0: 嘿。
3: 阮儿子我都
0: 唔敢讲话，你唔敢讲，你学白话呀，吼！我讲咱的产品真正会讲话，会堪值恁考验的啦。
3: 有啊，哦，太真，你真正救人的菩萨，
0: 不敢当，不敢当。
3: 感谢你。
0: 啊，我问你，啊，你即马吼，姐姐安尼身体上改善对呀？你
3: 地啊有较固定，较袂飙滚起来。
0: 好，
3: 你本来拢会飙个头早起来，拢会140几，啊，前两天较寒150几，
0: 嘿嘿，
3: 啊，即马今年拢130几呢。
0: 哦。安尼哦，
3: 啊啦，起码他袂讲像起码破洞遐大
0: 啊。吼吼，较袂起起落落，安尼较稳定啦吼。
3: 哦，因为无安无食安尼，无安稳定落，惊
0: 咧。哎呀，哎，我那安尼破洞足大足恐怖咧。
3: 哎，足恐怖。哎，
0: 有当时安吼喝咖倒吼，都我喝茶一工尔咧。
3: 系啊，谢谢，
0: 谢谢大姐，好，
3: 大家一家免烦恼啦哈。
0: 哎，免烦恼，大大要等来食啦哈。
3: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咱这班哈，真的是上盖赞的哈。上盖站的健康加油站哈，资优班，一个产品哈，让咱食咖，让贝开做嘴咯，讲定， 搁甲咱内吼信心喊话，搁甲咱讲，吼、哦、大家唔免烦恼啦，吼、哦，海王经神通真正足赞的啦，海王经神通嘞吼、哦、真正足好诶，平平要开钱，平平要食，咱海王经神通，伫遮内吼，唔是讲我家己咧介绍，吼、哦，遮咧安尼讲，真的超级无敌的推荐，超级无敌的推荐，好好人来食保养，安尼人啊，经过着呢时间。时间啊，年纪愈来愈侪，退化毛病愈来愈侪，一病买一药，找无迄个钱。啊妈嘞吼，要食饭，你打食食得饱，咱就海王经神通，海王经神通两项胜过着你的瓶瓶罐罐，把肚袂当作药毒，免你食甲白无芳，免你食甲恶杂兼物质咯哈。海王经神通，海王经神通哈。囡仔食当前也好，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真哩免惊，乖啊去减袂惊，食一个好食。好棒，搁兼好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今仔日呢吼，买好汤头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山卡吼好汤头，好汤头，好汤头哈、哦，来阿买好汤头是呢三罐一千块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以上讲的。

0: 哼哼哼，好哼，谢谢，再见，好，拜拜，哼哼，再见，谢谢，感谢，来，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好，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老师就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设计，等你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哟，
1: 小孙你好呀，
0: 嘿，是。
1: 我头顿白天食啦。
0: 嘿，我知影哦，大姐。
1: 我来请问你，我油吼，
0: 嗯，
1: 油迄个当关是当时关的哈，我要四罐了。
0: 你要四罐？哎呀，哎，嘿，阿哥会食的。
1: 较那像旧年啊，是当时。
0: 对哦，啊，咱这十八个月当放年半的，啊，我拢一年介绍一届，啊，所以嘿吼可以吃。
1: 我甲先生讲，我迄时我遐也有油。伊拢袂记哩，无去看。啊，三方有去开看，我当看伊当下迄个钱我开，啊甲看，还有四罐，啊唔爱用食。
0: 诶，
1: 西本红花。
0: 诶，本来就迄个色啊。
1: 哦，本来就迄个色啊。
0: 对。
1: 啊，我就我看我迄个开，安尼开，我昨暗下遐个有看到。啊我就甲讲，哎，就过去挂油，过去挂油，安尼
0: 吼。啊对哇，啊恁就是买吼，无煮过去挂白酱。
1: 啊，就我想讲，再较闲啊，甲你问看嘛啦。
0: 诶，迄个会食诶哦。
1: 啊，佫有食诶哦。
0: 诶，因为我诶产品吼，我伫介绍诶物件拢很鲜诶。
1: 我迄个看唔知，但唔知今年。
0: 旧年啦，旧年买，旧年关，诶，今年我未介绍到诶。
1: 哦，今年
0: 还没介绍。我打算下个月或者是下个月哈，那不是七月介绍的，八月介绍。
1: 哦，哎、我记得派旧年关的。
0: 哎，旧年关，那下放十八个月年半，那即马搁会食。啊，你甲恁先生吼，恁两个爱记的，可以看地吼，较乡巴的所在。啊，你特别搁吼啊，去迄个桥上买，这么啊好的油吼，你搁去买迄种的来煮，无采讲。
1: 买迄油拢买迄个啊吼，拢天然买啊。
0: 嗯
1: 啊，我就甲讲。我有挂油，啊，就一直我有安尼求了，求讲，你偷偷油安尼啦。我讲我挂的啦。啊，有当时我骗讲我人送的啦。
0: 吼、哦，你要看吼、哦，财政介绍这油吼、哦，较袂有油烟，啊，比较不会油爆，啊，灶头啦，吼、哦，琉璃台啦，白油烟机，足好起嘞。
1: 哎，足好。油
0: 对哇、啊，啊，你煮我介绍的这油吼、哦，真正，你着煮的吼、哦、啊。豆腐存了淡七嘞，吼，清气淡干，阿妈较袂生加爪。
1: 哦，嗯，啊，都当都拢在时啊，拢伊咧煮。
0: 啊，你即马甲提醒，你即马甲提醒，哈。
1: 啊，那下到时啊，较用时拢我咧煮啊，我即马都安尼忙活，忙煮忙食。
0: 好，这油做好个哦。
1: 都安尼，当吼，迄个大骨头炖鱼吼，迄个豆饼的大骨头炖骨。豆饼的手得呢呀，啊，拢加起啊落呀，啊，当都拢无个去打做啊啦，拢个爱倒出去，啊，你忙行忙行。
0: 啊，大姐，我来做节目，甲这个腰子的，这个讲红听的哈，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哈，谢谢，大家吼，今麦咧约油哈，啊，唔要买甲袂记哩呢，大家今麦咧揣无油啊，你啊个哈坑底呀哈，坑底较乡巴的所在哈，坑底遐乡巴的所在。喂，财政你好，
2: 小姐，
0: 桂芳姐。
2: 你有卖油无？
0: 哦，我油吼，差不多七月啊八月遐有在卖。
2: 哦，安尼啊。
0: 嘿，啊你遐底下蛋糕啊卖吼，迄油够好，大碗搁咸碗羹。
2: 哦，啊，即卖我买迄落，你
0: 拉拉你拉拉，
2: 还拉拉你拉拉对吧？
0: 好，好，安尼，啊，这拜二好你哦。
2: 好啊，
0: 谢谢你，
2: 好，
0: 再见，拜拜哈。来啊，拄只呢有讲到水果，有讲到呢哈，咱的这个啊饮食，我即摆来甲咱讲早餐哈，早餐呢哈，膳食球过滤率那比较较无好的人哈，这个高钠、高饱和脂肪的是呢哈，地雷食物的早餐呢哈，什么会烧饼、油条啦。啊，是讲咧吼，咱那种葱花肉，吼，葱花肉，诶，这个卷饼、奶酥面包、奶酥面包，其实奶酥面包我最爱食。啊，为什么？ 吼，因为我的油脂功能是好的，所以呢吼，吃下去它是有办法代谢。你若是膳食球过滤率的人，吼，酸球小便油条、奶酥，吼，搁有呢吼，葱花的那一些卷饼，因为呢它是属于高油、高盐、高热量的组合。不是打一种药，是三种的组合，这就会咧，让你的油脂增加的负担。哦，啊，咱那咧食，哦，参照讲啊，这个早餐，哦，啊啦，晚餐呐，吼，啊，中餐呐，哦，一种日式的拉面，日式拉面汤头内底钠含量有够高，搁有炸鸡排，哦，啊，三宝饭，哦，这类的，哦，拢总是呢高盐的外食地雷食物。伫厝内底，哦，落咱兜的啦啦哩啦啦上好啊，迄就免阁讲啊，对不对哦？阁有另外一点爱注意，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要小心，这种的也引发着急性的腰肌损伤、药物的风暴、哈、哦、地雷。这个葡萄柚，包括着油啊，吼、哦，参照讲咧，吼、哦，七月半、八月半，吼、哦，咱有诶油啊，吼、哦，对遐油啊，拢总同款。葡萄柚，吼、哦，啊，柚子内底有咧呋喃香豆素，这会抑制着肝脏小肠内底诶代谢酵素，所以咧对着咧膳食球过滤率较低人，或者是你当时有咧食着降血压诶药啊，吼、哦，还是讲咧吼啊，免疫力出问题，有迄种咧免疫抑制剂诶人，再食落去油啊，吼、哦，都会导致着药物伫咱诶血液内底浓度飙几啊倍，吼、哦。飙了数倍，会产生着比较较强烈的油脂毒性，直接哈、哦、摧毁你的油脂功能，直接摧毁哦，直接摧毁哦。所以呢，哈、哦，膳食球过滤率啊、比较较无好的人哈、哦，葡萄柚啦、油啊哈，还是讲你有咧食着呢，降血压的油啊哈、哦，你是呢哈、哦、免疫功能失调的人，这个款呢油啊、葡萄柚不要吃。千万不要吃，搁给一千万给你，你嘛卖食，卖给家己的生命健康开玩笑，叫做千万不要吃。医生，哈、哦，甲咱报告到这啊，看到时间哈、哦，一个连咪要来录节目啊，拄只哈，那、哦、有呢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抱歉哈、哦，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抱歉哈、哦、啊，录节目了后要注文要定岗的电话搁甲卡0800-77-6699，阮拄只在用哥啊，算卡高点一个啊哈，七情大西讲，我会听一个起摩一个哈、哦，一点点，无到一分。在用歌啊，哈，好你平胖子嘞。
3: 中的你又讲起心爱的，
0: 为什么呢？哈，在用歌啊，这首呢，哈，七情大西江，其实呢，哈，第二点钟开始就点嘛，哈，来平胖平胖。

0: 好，张哥啊，有闻到香啊，吼，好，哎，张哥啊是家己的人啦，哈，来，咱节目来直播收到海王精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就接不了，等你继续考。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南宋前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能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你零高精得你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对吧？这首歌保你幸福，中保你哦。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人讲兄弟啊，到家未好有啊，兄弟啊，那感情做伙吼啊，那兄弟那同心啦，点石成金啦，有啊。有这两个兄弟啊，感情唔知好歹，唔知只是兄哥无用着小弟啊吼，十几年的身份，好安尼吼，啊，个另外一个吼，另外这个就是小人吼，这个真正甲这做兄弟有较侪，揣无兄哥，哦，伊足生气的，讲吼，举个锤啊吼，迄铁锤啊，硬爱喊喊十一台轿车，你敢有钱通赔？迄食毒的呢？迄食毒的吼，喵力啊！这普龙讲的哦，一个人北人十五块车牌呢，啊，伊去兄哥找无了吼，就做起毛嘛伫路上安尼，一个铁工牙咧，看到车就卡，看到车就卡吼，卡十一台车，啊，佮人北牌北十五块车牌，了去到这坐遐好，起毛牌佮甲这厝边放火烧，厝边出一个食毒的吼，真凄惨，真个若做一个食毒，你足凄惨的惨吼。啊，先来甲讲者，这讲足离奇的呢。这兄哥无用着弟弟吼，十外年的身份证，含甲哥哥做个同居，这个人伊嘛唔知影。吼、哦，安尼吼，比如哎呦，伊个老片的，伊小弟老片仔，伊就用老片仔的身份，啊，甲这个同居的，说生三个囝呢，安尼咩报户口？哎呀，伊用弟弟的户口去报呀，伊就嫁做弟弟呀，好、哦、是安尼哦，嘿。安尼拢无别空哦，真厉害。啊无别空来有这個新闻，承德地方法院即阵嘛，新竹

一件足罕见吼，即、这个身份冒用吼冒用吼，诶，即个案件，一对兄弟啊，竟然吼，当安尼长达十几年哦，共同用一个名字甲身份证咧生活，啊，其中兄哥因为信用不良，吼啊，长期拢借弟弟的国民身份证，对外吼经商做生意啦，买车啦，拢捞偏财啦。哦，啊，这办理公司行号登记嘛，老偏财啦，但伊本身是老偏哦，嘿是安尼哦，哦，甚至甲伊同居哦，同居会伴侣生三个囡仔呢，共款自头到尾拢用弟弟老偏财名，哦，安尼过生活。法院认定两个人严重破坏着户籍的制度甲社会信赖，哦，分别两这两兄弟拢改用这个。户籍法、户籍法吼，该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啦。吼、哦，这个判决在咧讲，这个兄哥因为个人信用状况无好，伊对2005年开始，就用弟弟吼的身份证咧使用。我甲2016年之间，更加用弟弟的名义登记担任一间个国际吼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罗尾持续用弟弟的身份证来进行商业的活动，哦，车辆的交易，甲日常社交来往，拢用老平台。啊，恁个呐信用无啦，如果你做公司然后趁钱，你就甲形形的回你的身份就好啊，吼。一旁唔是安尼想嘛，吼。啊，互人做震惊的是啥物？这兄哥唔嘛讲伫个商场顶管用小弟仔的名哦。他们私人的生活把全面拢变心哦，变老皮仔。哦，甲伊共同生活超过10年哦，这个姓李的女子哦，伊嘛是伫个侦查时阵，伊才知影呢，因为伊一直以为枕边人都是小弟仔本人啊，就是老皮仔，伊就是老皮仔嘛，伊就崇拜伊就老皮仔啊，哥伊是老皮哥呀，老皮仔老皮哥老皮，哦安尼啊。啊！因两个人阁生三个囡仔呢，这个囡仔嘛拢始终认为老爸的真实的名是老平仔，吼、哦，就是弟弟的名。一直甲公司经营了有纠纷，哦，相关的诉讼陆续爆发，吼、哦，伊才怀疑，哎，背叛伊家己这侪年的人，其实是另外有身份，名无共尔啦，吼、哦，啊，就拢迄个人啊，就是伊背叛，只是名无共尔，伊用老平仔，像伊老平哥啊，吼、哦，安尼吼，吼、哦，所以这发音。了解先发现，这个兄哥不但对我哦，拢用小弟的面子，用小弟的身份哦，汽车买卖、机车买卖，拢摕小弟身份证对吧？每一项商业的活动哦，大量的大量哦的车子异动的资料当中，伊拢是用弟弟的身份证的影印本来做申请的办理。这法官认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借用证件办理的个别的些事项啊。这个登记以他人的身份生活交易，吼，佮建立着社会关系，这符合着户籍法哦，户籍的这个法吼，户籍法所规范的冒名使用的行为啊。那么，那对于这可以冒用的这老平仔小弟这方面呢，这法院认定吼，你明明知恁兄哥登记用你家己的名的生活，工会甚至组成一个家庭啊，你甘愿持续着吼，用你甘愿用你的身份证，互兄哥咧用。啊！你配合兄哥使用，等到兄哥的同居伴侣哦，该索取身份证的时阵，伊把未曾揭露真相呢。哦，等到放任这个因兄哥哦，误认，或者因兄哥娶，唔知娶不娶，都伊讲同居伴侣，误认伊就是老平仔就对哇吼。嗯，啊，两个兄弟做一个老平仔，老平哥对你敢有差？因为你都爱伊这个啊，就你差伊老平仔，老平哥。伊虽然是你爱这個，但是伊是老平，伊的身份是老平哥，但是你也是老平仔，啊，伊的身份证用老平仔，安尼讲你敢了？点啊点滚滚，哦，运用好人去做古兵来。啊，所以讲，这法官认为，小弟的行为哦，就是法律哦所禁止的啦。安那禁止啥物？禁止将咱国民的身份证哦交予他人去冒用来使用啦。好，啊，那对于这辩方的主张，就是之前啦。啊，我着照名登记呢，我是照名登记的关系，但法院无要插你。这个判决在咧讲吼，照名登记通常是干那涉及吼特定的这个财产
的名义登记。但是这个案件还是全面使用小弟身份在处理，就商业的、交通的、人际事务的，包括娶某的吼，囡仔登记的，拢是用老骗财，吼，甚至四周围所有人都误认为，其实伊真正身份是老骗财，哦，跟一般照名登记是无同款的哦。所以法官伫咧考量量刑的时，特别咧讲，这两个被告两兄弟啊，吼，安尼用要十多年共同吼维持这個。白贼啦，吼、哦，安尼，互你判你，吼、哦，甲你囝儿时阵，自头到尾，拢活伫错误认知当中，甚至含囡仔都唔知老爸真正啥物名，吼、哦，有影得着。嗯，啊，你甲某囝讲要紧，你若讲啊，这是身份证是阮小弟个，啊，但我都因为卡着迄落啊金钱吼，甲金钱啊，所以安尼啦，无爱讲吼，嘿啊奇怪吼，嘿啊，这啦无爱讲吼，安尼。啊，所以含囝都唔知道老爸真正姓诶名字啊吼，啊，所以这种诶对社会甲家庭诶关系伤害是足严重诶哦。这个情节已经属于吼，这个户籍法吼，所预防吼、哦、所预防犯行为当中诶重大案件啦。所以因此分别判这兄哥伊无用着别人诶身份证诶罪，啊，小弟啊吼犯了这交付身份证诶共依吼冒用诶罪，所以拢是。尤其都有两年了吼，啊，专人个当上诉安尼，嗯，奇怪吼，啊，你得甲讲得好啊，你迄是你的某啊，你甲讲哪有紧吼，一般不爱会怎会欠人钱吧，吼，啊，迄即个是两兄弟，啊，即个是找无兄哥即个，或者做食啦，人家食毒即个，即个苗栗县德南镇国道吼高架桥下底吼，即个停车场发生一件十一台汽车窗门弄弄破、卡破。警察巡线吼，去了这个38岁吼，而且查甫人，然后警卫扩大甲伊追查，伊个涉嫌伫新店吼，共弄车、卡车、共放火烧因这这一厝，哦，还佫是偷分，哦，偷北15台汽车的车牌，你北车牌要创啊？这专案由这警方吼，会佮依照毁损、佮公用危险的、佮窃盗罪嫌佮侦办，啊，这十一台车计算，伊敢有钱哪赔？伊都无钱啊，食毒啊，伊有钱啊赔。迄个是食毒要提钱，人兄哥米甲无落去啊。伊只起毛卖好啊，起毛卖看车就弄，你袂卡家己卡有分呢，你都唔知要食毒啊，对不对吼？嘿啊！啊，即滴人警方局就咧讲吼，人个民众来报案，伊讲停伫个国道三号国高架桥下底吼，林木碑，然后即个停车场去人弄害去。哦，啊，警察派遣来个现场，发现着拢总11台车，玻璃拢弄害去啊。啊！经过德南警分局调查，这监视器的画面锁定着有这窃盗罪、甲毒品等等，足侪前科的不能讲。你来看这個，哦，你这个是村里人吼，秘密无路去啦，因为都要讨钱，要食毒啊，吼，安尼啊，安尼巡线去找着这可能啊，一发现已经伫新德市哦，西门派出所防掠着啊，安尼哦，我这经过警方调查，这个查甫人因为。家务事对新德关徛乌多麦，一直甲德南镇要找兄哥理论。先伫新德关哦，起码买弄一台车的这个窗啊门，所以甲德南伊个看无哥哥，找无兄哥，好哪想哪去吼安尼，啊伊就吼动手来砸毁国道高架桥下底只吼，停车场内底11台轿车的玻璃，无咧伊说咧起码买乌多麦徛咧，佮走去偷分。刚偷北15台哦，汽车的车牌，哦，去后民众发现，伊就把车牌等路边，哦，啊，来到新德市要找这，但这无伫咧，好，怎愈掠动？伊怎对着这，因当哦，大声嚷，大声吼，大声去，几百岁无当偷，啊，好，你弄十一台车，佫无当偷，无你是要安那啦吼？安尼，这个有够气的，嚷嚷了，摕这赖打，哦，对这窗门的窗哦，要甲点咧，因内底有窗帘，要甲要签的，要倒火安尼啦吼。结果造成这个垃圾桶啊倒火啦，两个卫生啊吼，这两个卫生女吼，查询啊，好看到了，紧改制止，啊，甲警察拍花，警察报案人来个现场怎个厉害安尼无？你亲情吼，这只够衰衰，好去人北这车牌，啊，车人讲个牌，啊，讲着牌是衰啊，你别安那，你有当有钱哪行呢啊？是不是？是啦，咱古早讲兄弟啊，到家袂好，哼，咱若感情好。感情好，就一点就神经啊！感情歹，你拄着你小神经，咪食力吼！来听歌，心灵花。

0: 咱来听郭威廷医师来分享啊，火，嘿，火形成足重要。啊，足侪牛排的，哦，你食龙虾鲍鱼宴哦，伊就无得形成偌济火哦。好，咱来个听郭威廷医师来分享一下哈。医生上专业啦吼，
1: 啊，
0: 来甲伊分享讲，咱的上因为伊的身份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1: 啊，
0: 再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就知影吼，即、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者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嗯、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讲叫上手，
0: 哦、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甫查某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的亚肾，吼、哦，人会疲劳，人会安尼，吼、哦，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吼、哦，搁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安尼，噗噗噗噗，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吼、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吼、哦，甚至连社会人，吼、哦，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哦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爱注意这补血的这个重要性、
0: 嗯哦、
1: 是血哈、嗯，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哈、造血细胞了哈、嗯。啊，咱就最简单就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血出来，哈、嗯。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啥物会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力。迄、那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做十粒，那些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那、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列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哈，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
0: 伊
1: 血一直流出去。
0: 哦，
1: 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个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水。第二，你要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的月事，
0: 哦，
1: 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早回出去
0: 哈、
1: 啊，啊，有的这个较有血，这个阿姐啊，哈，阿姨啊，咁像我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的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济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大家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哈，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铁啊铁，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
0: 哦，
1: 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的这个铁吼、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好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哦，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体啊，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啊，佫会使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无都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就愈来愈就旧去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啊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的肉那无力，伊胃肠无都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也阁未枵，为虾米？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遐。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散，莫名原因的变黑散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到尾啊，哈，有的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0: 哦，是吼、哦，
1: 是流感，你可以使开刀，
0: 好、对，
1: 可以使做化疗。 佫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的足侪，哦，有诶掉癌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的，哦，一规堆的。但是问题是，你若只少症，哈，眼睛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路边迄胃肠，迄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到叮当，该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路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秋嘛，
0: 哦，
1: 啊，你肉都无春秋的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是哈，对，当前伊到路边贵，伊也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用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未暖，
0: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回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哪会使，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1: 我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哦，这 B1跟B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被
1: 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脑发达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和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和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才有法度生吧。
0: 哦，
1: 是。管理上
0: 就
1: 是。
0: 你讲问专业就知影。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讲咱郭伟廷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你合成哦。
1: 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之后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一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低和这个蛋氨酸，
0: 哦，
1: 就是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丝啊。哦，啊，咱这位人有诶，搁吃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吃菜。
0: 哦，
1: 你要爱伊去吃什么牛排，要吃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吃。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吃菜啦，吃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叫做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身体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哦，甲这个植物性的增马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食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尼姑师傅哈，啊，其实吼，长期咧食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你较要跋呢？
0: 真的真
1: 的。你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八十岁啊，哦，我佫有使骑脚踏车环岛，佫有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个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
0: 啊，
1: 或者外头啊，安尼擦咧牙怪啊，怎乱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啊！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诶，百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创新的带来吼，后壁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做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要保养的啊，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嗯，除了过回以外，那么也要过。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为什么？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煞，哦，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痛惊是咧惊讲，有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未堪米啊，
1: 未堪米啊，哇，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高渣讲无病本啊，
1: 对。
2: 我顶回拢输血，啊，最近食拢冇输血啊咧。
0: 你讲看落好用，足简单咧。啊，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2: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2: 对啊。
0: 啊，你搁翘，你搁之前怎样食？
2: 所以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
0: 个摇啊。摇，嘿摇，嘿。
2: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洗了个身个热血。
2: 食迄
0: 肝嘛，食
2: 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人吼。
2: 嗯。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2: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解好物件吼。
2: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2: 对啊。
0: 我52年啊吼。
2: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2: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健。
3: 我食五行的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啊，才勇健哦。
3: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联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安尼顾到最勇敢呢，开刀了你敢有像爱去输血啥物款？敢有讲血无够安尼个？
3: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出别人的血出七档的呢。
0: 好安尼嘞哦，好加再开刀，当然紧食。
3: 什么都逐项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勇敢嘿。好，谢谢，拜拜。
4: 我脚跋登去好去啊，
0: 跋倒去啦。
4: 啊，今日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怎你欠费？
4: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4: 啊，都今日伫家己门口啊，怎跋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脚去啦。
4: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咧，啊都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过着啦。
4: 哎呀，啊，你们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4: 足好用嘞。
0: 那甲你食素人足济，你共讲讲食素食人爱补足好用的啦。
4: 有啊，我有共讲啊。
0: 哎呦，谢谢你爱用食，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4: 对啊，
0: 嘿，纯素无问题。
4: 啊，足好用的，讲我拢食的啊，我脚骨当都食的好起的。
0: 嘿，食迄种够
4: 有劲，
0: 够有元气，够有体力通行。
4: 嘿啊，
0: 嘿，真的。
4: 就是啊，食的好，
0: 真正好用。
4: 今日咯，全部食的足好
0: 势。嘿，那啉一两罐啊，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健康用件，
4: 诶，起码拢无，系无什么毛病，
0: 做好用吼，系啊，做产品，
4: 好啦，
0: 谢谢，
4: 我嘛用件，
0: 拜拜，谢谢，拜拜，哦，收到你做的是做欢喜代志，我拢祝福你，我嘛拢祝恁大家哦，对啊，所以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 B6 烟碱酸蛋氨酸生血生肉生骨髓，上该赞的啦，要搁炖啥物，食都食袂落去补啥物，对。没包没价没吞用里面都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那你如果如用行，谢谢大家哈、哦。有啦，来，阿、啊、咱来听歌，阿、啊、来搞完需要服务卡接通头，看来空吧空空三三五五，求求都想要用行的啦，定系列的行寒啦，未堪咪行啦，卡到硬软软行到冻的这啦，无元气无体力啦，面色白死杀的哈，空吧空空三三五五，求求0800335599。

这首歌谁能禁止我的爱吼？爱去关怀哦，嘿，好朋友去关怀，咱也当关怀，拢去甲关怀，花足重要，无花就无命。像郭一婷医生讲癌哦，够时间达到治疗有无吼？咱直接疗程治疗程治疗，但你无花人就无水无盐，含治疗机会嘛无。你看咧出意外骑车开车，还是伫外口出意外花啊，大量流出都无盐，都无花啊，无咱人就免讲啊，哦哟，所以讲你甲看。有影去关怀，哪一档关怀也关怀哦。这个台北英总的吼，30个医护人员哦，吼同心协力，同心齐力，齐力断金吼，救回到这闹生流吼，诶，有心的人不要惊。吼，你也看，这个伊讲哦，当然坚守岗位啦吼，我亦坚守同仁啦吼。哎呦，这个台北英明总病院。昨天拄到一个吼脑瘤诶有心的人，啊，伊有心已经29周咯，所以因为脑瘤吼复发出血，变血，啊，所以30多名医护人员吼面对着紧急的情形，马上当机立断，随破腹，哦，随破腹了后缝合子宫吼，搁转开他们脑，划破脑。先破腹肚，因为要把囡仔抱出来，吼、哦，啊了嘞，家己佫开始佫开脑。第一正人吼，医护人员齐心全力，吼、哦，来甲拼，顺利吼，把这两母仔对鬼门关佮救来，宛如奇迹啦。这段吼佳绩也让这个北荣的院长陈威明和这院长伊感触良多，伊讲认为吼。主要就是因为吼，有足侪优秀认真的同仁坚守岗位啦，专力来守护着病人啦。那么伊家己嘛更加吼坚定行落去，持续照顾同仁，而且来守护因啦。吼，这个北荣院长哦，陈威明先生，这个北荣神经外科的主任哦，伊就咧讲，这个有心的妇女人29周了吼，因为脑瘤。复发、逼迫、出血，地输着因颅内吼，会脑内底啊吼，这升压，脑内这压怎升高，脑内压怎欠管起来，而且伊的倒病吼怎无力哩，表示得着正病，得着正病，所以倒病拢无力哩。哦，啊，这情形足危急的哦，吼，啊，这30多人组成一个医疗团队，啊，怎因当机立断吼。决定紧急破腹，爱紧破腹，啊无来袂赴。吼，规顿医护人员吼，吼足准，速度足紧的吼，替这早产儿急救，吼，而且灯仔，吼啊，或者红眼加眼氧气，吼啊个保护照护，吼保暖的照护。终于吼，听到微弱囡仔的哭的哭声，囡仔的哭声就气波开始叮当啊，吼吼安尼在哭。哦，更加好免除插管，免插管。啊，那有新的这妇女嘞，伊就巴肚甲破起来，囡仔抱出来哦。今日伊个伫这个开刀房顶管哦。今日甲伊子宫甲天，咱的子宫甲巴肚皮切硬嘞。今日甲天，哥马上甲执行哦，叫破脑，轻度哦，足大粒足大粒哦，而且脑瘤，落尾所有手术6点钟顺利完成，母子平安呐、啊，堪称奇迹。第一台把英总内底哦，传为美谈。哎，对医护人员较好嘞啦，后摆无当拄着遮好医生啊，人愈来愈少啊，对不对？嘿啊，人愈来愈少啊。啊，这个、台北英明英总的企业工会为着要来追讨加班费，吼、哦，我就伫个火中咧陈情抗议吼、哦。啊，北荣的院长吼、哦、陈威明一强调，员工的声音我拢有听到，而且重申哦，这个、加班费该给的一分钱都不会少了、啊、哈。因为看了这老牛吼，老牛这个有些个母仔囝吼，均安的故事，其实嘞，台北英总的院长吼，陈威明院长，伊就有感而发，会用这个予人吼足感动的故事，哦，甲至今的吼，甲这个陈情抗议的事件，予伊感触良多啦。都、就是因为吼，有这么侪优秀、甲认真的同仁呐，哦，始终拢坚守岗位嘛，专力来守护病人。这把好讲，伊好伊本人，伊本人更加坚定要甲行落去，继续照顾因，吼、哦、照顾同仁，支持因，守护因啦。
有啦，就是啊，所以这个营总的吼，台北营总的，迄院长讲希望人甲人之间吼，加一份体谅，吼变少一份对立，加一份包容，变多一份温，变多一份温暖。好，唯有彼此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社会甲咱更加和谐，啊，不然更加温暖啦吼。嘿呐，你甲看，爱花无一定爱有花，你无花无法度。所以咱好朋友，咱若会当吼，手臂起来，去啥？去关怀啦。

0: 真的囡仔是谁？应该较袂去在意老爸老母外表穿啥物衫吧？啊，老母你穿遮水啥物？应该较袂，因较在意老爸老母的气息、的勇敢吧？因拢在意勇敢，你穿水歹，伊看无啊，因嘛无在意啊。你健康勇敢就好啊，对不对？像阮天天遮细汉，伊毋知阿妈囝穿较水，阿妈囝头毛去顶较水，敢袂？伊会呢？阮天天哦，无共识伊会啦。我一摆头毛吼。我都我染较黄蓝，有无黄蓝？啊，有即摆讲也无歹用即只，我染单乌色的好啊吼，嘛无乌算紫罗兰色呀。紫罗兰色你爱伫个日头骹吼，伊会较颜色较少，我叫我色有无吼？啊，因为我本来是一黄蓝黄蓝的色，啊，计我来走卡煮饭，啊，我去染头毛，等下走，啊，阮天顶来看到我怎点的伊甲看，伊就知我头毛无共色哦。伊看来我头毛无共色，哎，歹势歹势安尼哦。伊有注意点吼。哟，就是安尼讲来，咱来讲将黄康宁诶抛出来讲看哦 ，Q10 诶好处，足好诶好啦。
1: 心脏边头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诶，就是 Q10 嘛。啊，银杏咧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血爱纤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哇，安尼效果真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10，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哥，我那甲讲一个啦。
2: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还加加艰苦，这心肝头疼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啦，啊加食了就拢个顺啦，食几落年啊。
0: 啊，宝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啊会艰苦啊，袂坐袂徛袂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诶电台。听你咧，那你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听那你哦，啊，这有了哦，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无啊，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无好，哎，食了够用嘅，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
0: 教你吃，拢
2: 好
0: 食
2: 好
0: 食。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祝你继续用姜哈。这产品你已经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啊，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吃，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3: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桥安尼哦。系
3: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来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个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爱
0: 胆遐惊遐。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眠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床来写哎。即摆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袂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遐啦。
3: 伢去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着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够赞的啦。
3: 谢谢啦。
0: 好，个在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再去咪食个食好。
4: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慢，
4: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继续稳定的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 过了足好势
0: 啊！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4: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会正常食。
0: 哦，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4: 我
0: 拜拜，
4: 谢谢，
0: 我拜拜。无定你用心脏艰苦食足侪药啊呢，好啊，什么中药材也好，西药也好，偏方也好，敢有较好？无好哦，无好算正常个呀，因为你都无食有电啊，电爱有电，你话足侪是大人去甲病了，我讲要无来着无？迄定爱坐救护车，坐救护车坐到尾会变无电呢。你胖伤紧尔，医生建议你安那倒电池，装电池，啊，卡要装电池爱电啊，你伤久互伊无电啊，险啊火会过，所以要紧爱倒电池，佮有机会紧电话电池紧倒起哩吼，啊，袂好倒起就无效去啊，所以爱充电，哦，这 Q 电就是电，哦，这个电流用遮电流，你若即马三四十岁啊吼，啊，感觉咧做工过，今仔变做够疲劳的啦，啊，加做忝的啦，啊，加做袂行啦。讲话了，爸无像安琪遮大声吼，你啊心中无得呢？讲话袂遮大声，无力无力，你感觉愈来愈难死，袂堪要出弹力，出弹力变无啊多人足艰苦，哦，足足实嘞，无代无志坐，你啊翘我恁手手甲弄个，弄啊心中乒乓球，有当时啊是袂那唔嘞，有当弄啊你起身惊，对对唔敢去受限制，啊，着规身躯好，着讲即段心中无得呐，充电啊，充电了，怎安琪讲 Q 电遮好啊？吼，对唔对？哟，谢谢哈。一定爱充，你甲知个？哇，真正充电遮简单，饭食饱随食，因为脂溶性诶，脂溶性诶物件就是 Q 电是脂溶性诶，食饭饱食诶，吼上解赞。电那个充充，哎呦，免正礼拜人啊，遮快活吼，用安那量诶，差钱用安那量吼，差钱较用惊，叫大家用惊啊 ！Q 电，谢谢。好啦，啊，咱要等下要到电台进广告吼，那搞完需要服务电话都不用。哎呦，我真正心中无电呢，啊，即阵只婆婆菜呢，啊，正足艰苦，袂堪要行呢，行两下吼。好，啊，等下真贵，接袂着后开的呢。卡电话，卡0800-33-55-99，食足济西药拢食袂行啊，食吧，伫遐咧食吧，只婆婆菜。一块石头块在心肝做艰苦干嘞，哦，暗时也歹困，有无？恶梦连连，啊，胆也惊，也哭者咳咳嘞，安尼就惊着，哦，这就是心脏欠电，才开始就是哭者咳咳吼。啊，那会记先叫医生做检查，去找心脏科哟嘿，啊，去找专业心脏科，去给心脏科医生甲询一下，咱较安心。伊讲啊，你都无安怎嘞？无安怎，今仔找安琪食 Q 电啊？谢谢，咱这时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好，谢谢大家。
5: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 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张阿文唱的《酒中情》。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拢有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天分享这篇哦，原来哦，讲生笑会缩短一个人的寿命，哈、啊，是哦，所以生笑唔好乌白开玩笑哦。安尼，来听安吉讲这个故事，你都别个唔敢安尼乌白讲生笑啊，吼、哦。来，这一个应该古早吼，在临安城呐、啊、吼，有带了一个叫做老鬼的官人，嘿，啊，因为因做工作嘛吼，吼、哦，曾经过啊做青烟，但是来到伊这辈的时阵啊吼，家道中落，啊，伊咧做生意啊，做啥了啥，但又娶大某细伊哦，吼，啊，日子愈过愈歹过，就安尼要过年啊，这个老鬼吼。而这个丈人，吼王元贵啦，要过大寿啦，伊就派人吼来接老鬼，甲伊正某吼在大房啊吼王氏，哦去厝里食饭啦。到一个酒宴刷了后吼，这个丈人爸看囝婿吼，啊日子过啊真尔艰难，心肝底嘛不忍啦吼。所以摕了古早钱哦，15贯钱吼，15贯钱，和老鬼，啊想讲给伊开一间美甲店，好歹吼，嘛要饲某囝啦吼，安尼靠我多饲某囝啦。啊，这个某王氏，伊就留伫后头吼，伊留伫遐住。伊当工呢，老鬼食饭饱吼，这个丈人爸给15贯钱。哦，啊！伊就感谢丈人爸了后，因某王氏老咧，吼、哦、老咧后头过暝，伊就家己要登去厝，哦，啊要登去厝路上行啊行，这个老鬼啊，拄啊拄着一个港乡的好朋友啦，吼、哦、啊，这个港乡的哦，啊做热情邀请伊哦，去因家饮两杯啊，安尼啦，啊这个老鬼本来酒量就一般一般尔啦，哦啊这个老丈人爸吼、哦。而且在过生日了，就要饮两杯啊！啊，即马这港乡看到伊，佫邀请佫饮两杯啊！安尼饮两杯啊，酒落去了，有淡薄啊醉啦，啊，伊就离开啊吼！一直到这个半暝，伊才在咧打酒醉波安尼，打酒醉波吼，嘿啦，痛未痛未痛未，都痛甲倒来厝都牙牙啦！啊，这个时阵厝里吼，都啊剩这细姨，剩奶奶一个啦。啊！这个老鬼回来厝哦，安尼弄门弄鬼半步，啊，三家门半都困啊，当路面啦，嘿啊，安尼啦。啊，即马看到这个细姨春兰啊吼，吼，这脚手手手，这慢来个开门安尼啦。啊，即马老鬼本来就啉了牙牙，啊，佮嫌这细姨开门开了伤慢，伊就佮开玩笑，要佮细姨吓惊，伊讲哦，哎呦，你就知影吼。啊！我都落地地房子，搁娶大某细姨啦。啊，咱真闹散家哦，安尼日子歹过。啊，我实在嘛无法度啦，我只有家你吼，家你带阿互别人啊啦，家你卖互别人啊啦。安尼，你家看，你看，家你卖互别人吼，换这15贯钱呀，吼，15贯的铜钱呐。迄钱明明都丢人包好伊啊，啊，但黄细姨啊，想慢来个开门啊，伊就要甲吓惊，讲你家看。咱家散家吼，地房子啊啦，我无在娶大伯细爷啦，我甲你卖予别人啊，你看钱伫遮啦，换钱伫遮啦吼，安尼换这15贯的铜钱啦，安尼啦吼，安尼你甲看吼，有看吼，我钱摕倒来啦，啊，这个细爷村啦，咱一听到，哎呦，伊心怎惊一条呢？佮看桌顶迄15贯钱呢，伊就相信啦，伊就相信你的翁婿老鬼所讲的话，甲伊卖予别人安尼啦。落尾因为老鬼吼牙牙酒醉，怎倒下就困啊公公叫呀啦！啊，这时心难春难啊，心肝凉一半呢。哎呦，我真心真意要
要对你，我都无嫌你善啊！你所搞卖予别人哦，这个村人啊，心肝全凉凉一半啦。伊落尾吼，都包好啊款款的，伊打算要走顶后头啊，啊无马仔人来揣要安怎吼安尼？伊就要走顶后头啊，但伊出门了后，心肝足够唔甘愿的，伊就去隔壁吼，甲王大嫂啊因兜甲弄门，伊甲王大嫂啊讲吼，王大嫂啊。你就甲阮老鬼啊讲，讲我顶阮后头，啊无等起来找无着我，吼安尼，吼安尼，啊所以吼、哦，伊若真正甲我卖掉吼，要甲我卖掉，你甲这个老鬼啊讲，叫顶甲阮老爸老母讲个清楚。讲完哦，这村人了，我了就走啊。但是这村人啊，万万哦，万万一想袂到，伊这样一走吼、哦，煞永远无得阁倒等来呀。迄天三更暝半，拄啊拄到一个跋输脚的，心情足压杂的，就伫迄条街路海东海，海来海过去浪流连。伊怎行行老鬼因家的时阵，发现大门无关，原来就是村人啊要走吼，走足凶狂的啦，袂记甲门吼，安尼关好锁起来安尼啦，吓啦，门怎关无好锁起来啦，啊就做伊走安尼啦。啊，这个吼跋输脚的。伊就捏脚捏手，酸入去啦。吼、哦，伫厝内底用冰冻冰西，然后来来外外顶着下种病，拢无找到什么值钱的物件。伊伫个摸啊摸摸了门窗边，看到这老鬼的脚边哦，有一堆铜钱。伊就伸手摸着摕着就走啊。结果呢，所以叫这个人因有声音，怎叫老鬼醒起来？叫惊醒起来，老鬼！老鬼，啊、这是啥物人？嗯，啊，那有人要偷摕我的钱，老鬼就看有人要偷摕伊钱，好，伊就爬起来足着急的吼，安尼，伊就要甲这人吼，要甲打砸。伊想讲，这钱是我丈人爸给我的本钱呢，要做成的本钱，东山再起本钱呢。好，那叫这人偷摕去哦，好，我就害啊我。啊，这个娇鬼哦，跋输娇的呢，因做贼心虚嘛吼。哦，啊，因为老鬼要甲扭啦，两个在扭扭落落。啊，这个跋输脚都看走到一支吼，这个破茶，哦，这茶刀，哦，这着急哦，这个斧头举起来吼，啊，就对老鬼面啊扑落啦。哦，老鬼当场啊，血流流干嘞，都过用去啊。啊，这个娇鬼跋输脚哦，摕你这15贯钱了，好，卡嘞，紧就算出去啊。啊，第二天诶，会知呀。啊，因为隔壁这王大嫂，是毋是村人来去甲伊交代话有无？啊，这王大嫂就讲来因兜要弄门。伊本来讲要甲村人啊讲诶话，吼、哦、要传递老鬼，但是伊是扇门开开尔。哎呦，你娘我鬼哦，惊一条哦吼。好，当场看者惊着，因为老鬼吼，规涂骹拢血，啊倒伫涂骹，啊15贯钱嘛无呀。啊，村人嘛无看影只。啊！这个隔壁王大嫂，好惊这买买叫收叫好，哪走哪白拢软脚安尼吼，紧走出去王贵因家，落尾紧去报官嘛。啊！这个王大嫂甲村人去互老鬼摕底啊，这15贯钱哦，然后吼走等于吼走等于后头啊，这件代志哦，因为伊就甲讲安尼帮村人摕走的唔好安尼啦吼。啊！大家就马上咧要。哦，这一定是村人啊！吼、哦，看到15贯钱哦，怎啊早就起这意要杀死老鬼的啦？哦，见钱眼开，杀死老鬼的，落尾钱摕就走呀啦！这可怜的村人啊呢，安尼走一暝，还袂赶到因家后头，好、哦，这脚哦就安尼行较碰巴，行袂呀？拄啊坐路边歇一下，啊，这时阵啊，拄啊有一个少年啊。塞一架牛车对下来，村人啊看到，竟然改求拜托的，拜托你甲我多一站嘛吼，我若要去对，哎呀，多些这个少年啊塞牛车，伊都载一堆菜，哦，啊伊个要去讲那个方向，讲那个赶牛车哦，就讲好啦，这叫催灵啊吼，这叫催灵，伊伫山林大嘞，这个囡仔真老实，吼、哦，爱、啊、就是一车的这个货吼，要去山林，要去城市卖啦。啊，拄啊好哦，伊当伊卖了回来呀，伊身躯带第15贯钱，拄啊准备要回去。
哦，伊就去城里卖了灯来呀，吼、哦，辛苦第十五贯钱。拄啊要等路数，拄到村员甲伊砸车，啊，伊想啊好啊，无村员，改是共一条路，爱甲堵者好啦。所以两个人吼、哦，就拄啊行出哩那几啊里路时阵，就去互官车啊，约到啊啦，去互做官约到啊。吼、哦、啊，官来看老家，才出边隔壁好，瞬间台气甲要死啊，安那。这个村人啊吼，竟然甲一个青云少年啊做伙。哦，阁想到老鬼吼、哦，红嘟嘟是，伊阁走胖进去，真啊胖进去，所以大家就看到，就一口咬定啊，讨客兄啦，这个翠玲，这个少年家，这是村人的客兄啦，通奸害夫的啦，两个人吼、哦、合起来吼、哦、谋杀着老鬼的啦，然后两个要私奔啦，钱摕要走啊啦，但这个翠玲，这个大山里呢，这个少年囡啊。甲这个村人啊，两个做着结婚啦，唔是啦，我两个不是要使，我路边啊砸车啦。这个崔玲讲，我唔是，我唔捌伊啊，我是去卖菜回来吼，我要等伊，阮家拄着伊甲砸车啦，我要甲躲，要甲躲尔啦。百口莫辩啦，唔敢拄啊好，讲啥物拢无人相信。搁卡拄啊，就是大家啊。该敲身躯，竟然在这个查甫囡仔身上敲到了，拄到十五贯钱。你甲看，老鬼碰见十五贯钱，这个少年家拄啊身挂第十五贯钱。你讲真正，迄跳油黄河洗袂清啊啦。所以这个钱拄啊甲老鬼碰见的一模一样。哦，这真正跳进黄河洗不清啊！啊，这个做官车嘞，都甲村啊人甲这个崔林少年啊。两个吼、哦，掠去临安府吼、哦，老员外甲王氏，因一听到老鬼死了啊，好吧，足赶紧走来这个府衙啦。这个王氏一看到村人啊，都哭，甲指责讲，哦，这个吼、哦，迄、那个摕到十五贯钱是我吼、哦，这个王氏就是大母嘛，吼、哦，安尼，伊讲哦，这十五贯钱就是阮老爸要给老鬼的呢，吼、哦，这钱是要给老鬼的呢，迄根本都唔是底下村人的钱啦。这都不是要抵押伊的钱啦，骂村人啦，通奸害夫啦，谋财害民啦。哦，啊，村人已经哭啊，真足艰苦，艰苦，真正不是安尼啦。啊，这少年啊，卖菜搁较水，一直看冤枉啦，冤枉啦。但是，但偏偏啦，负责的审理这个案件，这临安府吼，是一个啊啦，这个官爷啊，伊是一个糊涂啊，糊涂蛋啦。伊都甲想要赶紧结案交差啦，根本都唔听两个辩解啦。恁要个辩解啥？人情物情拢有啊啦，恁那就是共犯啦。所以下令对两个严刑拷打，严刑逼供安尼啦。啊，村奶奶一个两家杂音啊，啊，这个崔玲是一个故意人，那会卡咪安尼拔这个拔肩胛。严刑拷打，安尼袂卡咪啊，对不对？安尼，爱都唔听因讲啊，所以到尾啊吼，因袂卡咪安尼，下即个酷刑啊，袂卡咪安尼个刑刑，袂歪头。最后咧，只有是啊，屈打成招啦。对啦，对啦，我两个是通奸来污，你莫阁教我刑啊啦，莫阁教我讲啊，莫阁用铁啊教我捂啊，莫阁教我拔嘴齿，莫阁拔肩胛啊，莫我承认啊。硬行行啊！怎讲？俺要承认啊！承认家己了，因看到十五贯钱哦，怎开始哦？要抬死哦，老鬼的啦！要，阮就摕着这钱，阮两个要私奔的，对啦！尾啊，这个衙门啊，甲判决这崔玲这少年囡啊，吼，安尼吼，这个骗人的某啦，吼，啊，摕人的钱啦，谋财害命啦，吼，啊，那这判这村人啊，吼，通奸害夫啦。大逆不道啦！改凌迟，凌迟吼，个凌迟吼，大家看安尼啦吼，这个太可怜的人吼，真太可怜啦，无阿多。这个老鬼死了后，王氏就甲翁哦，这个掌管一当啦。因为王氏老爸是有钱人嘛吼，啊翁氏啊，村人啊奉行氏，吼啊，这个做衰吼，这个卖菜这个少年阿死。判死刑啊！啊，等下一当过了后，哦，这个王氏为这个翁仔老鬼吼、哦、守孝一年，
落尾伫因老爸足侪解甲讲好啊，你爱搁嫁啦，你也无生囝，你搁嫁，所以决定要搬登后头。吼、哦，啊，这个王氏是大某，吼、哦，老贵的大某，就要等伊半暝，即拄着暴风雨啦，所以本来要找一个所在避啦，想袂到行啦，走去山窟啦，走去迄个土匪啊洞啦，嘿，土匪啊啦，嘿，我叫人走去土匪窝啦，吼、哦，啊，互做一做，啊，就压一个夫人啦，啊，这个土匪吼、哦。土匪这个头，啊叫进山大王，伊就是啥物人？伊就是当年台西老鬼吼，迄、那个跋书教的啦。啊，伊看了这个王氏吼，佮鬼魂啊，这姿色，哎，讲来嘛奇怪。伊怎啊娶来做阿姐夫人？所以自从娶王氏了后，这个进山大王这跋书教的这個，伊就无佮做土匪啊。伊怎啊这几年来赚来钱吼？拢啊摕出来，转伫迄个市城市内底去开一间店面，哦，啊，就收卡车手做京东的这买卖，啊，这王氏嘛渐渐嘛接受了这段姻缘，好、哦、出来做阿姐夫人吼、哦，本来要美好出来拄着伊安尼，啊，因两个人有一工，吼、哦，转盈盈咧开干破大神，啊，这跋书教的香哦，转一时兴起呀、啊。伊就甲王氏承认讲，伊家己过去吼所做罪个啦。好、哦，我应该吼，你都唔知咧吼。跋书教做爱跋，嘿，做兴跋。伊讲我上爱惨的一届吼，就是伊跋书教，吼啊半暝要偷摕物件时，无说伊，做台死一个叫老鬼的人。我来偷摕15贯钱，佮连累着一个查某，佮一个后壁，佮一个迄个卖菜姨啊，冤枉死啦。吼、哦！这个王氏听一下吼，五雷贯顶同款，原来害死家己翁婿，竟然是眼前这个人啊！啊，这个王氏吼，伊讲吼，啊，怎害连累着村人啊，甲这个吼卖菜鱼啊啦！啊，这个王氏吼，伊就假做足定真的哦，伊就假装很镇静。伊第二天吼，七早八早就走向临安府哦，去化冤枉啊！这时林安富已经换一个新的吼，而且衙门吼，而且首府，而且人哈，安尼，管老爷安尼，啊，这管老爷吼新官上任三把火，啊，就足恭敬诶，足怜悯诶。听完这王氏伊讲的话了，马上派人去抓这进山大王，就是这跋书教诶。伫严刑拷打之下，这进山大王啊，伊就咧讲啊，伊拢交代啊足清楚。所以王氏吼，伊个伊所讲甲王氏所讲一模一样。迄代迄冤枉死三条性命嘞，救袂倒转来啊，对不对？老鬼死，村人啊死，较衰是卖菜叶对咧死，对不对？你啊，安尼真相大白啊！迄、那个冤枉的三，做害死三条性命，再也救不回来了。你甲看，这都、就是只是一句啊，无心呐、啊，哦，而且戏言呐、啊。一个无好笑的玩笑啦，竟然吼酿成这尼啊大的悲剧啦，所以语言吼，你也看来那像无情，但是说藏着一个人的命运的密码。古早话咧讲，口啊为这个福祸之门呐、啊，所以一句话咧会当兴书吧，也会当败书啦。恶语出口啊，你看那像攻击着别人，实际上咧是咧消耗着你家己的福报。这言语言的言，言为心声哦，啊，语为命运啦、啊。所以咱的嘴就是咱的风水啦，爱修好的口德啦，人生才当顺风又顺水啦。玩笑不要乱开啦。哎，酒话食酒了，话啊乌白讲啊，害死三人，你啊看吼，嘿啊，来听这首歌，无情人有情天。

0: 咱过来邀请郭伟廷医师讲分享银杏的好处，吼，甲大家分享哦。
1: 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顾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
0: 哦，
1: 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尖，耳鸣耳听，
0: 哈，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
0: 那
1: 嘴的歪起，
0: 哈，
1: 啊，或者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拿靠电机去标，可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啊，你郭医师，嘿，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疼足疼足疼咧。
1: 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压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飞蛇。飞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让你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领啊。就讲，找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有银杏，哦，要达到幼稚号，哦，
1: 包含掉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药啊，过几回八十七回，掉一个被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不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的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或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的药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当食伤大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疼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啊，
1: 我甲煮煮了，才解决这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大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价格起码高十七回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价格今年高十七回啊。
0: 哎，再照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唔捌你这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对啊。
0: 这疼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疼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都疼。
0: 啊，所以呢，
1: 利用这个银杏哈。哦，伊即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呐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着迄个皮蛇，伊着迄个脚片，头拄仔讲迄个阿妈，即马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岁
0: 吼，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多搞诶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定定啦，脚车偏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卡冷手冷，卡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管啦，
1: 对，
0: 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卡容易会汗水，甚至会浮卡筋。
0: 哇，
1: 卡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感觉讲啊，那我都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末梢循环
1: 无好。对哈，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0: 对
1: 加油啊！你辛苦来得真多药毒，其实老是讲这药毒吞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
1: 啊，咱这好的银杏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 顾咱的腰子，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肝。
0: 哇！
1: 所以呢，隐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凡就讲神经内科，
0: 哈，
1: 凡就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
0: 滑
1: 水啦，嘿，这东西哎，用那隐性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哎，建议病医的时间，该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你
0: 伫咧
1: 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
0: 抗
1: 凝血聚完了，
0: 其实
1: 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糖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吃药啊，都还要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糖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
0: 哦、
1: 这是大概
0: 温
1: 性的对，最重要。
0: 嗯、
1: 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讲呢，唔通等啊，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又会讲啊，
0: 大概
1: 我就不要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那你血管会出问题，
1: 哈。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工来吃这个银杏，
0: 哈，
1: 一起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未亚先未疲劳，哈。要行行会远，要徛徛会知。
0: 啊，那
1: 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哦，一暝咧困起来四五盖，
0: 吼，
1: 嘛、哦、不是起来放尿，伊都无在无起就
0: 精起来，
1: 伊有那无深层睡眠，
0: 都、就是
1: 伊无真正困了，
0: 好
1: 眠吗？其实咱食银杏类了，
0: 我
1: 哩困了会深，了好势，
0: 困落眠，
1: 趁个天光，困了落眠，你人工精神就好，
0: 这个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八眠，人工精神如何？精神都轻松。
0: 聊些聊些聊会更啊哈，啊去找就完了。哎，银杏伊帮展是这尼啊大。
1: 是
0: 会用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是是是，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药厂有聘的这个康展来作为这个银杏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啊，你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
0: 那么各个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府进行国家机构优秀检核呗。
1: 因为 GMP 就是国家啊，
0: 对
1: 国家卫卫福部的这个认证，
0: 你
1: 若讲无这个认证的物件，咱咧食吼，不但是讲未安心
0: 吼，
1: 而且有诶那食食那伤害身体变咯，
0: 来路不明，找无人
1: 啊。物件同贵吼。不好的痛苦，
0: 哦，真的，
1: 心肺的痛苦，好、哦，所以呢，我当下咱来考虑，假你家己体内的物件，咱来好、哦、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的不是计较，重要的是也好够。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再次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
1: 哪里
0: 谢谢你哦，谢谢您，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就阿家孙呢，诶，这个银杏所去除起来，有心情好买哈。啊！卫生福利部甲恁许可哦，啊，检验着，这个孙啊一定爱食。你包括即马有人钓着这个啊，这三叉神经诶，哦，诶，足疼，迄足疼，足疼。啊，佮一种皮蛇诶疼，迄种叫做神经疼。三叉神经嘛是神经吼，啊，这个皮蛇嘛是钓神经。啊，银杏你爱食有几好？哦，安吉条讲真诶，真诶，真诶，真是真诶真哦，迄上盖赞。哦，啊，都爱食真一毛丹中风，哦，迄中风足可怜诶。哦，那真正好银杏叶萃取起来，又如何会当过咱大脑细条又杀杀血管，目睭又杀杀的，咱的心脏、肝、腰子，我啊腰子无，爱当会当食银杏无？爱食才会通透啊！迄过滤网啊，才会过啊，渗湿球过滤才会过啊，啊边个过？爱靠银杏解泡过、泡过、泡过啊，循环爱好啊。哦，那底带糖尿病人第一要面对就是末梢循环出问题，所以脚底筋得骨规完断骨骨的，脚底筋规完断骨骨遐啊，遐有糖尿病所引起细条循环无过，循环障碍啦。所以银杏会当吼，咱的这细条血管经活开，断球哦，这点足重要。血管经活开，断球，你的血循环就顺畅，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哦，真的真啊是真的真啊吼，哎呦，祝大家健康永健吼。啊，现在用家就是啊，那循环爱好哦，循环强调你暗时把好困，吼、哦、啊，循环那好的话，轻松疗灵，哦，轻松疗灵，安尼就好，祝大家哦，谢谢大家，我来搞咱小服务卡这通电话，0800-3355-99，都伫啊戆戆啊，感冒药水一直吃，啊疼疼甲站袂住吼，啊都食止疼药来吃哦，因为循环无过，通关过节都无过。无过就伫遐丢伫遐疼，伫遐像个结伫毒酒爱毒爱酸爱疼，好足艰苦艰苦。啊，所以讲你来过来，就是你啊常常咧带袂好势，伊食止疼安尼唔对啦。伊就是这时阵这个袂过，你讲甲食止疼，甲止疼甲止疼，你不甲泡好过，你永远都伫遐咧疼。 哦，啊来感冒水唔是无好啦，我咧定戆戆心灵，因为血煞袂去大脑，戆戆心灵，感冒药水唔是无好，一旦伊无做这大家这个效果啦，伊无这大家这个甲细佬会跟个泡开去，血爱带去大脑，你就轻松快活，好吧？叫大家勇敢哈，来最后无卡接通，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来听你用有答。

0: 这两天啊，有这阵啊在讲西班牙，西班牙这个巴塞罗那有无？圣家堂起啊，起偌久？起144年，144年，哇，教堂起这久哦，嘿。去144年，其实伊也未做好啦，伊也讲爱阁超10栋，爱好啊啦，已经爱甲算好啊啦吼，是无？去遮久哦，去遮久，巴塞隆纳、西班牙，即、這个巴塞隆纳，即、這個、全世界足出名吼，就即、是、圣家堂啊，终于我讲起好啊吼，啊，即个教堂吼是变成是世界上盖高的，伊背后的工程吼，伊困难度都那像神话，讲要甲起好是足无简单呢。这个西班牙巴塞隆纳知名的地标哦，圣家堂，伊再度成为了全球建筑业的焦点。偌高？172.5公尺的核心这主塔，耶稣哦，基督塔，哦，对吧？伊伫咧即个啊，2026吼，伊完成顶部十字架吼封顶了后，即、这个教宗吼梁14。是吼，伫个咧，伊伫个6月7日，伊亲临现场吼主持即个祝圣弥撒，吼还有揭幕的仪式。当天嘛是即个教堂核心建筑师啊，安东尼高地过往109年的纪念，伊去144年咧，唔对唔对，吼，伊是第一个安东尼高地。这场这个典礼嘛，就或者圣家堂吼打破纪录，变成目前是全球哦物理高度上盖高的高等的建筑。哦，伊嘛是做水，伊对当时啊，圣家堂哦，伊对1882年党纲以来，哦，伊营建的工程已经哦144年啊啦。这座世界上唯一哦，还未完工哦，至到咱们去哦联合国哦。而且教科文诶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教堂，伊咧兴建的路途当中，即144年内底，由这个高地吼，就是这个安东尼高地吼，伊接手设计，而且重新改画蓝图，搁定位一改，吼啊对这个吼，这个将其对主人呐吼宗教吼甲几何力学的理解吼来融入这其中，融入这设计这个圣家堂内底。落尾这主塔吼揭幕，哦啊，这座跨世纪的建筑吼有三个设计看点，再度引起着全球的关注。足水的吼，这足水。第一个看点就是伊的官道，伊这官道吼，伊设定暗中暗藏上面谦卑，啊是安尼，谦卑的密码。伊的配置吼对应这教宗的史诗。啊，那第二个观点就是啊，不可思议建筑设计，以及跨度百年哦，诶，上帝曲线呐，1844年哦。第三个就是啊，那伊结构模仿自然的规律，石之森林重现了天堂的光影。哦，来得直接做碎碎，这下拜一定我马上个变成西班牙吼，一个这指标去佚佗的这指标。就像我去对吼，我去迄落啊，我去迄落法国，法国吼，诶，即个史特拉斯堡，伊法国即个史特拉斯堡吼，伊就是呐，伊就是甲即德国甲法国吼，因两个伫要交界即个所在只。诶，我迄摆去德国甲瑞士，就是有去即个史特拉斯堡教堂，偌大个咧，迄个有够水个水啊，讲足水个水。伊就是咱讲前一枝独秀啊吼，吼伊就是啊是一个一家足水的，一个教堂吼，你若有捌去遐看过，哦，按今日讲你可能知啊，遐我冇去过，啊遐盖水着，遐真正是足水吼，迄个所在史特拉斯堡，伊足大诶，吼足大，伊是世界吼第六高的教堂呢。啊，即马吼，即马西班牙即个啊吼，即是变成是啊。全世界伊上盖高呢，伊上盖高呢，圣家堂。啊，我去法国去，其实去法国是过两暝啦，啊，主要是去过暝啦。结果有来这个吼史特拉斯堡吼，这个大教堂，恁即马该去过这个史特拉斯堡大教堂，哇，足大，伊是世界第六高的教堂， 上帝之树啊，上帝的树啊，吼，而且建筑奇迹也嘛是足水的，我记得我有去，这嘛是足水的吼。哎呀，即卖诶，你去外国澳洲通常拢是去看教堂。你看啊，教堂拢这样比水诶，坦白讲真的漂亮了吼。啊，咱诶庙嘛是水啦，拢水啦。好啦，来啊，咱即个时阵吼，那我来甲伊短短的吼，听即个呀，哦，医生甲咱分享诶吼。好来，即、這个话即讲即洗三温暖诶吼，我免输血啊，即吼免阁输血啊吼。
1: 我顶回拢输血，啊，个阵食拢唔捌输血啊咧。
0: 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嘞、嗯，对吧？啊，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1: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1: 对啊。
0: 啊，你个巧，你个之前怎样食？
1: 人咧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
0: 个摇啊。摇，
1: 嘿，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洗了，家己会。
1: 食迄
0: 肝嘛，
1: 食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来吼。
1: 嘿。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1: 啊，不过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嗯，也、哦、解好物件吼。
1: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啦。
1: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1: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1: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健。
2: 我食五行的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到遮勇健哦。
2: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联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安尼顾到最勇敢呢，开到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款，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2: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出别人的血出七档的呢。
0: 好安尼嘞哦，还有家在开到等人紧食，
2: 今麦都逐项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勇敢嘿，好谢谢，拜拜。
3: 我脚跋登去好去啊，
0: 跋倒去啦。
3: 啊，今日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怎你欠费？
3: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3: 啊，都今日伫家己门口啊，怎跋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脚去啦。
3: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咧，啊都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过着啦。
3: 哎呀，啊，你们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3: 足好用嘞！
0: 但甲你食素人足济，你共讲食素食爱补足好用的啦。
3: 有啊，我有共讲啊。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3: 对啊，
0: 嘿，纯素无问题。
3: 足好用的，讲我拢食迄个，我脚骨当都食迄个好起的。
0: 嘿，食迄种够
3: 有劲，
0: 够有元气，够有体力通行。
3: 嘿啊，
0: 嘿，真的。
3: 就是啊，食迄个好，
0: 真正好用。
3: 因迄个欠费食迄足好势。
0: 嘿，那啉一两罐，叫医生检查水检查。讲健康用件，
3: 诶，即卖拢无，系无啥物毛病，
0: 做好用吼，系啊，做产品，
3: 好啦，
0: 谢谢，
3: 我嘛用件，
0: 好，拜拜，谢谢，拜拜，哦，收到你做个是做欢喜代志，我拢祝福你，系啊，那无营养多就是啊，我啊像这注射食药无效呢。无菜吼，你个啊，我都戆，啊，我都无力，啊，我都无体力，啊，都拢全变得蒙成只济，啊，都无倒落，啊，你愈无行愈袂使哦，你愈无行，恶性嘅循环就对你来哦。安怎讲？未行过了，你身体在退化，未行，你胃肠开始退化，啊，你营养无够，就像咱咧过程中，目睭要闭紧就无力，目睭要睁落开就无力，要翻身变平就无力。你有听时段讲哦，我少少干咧哦，少啊变啊骨断去哦，表示你有力啦。你我都少啊变啊骨断，你就有力。你若无力嘞，就爱用叉讲嘞，抽痰嘞，拍痰嘞，有无？安尼硬拍，脚趾边袂硬拍，要甲准啊！准哦，黏伫这气网啊，这痰哦，会当准落开啊，准落流落来，安尼嘞是啊，无咧拍痰咧拍痛的哦，对不对？对不？啊，我扫扫甲起连狂甲叫，好扫啊骨边啊骨拢疼，表示你有力啊！你我都扫啊边啊骨拢疼，扫啊边啊骨等于你就是有力。哦，啊，你骨质疏松哦，你骨了的，啊，你若无力，含少都无力呢，好朋友，咱郭婷医生讲，你无力，无营养，了你连肠啊都无力呢，嗯，唔是讲脚尾恁几几年嘞，头晕白暗，骨咧起来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唔是安尼尔呢，佮卡斑呢，嘿，卡斑迄个斑呢，我面的卡斑，哎，叫是斑灰哦，哟，就是安尼讲哦，所以身体家己保养靠自己，无破病欠营养尔，记住起来，无破病，干那欠营养尔。

往事难追忆。好，来，说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关友维他干，微博要广州第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家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敲通现场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赶快啊！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3: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德里林国晶、德里雪莉旺、德里的进行、德里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里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里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好，来大家好，新历6月13，过了就4月28，今天拜六吼，后礼拜吼，这个时间就是咧休困、食肉粽吼，啊咧晒日啊，白莲船吼，晒日吼，其实拜五后礼拜拜五就是五一节吼，肉粽节吼，啊拜五拜六礼拜吼，三天连假，啊可能迄白莲船一天白不完嘛吼，可能拜五拜六礼拜吼，啊白莲船吼，白莲船吼，石头够轻皮，是讲即马白莲船拢改啊啦，改伫咧下晡时间吼，暗头啊吼，即、這个输赢啦吼，若无即个天气吼，哇，真正晒干，所以甲你讲啊，那到迄个食肉粽的时间咧，日头的热，甲平常时的热都无同款，吼吼，真正差够济吼，真正好较无热，但是嘛是热吼，山区郊外所在，若要出门注意哈，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人开始咧调查，就做人吼，暗时啊，伫桃园、伫台中啊，两个所在拢是食毒开车，安尼加加咧，总共五个死嘛。桃园这个死三个，连迄个食毒开车的有哪死？啊，桃园吼死两个，食毒开车有哪死啦？有人讲啊，食毒开车吼，即个拢家己拢死家己啦。但是桃园迄件是，有弄着两个无辜的嘛，就过路人吼。第一趟强点好，咱即摆详细调查，即个食毒开车较早吼，拢总有掠过啦，有掠过啊，但是因为食毒，拢无发生代志啦。啊，就讲啊，你解冻吼，先甲送去迄个乐事所啦吼，是几个月咱唔知啦吼，啊，若无就即、這个食毒无发生代志，吼，啊，就罚金啦，因为无关无甲收啊。就是因为你食毒是检查到的，不是发生代志再去切掉的啦。大家听这個意思吧。因为食毒被甲你检查到吼，有分做两款嘛。就一种就已经发生代志啊，警察到位处理哦，你食毒开车。有的是无发生代志，无发生代志，你也唔知道对一台车咧食毒，你也无可能有赔偿。但是有一半边的零件嘛，伫高速公路加入倒啦对啦吼，零件好啊。即个吼，食毒爱发咯，但是无关呀吼，就是安尼。即马人咧讲食毒，即无发生代志，无唔对。教会煞变做讲，一个无怪条件，就讲伊就食毒，食毒无唔对，但食毒伊并无发生代志啦，无发生公共消融啦，弄干乱样啦吼。即马人要解读这条啦，食毒如果伫车顶连接到的吼，你佫无发生代志，赶快关啦。同款，使关好，人落去甲调查清楚吼，就是烫即件，烫即件会弄死过路人，伫路边咧等停电吼，就是因为伊硬要走，准先去共弄警察车，人起来一挂警察车开始用嘛，就即个绝对危险，袂当个开车吼，上尾准去弄死着伫个斑马线头前。两个过路人嘛吼，这个开车姓张啦，到这个桃园吼，食这开车拢是过路人，两个人家己拢是嘛吼，伊进前在滚那边食毒啦吼，包括早起前科啦，滚来案件咧，啊这进前的裁定列解就是上一解毒的所在几个月啊吼出来，安怎样好，拢无甲关，就是讲伊虽然食毒，但是并无发生代志啦。无发生讲开车共弄啦，安怎样啦吼？就是安尼，唔则大家拢罚金嘛，啊罚金都无关嘛，就是安尼。啊，这个生意场的卖书，敢若讲有一个正当的行业，就是咧卖啥呢？迄个中古车啦，人家看伊中古车行吼，拢一台车的啦，一点意思无。这都卖书，敢若。无正经咧做这个行业吼，伊是用这个所在做一个场所啦。啊，都大家来讲，唔得创啥话袂绝对啦吼。计先讲要买卖车啦、泡茶啦吼，其实反正嘛咧毒品买卖有可能啦，是你唔知啦吼。人家讲，伊这人有做生意呢，就是开一间中古车吼，内面固定拢一台车的啦，一台车咧买卖啥？我讲啊，反正生意钱我拢买了了啊，唔是安尼啦，啊咧讲诈骗。我若参加迄个诈骗集团吼，是毋是让收钱做车手啦吼？还是咧创啥咱唔知啦吼？我若食毒甚至人家查，伊这吼是卖毒啦。伊除了食毒有咧卖毒，那无迄个毒品，无可能较大批啦。伫厝内面嘛，伊这已经有查着吼，有咧买卖迄个叫做分割啊，叫做丧尸烟弹吼，安尼。前科累累，犯案累累吼，判压浓重啊，生天或者，到这个暗时家己开车伫腾市这个所在，到警察查到，知影讲这个开车个贵安尼哦，都叫准伫经过路啊，迄、那个是为了靠共同吼弄这两个啦，人详细调查这两个吼，这个弄男主啦，本来长讲一个女性，其实不是，两个拢查甫个啦。两个拢查甫的吼，一个65，一个60，多伫徛伫斑马线头前个红灯嘛，伫咧等红灯，结果准车弄来，完全袂负责任吼，家己有那东西嘛，家己东西吼，车顶除了迄个
丧尸烟灯的魂歌吼，阿哥啥呢？安慰他命的啊。虽然讲吼，食毒的人吼，你一旦啊食毒，啥物毒你都敢食啦。都男男做一伙也好啦吼，阿来无都哦，滚啊种安慰他命、K 他命啦吼，啥物的丧尸烟灯魂歌啦吼，安尼啦吼，真系吼，唔知哪里讲，警察掠这个食毒的吼，唔是讲杀的乌白的啊呢。你绝对有记录，你绝对有可能在路边已经发生一些问题，开车歪歪出来啊，骑一个先给弄到警察车头嘛，啊，人警察要甲逼，伊就走啊嘛，唔才到尾准这个弄迄、那个这个斑马线头前吼，迄、那个啥迄、那个两个过路人或者上坡过啦，都只能六十几岁，一个六十啊，一个六十五吼，骑伫啊等车顶，啊，佮骑足内面。迄、那个人行道头迄个所在呢，也唔敢徛出外口吼。结果你甲看，啊车船撞来也唔知啦，唔知讲两人性命到遮尔咧。一台食毒的吼，头前安尼硬要走警察局，先共弄到警察车头吼，啊硬要走，连停都唔停啦，伊才会敢停啦。发生车啦唔停的，绝对拢问题啦。车顶绝对存在物件啦，那不是毒，就是啥物物件啦，无就枪支啦、刀啊，有绝对啦吼。啊，无你发生车，他唔卖停咧。啊，这个物件处理都无代志啊，你安尼，母到尾吼，都、就是开始伫咧话吵吵，扑哇，刚弄到迄个警察车的车头，哦，准走，啊，人警察都去下较早嘛，准去弄死伫斑马线头前，这两个啦，哇，你甲看吼，所以也能够去调查啊，这个现场的进程啊，去用送去的毒品的热盖所吼。哦啊，加用迄个毒品，即个食毒吼，啊，你伫厝食毒吼，嘛，过去用棒球查着吼，啊，你到后四个月罚金啦，啥拢无关嘛。意思就是讲，进前诶一寡案例吼，你食毒无唔对，但食毒你唔是发生代志抓着诶，这都差不多无甲关啦。啊，得个罚金啦，甲你判四个月，甲你判六个月来吼，啊，甲你罚差不多十外万啦，二十几万啦吼。这个罚金好好，结果你甲看，人讲安尼袂使呢。伊食毒无发生代志，无唔对，但是伊继续食毒啊，你都拢无甲管啊，无甲大大处理啊，伊绝对继续食毒。伊真正无发生代志，无代表讲伊后界袂发生代志啦。所以哇，真好。那真正大大要处理些，我讲咱的笼仔内无够用啦。那真正即马化一个事吼，变那食毒。唔免到一定要发生车祸，抓到你有食毒，都使伊关。那即马吼，食毒嘅人口啦，台湾所有即个看守所啦吼，感觉无够关，大家都客满。食咯吼。另外台中一件讲迄个时间嘛，拢是做个暗时啊吼，我若同款食毒，内面够比成人两个啦。一个二十九岁，两个十九岁啦。结果迄个二十九岁开车嘛，较侪位咧开车，迄个死嘛。另外一个十九岁人死吼，另外一个受伤吼。警察甲调咧监视器吼，就发现讲，伊甲另外一台，即马咧查一台啦。伊甲另外一台轿车咧食毒食了吼，准开始就会起笑啦。伫路边吼安尼，吼安尼变变叫吼烧酒啦，都咧驾车啊，就是安尼啦。结果准撞到这个啊。这台这个三个人吼，一个二九岁，两个十九岁啊。结果迄二九岁开车死啊，啊十九岁那死啊，另外一个十九岁才受伤上一边，怎么救掉啦？救掉吼。张下晡我报一个人出来讲，就大家嘛做熟悉，迄个法律高大上啦。伊讲安慰他命，那因专业的医生做理解吼，伊对头壳就是人身骨的影响吼。安慰他们差不多三分钟啦，你看偌紧得。安慰他们，安慰他们吼，你若输还是注，有两种。安慰他们就是讲，你会当用注的注下，买当用烧的啦，烧地板哇，你输安尼吼。K 他们安慰他们拢像安尼吼，这差不多三分钟。你三分钟来吼，反正有的较紧啦，有的反正免三分钟。伊讲你的人吼，规个拢怣去。怣伊无当紧，你唔知道你家己咧做啥咧？唔知道，我咧开车吼，未输甲你开无人机啦。你家己想象讲我咧开无人机，头前拢无车，其实头前专车，
啊，头前拢无车，我上大，我得硬撞啦，迄种嘿啦，迄种迄个感觉。所以你讲食到开车吼，为什么发生啊只代志？就是当迄个专业的医生出来甲你讲，你速度伫车顶啦，哪速度？佮挂咧开车吼，哇，绝对发生代志吼，规个人佮完全唔知道你即摆咧开车呢，你。人吼，安尼迄个激动甲兴奋吼，你根本无咧插啥物人吼，就一直安尼我上大，我上牛吼，啊，我一直撞啦，啊，就中间安尼规死个，包括迄个丧尸烟弹，丧尸烟弹吼较是严重，因为即摆丧尸烟弹即个分割个物件，人落去研究吼，就一直较检验内面的成分嘛吼，愈难愈侪。愈难愈侪无同款的毒品伫内面吼，啊，你数落到底吼，伊讲。以这个丧尸烟来反应，甲安他们其实差不多，差不多毒品的物件拢差不多啦吼。但是丧尸烟弹即马市面上上流行，用迄个电子烟啊，迄个物件吼，落去哥哥吼，像食阿扁同款的吼，啊，输迄个丧尸烟弹吼，伊讲差不多五点钟来，五点钟吼，你若唔知拢唔知人，我到底是咧开车，我到底即马是咧创啥，一日你都唔知。但是这个物件为什么遐尼多？就是丧尸烟弹内面的毒，加迄个安慰他命、K 他命，伊该分别，都是安尼分别。伊分别内面南的毒吼，加南做微量吼，伊讲这个物件最好代谢，就是讲你今仔日若经过五点钟啦，你经过五点钟的迄个代谢吼，你连讲你想安慰他命、K 他命，你老食过的人，你放尿甲头毛都拢有啊，有阳性哎，唔是即马食。你真正有食毒哦，因为我为了他们放药会内面，就检验着讲吼，你内面有这成分嘛吼，但是丧尸烟弹这个物件无，你经过五六点钟了，咱内身躯代谢了，你身躯连一滴都验袂出来，唔只能讲这是歹劣啊，伊有咧食咧丧尸烟弹毒无，你唔知，它可以完全代谢了。那少年家，啊，你食这个都头拢少年家较济啦，你讲超过60-70岁，无人去食这个。被死较紧来个吼，就是安尼讲，你甲看这毒品吼，话讲真正大大落去处理啊啦，那无吼，毒品这个物件吼，实在特别说敢那国本呢，台湾的少年家那愈团愈济，食甲差不多焦焦吼，台湾的多款款就较早，这个高大成发哩，伊就是讲伊甲这個朋友吼，伊身躯朋友一旁。就是真爱台湾、真顾台湾的朋友、医生朋友嘛吼，伊讲吼，因真正有小寡去了解，就是这段时间的这几年，台湾的毒品哪里多，就是中国一直甲你输入啦。中国吼，目睭客嘴里半条工，港口卖给我查，规只船吼，拢载载原料、半原料吼、半商品过来台湾，就是互伊做毒、互伊食毒吼，食愈多愈好，因为中国家己本身历史，大家知道吧？有经过这段，到中国迄个甲午战争甲日本休战的时吼，中国清朝拍输嘛，当时日本鸦片这个物件，就日本先做的啦，啊，战争就无咧迄落啦。日本吼，伊当时就发明鸦片这个物件，伊才讲食咧到底规身软膏膏好，啊，但是吼、人忙输输出轻松嘛，就像食毒同款啦。哦，人吼、身躯也无病痛啦，吼、对也袂痛啦，对袂呐，啊，就食了到底规身躯软忙输输鸦片这个物件。以前大量日本当时要战争时，大量船入去中国咧，说大家都食较多快，连刀也卖夹袂起，连枪卖夹袂起来啊，就是安尼啦。啊，有人讲是安尼输，真正是安尼输诶。迄、那个鸦片战争，就甲午战争嘛，吼、日本当时大量用迄个鸦片，中国清朝先食吼，结果食到台湾看吼，中国伊知影这呢，就是讲因去调查啦吼，就是讲解情是安尼，但是是毋是咱毋知，因为咱政府单位并不正式公布，所有那较正确个代志，咱政府官方单位落去正式公布啊是哦，中国有调工咧输调工半调工吼，拢安尼用毒品要逃台湾就对啦吼，但是。政府单位并不正式公布，这是因私底下去了解吼。但是个想象我嘛是有影呢吼，有影不然是唔知啦吼。我想确定不确定是唔知，但是来听你讲啦吼。如果我要甲你这国，就是我这边甲你一边，我要甲你收起来，就是要甲你占领就对啦。但是我未收成进前，我惊讲占领到台湾，真唔知输赢，我唔知啊。我若要稳你啊，我绝对要甲你客气吼。好，我就先用这步。
用歹步啦，吼、哦，都用这个洞吼，啊，都诶半条江啦，吼，啊，都完全拢查无到啦，吼、哦。你若要出口为中国迄边诶迄个原料啦，吼，啊，啥物半成品啦，做好诶嘛好不要紧吼，都中国迄边完全无查，规船拢载过台湾。你知影讲十只船，互你查一只尔啦。你上高查到我一只啦，就是台湾这边的海巡啦，吼、哦，对，好好。我另外高价去我走入来了，伊讲安尼开开，我大家咧想讲奇怪，台湾毒品该遮尼多啦，即几年个台湾毒品该遮尼多吼，而且是秘密多吼，安尼掠到安尼，有影不要那是唔知啦吼，这是咱人有记者调工去访问迄、那个高大成法医啦吼，伊嘛算大家请熟悉一个医生嘛吼，伊讲这确实是安尼，啊，这食毒个人吼，为什么大家想无？会想讲奇怪，你咧明明开车，你开车家己嘛会危啊嘛？你开硬咧做，以为唔知，伊安慰他命、K 他命、丧失烟弹这个物件，伊叙述咧，差不多唔免几分钟来，伊来影响家己的头壳，戆伊了吼，伊唔知家己咧开车，啊，愈紧愈好，啊，同像个。哦，你使无人机同款吼，伊根本唔知头前危险，唔知人奇怪，你家己唔知危险吗？你家己安尼弄，你家己嘛会死呢？对不对？伊就是唔知啦。也完全丧失家己本身这个危险的观念哦，都那我安尼没错，有滴提前讲安尼啦，哦硬撞啦，我硬安尼吼，弄掉无死，弄掉那死了无都唔知啊啦，就是安尼啊，我讲这真害啦，这是人这个专业的医生出来讲，为什么毒品吼，那有咧食到人开车，伊的危害这么大吼，伊当时咧开车啦，如果真正速度迄个时间，伊是完全唔知家己咧开车啦。连一半危险也唔知，唔知硬撞硬走硬安尼，哇！个杀了我白龙吼，哇，真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啊，你好。
1: 我是要唱我良言嘞。
0: 啊，你好。
1: 哦，要唱我良言，啊，唱我良言就唱嘛嘞。
0: 哎呦，对啊，当然啦。
1: 啊，是讲忙改一下，啊，你也无拢，我唔捌听着听，从去年十月听个单，我拢唔捌听着你讲耳康。
0: 哎，耳康有啦。
1: 啊，是讲忙甲食看卖，哎呦，啊，佮我改阮头讲，啊，我改问看卖啊哩。
0: 哎。
1: 啊，佮你忙卡在，佮你问你讲伊退货。
0: 对啊，
1: 啊啊，真正佮食过有效。
0: 好，真香啦哈。
1: 哎，食过这样嘞。
0: 啊，你好，啊。会吼，爱入去咧出细条的所在，咱人有足侪器官内面迄个血管啊吼，外细条咧，比头毛较细条，话讲啊比头毛较细条，目睭看无真正有影咧。咱人身躯一寡血管啊吼，若到上尾溜的所在吼，目睭连看无都，连看都看无啦吼。迄细条较好，但是这血嘛爱入啊，伊的功能，你血若无到位就失去啦吼。什么所在？咱目睭边啦，周边迄、那个足细条血管、耳孔嘛，同款吼。佮上尾了所在，身躯尾端啦，都上尾了所在，迄个血管啦，你为着要上到迄个所在，所以讲咱人生性吼，伊绝对会细条啊嘛吼。到尾了无你靠我多咧，你规个大条嘛，无在条钱较上后边吼，迄个都末梢啦。上尾了，我离即个所在上远嘛。你得爱往那上海靠，上海靠迄个所在吼，麻啦、痹啦、旧筋啦吼，啊咧酸抽像我电咧电吼，无能硬硬吼，凹袂入来吼，出袂出来吼，无就袂活咧啦吼，那无就功能丧失吼，就开始起雾啦吼，啊咧开始安尼不舒服吼，到目睭的所在啊，那无就耳根，开始安尼奇怪奇怪，甲迄只无同款的血，已经足久无来，你唔知啦。一地内面当时花无够，你也唔知啊，都已经有毛病啊，你才知哎，唔对吼。咱会进行先食挂脉，因为花哪会到位，迄、那个所在问题解决呢？哦，原来就是花未到位吼，看起来继续紧吼，那无吼，袂安尼暗暗叫啦吼，嘤嘤叫啦吼，就是花无到位的问题吼。道理会进行，规身躯上个通通通啦。得力的经验没有掉，真假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经验，阿伯阿妈讲阿妈，一直鼓励恁老大人啊，一定爱吃。得力的经验，老大那个吃吼，暗时歹困，足好困。得力的经验咧，管困眠足好用。得力经验你甲吃，一段时间等主人家己困觉天光吼。第二就是人若有回来，上惊一点就袂无记地啦。大家拢讲我袂，我讲死到你搞无你顾。无咧甲顾迄个脑电吼，你著知影讲，哎呦，真正袂记得安尼吼。咱的道理真能对记得，头壳个记得吼，锁较会条，甲你锁起来，你较袂落胖去啊啦吼，啊对唔知影人啦吼，叫做无记得啦。老大人啊吼，食老较袂无记得，较袂出去胖个，唔知当来，得咱道理个真能啦。指定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侪敢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德。

好嘞，诶，杜阿二，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咱稍等，报关你水卡，报关水卡，我给你诶，给你接啦哈，报关卡卡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咱拜五拜休困啦哈。台中电话呢，有心理一个案件，他妈就高追啦。其实这哈，是好个，再无发生问题啦。啊，都我那一半也有发生这代志，台中哈。有一个补习班的司机，伊专门上迄个人迄个生活车吼，咧载咧幼稚园的同款啦吼，但是太较大啦，伊这差不多读国小个啦，国小的囡仔吼，好，这个司机当时人，伊这补习班其实等于差不多安亲班啦，就是下课以后，司机咧个载入来吼，啊，到下班时间会较晚淡薄吼，较会补淡薄啦吼。老爸老母来接嘛吼，这个白叔跟安亲班或者补习班吼好，啊，司机都在一天就困到在四个啦，在四个囡仔吼好，那么四个囡仔吼有可能有载什么其他物件吼好，准司机甲载先到三个在后边，一个坐伫司机座的边啊啦，在那个头前位啊，头前位到司机座的边的副驾驶一个所在吼，啊，你总四个囡仔嘛吼好。一个到补习班，可能在赶工啥，种人哦，蛮赶工。人来赶工哦，紧张吼，这代志歹办。可能到补习班吼，唔知要过去创啥吼，迄个时间正紧吼好。一个落车，伊准赶紧开后壁门，都三个囡仔嘛，三个囡仔，伊知讲载囡仔哩吼，三个囡仔啵啵吼落车吼。伊可能想讲，这囡仔大汉大啦，因为这囡仔拢国小以上的囡仔，伊这是安亲班嘛，唔是像幼儿园讲两三岁呢吼，拢七八岁啊嘛吼，这囡仔好，伊想讲头前迄个家己开门落去吼，伊即马关来了吼，到囡仔入去，伊想讲拢无囡仔，就赶紧走去办代志。结果是啥物发现是老师啦，内面安亲班的老师讲，奇怪，毋是在死个嘛，介入来内面介三公年啦吼。总开始找啊，这个司机人家领导讲，你是载几个嘞？伊讲我明明载四个囡仔，奇怪啊，三个囡仔啊，一个走一堆哦，大家先去找别位呢，找对对，这囡仔是不是落车以后吼，先走一堆对对，无，结果迄个囡仔就对，迄个囡仔伫车顶啦，伊不要开门啦，我讲这很慢啊，你别来讲。你去国小一年七岁嘛？这个囡仔都要打读国小一年七岁吼，伊明明都坐伫驾驶座边啊，就上头前，其实是上好看的啦。伊即马法官甲讲安尼讲，我本来是要原谅，但是我来甲你罚一个啦吼，伊甲罚一个二十天啦，免关，得罚金两万块嘛，吼，得免关吼，甲你罚一个吼。法官讲，明明这个囡仔都坐伫你驾驶座边啊啦。应该是你驾驶上好发现这个囡仔讲，你先落车是安怎吼？是不是有落车吼？结果后边你会知影甲带倒来，后边有三个嘛，后边坐三个，你知影后边你载囡仔，你唔知影讲你头前位边啊？一个囡仔拢坐头前，坐甲差不多这个正十分钟啦吼，人伫遐咧找个，讲哦，老师讲，这个囡仔走后腿啊，臭嘛，一个囡仔，这是大条代志啊！你老爸老母交代安亲班，这个囡仔带到胖去吼，这个大条代志吼，哦，大家找个变数啦，对啦，有诶无诶吼，先找啦吼，想讲囡仔是毋是先去对吼，结果到尾个听讲，原来这个囡仔是伫车顶吼，拢无震动啦，伫车顶吼好。人这个鬼家开门，上尾嘛，差不多正十分钟嘛，吼、哦，了吼，甲看这个囡仔吼，并无大故障啦。那按照迄个精神医师来讲，如果囡仔若个会掉惊，囡仔不一定呢。你平平手个囡仔吼，有个囡仔吼较宅，有个囡仔真正会掉惊。你较会甲我留伫这个车内，迄、那个车内，你若我。拢无人伫边啊吼，无人斗三工吼。我伫车内个密闭式的空间啦，都一个物件封掉咧。我迄人吼，有一个这个脑袋吼，留一个乌影，就是后盖，伊就唔敢伫迄个密闭空间，就是坐电梯啦吼，坐什么物件，有个人就是哦，安尼唔敢就是唔敢迄种嘿啊吼，这唔好啊。本来我都无安尼咧，本来我是袂安尼，是因为我经过这件代志了。准变作我的头壳内面一个乌影吼，就是我唔敢伫迄个密闭空间，我都唔好啦吼。
啊，当然，司机听听的吧。迄、那个法官啦，法官暂时甲讲吼，其实这吼、哦、人拢会无用啦吼。啊，挂紧电话，可能你想讲，当然是安尼啊。吼，司机嘛，佮讲真正有影啊。我当时吼、哦，是当然唔对，是唔对啦吼。伊嘛有承认啦，但是我当时想讲，啊，囡仔吼拢国小一年啊嘛，国小一年吼、哦，可能到位，这唔是一工尔呢？伊这直接上安亲班的过那边啊嘛，伊家己会开门出去。啊！我卡咧开后边这三个嘛，后边再三个咧吼。结果唔知我后边三个开，伊唔知讲头前迄个无落去，颠倒坐伫司机边啊，这个无落去，伊唔知啦。啊！法官卡咧讲，明明坐伫你的身躯边，是你应该上知啊，结果你唔知。啊！甲这个囡仔留伫车顶几十分钟吼，到尾医生对一寡这个证明吼，这并无讲真正严重吼，不过这囡仔有惊到啦。我老惊到，后盖是不是有这个乌影啦？唔知啦吼。但是当天随了一家这个医生小可检查一下，无代志嘛吼。唔只讲，嘛只该发一个啦。你这样大粗大吼，无可能发一个白癜症啦。你后盖再囡啊，你嘛是继续再囡啊。后盖该癜症，那无吼，两天唔知要留几个囡仔在车顶。加发一个，二十天就两万块啦吼，罚金啦吼啊！伫对呢，伫台中啦，台中一间安亲班啦，广播处班就是安亲班啦。囡仔下课以后，爸母都还袂下班嘛吼，所以讲迄个时间拢做三点半左右啊。那直接班两三点钟啊，到到五六点啊吼，老爸老母啦下班开卡载嘛吼，结果唔知讲我减一个吼，迄做妈妈的。对囡仔上爱心嘛，厝内边三个囡仔，下早时啊要载上课，上高甲囡仔放伫路边头，上透早迄个下早时要上课吼，车门啊，妈妈拢无咧外头哦。我咧讲我一个朋友啦，一个朋友太太吼，啊都大家泡茶甲讲起来，伊讲一个读国小，两个读国中诶啦吼，啊。高中有哪有三年的嘛，一年的嘛吼，都有哪有分啦吼。啊，迄、那个左囡仔查囡吼，较大汉啦。啊，这个查囡吼，虽然是较大汉，但是上好倒啦，都脚手混沌啦吼。啊，要读册，各种要就不爱读册。啊，两个，迄两个查甫较乖，迄两个查甫更较细汉，妈妈咧画画较会听吼。啊，上来吼、哦，要读册吼，碰碰一。妈妈咧听迄个车声，伊拢无咧看囡仔哦。迄个我迄朋友的太太吼，伊拢听迄个车声碰碰吼。伊、哦、想讲啊，都拢起来，唔只两声，车门都将一边吼，啊一边两个人叫碰碰去，开去啊吼，因早起调边熟，一直熟，熟伊妈妈的车，伊妈妈准做一直煞，当然无看到啊，唔知哪有看到绝对会动啦吼，也唔知到学校了吼，就是这个查囡敲电话回来，这。迄阵啊，都有手机啊啦，都的囡仔身躯变啊较大咧，读高中三年嘛吼。伊讲妈妈，你早上没有载到，讲较有可能咧。你都爬到车顶，讲我还没有爬去车顶啦。啊，我就听门砰砰两声，个人听，听咧后壁车门关砰砰两声。伊想讲三拢爬起，佮爬两个起来，一个无爬起来吼。这种代志，一般会啦吼。请落吼，你讲啊。家己的囡仔阁还好，而且别人的囡仔呢？你补习班的司机再死的囡仔，老师惊一个淹死嘞！一讲安尼，你明明再死的囡仔，佮会变三个来教室啦。啊，一个走去对，我来甲你问你拢唔知。啊，这司机就接白电话讲，我真正唔知。啊，都我有载到四个呢。大家变数啦，对啦，先吹啊，是唔是囡仔走去对？佮唔是囡仔是留伫车顶拢袂叮当，可怜哦。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我阿姨买阿公食。叫来等下，我伫迄个波头啊两三点呀吼，买啊买等下啊，我讲叫伊随食两粒的，啊食落去，天光过叫伊讲，这就刚过来啦。我甲讲啊，你食了有较差无？讲拢大呀，好呀，阿公也袂叫啊。
1: 哦，你甲看寡好得，三三更，两更寡三更啦，吼吼。
0: 哦，阿公伊，伊按按食人陪，讲食我多啊呢。阿公兼去陪游客看，陪游客住家，阿哥住住两间，
1: 安尼
0: 哈，拢无效呢。
1: 安尼吼，好好好好好，好家仔，好家仔，好好好，有够恭喜，有够恭喜哈。
0: 我讲，我甲你讲，你就卖信啦。啊，该讲遐久啊，讲讲差不多要几个月啊。讲讲伊惊我讲遐无效啦。
1: 啊，好，刚才有听话，哦，好，刚才有听话哈。
0: 哎，我讲好，刚才你叫好，啊，那无多闹亏。
1: 没啦，别闹亏啦。好，谢谢啦，恭喜。那你为单干别闹亏。外口有写一个衫，买有钓到鱼啊！吼、哦，咱的鞋头干正白吼，身躯摇白浆啦吼，啊，布布吼，过来过来已经铺平了吼，有诶吼，啊，摇到拢破皮吼，奇怪，开抹袂好，啊，毋是无去看咧，而且人报我啦，报足济呢，这个阿妈，这个孙啊吼，伊讲进前我咧甲伊报讲。即款鞋带干照好吼，伊都无相信我，伊拢相信伊家己去家己问诶啦吼。啊，人家报偌济啦，伊讲安那只吼，都不是得安尼哪白哪暖暖吼，安尼水水啦，吼啊未小心吼，伊家食咱个鞋带干上尾无遐多啊，人就是安尼啊。阿妈讲你食啦，甲食一下，咱只鞋带干我家己知影吼，我家己阿妈诶经验嘛袂改变，结果食几工看哟，准一直慢慢啦消失，身躯。家己上敏感，迄个身躯的故障啦，有咧开始慢慢啊好，还是无咧好，你家己上台，无感官迄个感觉吼，开始一直慢慢啊打吼，啊慢慢啊一直消炎吼，身躯咱白上叫斑斑点点星星，会袂较寒，是上大问题。当然有人讲啊，都拢来买肝药啊，啊买有着，咱两个都维他根啦吼，一支有效会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根吼，维他根，家己买维他根，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做好人正白吼，唔通买唔对哈。肝吼是五脏之首啦，啊肝咧摒出来垃圾，一定爱逐工摒出来，袂当初一十五，若摒袂了，第一个上午感觉就皮肤啦，斑斑点点摇白浆啦吼，啊生咧一牙一大啦，哇，足歹处理吼，抹袂好啦。就为大家为大家吼，指定房子名，那不上坐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然后这款产品有帮无详细吼，那开放时间多多使用第二点钟，空白空空，8689999，再多多可能使用吼。好，谢谢以上广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阿伯的男主吼，明忠保呢是已经逃跑了啊，走啊咧啊，走啊吼啊，车灯共光光咧几十台啦。伊这个所在都伫迄个国道三号李哥嘛，李哥有做一个高架吼，叫做林木碑啦吼，林木碑的停车场吼。到伊要牵车，讲我车灯唔是干啦，我一台呢，十外台吼，迄玻璃拢用光拍了了吼，当然报警察啦。啊，警察到伊调监视器，甲看讲，这个像有监控的男子姓房吼，这个吼开始要亮亮吼，则迄边佫报过来啦，佫报讲唔是干遮尔呢。唔是苗栗个德兰吼，新德关这个所在嘛，路边吼，差不多公共啊台啦哈，拢公破车灯啦吼，刷来吼，各港办会我那是伊啦，伊拿这一处叫我们偷办会呢，办会办我这一招呢，啊唔知啥物人啦，结果能够调来监视器嘛是即个啦，即个就是走去伊拿这亲拿这哦。港办会小组，结果人随发现，大家拍发嘛吼，刷来吼，佫抓无到，佫走一堆呢，佫走倒来苗栗这个所在的小区边啊，佫走倒来苗栗吼偷分吼，港路边偷北车牌，北差不多十外台啦哈，结果人监视器安那顺安那看是，即块拎出来啊吼，拎出来，到这个姓房啊吼，结果一个要过一家店吼，原来伫新竹的刑警抓到啦，新竹刑警抓到吼。警察咧甲问话，讲啊，你开始做这个代志咧？好，安尼，这偌济条代志啊呢？迄边也讲攻破玻璃，这边也讲攻破玻璃吼，偷北车牌啦，放火烧厝啦吼。伊讲我主要目的就是要找阮兄哥啦。伊讲找阮兄哥啦。啊，你找恁兄哥要怎啊？我找阮兄哥要理论啦，要理论一件代志，就是到底伊对啊，我唔对。我讲这绝对有咧假毒啦！即个人能力个调查，伊过去吼，真正就是假毒啦，假毒做出啊！我跟你讲这假毒个吼，你看看，路车车吼，路小小啦，我啥拢唔惊，假毒食咧到底头壳食个歹，啥拢唔惊。伊讲伊特别找兄哥，找无兄哥啦，因兄哥咧秘讲我会找着吼。啊，这个都鲁小小看变啊，吹掉，唔知要该讲啥吼。这兄哥怎样讲，伊咧吹，就四界边啊，互伊吹袂掉。啊，伊讲伊吹无兄哥，要理论一件代志，唔知啥物代志啦，也无讲清楚啦吼。到底是唔知要讲啥，伊讲我特别理论一件代志，到底是伊对啊，我对啦吼。啊，都一直吹无啦，啊，吹无兄哥生气啦，我看安尼，讲公车啦吼，啊讲偷北车牌做歹，我无一大堆啦吼，就是为着讲，阮兄哥。是不是出名啦哈？我讲你是想到啊，做歹用你爱乖。啊，恁兄哥啊，你得出名，你个看种假道的哈。啊，过去伊人这一处，干那这讲兄哥有离家无啦哈？人讲你无离我家吼，我有种办会讲烧汤啊，问问汤啦，有诶无一道？你当然人随随拍我嘛，烧到粪扫当去做吼，人随拍我吼安尼。我哪管保证个要走嘛？人报警来就走呢？啊，报警他就走，啊，就四界走，啊，四界有别人，讲玻璃啦，吼，拍车牌啦，吼，哎，你看看哈，真吼，人家调监视器，调要滚下机，啊，这个看讲，这个人改性吼，都系有警察啦，啊，这个我知影，这个吼，有一个前科，伊都食多个做出来前科先放啦，三百岁啦，结果鬼尾个你讲，先强厉害呀啦，伫新竹这边上厉害吼，啊，厉害到以后甲问话，你是虾米？大代志啦！你这几台车，你敢知加加要到四五十台安尼？迄边讲广播嘞，这边也讲广播嘞，迄边讲北车牌四五台车吼，安尼四五十台啦吼，啊，搁帮我讲销售啦哈。伊讲我的目的就是要叫阮兄哥出面啦，我拢找无阮兄哥啦，阮兄哥咧迷我啦，我要找理论啦，要理论啥也无讲啦。原来就食到头壳歹去啦。我讲吼，你甲看。厝内面啊，出一个这个陋习啦，兄弟姐妹大家相隔离离啦，啊，你要找谁啦？无人要插你啦，食毒做歹做贼，有诶无一大堆吼，啊头壳食甲空空啦，啊，真害吼，都脏啦，脏安尼，物价安尼，苗栗新竹安尼，有两边吼安尼，走来走去吼，啊，也共广播咧，也共北车牌啦，共放火有无一大堆啦吼。好个在抓到，好个在吼，即个应该是关起来了。
绝对唔敢放出来啦，即系个水放出来吼，绝对个诶乱数白来啦，

点半人呢，吃多人头壳两个，吃个胖起就像我哩呢。伊唔知好胖，又唔知轻重啦。伊当作讲我作丢呢，我特别甲你母安呢，目的是我也无太人放火吼，我是这个啥，我是要找阮兄哥啦，阮兄哥都未连出面，我就甲做这搞怪呢，假咯吼。苗栗，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好来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建梦，我食恁那个真香哦，下面的心脏啊，迄个啥 B N Q 哦
0: ，Q M B， 哎
1: ，Q M B， 哎呦，我是做卡巴啦，卡德巴啦，阿里食啦，
0: 哎，
1: 啊我三顿，我怎嘛，哦，我以后是要十罐，你阵去年要十罐，阿都安尼食安尼食，哎，
0: 不要紧啦，嘿嘿嘿，
1: 啊，我怎嘛卡德巴嘛，啊，我怎嘛就食三顿，
0: 嘿，
1: 哦，再食两条真香。两粒 QMB 啊，
0: 好啊，安尼好啊，
1: 嘿。嘿，啊三顿拢爱食安尼食呢。
0: 嘿，三顿你若无
1: QMB 的心脏啊，三顿哪拢爱食？
0: 那有较好啊，咱就改两顿得，食早暗得。
1: QMB 的食早暗安尼呢？
0: 嘿，是啊，今天有较好啊，袂迄个肉的所在啊。
1: 肉是有较好啊，啊怎啊变哦？唔是肉咧，唔知这什么款的。
0: 不要紧啊，迄血路，迄血路咧，甲你通，血路咧，甲你通吼，不要紧，也走来走去。我来讲吼，你先改落来食早唔得，两粒啊。
1: 好啊，下昼免食啊。
0: 下昼先免食，不要紧哈，都较好啊，你哈哈。
1: 我是讲，我话总讲爱去食贵的
0: 啦，较改。你买晒啦。
1: 爱去食贵的
0: 啦，
1: 较改。
0: 对啦，吼，搁甲拖贵的较改安尼啦，吼吼。
1: 哦。
0: 哎，好好。
1: 哦。好不好？谢谢。
0: 好，拜。来，喂。喂。
2: 喂。
0: 哎，你好，我丁莹。
2: 哎呀。我会当点歌未啦？
0: 啊？
2: 会当点歌未啦？你拢放歌在我听，我拢听到。我四点就拢开始听嘞。
0: 啊，放歌，我放歌听就听就对。
2: 啊，我爱听爱囡仔恰恰，啊，迄个苏庆啊的啊。
0: 爱囡仔恰恰，我不是嘛咧报，你嘛拜托嘞。
2: 爱囡仔恰恰嘞。
0: 哎呀，爱囡仔恰恰。
2: 啊，我打不听你话。
0: 啊，我来找啦，好唔好？我来
2: 找。苏庆啊的嘞。
0: 好啦，我来找看卖哈。那找
2: 我
0: 看看
2: 你。我今日煮饭四点就咧等啊，拢咧唱，拢咧听你咧。放歌
0: 好啦，那找有去给你报哈，好不好？
2: 好，
0: 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哈。咱身躯那麻啦，叫紧做个咧暗板吼，这是火炉，听咱的话，尽量爱食，但是尽量咧食。我给你鼓励，就是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哪有人拢买伫身躯边？就做个国家，因这算是源头啊，身躯咧泡的咧源头，就像咱的火。你驚叮噹，但是迄个摩打上源头，迄个摩打迄个力太重要吼。QMB 那加咧只吼会加就好，佮只心血管，那无人个医生，佮会大概佮你讲买固台固心血管、心血管吼，就是迄个源头迄个泵浦啊吼，有来用吼，有来泡血，一个袂当大细粒，袂当安怎吼，就咱个美国进口个QMB甲经营配合，就是老大人个上需要个生命第一关呐。叫做心血管吼，那即管顾会好，那像医生讲的啦，人吼食到老来，差不多八九成吼，知，唔免到遐个点咪，看医生点咪就，反正嘛个半暝耳好，有诶无一大堆啦，无即个啰嗦，就较袂即个啰嗦啦吼。到咱诶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起源比较得力诶经验吼，逐工都加顾掉吼，食紧食，当个看家己诶症状啦，无症状保养食较紧诶拢比较紧吼，啊若有症状诶时，咱打开始甲像我咧，甲食较淡薄，真正较好啊吼，咱慢慢仔练起来。唔免到一个全部家庭无开，安尼吼，都慢慢来滴，进步起来吼。美国进口救援品来，当甲进行是上好吼。指定房址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问我对不对哦哈？啊，谢谢以上广告。来，我来安排一首，这是听众讲爱听的歌曲，一首国语歌啦哈，叫做《人生没有回头路》。

好嘞，咱等下现场嘞，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先稍等报关再去卡，报关时间给你听来算哈。咱新的电话呢，有结束一个十多年呀，讲偷用身份，都、就是用别人的名啦，用别人的名哈，做生意啦，甚至生三个囡仔呢，连家己的太太，连三个囡仔，拢唔知讲爸爸。真正的名叫什么名？有人讲真正含过呢，十多年吼，到张法官甲全部证实，你甲因小弟啦，到这个兄哥甲小弟，啊，到这个兄哥啦，这个兄哥信用什么物件吼？银行咧找人有无吼？伊都唔敢用伊正名吼，啊，拢摕小弟的身份证，用小弟的名。有人讲啊，小弟用什么人的名？小弟嘛，用小弟的名。我说我们就一个名两个人用丢了这样用十多年都没人知道甚至生三个孩子也都不知道到昨天全部都中结算就是法官人抓到嘛上到法官的地方判刑两个关监禁两个兄弟关监禁关两年啦加判两年好起头就这个兄哥，因为进前改成信用的问题，银行什么问题，有诶无开始吼，差不多十年前吧，十年前吼，总甲小弟讲，讲小弟你诶名吼，互我用，而且吼，迄个身份证嘛，我用得滴啦吼，啊小弟吼，得我若过去申请一张身份证，一定会当申请啊，我都放弃啊。我甲你申请放弃啊吼，啊！但是身份证是我给阮兄哥，当然无人知啦，较会使我都家己申请啊。啊，我本人申请身份证放弃就足够申请啊，就是安尼吼。好，那开始所有外口做生意拢是小弟的名，当然小弟的名甲你就无关系嘛，完全无关系。你银行什么信用要找什么人欠钱，啥拢找无，拢找无，包括买车，包括甲人做生意签约。有诶无诶，甚至后来就是你讲生理上，大家唔捌你吼，你家己家庭吼，即马交一个女朋友，就像我家己诶太太带做伙诶嘛，伊唔敢去登记结婚，即登记结婚咯，户政事务所都别空啊。准改讲先慢请即个登记结婚啦，反正也是啊，就是像阿阿婆啊，两个人生活十年，生三个啦，人。检察官开始咧问话调查时，因某讲奇怪，是咧调查啥吼？调查啥啊？啊，有一半边啊，就是因小弟上个鼻孔，就是一半边啊，找无因翁的时吼，会问因太太啊，恁翁个名叫啥物名吼？这个太太吼，就甲讲，我知影这个人啊，这个是阮小姐啊，一遍两遍就鼻孔啊啦。奇怪，我咧问，这个人的名啊，为什么开一半边啊？那找无这个人，找因太太吼，拢讲伊这是因小姐啊，吼啊，真正是因小姐，就是因小弟嘛，因下个小弟吼，两个人斗阵十年生三个啦，因太太甲三个囡仔，迄囡仔蛮大啦咧，迄有读国小啊吼，拢唔知爸爸的真名啦，你甲看，唔知讲爸爸真正的名，原来爸爸真正的名就是阿杰啦。啊，拢无咧，小交叉，调工计卖小交叉，安尼较袂逼工啊吼。一直到最近，改成几个月啊吼，就是公司又搁出问题啊啦。唉，这个人吼，都做生意定出问题，都开始甲人相告了吼，才开始一直慢慢的逼工嘛。一定是安人问话愈问愈济啊，啊愈问愈济，都发现讲唔对呢。这名这名，我当当，他发现讲原来。甲我困十多年，生三个啊吼，我身躯边这个翁是用别人的名，就用阮小姐的名，人调查清楚，法官开始侦办吼，调查这个兄哥信用不好，就开始跟小弟讲好，就是用小弟的名义吼。摕小弟身份证嘛吼，伫外口做一寡生意买卖啦，有诶无啦吼，包括银行处理啦吼，拢总用小弟诶身份证吼，就是等于伊改做因小弟诶名就对啦哈。我讲啊，都毋是真正改啊，都伊即马做进前发生代志了，十多年前发生代志了，就开始用小弟诶名，而且证件嘛拢摕小弟诶名啦吼，就是安尼。法官认为讲，这毋是用名咧，即、這个假身名啦吼。你这登记十多年啊，你连做生意，连恁某
都唔知你嘅名，即已经是相当乱啊啦。即吼，无甲你判刑未使啦吼。啊，当然有人讲，啊，即做小弟咧，做小弟讲我知啦。啊，都兄哥都讲伊安那，而且为什么小弟较会监管？因为兄哥较好做生意，较好弄整啦。兄弟啊，白白兄弟啊，你茫看咧，就是差侪咧吼。白白兄弟啊，共一个爸母出产咧吼。因兄哥足够弄整，足够做生意吼。啊，里面做做这啊，拢拢这这小个有趁钱嘛。按小弟拢无啊多，就是还蛮做生意说。因小弟拢比因兄哥的内面吼，啊，就兄哥咧甲饲就对啦，差不多像这个意思对吼。所以。这个小弟嘛，拢无讲啥啦吼，都一直到法院，法官开始调来问话，问讲啊，你到底知唔知？讲我知啦，啊，当然知啊。都我也去，我也去甲拜托，讲我到今麦，我的名袂用这个啦吼，啊，这个银行队吼，拢出问题啦，啊，都今麦变作我外口拢用你的身份证吼，啊，你另外去申请一张迄个啥，迄、那个就是身份证去报就对啦吼。那无啦，我咧讲啦，身份证要用的，对你若歹出国啦。卖有任何公家大事，收门证啦，规世人用未到都有可能啦。你若卖出国，卖怎都拢点点吼，嘛无讲用什么去收门证，你讲办什么代志吼，根本拢用未到。啊，因兄哥就开始用因小弟的名无大件，就是收门证拢用小弟的名吼。安尼，法官问这个小弟讲，你敢知安尼唔对？讲我知啦。但是我想讲，我这个名，我遐个用遐好耍。法官甲讲，这唔是名，互你遐个用的意思尔啦。我问你讲，我问你安尼对唔对？你个假讲笑啦，啊，安尼当然唔对啦。我就我，我遐个是我遐个吼，啊，我遐个伫外口，唔是用嘴讲尔咧。伊所有做生意，定有啥物物件，有诶无诶吼，拢总是用我身份证，用我身份证这个证件，啊，就是我遐个就等于我啦。那外口人唔捌的，就是阮兄哥等于就是我啊，因为伫所有做生意场啦，甲人签约说拢是客我的身份证啦，就是安尼啦吼。好，就是因为最近有那是做生意问题吼，甲人个咧小过，一个小过吼就清楚啊啦。嘿，唔对呢，这个人的名吼，甲啥物人同款上，甲叫人我那是两个兄弟啊啦。结果法官咧审理这段时间啦，才想讲，你唔知有家庭无吼？好。甲看个真正有啦，是无去登记结婚，但是已经登记某啊啦吼，佮生三个嘛，生三个啊，已经十多年啊啦吼。迄伊法官叫来问我讲，你敢知恁人叫什么名？讲我知啊，阮人就是什么名吼。伊讲，迄个唔是恁人的名呢，迄是恁小姐啊呢，是恁翁的小弟啦吼。因某才知啦，因某才知讲，原来困伫我身边十多年啦，这三个囡仔叫爸爸，叫十多年的爸爸的名吼。拢是咧叫阿叔个名，连家己个太太甲三个囡仔拢唔知啦吼。有人做家呢，不过这法官想起讲，这唔是干那什么名，少人用名啦。恁吼忙另外简单，这个户政法啦，户籍法啦，吼、哦，户籍法这是刑法嘞呢。这唔是讲罚钱准刷呢哈，这是已经严重家已经用十多年嘛吼，唔只长特别敢判一个两年啦，全部爱关啦，两个人全部爱关啦吼。兄弟啊，关钢筋啦！哇，这么狠，你甲看，毛够厉害。但讲事实，会当摸到安尼吼，连家己身躯边的太太吼，你甲看，我讲这太太嘛，够足挑剔的，拢也毋捌看过伊。啊，你看身份证也无，看身份证都怪迄个咧，都迄个关小弟的名，都身份证都客因小弟的吼，真咯吼，连家己的太太，佮这个太太生三个囡仔吼，连三个囡仔家己后生三个都唔知讲爸爸的正名佮啥物名啦。啊，不过法官想起讲，关两年啊，关两年啊吼，这唔是佮用罚金准刷啦吼，佮关两年啦，暂佮判两年啦，安尼会当十外年咧，惊倒人吼，伫对人咧，这个我佮看吼，心得啦，心得。行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步好啦，啊，这边要买，我煞袂记，要安怎个讲？
1: 啊，你本来是哪样啊？本来进步你是哪样啊？
0: 啊，口口放屎呀！
1: 哦，一直走便所安尼啦，吼。
0: 啊，食着放安尼啦。
1: 哦，好，你面说
0: 啊，即马。啊，我隔壁的，我咧介绍伊食，煞袂晓讲几包啦，我买大块个迄无。
1: 哦，正常个，正常个啦，吼。
0: 鞋带半纱啊，煞袂记，袂记一个月是偌。
1: 咱咧即马一克就是单克啊，一克就六内边有六十包，两千杯啊，两千杯吼。
0: 啊，都咧要甲介绍啊，袂晓讲。安尼吼，
1: 啊，你即马拢较稳定啊吼。
0: 哦，正常咯。
1: 哎呦，好佳哉哦，够好吼，哎，真好哈。
0: 谢谢。
1: 好好好好。活力民宿那伟登的哈，咧精力是真。真好用吼，活力民宿吼，就甲你讲要食了食有效的啊，你去体内就会当真正顾着迄个所在需要顾的所在吼，常常咧食物件吼，肚肚啦、白消化、歹消化、益生啦吼，过来去开病吼，排便吼就大问题啊啦吼，那不是物件即个各个走便所，像这个阿妈就像安尼啊，迄物件来便食。变数就走吼，迄个伤病干着歹人伤侪，歹人伤侪吼，物件食着靠走遍，一讲走遍七八遍，几十遍都有啦吼。但是有个人是颠倒病，有个人是未排，歹排，大部分是未排。那人到这个年岁吼，足侪拢歹排啊，歹排吼，硬地顶甲病人讲讲，这位也唔好定哇。那歹排便吼，火力民宿爱食，火力民宿，甲食是怎么？哎呦，主人开始想要大便，佮主人家己主动。大便吼，就家己的迄个自然的大便，偌舒服吼，啊，愈大便愈水，愈正常人吼，哦，足快活。那无那迄个歹排吼，都一天三大事啊，我都甲恁讲过吼。那人食到这个货吼，七八十、八九十吼，一天就好困、好食、好放啦。那安尼就足顺舒啦。逐天都安尼足快活吼，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店关多，台湾人足侪，唱，逐天若唱了到地，就规包卫生纸也足侪，囡仔大人都有活力民宿爱食，甲你顾这个店关多吼，就较免唱安尼，唱要规包卫生纸吼。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的面假数迄个数吼，那无上侪卡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讲个，来，阿尚，你讲爱听这首歌的《爱琳娜恰恰》。

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时间我甲看吼，我那差不多要交棒啊。时间交棒吼，咱过来总结嘛。电话闹一挂产品问题吼，小等恁时间一点钟啦，一点钟时间交棒吼，过来总结。今仔透早，我那天白光吼，迄、那个十二点外晚点啦，伫新北吼，新北有够济。我知你讲啥，又过遐开车乌白开的掉啦。一日三通过。辛苦男主开一台欧小轿车碰碰桥，好安尼，改成唔知咧，抓咧说吼，伫半暝时间吼，而且身躯边有一台迄个警察车在甲伊烧闪，也无咧惊伊啦，伫新北淡水啦，新北淡水吼，安尼，十五一个过吼，啊，当时拄在咧巡逻嘛，这个勤务吼好，即马你知讲警察那巡逻吼，迄、那个巡逻车顶管已经有。配备，搿个机器人，搿个 AI 啊 ，AI 机器人已经来巡过，我跟阿恁吼，赶紧一个起对一点，就是讲，坦率搞我小相片，我一台车牌号码吼，车牌号码小相片拢摄到嘛，警察车小相片吼，都查着讲，这台车的车牌吼是共偷白个啦，唔是本来这台车的车牌是共偷白个，就是人已经有报嘛。嘿啦，有个人车牌，那真正一个人偷白，唔是家己偷走的，是真正一个人偷白车牌吼，人会报车牌放去啊。当然警察车都有记录哈，啊你即马路恁也顺，你所有经过的车吼都拢正常，哔，为什么较会这里、个、有一台车甲我小心心吼，啊较会我这里、个、巡逻的系统吼较有哔加挂，到这台好准足过，警察赶紧足过吼。这绝对袂当放伊煞，这绝对有问题啦。水就过吼，迄台车就听讲警察咧就过来吼，就开始起笑啊啦。就我来讲像安尼啊，假毒开车吼，你若警察像安尼开始咧就开始起笑啦。哦，准像抓咧手，真正即个就像抓咧手啊吼。遐两家人啦吼，好加在当时警察就是即马拢暗时咧巡逻，三更半暝吼，十二点外超过嘛，要还点吼，准赶紧叫支援天罗地网啦。这边那边过来吼，哦，过来台叫哦，你来警察叫种啊微调的嘛，好加再赶紧微调嘞。上惊就是安尼，即马人警察拢讲好，那如果等到这绝对系三台车以上，加这个微调，因为你那只要无三台车以上吼，绝对有碰，伊那弄走吼，就会造成别人无辜嘛。所以讲即马那上少拢三台都啊微调嘞吼，这台车强在向微调嘛，准停伫遐吼。一个落来，又个个人无唔对，就是食毒开车啦。伫今仔透早迄个，又个食毒，我来讲食毒开车，我来讲会惊未惊未惊啦。你无判愈重，愈重，伊绝对未惊啦。讲甲你讲啦，安怎样啦？你甲看食毒开车，干那这两天又个东西过来，伊嘛无咧惊你啊。又个食毒开车，今仔透早，迄、那个十二点外饭店吼，伫新北店水吼，唔落来呢。慢慢存存，食倒人就是，唔落就唔落来吼。哦，伫车顶安尼，我无啊，甘问啥吼安尼？像咧甘蔗卤卵啦，讲袂清楚，甘问啥都唔知。啊，讲啊无你落来，规身骨皮皮抓，食倒个人啊，规身骨皮皮抓安尼，眼前唔知咧看对安尼吼，加测验吼，就是食倒啊，食迄个啥叫做分割啊。丧尸烟弹吼，熬这个成分，熬安慰他们那个话，食毒的人，伫车顶咧开车，伊也食一个中毒呢，食迄个丧尸烟弹啦吼，食迄个安慰他们啦，好，当然这已经炸来，就袂当互伊无落来啦，硬拖嘛，甲拖落来嘛，为车顶拖来了吼，开始大查车顶，除了毒品，除了这块人家己本身食毒开车，除了毒品以外吼，武术刀、西瓜刀、压树钳吼。啊，什么有诶无一大堆，都袂输，敢若要去证件共款啦，惊倒人吼，哇啊！警察甲看讲，这是咧创啥货咧？靠，迄个无代无志，一台车顶看哈侪武器啦，后武士刀、后西瓜刀、后加速枪哦，后什么有诶无后速弹，都是袂输，敢若咧要共别人种突速弹吼，哇啊！食毒。开车这当然都绝对先修啊啦吼，啊过来开始慢慢来办啦。你车顶载倒啊啦、穿啦，是要创什么回来吼？你甲看，哦，真正我咧看吼，即马三更半暝冇出门，那真正爱出门，三更半暝登着路人，那像这碰碰桥啊，你甲你掠车咧创啥歹规矩，你袂当插伊咧，你茫甲扒
你唔敢唔敢冲餐，哎，这种人哦，无咧甲你回济呢，这是食都食甲过头壳戆戆咧，落来头壳甲你倒落肠也无咧惊你啦。嘿啦，一半边啊三克半梅要处理外口病，一定爱处理吼，那无就尽量卖啦，那无三克半梅全当食啦。食到规只规台车全部去个遐，啊，都空空空。啊，你迄这种人咧开车，绝对上抓咧说啦。那么在你个头前，那么安怎样吼？啊，你会足生气。好，我开车开开咧，你茫甲扒咧，你茫甲创啥？那无吼，像这种的哇，真正你甲伊，唔是火尔啦，落来就拍一个险死啊！哇，这种这种都派家弄动哇，看咩啦吼？结果你讲警察想讲奇怪咧。这几天发生食毒开车，更不是这几天而已，已经一段时间了，食酒开车弄死人，大家都在抓到这样，好，真的不怕，结果到处到，今天早上那个半夜饭店嘛，一个开车像在手上，又又是食毒开车，啊，整台车全倒了啦，有一大堆啦，是在创啥，啊，真害哦。

好嘞，咱这部话那有别个防护一挂产品来药房吼，惊买唔到吼，一挂问题吼，这个电话抄起，阿爸也唔听我的话吼，电话抄起，那买药房买产品，这个电话一定要早日落地啊吼，我形容不要讲你莫白讲，因为你白讲吼，迄话。产品的名跟咱号码讲也袂同吼，会揢唔到，揢唔到，无买到正牌吼，哇，安那正无效吼，都真无彩吼，一定要咱介绍互你正牌啦，正牌的产品吼，这个电话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后壁三个九，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大家平安，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我们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的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伤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咱所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一生平安，平安两日达千金，送予咱所有听众朋友嘿。大家晚安，大家好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啊，恁搞咧买金啊？好、哦，金啊，即阵啊，塞钱乌暗面呢，塞钱拢安尼，头壳拢挪挪。即港币过保呀，港币过保哈。啊，五个兄妹啊，啊咧争夺这遗产，嗯。老想者放想者做工啊西吼，哦，安尼冤家冤八档啦，啊，因为这八档哦，金啊大起喎，嘿大起啊，吼、哦、大起，本来因咧争这遗产吼，有880两啦，我遮济哦，十钱甲一两嘞吼，啊880两嘞吼，诶金条意外翻倍，哦起四倍上亿个。1.6亿，1亿6000万呐、啊，安尼袂完啊啦，五个口分啊啦，哦，哎呦，这个姓李哦，也这个太太，啊，甲伊个大汉查某囝，十年前哦，小娶过往去，啊，留来880两的黄金，五个共辈姑母的吼，姓郑的兄弟姊妹哦，啊，为着这个880两哦。啊，起小个，啊，一直甲法官确认分配比例，啊，还有处分的方式，安尼经过8年，啊，这判官嘛是含慢咧判8年吼，系啊，安尼这件安尼判8年，实在嘛是讲含慢，做代志做无效率咧，8年，才落幕吼，甲判完吼，好、哦、因意想想袂到的吼。这批黄金的价值对8年前差不多4000多万，一直到现主席吼，今年安尼年初哦完成处分哦，已经大家变1亿6000多万啊！你甲看，安尼起四倍啦，好、哦、线上哦，即个亲朋好友大家学了干嘞，好够心酸的哦。因为这个姓郑的先生，伊在生之前分配哦，伊的这个某吼。姓李的，吼，啊，甲即个姓干的，吼，拢生三个，都生6个囡仔啦，吼，6个，啊，即6个囡仔吼，即个郑氏兄弟姊妹，拢是就是共爸姑母的关系啦。啊，即个姓李的太太，伊食老吼，伊甲即个阿妹嫁吼，诶，大汉查某囝做伙大啦，啊，无啊囝煞前后娶咧走啦，2015年走，2016年也对咧走，安尼啦吼。啊，那这个怎么换娶第二个某啊？这个嘛吼，吼，这个姓陆的吼，姓陆，唔，这个是大某，大某，这大汉查某囝吼，伊是保管人吼，而且银行保管箱内底有880两的黄金啦。吼，啊，甲这继承权，这五兄弟姊妹哦，对自从2018年开始就展开哦，这个烧钱财产啦，吼，就咧起小阁安尼啦。啊，这个姓李的吼，这个妇女第二查某囝，伊就主张，因老母的这个智商哦，咧办丧事期间，伊的姐姐甲伊的侄孙啊吼，的名字来开这个银行哦，保管箱啦，要用来哦，放这批黄金的啦。3个月过了啊，佮将这个保管箱保管人改变更变伊的姐姐啦，啊，这个显然，这个最明显的就是。这黄金都唔是因这姐所有啊，吼、哦、啊，那无你何必哦？安尼才赶工，甲咱老母这个智商期间哦，将厝里内底黄金甲刷走去嘞。所以黄金是这个老母吼、哦，而且遗产啦。啊，这三个甲这姓李的妇女人，伊都无血缘关系啊，这个无关系啊，因为伊是个娶第二个，哦，伊个娶第二个娶三个来。啊！伊进前也有三个，啊！大伊本来甲迄即大某，伊本来是甲大某有生一个查某三个嘛。啊，第一查某囝伊无嫁，啊，但是尾后拢过用去啊，安尼吼，安尼。啊，所以这批黄金一直藏伫个吼姓李的妇女人，伊这大汉查某囝伊所有诶，即个厝内底啦，无就证明这批黄金吼、哦、是伊在生，吼、哦，即、这个做老母是伊是在生买，吼、哦，啊啊是啊是讲这姓李的大汉查某囝。伊把这黄金刷去保管的银行保管箱内底，理所当然，因为黄金的所有人嘛。如果你是在生买的话，
哦，安尼就去端查囝，但是唔知影嘛，所以法官认为吼，这个你的这个妇孺人这种大翁，伊少年的时阵是在建商咧起厝的，伊是具有相当财力，哦，而且足济个对户头汇出大笔的这个款项，予伊大汉查某囝，而且大汉查某囝吼，除了因老母所送的厝，伊名下嘛无其他的投资啦。啊，所以做明显了，这大汉查某囝的经济是靠老母到赞助啦。吼、哦，伊无法度，这个权利，唔是咪权利，伊无这个法度，伊无法度啦，哦，伊无这资产啦，伊无这资历啦，无这个钱哦，来买这么侪黄金啦。所以这个法官哦，法院落尾判这黄金哦，是这个吼、哦、姓李的老母吼、哦，吼是姓李这个大母吼的遗产较对啦。啊，因为姓李的吼、哦，伊亲生有三个囡仔嘛，啊，公家分啦，吼、哦，哎，这大仔已经归用去啊，吼、哦，哎，分三分之一的黄金啦。那么因为佮伊共老母，而且两个小弟小妹嘞，吼、哦，啊，佮有三个共老爸顾母的嘞，吼、哦，这小妹啊，小弟讲分，哦，分五分之一啦，包括这个房地产哦，的比例分配。但是为着要处分到这黄金，啊，佮不动产哦，所以讲的意见袂合啦。哦，落尾怎第一旧年吼，旧年底啊，就申请法拍啦。啊，因为黄金的价值起起落落，哦，上悬的要起来两万，伊要到两万二呢。哦，即马摔落来到16000万尔，哦，差侪吼。啊，因为黄金的价值起起落落，吼、哦，伊都美国都唔降息啊。美国正降息，黄金就起啦。但是讲今年无可能要降息的机会有啦，唔是无，但是是足渺茫的。啊，就看下渐渐的停未啊，吼，无恁原本买黄金，你若买伫个高点的话吼，伫个买伫18000、19000的遐，即马太会好，即马拢16000外尔呢吼。有诶，你若要甲卖，剩15000外尔，好个大了，你卖好，吼、哦。啊，因为即批黄金哦，算足侪啦，足侪886吼。屏东地方法院完成不动产拍卖了后，发现即贵金属的业者吼，对参与即竞标。这批黄金的意愿哦，哎，无悬啦，哟！啊，经过协调，这定价哦，因每一个计生人同意取消黄金拍卖啦，吼，赚到黄金价值咧悬的时阵，比例分配吼，本的无代志啦，哟！所以对本来对这个2026年一月，黄金每台金来个19万啦，吼，每台金19万，甲8月、甲8年前差不多46000外相比起来，你看吼，起4倍。所以这批黄金的总价已经来到1亿6000多万啊！所以这场遗产的这争夺虽然是等被当，但是因为黄金的价值庆祝悬了起来，让伊每一个继承人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收益。安尼弯啊卖，卖啊啦，卖弯啊啦，这侪钱卖弯啊啦，哦，都是安尼讲啊。好啦，有钱就卖弯嘛，是好一件好代志啦。好啦，来听这首歌，乱乱刷轮针。

0: 暖暖刷轮针，咱来邀请黄凯莲博士来跟分享哦。这个气血爱用哦呵，啊，气血别当凉去哈。这个营养素。生火啦吼，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这会在医学上哈非常重视。血液血里边也分类，比如讲恶性贫血，欠啥？欠 B 十二。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无补铁质。马博导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哈，身体有没有健康哈，跨班的灾了。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那无怀孕，就咱叫做肝斑嘛，伫前骨头迄斑嘛，肝斑嘛，啊，包括做会机能不好的哈，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伙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系啊，
0: 安尼哦，血
1: 若
0: 无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漂亮。
1: 咱一个人规骨的血吼，嘛只要6000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银行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咱这个龙骨内面吼，咧做迄个造血干细胞，咧做血的，
0: 哎，进入深层睡眠，
1: 哎，深层对，哎，深层睡眠，哎，你要做血进前爱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铁质，你补别行排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啊你。火力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指挥补血。因为你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那穿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那个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
1: 啊，那你五脏六腑，你呢气血充足，伊啊，伊就回春嘛，抗老化嘛，就少年嘛。一个女性一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就停经啊。讲啥？伊就是卵巢早衰嘛。啊，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2: 我顶回拢输血，啊，今食拢冇输血啊
0: 咧。你看看偌好用，足简单咧。
2: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2: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12次呢。
2: 对啊。啊，
0: 你搁翘，你搁之前怎样食？
2: 人咧输，人咧输血输到啊，规身躯安尼摇啊。
0: 摇，嘿摇，嘿。
2: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洗了，甲身甲滴血。
2: 食
0: 迄肝
2: 嘛，
0: 食
2: 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正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啊吼。
2: 嗯。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2: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啊。
0: 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解好物件吼。
2: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正足好啦。
2: 对啊。
0: 我52年啊吼。
2: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2: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健。
3: 我食五行的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到遮勇健哦。
3: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联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啊，你顾到最勇敢呢？开到了，你敢有像爱去输血啥物货？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3: 哦，迄阵啊，唔知影安怎食，啊，唔过我做别人个血做7档个咧。
0: 好安尼个哦，还有家在开到等人紧食，
3: 什么都逐项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啦，啊，叫你继续勇敢嘿。好，谢谢，拜拜。
4: 我脚跋登去好去啊，
0: 跋倒去啦。
4: 啊，今日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怎你欠费？
4: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10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4: 啊，都今日伫家己门口啊，怎跋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脚去啦。
4: 哎呀，啊都脚骨断，我唔知咧，啊怎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哦，啊所以有甲恁大组诶，恁过有顾着啦。
4: 哎呀，啊，你们足好用的，
0: 真正好用，
4: 足好用的。
0: 但甲你食素人足侪，你讲讲食素食人爱补足好用的啦。
4: 有啊，我有讲讲啊。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4: 对啊，
0: 嘿，纯素无问题。
4: 足好用的，讲我拢食迄啊，我脚骨当都食迄好起的。
0: 嘿，食迄种较有关系，较有体力，通行。
4: 嘿啊，
0: 嘿，真的真的。
4: 就甜啊啊，食迄好，
0: 真正好用。
4: 因迄个全部食迄足好食。
0: 嘿，那啉一两罐啊，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健康用件。
4: 诶，即卖拢无，系无什么毛病。
0: 做好用吼，系啊，做用作为产品。
4: 好啦，
0: 好啦，好，
4: 好好
0: 好，谢谢。
4: 我嘛用件。
0: 好，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拜拜。哦，收到你祝福是足欢喜代志，我拢祝福你。
5: 阮两个拢买。八十岁
0: 啊！哦啊，我们要八十岁啊！哦啊，好命，翁仔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继续用惊？诶、
5: 欸，我感觉伊姐姐伊即摆吼，啊，佮敢若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咧最近两间加较用啊，拢未惊寒哦。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恁
5: 管有时啊小退换安尼。
0: 安尼足简单，你嘛泡来啉倒啊吼。
5: 系啊，
0: 啊，做方便
5: 咧。迄种咧，天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5: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质我着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只咧用涂卡着会喘，啊，我着停诶，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啊，有两熬要做啊，顾身体做好。好，嘿，啊，祝贺你侬嘿！你时阵是因为他家戆安尼啊？
6: 嘿，他家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
0: 嘿，
6: 我食一撮五罐吼，食得不了呢。医生过去检查，人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够好吼，
6: 嘿，
0: 安尼就信心啊，对不对？嘿
6: 啊，
0: 啊，免甜免酸免咸，啊，够好啉，干呢足简单呢。
6: 嘿，足简单呢啦。
0: 我生血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6: 系啊。
0: 安尼够有关系，因为你就是正做两骨咧。
7: 啊，正啊种啊，拢无力，
0: 无力
7: 皮错。
0: 啊你皮皮错，啊你一定爱啉咩？一定爱啉咩？迄皮皮错起来就是皮肉，脚都已经又软呀。脚都已经软软，行到顿，嘿，那你真是皮皮错，把你变袂惊。你乎你本来讲他家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7: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啊，伊迄一杯啊囝吼，看下你去煮迄大档的一档的呢。
7: 无泡茶
0: 啊？我本来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啊，你个杯啊用带用茶长长啊啉袂倒啊。
7: 好啦，有啦，好啦，谢谢啊。
0: 啊，有简单吼。
7: 嘿，
0: 较袂光车车吼，
7: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个无关键。
7: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7: 昨晚煮下煮煮嘞，都较看完农业啦，啊，都去农业都去戆安尼啦。
0: 哇，
7: 嘿，
0: 啊，今嘛个啉嘞就足快活啦。
7: 嘿，
0: 啊，你渐渐靠变一天啉一杯就好啊。
7: 嘿，
0: 会愈食愈省啊。
7: 好啦，
0: 好不吼？
7: 好，谢谢。
0: 啊，祝你用行喂。
7: 好，谢谢。
0: 哦、拜拜啊，苦嘞，满金全金条，买啥无半条。应该就把咱就对啊啦，
7: 对啦。
0: 啊，你家己食较好，啊，即嘛白啊吗？
7: 啊，我就是食了就是白啊，我就是拢继续伫食。啊嘛，就是每下听你讲，搁难得食，我就是拢搁白定白粉的难得食。
0: 哦，迄做伙好，迄一包呢，迄那气通血用，身体足健康诶。
7: 啊，迄只讲我是拢食西式呀的。
0: 唔嘛，啊，就听你听啊，你看你讲话遮尼好，你甲看。
7: 啊，我即卖就是目前就是用我的。有菌吼，你得开刀啦。
0: 哦，哎呦，啊，都食正经啊。
7: 有啊，我都在那吃
0: 啊。啊，你开刀回来吼，开刀回来就随爱吃哦。
7: 好。
0: 嘿，那空嘴好足紧的哦。
7: 好。
0: 嘿，开刀。
7: 好，开刀。
0: 好话小心嘿，营养素甲听起来，安尼
7: 咱。嘿。
0: 啊，一礼拜过，咱家来顶多加咧吃。
7: 好
0: 好
7: 好，
0: 嘿，阿娘妈妈顾健康哦，叫左肩顾健康，嗯，规家伙拢用姜，有营养素补充哈，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酰酸、蛋氨酸。爱先生花才会生肉啦，所以你啉偌济就补充偌济营养素。你用方为铁离子为欠铁的人，为欠 B6， 为欠咱的 B1、B2 的，对不对？为人欠蛋氨酸的呀、啊。啊，所以你有蛋氨酸有生肉，所以有生花、生肉、生骨髓，就是安尼。所以因要补充营养足简单的吼，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咱就愈来愈勇行吼。谢谢大家哈。啊，那要卡服务处的电话，卡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亚清风。

歌是陈淑萍所唱《夜清风》，暗时清风啦吼，安尼凉凉的清风哦。加伊即个八十岁吼，身障的阿嬷吼，一天行十公里，捡啥物捡昏头啊！哦，啊个规清管的回收，换来吼，即暖心的补助吼，你来看这吼，即个嘉义县环保局连续三年推动吼，分头啊吼来兑换的政策吼，你捡分头啊，啊来换物件安尼哦，鼓励民众哦捡分头啊，吼会当共同来维护即个市容，你们叫人卖分卖有白蛋啊对，啊我叫袂听啊，但是叫恁食分也卖乌白蛋，恁袂听，咪该来捡分头啊，对不对？吼。这个嘉义管护伊就是提供吼，这个维护金啦吼，维护金、礼金、环保的洗衫精吼，等等这宣导品。啊，嘉义环路咧，一个八十岁吼，这个身障的阿嬷，因为厝里吼无稳定的收入，啊，伊每一工塞着这回收的车吼，安尼行要十公里呢，捡回收甲捡分头啊。哦，伊累积已经收集到1192罐吼，诶，即个分头啊，哦，那算罐诶，哦，伊一罐一罐啊，落咧干那底，哦，落咧干那底啊，伊甲捡分头啊，哦，啊，你是环路诶人搞食薰，啊是路过的人客乌白蛋，因为环路这路要去就要去阿里山啊，对不对？嘿啊，都要阿里山啊，啊大家在讨论。伊安尼捡，豆捡吼，都一工都行十公里安尼捡吼。伊收集1192罐呢，诶，保特瓶呢，内底用底分头甜诶。那伊只每一罐20块来甲算，吼，伊拢做咱换23840块诶维护金。即、這个嘉义县政府环保局在咧讲，分头啊吼来兑换这政策，得到中央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吼补助经费诶支持。唔嘛，讲会当改善的环境，那嘛恁只食薰的啊，啊无就食槟榔啊，太高贵的，太高贵的，到太高贵的，食个呀，配个呀，啊槟榔来捡，安尼配个在车顶哦，用个一路熬啊哦，啊配规完的，你配规杯，啊对个头毛飘出来安尼，太高贵，太高贵，老晒老未好，因那食槟榔蛋，那个啊乌白白，老晒老未好，我甲你讲，到太高的，你唔吞吞下底，薄薄吞吞下底，你咪飘飘配啊，你咪配啊，恁家门口。对不对？嘿呀，那么只太高贵个啦有啊，食薰乌白蛋吼，食薰槟榔啦，食槟榔藕红啦，你看红莲青顶就是啊，红莲青顶就是只食薰个食槟榔乌白皮乌白蛋的时阵啦，啊无凉个啉了就乌白片啦，太高贵个，太高贵个，所以这嘉义县政府环保局就推出安尼了后吼，啊所以唔嘛讲咱改善环境，同时嘛鼓励只业者吼，透过自身的努力，会当摕到实质的回馈。你若只食槟榔的哦，你若有让人看你来去就是，你槟榔食了规杯，你有看你落车，你总是落车吧？你敢袂落车？你若落车有垃圾桶，你倒垃圾桶嘛？唔是，看到溪啊平溪啊，看路边徛平路边，拢看规杯，拢够气的，看到真正够无水准的。所以这嘉义县环保局吼，的局长伊就讲，甲环路乡的乡长，哦，甲环路乡乡民代表吼，代表主席，哦，因就去前往这个阿嬷因家去甲因探访吼。啊！家己颁发吼，即、這个分头啊兑换吼，而且维护金啊，同时把关怀吼，伊个生活状况安尼啦吼。啊因即个环保局啊，局长伊就咧讲，即、這个分头啊兑换的政策吼，除了提供着即弱势的民众额外收入来源以外，更加当鼓励民众共同来投入着环境维护的工作啦。即嘛歹讲，即食槟榔、熬红的。食薰槟榔的，恁这食槟榔的，那无恁这食薰的，那无薰头乌白片，阿妈哪有收入？吼、哦，恁那无安尼在宿舍还有片的，啊无正那跌过去安尼，这阿妈哪来捡这趁这钱吼？哟、哦，这实在吼、哦，啊你那无蛋，阿妈无他捡，啊那无捡，伊就无钱好赚啊吼。我、哦、这实在吼、哦，哎，我捡我这关嘛是厉害。即、这个嘉义县环保局在咧讲吼，为了要提升民众来参与吼便利性诶回收诶效率啦吼，啊不能分头来当回收啊，哟，对这2026年开始吼，就增加塑胶袋啊吼、盛装诶，即个分头啊
吼，唔免用保特瓶啊，用塑胶袋啊就使吼，去捡起安尼吼，啊改采重量计算，分头有重量啊，露天爱捡，露天较重，你甘水吼，又无咧广告吼，安尼吼，即个用塑胶袋啊，吼啊来袋分头啊来换，啊即卖换改啊，改用轻重的袋。每公斤的当换100块，每公斤零点一的维护金，每公斤换100块，哦安尼哦，啊一包分偌济，100、200哦，那是发现到分头啊有明显刻意泡水增加重量，我拄啊讲的，我讲那落雨干咧叫安尼袂使呢哦，我伊爸不咧讲的哦，伊是讲来讲，伊那发现到分头有明显哦，你有浸水增加重量的情形哦。经过检查了后，就不爱甲你收啊哦，吼，因为我无咧讲的吼，伊就不爱你收分头啊，伊就不爱甲你收啊，安尼哦。共同为哦，即个环境、生活环境的整洁啦吼，啊来打造健康啦，优先哦，啊个包容力吼，以及个永续家园啦吼。因为我无必要你斟醉哦，好啦，咱那咧听你那是食薰的人吼。要叫你卖蛋，阿妈无他谈啊！要叫你蛋哦，要歧视哦！伊个遐在食本能的吼，够无水准的，但袂讲够无水准的。食本能唔是拢无水准啊！你若食食卖哦白片，你就有水准啊！你家己制作，你家己蛋条蛋本色汤，你袂用，你袂用蛋本色汤呢？本色汤底下牵落来，你做袂到呢？无水准就做袂到啦，对不对？煮熟人伊嘛做袂到，我都片得好啊，人就来清啊，吼、哦！

就有高山陪伴我哈。好，来，现在安吉带来进一个广告哈。安吉说，带来三明兰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瓜柚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南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难怪听咱的宝德旺吼，咱的便利店哦，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米饼厂公布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也个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吼，唔知咱的经销房伫对一个，宝德旺伫对，需要服务拢继续敢敲电话，敲咱今晚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哦，听歌听梦驼铃。

这首歌好来。哦，这个较恐怖呢，这个塞好车吃人呢，这塞好车哦，我别怪啊，讲生命负心呐，啊，到尾查囡叫生断去呢，五人叫为着一路艾滋病呢 ，HIV 的顶我顶就是病毒，伊就是艾滋啊，安尼啊，这个好车的司机啊是恶人，的哥人啊，伊自称生命负心，啊，生命负心，甲你性侵安尼啊，啊，你唔的哥神，对不对？这总要是中部一个姓李的豪车司机，伊家己感染到 HIV， 对人类吼免疫缺乏病毒，等于伊个 AIDS 得要同款啦，吓个艾滋得要同款啦吼，因两个是得要同款的安尼啦。啊，伊又涉嫌，伊对2022吼2022年开始，就假装吼假妈祖的护身啦，好爷的护身哦，啊，神明来护身哦。啊，需要补气啦！啊，保养身体啦，做理由来性侵哦，高危啊吼！诶，女学生无定搁较济嘛，不一定啊。被害人因为足惊吼，五日就声明，我恁改信耶稣好啊啦！耶稣较少着，耶稣无着妈，着耶稣因老母尔嘛，对不对？嘿啊，玛利亚尔对不对？啊，无耶稣尔，而神啊足济尊诶，两面好爷要保元气啊，妈祖会去徛人。对哦，啊好也徛，啊好也嘛袂徛人啊，对不对？好也该换钱啊，我的钱换你的钱，我平安大赚钱啊，对不对？好也，你甲看这种，讲欺神食佛一向过去，我讲有影无？有正神有假神，基督才讲地主。哦，这句话拢有影，有正神啦，假神基啦，啊拄着讲地主安尼啦，啊这查囡仔戆啦，伊惊五日就声明啊，长期受伊侮辱啊。啊！不，你家己啊声明，你惊伊呢啦？你身体，你啥啊声明？我唔捌你啊！你啥要甲徛我？啊！你做声明啊！阵来讲你做声明，你几千年老妖怪老妖精，你要徛我？我亲像个肉体呢，对不对？你做会惊哟？你也袂赖啊！也无恁家地址啊！爱神呢，神通广大呢，哦！你就是安说，你会好惊就是，你有害嘛？伊惊五日就声明，你唔惊五日老爸老母，你惊五日声明？惊去五日这你无熟悉声明，长期受侮辱呢？其中一个长达3年呢，去予这个唔正经性侵16次呢。哦，这个检警啊追查的时阵发现，至少九位这学生啊受害，包括6个高中生，其中5个已经证实感染着 HIV 啊。而且检方个以强制性交罪吼，致这党凶等等吼，32个罪啦。从这个的哥哦，你也塞豪车哦，目前个收押当中啊啦。哦，这个案件正开始，并非由这刑事系统发现呢，是因为地方卫生局吼咧执行艾滋感染哦感染者的疫情调查的时阵去察觉，那这他这学生爱去感染着，而且有共同的接触来源，拢对迄的哥迄个豪车。李湘疑似哦涉及妨害性自主案件，所以同时患有传染链呐，扩及中部足侪管区啊，总要甲紧急个通报中央啦，再通报地方的社政单位哦，甲地方的检察署哦来进行调查，进而甲发现这件恐怖的代志啦。世间人歹人也足侪吼，安尼读册读到高中啊，这个检察中心。在调查，这个姓李的平常时在做公车，啊不就豪车的司机啦，啊有去买春开查某吼，佮多重性伴侣的关系啦，而且伊自称妈祖的后生啦，你娘你的哥正蛮修理的，你精神后生啦，刻意营造哦虔诚的形象，来骗嫁涉世未深的这查某囡仔学生啊，来加入赖的群组。第二空2022年7月，伊就先将一个16岁的网友骗去大个所在性侵，第四对方就感染着 HIV， 这中央用简讯通知哦，这姓李竟然已读不回，甚至讲一天阁用假作用先天上帝附身，这众神啊，你要吹，甲母变笑的，安较好哈，知不知啊？吼，啊，你啊，这有好点着名，这辛苦你去吹哈，吼，我先天上帝呢，你有打鼓打抓无啊？哈？虎心啊，以保气吼为由，哦，来性侵另外一个成年的女性，吼，这个欺心食佛一向过去，做多徛袂落国。
啊，这个唔只囝哦，四种利用开校车的身份，诶，私底下约学生啊，好像拢在学生啊，哦，私底下去大所在，无去旅馆，就加几加来讲，啊，你难配合哦，这个互补互补的身体哦，这个代志够相信，啊，这实在害头吼。哦讲这个互补身体，讲这个查囡仔很注射，咱讲相信这啦。啊，你若讲阿妈阿老母来拜拜求神问卜，恁来较骂啦，讲迷信啦，啊，恁来去信这啦，这是做矛盾的吼，真正够矛盾的呢。啊，这个双方爱健康哦，哦，你若无紧来教我互补吼，营养配哦，咱两个健康会出问题哦。有六个学生啊，因为惊冒犯的声明，啊，就怎都。啊！恁倒是拢无是断头毛啊呢啦，恁倒是无牙香的呢啦，对不对？咱无头毛啊呢，也袂晓毛啦，啊，就拢输在伊糟蹋了安尼啦。其中一个被害人哦，伊对2022年甲2023年啊，高中都三档，可怜，平均每两个月都爱学一届，安尼连续16届。啊你这两个月你咧创，你都唔敢毛啦，唔敢找人安尼哦。啊，无你去大金庙啊问讲，先明啊，你我有啊，你搞安那无？你要搞安那，我较搁较袂安那呢，你也袂去毛。对不对？嘿呀、啊，宝宝这新闻都无路用，假气的呢。宝宝这种啊，啊你个讲唔正经名，你也不该不该佮讲出来，佮讲这生理呢吼。目前已经啊收押，那么这件案件吼、哦，原本应该交国民法庭哦来去审理，因为案情都特殊的，所以检方哦伊就罕见来建议吼，或、哦、者法院无公开的审理，避免被害人来曝光，受到第二届伤害安尼。哦，讲这种人，还佫有这种人伫下口咧开豪车，佮有这种人，你啊看吼，嘿啦，靠我多奈何啊！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手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12: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歌嘛是江蕙经典歌曲哈。无烟花，无烟花，吼，无烟花，吼。后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当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吼，大家有冇听过？因为这首歌其实吼是来自一个真实、真正的故事哦。酒干汤卖无的意思，在咱的这台语吼讲啊，有空的酒干啊卖无有无安尼吼？这就对一个退伍的老兵，人啊个叫 A 九级啊 ，A 九级啊，吼啊，伊拢咧捡鱼抓卫生啦。伫个1958年吼，诶，这个啊冬天，吼，诶冬天，诶一个鹰仔啊。啊，这 A 九级啊，吼，伊说伊就是伫一个这个高级吼，诶，这个社区去捡到一个吼，人无爱的查某囡啦，嘿，伊是捡到囡啦，唔是捡到酒干，嘿，伊去捡到这个囡啦，好又够欢喜欢喜，啊，伊无娶某啊，都无囡啦，是谁拢伊家一个呀？伊退伍了，拢是伊家一个足孤单伫台湾咧过日子啊，捡到这个查某囡啦，红眼镜镜，好又够欢喜，我说 A 九级啊，吼。伊就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伊的生命的大礼啦。哦，啊，所以一到这个吼，伊就甲囡仔带等于抱等于，改合作阿米呀。伊用足辛苦伊所收来这扛酒干啊，去买牛奶粉，而且牛奶粉佮买上个小单只米糊，哦，那只米糊安尼啦。甲这个阿米啊吼，饲大汉起来。到底阿米啊来个六岁的时阵吼。啊 ，A 九只啊，一捡一只小狗啊，惊惊，甲合作旺财啊啦。所以从此以后 ，A 九只啊，旺财啊，甲阿米啊，因同安呢，三个人吼，安尼相依为命啊，因三个人都安相依为命。阿米啊，诶，这个童年啊吼，都伫安尼吼 ，A 九只啊，捡着一堆一堆哦，这个空间啊当中大汉的啦。啊，这个阿米啊，伊天生吼。有一副足好的拿喉，让伊变成了对这个 A 九级啊吼的传话机。伊的爸爸甲伊比啥物？伊就问阮的爸爸讲：“你有酒干通卖无？”因爸爸佫比：“你迄几堆的酒干吼来卖完好无？”就是安尼。这个阿米啊，变成 A 九级啊吼的传话机啦。A 九级用个比的，阿米啊就知阿爸咧讲啥话，伊就用伊的话为佮讲出来安尼啦。所以每一个婴仔啊，这个阿米啊，伊拢会牵着 A 九只啊 ，A 九只爱牙兔乖啊，吼啊！伫大街小巷啊，收空的酒干呐，阿米啊咧，伊大声发讲：酒干通卖无？有酒干通卖无？过来咧，囡仔渐渐大汉。查某囡啊，吼，系哦，这个大汉了后，谈了恋爱。这个阿米啊，伊去爱着一个吼做书家，咧做去做书的吼安尼。这个少年囡啊，伊咧做伊咧做的书啊，爱着做持家无钱啊，迄时无抽版税啦，吼无这啦吼，所以伊虽然做散的吼，但是伊做爱阿米啊。伊嘛无嫌阿米啊咧捡酒干呢，伊嘛无嫌阿米啊真吼，迄老娃仔拢无，伊阁帮助阿米啊吼，行入去艺术的天地啦。伊就为阿米写作一首歌哦，啊，即、這個、作词家咧，即、這个作书家咧，伊对即个 A 九级啊吼，伊嘛做好呢，伊对 A 九级啊吼做好，嘿，阿嘛足疼痛呢。哦，伊把作秀 A 九级啊，吼，每一届伊拢会来帮 A 九级啊，吼，啊倒车酒干，因为 A 九级啊坐火啊，啊拜咧拜咧，爱个吐乖啊，行路则无遮尔啊方便，啊这做书家对 A 九级非常好，每一班啊来，拢帮 A 九级啊吼送酒干、车酒干，吼啊该用手用话用笔话吼啊笔啊笔啊讲话。嘿，啊！你比卡为手安尼，啊来过来甲王仔啊耍，王仔咧只狗啊吼安尼。那么倒安尼有一天，这个作词家伊所写的歌，和阿米啊吼去唱，哦啊唱啊唱啊怎出名呢？变成一个小有名气的歌星啊啦，所以有赚到钱啊嘛。哦，啊所以伊这阿米的生活就发生了吼变化，哦，都有钱啊嘛。买厝、买车，吼、哦、啊！四周围咧拢是追求的人啦、啊，吼、哦，窈窕淑女啊，君子好逑。
但是阿米亚咧，伊嘛是足爱这个作曲家啊。这个阿米亚甲讲哦，好，我已经买别庄啊呢，你搬入要跟我做一段，你跟我做一半段别庄啦，卖阁做一个吼，安尼当生干咧哦，散啊散干拢无钱，这作曲家啦，安尼啦。你哦搬来跟我住，你来跟我享受荣华富贵啦。你卖阁等于阮阿爸吼，迄个吼收酒家已经破破烂烂的厝啊啦。哎，阿爸咧，阿爸不会住哦，因为吼、哦、这祖囡变形呀，嘿，心肝起枭雄啊，伊即马有名声，出入拢是坐轿车，住拢住别庄啊。吼、哦、啊！出入的人咧，拍的人，拢是只吼甲观战的人啦。所以甲做事讲，你莫阁等伊遐啦，你搬去我白庄啦。伊你叫伊搬去阿、啊、你的老爸咧，因为吼、哦、又个下狗又个臭人的这個老爸，互伊感觉足无面子的啦。哈、啊，对啦。但是这个做事家伊无愿意啊，伊无爱搬去要甲伊享受荣华富贵，干嘛下狗只啊咧？所以伊讲法哦。甲 A 狗只啊靠接接咧来往，嘛是这查甫囡仔啦。后来这查甫囡仔愈来愈明星，有名声嘛吼。啊，台湾头台湾尾四界咧唱歌啦，所以愈来愈无用啦，啊，愈来愈出名啦，哦，愈来愈大牌啊啦。伊的生活完全变由这经纪人啊，伊经纪人咧安排啊啦。所以渐渐甲 A 狗只啊，啊甲这查甫囡仔咧做暑假咧失去了联络啊。那么 A 高姐吼，伊做苏南这查某囝，毕竟是伊伫红眼囝囝六十六幺，看伊大汉啊，看伊耳白，看伊发牙，看伊耳仔，看伊耳镜呀。而且迄个时阵六七岁啊时阵，伊拢背落去吹风，有酒干汤买无？有酒干汤买无？我那咧收酒干啊呢？伊阿爸用笔的，伊就甲讲，我阿爸讲，你咧对酒干买卖完无？我阿爸讲，我较暗这堆手工，我请伊哦，请伊，我到坑哦，我过来给伊请你这堆哦。伊是这 A 高姐的传声筒啊，但是即马拢无啊，伊嘛无当来看阿爸。那么 A 高姐一出书念阿米啊，伊就甲养这查甫囡仔做书家，出来去找阿米好不？去听阿米唱歌好不？但是因两个人都阿未行入去演唱会大门诶。啊，就往呼呼出来啊啦！落尾吼，这个阿米啊，感觉足烦的呢，感觉因两个是足烦的呢。伊就吼，阿米啊，又赚一笔钱，互 A 高姐啊，叫伊卖过来娇娇伊啊。好 ，A 高姐足伤心的，伤心啦！我对你的爱是用这条钱会当比拼的吗？我自捡到你迄个时阵，我是该疼入心、疼入骨呢。安怎你即马变有名声？你煞袂记你当初的我，是你大汉的我，对不对？所以伊伤心嘛。下到一个咱讲哦，下到一个伊真是足伤心，伊嘛足艰苦嘛。伊咧想袂到，那今仔日这个祖囡仔，那会变作是安尼啊？对啊，安尼是袂安怎讲呢？是啊。所以甲讲哦，咱的好朋友啊，伊就是安尼一工一工过，安尼一工一工过，好，这个 A 狗姐伤心哦，足艰苦的艰苦，伊心肝是足艰苦的艰苦啦。伊讲等一条钱给伊，好、哦，你后摆咩个来搞杂做啊啦，足烦的呢。伤心的 A 狗姐目屎戚戚的，迄个手搓搓搓，因为伊拢咧捡鱼纸吼，啊，行了拜者拜者，安尼乖啊吐咧，目屎一直戚一直戚啦。伊无爱阿米啊，一生五离啦。伊活生要离开的时阵，佫留着土瓜一袋吼。阿米啊，做囡仔足爱食吼，而且豆仔糍啦。伊足爱食豆仔糍，迄时阵无钱通好买啦，哦，无钱通食较有水来啊啦，买豆仔糍啦。就安尼，即、這个做书家这查甫囡仔，伊嘛看袂落去安尼。伊就要去找阿米啊理论啦，但伊当红啦。唱乖乖的阿米啊，迄个时阵，伊那听入去任何的口腔的话啊，因为两个人的这价值观啊，出现着严重吼，的分叉分歧，无同款啊嘛吼，所以最后，甲这作曲家就分手啊啦。
但是因为下到这啊吼，因为思念查某囝，佮看查某囝无情，就啊破病啦。现看到用要一口气吞的都无影啦。这个做书家吼，伊只有去养去养，去找阿美啊，救阿美啊，希望会当倒来厝看伊养病啦。但是阿美啊嘞，并无听这个做书家的苦劝，伊拢无倒去。所以哦，这个查甫囡仔伊就探听到阿美啊，伊唱歌的这个所在，伊就甲下高杰啊讲，迄个时阵下高杰啊，伊倒入门城，我要严严未消根啊呢。但下高杰嘛是一直拍喷，一直拍喷哦，伊就想讲袂当，我要来甲看，吼、哦，我要看最后一眼，安尼就对啊吼，安、哦、尼啦。所以甲讲，这个时阵啊吼，啊，伊都要去看。想袂到，下到只住伫路上啊，无说伊捡一台驶足紧的卡车弄过来，现在看要弄到下到只啊吼，但这只狗啊旺财嘞，好怎冲去下到只啊遐？伊帮下到只冻结下啦，但是旺财啊，现场捡卡车弄死，下到只啊无死。这个做事家的查甫囡仔，非常的痛苦的痛苦，悲痛万分啊！伊再次决定，伊要为阿美啊写最后的一首歌，因为这查甫囡仔身体嘛愈来愈无好啊，佮加上吼一大罐这打击啊，伫个身体今日要嘛袂堪眠的时阵，伊就写了这首歌，伊就硬人吼洋人提起阿美啊，落尾这查甫囡仔嘛因为吼旧年病，转离开了人世间啊。那么阿美啊呢，一看了歌词，开始一直哭，一直哭，痛彻心扉。伊不停不断地学唱这首歌。因老爸足辛苦的给他请用大汉的这一幕呢，全部如潮水般啊吼，全历历在眼前呐、啊。迄一堆一堆哦，啊蹲到那山的空酒干啊，也够下狗的这个羊白，为着伊买一包吼，这个啊豆啊钱吼。哦，添加在日头卡哦，安尼添加去买去买买买，等回家。也够有这只狗啊，旺仔。哦，啊，足想足爱甲阿美啊佚佗，所以细汉时因三个拢是做伙在过生活。阿美啊，这时哭啊，伊向伊良心全遭发现同款啦。啊，够有迄只狗啊，旺仔吼，你该算的行啦。阿美啊在哭，良心发现，这摆演唱会。阿美啊，怎啊无遵照经纪人吼所安排的？伊伫台顶一直唱，一直唱，唱这首歌《酒干啊汤未无》。伊咧唱的声，因为感动着伊伫台下所有的这听众，全部人听啊流目屎呢。袂啊，这个查甫囡仔伊伫台顶哦，咧讲着伊家己的心事，伊向哦来伫啊听歌的这歌迷道歉悔失嘞。然后伊无顾一切，一直走，一直走，走去病院，伊要看迄个家己的老爸啦。当中，这个下到一啊，看到阿美啊时阵，吼，迄目屎都像迄水蛇头同款啦，一直水，一直流，一直水，一直流啦。但是下到一啊，伊都无多讲话啊，伊就流着目屎吼，足激动，一直要笑，一直要笑，因为看到查某囝，然后嘞。慢慢慢慢，目睭全开起呀啦！查甫囡仔哭甲真正撕心又裂肺啦，哭甲像迄个肝肠寸断同款，一直哭，一直叫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这首歌词差不多就是那么熟悉的声音，这么熟悉的声音陪我走过了很多年的风风雨雨，将来没想要想起，永远都不去忘记你、哦、没有天啦，没天哪有地啦，没地哪有家啦，没家哪有你啦，没你哪有我啦。假使你若不捌饲过我，予我温暖的生活；假使你毋捌保护着我，我的命运将会是啥物啦？是你饲我大汉，陪我讲第一句话；是你予我一个家，予我甲你共同拥有一个家。虽然你毋捌开口讲过一句话，啊，都下到这人吼，但是煞当更加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佮有真假。虽然你毋捌表达过你的真情。但是你总是一坑一步印，安尼带我大汉，带我行，用你的吼付出了你热忱的生命，吼远处传来那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搁再想起迄个慈祥的心灵。啥物时阵你会搁等我的身躯边，让我搁陪你做位唱一首《酒干那汤杯》无？所以这个故事，哦，予咱来听过了，经过几啊年啊。听到感觉很感动的啦，天下父母心啦，生请一边啦，因为咧功劳较大天。咱来个听原唱者苏芮哈，苏芮来唱这首歌《酒干倘卖无》。好，咱来个听苏芮唱这首歌《酒干倘卖无》。

0: 原来酒干汤梅博士真正有故事的呢吼。来，咱来听黄康林博士讲分享 Q10 的重要性。
1: 心脏不要到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里面那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咧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啊你本来会唱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好安尼哦，啊即马有食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啊你先来唱的真安呐。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往健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差不多97年的身食，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段50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手诶。我怎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3: 吼！足好呢，真正。
0: 好，谢，拜拜。
4: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那个84年气喘哦，啊好，伫边看医生讲我搁无偌久会死啊呢？接受到恁咱的 Q10 对不对？
0: 哎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讲我讲你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哦，会得呢？袂好，袂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10 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头下咧食，待遐久啊不是怎样啊？我是讲了不要，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咧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10 按改食了吼。我食迄个第五罐，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已经冒烟了。你啊，放开，因为你的鼻塞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都大声，佮也袂喘呢。
4: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佮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完我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又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75岁啊，我84年，我进安我几岁啊？好，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4: 嘿，啊，我今天拢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袂迄啰，讲话也无法度。啊，来换一个灯啦，要有一个头壳，啊，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
4: 看下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
4: 再继续食。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0: 够赞诶赞。吼，真诶啊！你若如果食足侪西药吼，啊，食袂行，啊安那食到安那食袂行，你若像即种诶吼，一定爱食，爱补充，就知影真正做会好。
5: 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你心脏拢用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吼才提咧讲手吼，开始自食，安尼爱家己自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卖心脏即卖变安怎？
5: 我即心脏足顺嘞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5: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要死咧！
0: 哦，无力，拢也袂落门床，啊，袂做工课，所以即卖够有对啊啦。
6: 嗯，我食都好用哟，因为五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6: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足安稳嘞，
6: 对，
0: 伊的电视啊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欠电人，
6: 去
0: 你
6: 妈，
0: 对，恁哥哥，因为你无电呐，
6: 去明，
0: 啊，窗外都有电啊，啊就有电人是足快活。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无力个安那？
6: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行吼。
6: 雪莉来咧说，面白皙在有效，
0: 啊无光恰恰。
6: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4: 你吼，大康我总食，食了计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4: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听收音机哦。
4: 嘿，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袂动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4: 嘿，
0: 有听有关机啦，愈来愈勇惊啦哈。
4: 嘿，谢谢你哦，
0: 照顾你哦，哎。
4: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那，我赶紧哦，不能干那顺动啊，底下声音啊，声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针仔，啊，就差不多两针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顺一下哦。
7: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7: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介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的介好用哦嘿。
7: 哦，
0: 啊，祝我你好诶，你咧甲看哦。但系起来困用人讲啊，加做勇敢啊，加做快活嘿，加做勇敢啊，加做快活哦，所以真正爱讲，啊，真正爱听吼，讲一个啦。
8: 诶，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诶，还食食艰苦。在心肝头顶啦，
0: 哦，
8: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8: 嘿啦嘿啦，啊只食了就拢个顺顺顺啦，食不落去啊，
0: 啊无本来深吼，
8: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8: 对啊，啊我都食不落去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咧那里哦，都到乌白个准啊，听着，我是讲，哦个。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听啦，你哦。啊，这有念哦，就甲听落呀。有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爹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哦好，哎，食了够用嘅，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教你食，拢好势好势。
0: 哎呦，真欢喜吼。
8: 好，
0: 啊，祝你继续勇敢哈。你产品你竟然用十外年。
9: 嘿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阮妹妹甲讲伊去曾经诶经要带我去啊，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诶啦。
0: 啊，无你本来安怎样？
9: 本来就安尼啊，想安落落桥呢，安尼敢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嘿
9: 啊嘿。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9: 无安怎啊？这心电图嘛无安怎咧？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9: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9: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9: 啊我就是去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转，我转冲来食，哎，即摆上手拢伫外口啊，拢无用啊，
0: 无等你你看吼，
9: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9: 你啊气实在是真好，能讲
0: 听。你若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着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9: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我赚你啦。
9: 对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9: 哎呀，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唔知你怎样去咪食个较好。
10: 因为有食济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10: 诶，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10: 袂遐艰苦。伊只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10: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正食恁正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10: 因为即卖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啦。
0: 啊，人你即卖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吼。
10: 哎，即卖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刚好
10: 啊。西药较咸，啊，我就这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10: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敢，较好。
10: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我拜拜，谢谢，谢谢大家吼，嘿啊，爱找着方法啦，才勇敢。伊都无电爱充电，啊，你都唔知啥物咧充电啊，我都知食药啊尔，好着。我都知食药啊尔，我知啥物安尼充电。现在很多时段去倒电池，你的朋友敢忙去倒电池，他如果要倒电池，没有心中有电，没有心中没电，倒不起来就电，倒不起来就电，发不起来，我们的音乐发不起来，就电，没电，电有电要再起风，对不对？没电要充电，这 Q10 就是有电，这在西元1957年，美国的生化博士在研究室里面去换了立线体有带电，这电是咱人细胞需要，这电是咱心脏所需要，叫做 Q10， 靠 Q10， 爱食爱国，祝你勇敢吼，谢谢大家吼，啊那无了解无清楚的，甲敲电话，哦，敲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大家。

今麦人唔是讲食饭配手机啊，开车吧，拢爱手机啊吼，开车吼，因为我当安顶，我来去看人啊。安尼你来外送无到，外送因为伊爱查路上嘛吼，要去送回这路是直直夹我。这边有人是看赖吼，看上面看上面吼，咧等安尼前天时阵，今麦尽量较慢安尼看。迄位啊，酒毒的吼，这食毒的吼，对后壁冲啊，你也拢唔知呀。哦，你咧开啊，主要你当安尼，你爱看两百公里啊。哦，你随时爱境界，你唔知道。今麦就随时爱境界呢，你都足恐怖。啊，那这个吼，骑大轮车伊嘛无用呢。骑大轮车哦，伊嘛咧撸手机啊呢。啊，撸者吼，你一支手看咧，一支看手机啊。哎呦，安尼咩撸？啊，怎解塞者吼？住在旁边公车过吼，遐嘛够过呢，嘿，够过你就醒啊！我甲你讲吼，这姓潘的查甫人，二十二岁，少年家，骑大轮车经过台北市文山区吼，木沙路吼一段，那就因为一边骑脚踏车啦，一边咧撸手机啊啦，无说伊做摔过吼，迄个时住一台大台的客户呢，都对边赛过。吼、哦，这个姓潘遐嘛加落车底呢吼，这个场面足惊吓。这个文山一分局警察人报案了啊，确认这个姓潘个在伊无食酒，甲咱卡手也找着呢。这个警用服用吼，这个慢车骑大轮车会驾驶人吼，你唔通哪骑车吼，哪看手机啊？吼，以免发生意外。啊，过来有诶寒人诶时阵吼，有诶咧骑脚踏车吼。两只手会放双手哦，放双手的两只手怎插伫裤底啊？安尼啊，一个暗坑摔到落去吼。哦，荷兰，你只足少看奥多麦，系有啦，但有够少的少。读上课、甲下课、下班、甲上班拢大轮车。因人悬啊，荷兰是全世界上界悬的人啊，哦，足落去。因家咧马岛啊，都足悬的。我即摆去即个荷兰。啊，有诶，年长较细，而且像我诶悬，啊，有诶，搁比较细，叔。伊讲，马刀啊，爬会着，马刀搁内脚尾嘛，无倒去放会着，因人悬啊，对无？嘿啊，骑脚车，因人咧上班时间哦，下班时哦，脚掌可就骑出去，因为人用脚踏车诶自行车道啊，因为因诶车头哦，大嘛，脚踏车人高马大呢，吼，安尼足大汉诶呢，脚踏车就足悬呢。卡车你要甲骑，你吐袂着说罗山涂骹足悬的啊！手腕足悬的哦，人悬啊！全世界上界悬的人哦，平均上界悬的人荷兰。所以骑下车足济，人足专心去骑车，无看嘛无看哪行路，也是咧路的哦。有时因坐咧，因坐咧，因坐坐外口。哦，咱较少，咱坐外皮奥多拜因那买，拢坐坐外口。对，早顿、中昼顿、暗顿、宵夜拢坐咧遐吼。你说这骑脚踏车啦，就方便啦，就用手哦、喔，提这个用手的提手机吼、喔，头咧咧看手机啊，怎地输着你注意力就分散啦，怎高手哦、喔，咧晃咧尔嘛，哦、喔，一手晃，一手咧耍手机啊嘛吼、喔，所以这都有这脚踏车失控，怎起啊，怎个人摔落啊，因为你无一只手倒晃。哦，你龙头，你一只手换嘞，你无另外一只手，紧来来倒平行，叫我等，哪平行嘞？无倒啊！啊，伊摔落，即瞬间我一台客运过，好佳哉无够的，无害个司机佫食一条，迄过失杀人罪吼，过失地数无，把你衰啊！好佳哉无啊够过无，因为突然间距离足近的嘛，伊即个伊跋落的时阵哦，直接吼，险啊跋落车卡。安尼，好加载无叫车甲交过，车也交过，即马都毋是安尼啊吼，系哦。所以讲有即、這个伊个脚吼，小可切伤摔人吼，哦，落尾伊阁有惊着吼，忍痛伊家己去病院吼，有叫病院过了无安怎样啦吼，落尾伊主动去派出所报案，好呀，伊家去派出所报案哦。即、這个文山一分局，就甲检查起来排毒，伊就遮无啦吼，耍手机看手机安尼啦吼。这个依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20条第二项规定，这个慢车吼、大轮车、脚踏车吼，这个行驶道路的时阵吼，这个驾驶员不得用手吼提手机啊，安尼啦，啊，不免用手提电脑吼，
哦，伫类似的功能的装置吼、哦、来进行吼、哦，拨接啊、哦、通话、卡电话，来用这些行动数据等等拢袂使着，着你双手骑卡车，用双手骑着着安尼啦，哦，骑卡车是慢车吼，感觉拢属于用路人嘛，所以你咧行经之间啦吼，你一定爱着停路边处理啦，吼、哦、停路边落来听安尼啦。啊，要看影片的，我你停路边看，看爽，看欢喜，你甲看安尼啦，嘿啦，绝对唔是讲安尼哪徛哪看手机哪听，是足无用的呢。我感觉有人感觉，我也感觉有人那像足无用啊，那你徛一个车足无用的哦，嗯。

0: 有当咱辛苦病痛，不一定爱食药啊。药啊，为了食袂行，你像营养素，你食药老好无效啊，爱补充营养素。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 B6 烟酰酸蛋氨酸呐、啊，爱先生火才有肉啦，知唔知啊？唔是讲阿妈食生肉生肉啦，生狗啦，先食有火再来生肉，吼、哦，安尼较对哈。咱来个邀请郭伟霆医师来分享哦，银杏的好处，生皮蛇的疼，吼、哦，神经疼。啊，这颜面神经的疼，三叉神经疼，银杏就对啊。
1: 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顾咱的这个中路，
0: 对，
1: 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
0: 哦，
1: 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尖，
0: 哎，对对对，
1: 耳鸣耳听，
0: 哈、哦，对对。
1: 啊，过来，我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
0: 哦，对对对，
1: 歪嘴斜，
0: 对对对，
1: 歪起，哈。啊，是就是讲，这个神经疼，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机去描，可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啊，你安尼过意思？
1: 嘿，
0: 有诶人讲三叉神经足疼足疼足疼咧。
1: 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压起来吼。
0: 哦。
1: 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毋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
0: 皮
1: 蛇诶神经痛，佮咱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你看门诊的时候，特别加工那个家属哈，他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后的银杏？但是我让你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领啊。就讲
0: 找
1: 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有机银杏，要达到幼稚号，
1: 包含掉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可以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药啊，过一回87岁，掉一个可以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不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的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会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的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得食伤大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注止疼下，我甲注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对。
1: 啊，我甲注煮了，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的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的即个抗战，食到即嘛97岁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97岁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唔捌你即10单，会减听10单啦。
1: 是啊，对啊，
0: 对啊。疼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疼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都疼。
0: 有呀，有呀。
1: 利用即个银杏哈。哦，伊即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呐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是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掉迄个皮蛇，伊掉迄个脚片，头拄仔讲迄个阿妈，即马90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100岁
0: 哦，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
0: 无唔对啊。愈来愈侪，我煞会萎缩啊！细条血管萎缩啊！伊叫咱个叫慢性病啊，都愈食啦，对不对？爱食好对啊！银杏是足好个物件吼，啊！大家有几号有身份证是国家许可，伊若有身份证号码，吼、哦！大家有几号才到发万人过年病无，就神经痛、上盖痛、痛不欲生的痛吼！谢谢来按时间到啊、哦！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55。99麦克听卡定位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及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谢谢，感谢您的到。
2: 你好，
3: 喂，嗨，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3: 嗨，喂，改革，
0: 好，来，等起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来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难呢，
1: 大准备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呢，限定的固定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拢个当咖喱妹哟。那么，但是要点歌，嘛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么点歌人只卖当咖喱妹咯，来谢谢。先跟咱报告的汽油，哎呀，真正是国咱台湾政府咧做代志呢，即摆嘛是赶快个政府吸收呢，无起无落，哎呀，真的是哈，安尼好咱的给咱大家干嘛省嘛，对不对哈？所以来跟恁报告，汽油是无起无落哦。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两个点卡哈，啊，那要点过人，即摆当卡你拜哦。即礼拜大家真无闲，因为呢，大家拢无用啥白账。啊，毋过即摆人大部分拢是用买便的较方便啦吼。我为着长咧，得个兄早安尼，我得个兄咧，真正是麻烦。来，你好，你好。
4: 喂，小
0: 雪，你好，你好。请讲话。
4: 喂，小雪。
0: 嘿，请讲话，你好。
1: 你好。
0: 请讲话。
4: 麻烦你点繁华拢是吧？
0: 请问咱在几位？
4: 我原名赖小姐。
0: 好，等等来给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赖丽娥，你好。
5: 你好。
0: 是。
5: 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5: 我南投姓陈。
0: 南投陈陈阿姆。要听什么歌嘿？
5: 江边小便。
0: 好，等来吹。
5: 好，谢谢。
0: 不客气。赖丽娥，你好。
6: 你好，秀爽，你好。
1: 你好。
0: 咱在几位？
6: 在点歌无？
0: 咱在几位啊？
6: 啊，我姓杨啊。
0: 姓杨对。咱住哩对。
6: 啊，住南京东路啊。
0: 唔是啦，你是住哩台北啊对。
6: 台北南京东路。
0: 什么区啦？什南京东路啊？怎什么区？
6: 啊，都南京南路啦。
0: 无，恁那有什么区啦？什么树林啊？大同啊？迄、那个什么区啦？
6: 大同啊，大同区啊。
0: 店啦，恁我唔是恁台北人啊，系啊。
6: 你要听？我台北人
0: 对。哎，来要听什么歌嘿？
6: 李三枝情花。
0: 好，带两百，好，再见，拜拜。
6: 嗨，
0: 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恁两个好。
0: 哎，你好。
7: 哎，
0: 咱在几位？
7: 我好位黄小姐。
0: 好位黄小姐。
7: 哎，我要听歌。
0: 听什么歌？
7: 早上没有去，
0: 喝淡两白。
7: 好，再见，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7: 谢谢，
8: 客气，你好，你好。
0: 我老舅机啊，惊死我，老舅看他大声。喂，你好，你好。
9: 就说姐，我要点新书香人斋。
0: 咱这几位？
9: 啊，卢小姐。
0: 啊？
9: 卢小姐？
0: 哪里的卢小姐？
9: 不止卢小姐。
0: 卢啊，是吴啊。
9: 卢啦。
0: 哦。卢小姐啦，好，再见。来，李慧，你好。
10: 喂，我江光。
0: 没听什么歌？
10: 五月香魂。
0: 好，再见。来，李慧，你好。
11: 哎，遐秀爽吗？
0: 还是嘿。
11: 那今日你卖迄个？
0: 嘿。
11: 你卖？我陪
0: 你。卖你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李慧，你好。
12: 好，秀爽要加呀。
0: 那这几位？
12: 啊！我三零八等于啥？
0: 你用多少啊？
12: 我带三零八三重。
0: 三重哦，你听什么歌
12: 嘞？我先把你点歌嘞。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2: 我今嘛五月最高，我这里不然就在把小巴掌。
0: 小巴掌，你带来吹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咱今晚办袂到啊！来，谢谢。来哟，先我到公仔气象节，来谢谢。
1: 是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雨水佫开始要增加，吼、啊，咱这个雨应该是伫明仔载， 好，明仔再开始落大雨哦，这落大雨应该是这个礼拜到拜二左右哈。啊，当然啦，啊，哦，是当然南部

0: 顶哦，这也就算这一波算是梅雨啊，算梅雨的封面，所以也个诶影响个后礼拜四左右。哎呀，这里后来呢开始有这太平洋高压开始影响咱的附近的天气，就较未遐落雨哈，变成是挖沙区的午后雷阵雨，所以拜五后礼拜连假。希望诶，这个准好，卖大好，加几分钟。
1: 哎，大家注意哦，咱都讲过，常常讲哦，落雨时阵呢，卖去上山落海哈。啊，来个车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是啊，咱这个当然啦，目睭有无爽快，不止都涩涩点点。啊，即来解水，哎呀，买水一滴滴，有可能滴唔滴哦，听听好，咱听讲。啊，咱来另外提醒一下，要提高警觉的是谁？啊，打蛇警啊，其实像我做这即个听友卡起来，甲咱问吼，好、啊，咱嘛听起来怪怪，拢甲你建议讲有医生检查者。好，你有可能做管的机会打蛇颈。好，打蛇颈诶，比如呢，五年末的地方，哈、哦，不管是嘴啦，哈、哦，还是讲咱只目睭啦，哈、哦，都会较明显的打，嗯，啊，皮肤嘛是安尼啦，哈，啊，尤其咱只目睭，嗯，有时阵哦，你感觉讲，哎呀，我多啉水了，有啥物嘛是，嗯，感觉会嘴打打，啊，不时感觉目睭拢有种刷起来滴吼，哇，你感觉讲目睭内面是沙漠呢吼，拢无水分，有可能你滴遐目睭是补充水分，但是无补着油啊，所以讲这部分就要去吼医生看一下。啊，但是打蛇症是较麻烦，伊是一种免疫系统失调的问题，吼、哦，身体的免疫系统错误了。啊，变成讲咱的这个泪腺跟唾液腺啊，咱目屎分泌目屎这所在啊，甲嘴内这所在哈，较无法度正常，变成口干眼干哈、啊，这个也无赶紧处理，有可能影响到咱的器官加神经系统啊，因为它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哈、啊，所以这部分卖药。不要太过度，卖去药啦哈。有时阵你会感觉讲，嗯，这是不是？我啉水了打的是啊，咱也无了解，这要给医生检查较知哦。这来怀疑个有种打湿症的，来抽血检查啊，甚至讲个测抗体，因为伊是一种免疫系统的问题。咱烦恼讲哦，你无去吼、哦，这个医生检查治疗的，那我都要讲的器官跟神经系统都很损伤。哦、所以一定要给医生检查。一般咱应该是无啦，大部分没有啊。这个时阵，咱就是爱好目睭给休困，看较远诶啊，赶快提醒。
1: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我先生，你好。
2: 喂，麻烦你要甲你买接触卡。
1: 好，来，稍等，稍等，来，谢谢。

0: 好来，谢谢党支和兵役。那么这里蔡琴说起来，那林妈妈说店面又来，谢谢。
1: 主席，我跟你讲哈，
0: 嘻嘻嘿。
1: 我后生拄个甲讲，你问我讲起，我香港开大米啦。
0: 哦吼，阿姨，有咧搬呢。
1: 啊，就是等下讲去香港转来，多转香港转。
0: 哦，安尼你咧甲讲叫上京个搬官就好啊。
1: 阿姨就是甲起搬搬搬的。我比伊讲俩讲好去啊，啊，即个即个嘛，因车都有香港卡啦。
0: 啊，无问题，你也讲无问题哈。好，安尼师兄，谢谢。感谢你讲道谢佛，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进来啊。
0: 嘿。
2: 我哈，他准备在张太太。
0: 哎，你好，什么贵处的？
2: 然后去镇江换迄个啊。
0: 好。
2: 他下去换油啊！
0: 哦，有你好，谢谢。
2: 啊，你那个我交了一罐那个嘿吼，你那个看暖暖皮痒的效果。
0: 哦，啊啊，用了好不？来产品了不姐，暖暖皮痒用了安那好。
2: 问吼，我这酒吼，
0: 嘿，
2: 医生可能甲判死刑，讲的袂好。
0: 哈？
2: 打线？
0: 这严重哦。
2: 打线那头子二三十年
0: 啊
2: 呢。
0: 啊，你买了有好不？
2: 我那想好去啊，我赶快
0: 的。啊就好哦，
2: 阿公家买一束吼，
0: 打算好起来啦吼，
2: 买一束阿皮，是他家己个计划。
0: 马紧，阿咱今天帮干我就好啦，阿妹，好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秋爽小姐。
0: 哎、欸，你好。
3: 阿妹当工商品。
0: 好，可以啊，你讲，你别讲过来呢。
3: 哎、啊、
0: 来讲重点商品，
3: 阿姐。诺皮痒哦。
0: 好好好。
3: 诺皮痒最好个，啊，我上最好，我买六组啊哦。
0: 我上呢。
3: 啊。买现我上，啊买六组啊，哦孙啊，干啊孙，啊来外孙拢买还我。
0: 大家买了拢好无？
3: 嘿，拢好，啊买拢买还我。
0: 哎呦，感恩哦，大家呢谢谢啊。好，安尼就甲恁道谢啵，来谢谢。哎呦，咱哩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啵？诺诺皮痒。全家团食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肯一组，哎、欸，要买就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箱，哪一箱买？买完是个头发人色哦，会记哦，抓起来留起来哈。啊，买好就给咱
4: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个，
0: 谢谢。哪有我前几天有讲到咱全世界爱文的山野的卖了上好，就是台湾的事。爱文的花，伊的花园地在哪里？在台南的玉井哦吼。啊，咱即摆要去发，要去倒伊啊？哇，咱即摆要去法国了，法国啊，法国啦吼。咱的驻法国大使呢，这个已经亲自去现场了，要迎接咱台湾的山野。去法国，没有法国人哈，是 France 的，所以呢，咱的这个已经世界各国拢有啊，咱就唔免靠厝边，底下给咱调吼，不用了，因为咱拢向国外，包括台南市长嘛去介绍新加坡，包括呢，香港，不是香港，新加坡呢，加了韩国哈，加了日本，所以给咱报告。好嘞，今晚请耽误了工作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那个可以分享啊，咱这个当然啦、啊，咱有做这食物是真好啊，是好的。但是呢，咱食侪就无好啊。比如讲，咱定来讲这个一公一枚坚果类哈、哦，对咱心会更好啊，对咱身体会当降低发炎。但是你食敢有这个，你食一枚这坚果敢有调味料，是不是天然呢？好、哦、啊，但是每一样一枚无同啊，啊，每个人一把是不一样，好、
0: 哦，手的大小不一样，
4: 无同，好、哦嗯、啊，当然啦、啊，咱这坚果类通常拢较有较侪矿物质，好、哦，对咱身体机能有好的帮助，啊，佮有些好油啦 ，omega 3啊，吼、哦，啊，这脂肪酸真好，但是都要讲的吼，咱大细枚无同，啊，我知道我到底要食偌济，所以讲。咱迄卖伤大咩啊？不要太大一把哈、哦。杏仁坚果、腰子、胡桃果和开心果拢加好，但是过多的话，油脂伫咱的身躯内底， 嘛是会发炎哦。啊，有人感觉啊，我再吃一面下晡一面还好啦，遐无偌济啊啦吼。你感觉无偌济，有可能你的身躯无多去啊代谢掉遮济内面这油脂的这部分啊，变成伊就变成原本是好物件，变成无好。安怎讲呢？比如讲，是。这种是好的东西，但是你敢知啊，这个洛梨啊，洛梨就是这种，人讲是植物的奶油啦齁，是它是植物不对，但是它很油的，它100公克里面的甘量，那油脂真的很怕死人。啊，用洛梨牛奶哦，饮用是不对，但是你如果是说啊，一天一杯，有可能就太超过了。洛梨是好东西啊，坚果嘛是啊，甚至讲鲑鱼嘛是，哦鲑鱼哈，鲑鱼钙油哦，啊所以讲里面有做些什么，咱讲啊什么 EPA、DHA 对吧？酒啊对会更好，是真好的蛋白质不对，但是呢，这里、个、200公克的这个鲑鱼片哈，哦，有可能也卡增加卡路里的破四五百。啊，四五百大卡哦！你看一碗饭，他们两百个呢，凊彩一块鱼啊，吼，也这样足油诶，这样凊彩真诶食哩吼，嗯，有可能到这一碗半饭诶，这个卡路里哦，所以咱甲你提醒爱食哦，鱼爱食，但是你逐工食这鱼啊，这个爱无共。好、哦、啊，有时阵哦，这鱼啊，食生啊，咱来食这个鸡吧。好、哦、啊，当然无同料理方式嘛是最重要。然、哦、后有时用炊、用蒸、用菜都不同啊，要一直换啊。啊，都有讲到，咱这里无同的坚果哦，你也能吃哦，你来看什么？啊，这洛梨呢，你讲真的啦哈、哦，这里、个、有可能巴掌大，好、哦、可能跟你手无，跟你变较细些块哈。跟掌心差不多大，但是小小一粒吼，有这脂肪的有可能是300大卡，吼，有可能做小粒一粒，就一碗饭超过一碗饭这卡路里，你也给它减寡哦，少一点哦，按一半开始来吃，慢慢的调整对你较好、哦。
0: 是啊，咱台湾著名是外国人，尤其是那个日本人很喜欢来咱台湾的啥雅琪呀、啊，来哟。咱的外交部的部长林佳龙先生要把台湾的雅琪亚文化呢，给搬去对，搬去芬兰。啊，芬兰是什么人？好像那个这个闪灵乐团的这个团长底下的掌管哦吼。可能报告在七月份哦，咱台湾要在芬兰呢，参加什么呢？叫做台芬文化节，要把咱台湾的雅琪亚给搬过去。光棍一样，是的，办活动哈，叫做市集跟美食跟文化活动的这个全部哈啊、要彻底呢，让芬兰人爱上台湾哦。来，今晚各家耽误了工作节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来个贵分享。那这日本哈，拢咱日本跟咱中台湾哈，跟中国拢做好主家。哦，啊，当然，这韩国的食法跟咱较无同啦哈。但是你看啊，咱这个每一个国家好食的物件无同。啊，为什么咱较介意去日本？因为这食起来这口感哈，都较接受度比较高啦哈。啊，有日本有一个所在，一个啥？那进阶吧，一个店哈，叫做若鸟哦，瓦卡托里哈。啊，这间店为什么特别？66年在日本也还好啊，按讲日本的这个
0: 店，几百年都嘛有呢，
4: 一两百当拢有、嗯。
0: 是是是。
4: 哎，最近的这个炸鸡大奖也是金牌。
0: 哦，
4: 这个、头家已经第三代啊，啊，伊讲因按阿祖开始来做哈，啊，代代相传。啊，伊讲问起有啥秘诀无？伊讲吼，啊，咱这个店上厉害，上的。有这個味吼，有刻啥？刻咱这個油啊，油啥物特别？66吨拢无规定的油，甲换过。听无？66吨以来，每一工爱想打听的吼。这里来讲，这個、油呢是讲有变色变质，吼，咱是不是爱规批换掉？因无，伊会保留一部分的这老油啊，哦，就是较古有使用过油，啊个甲切出来了后吼，啊个过滤，哦，甲这个部分物件吼杂质甲过滤了，啊个明仔再去加新的油去，即个即碗内底，
0: 哦啊，安尼敢会清气吗？
4: 哎、欸，这个这就是重点，伊会保留迄个香味，就是用这种油，但是伊唔是规定拢留，也唔是规定偏掉，伊是保留一部分有过滤、有清气的油，哈、哦。啊，佮加新的油入去啊，那卤汁迄种概念啦、啊，哈、哦嗯。啊，所以讲，即、這个刚好，即、這个做者有很多业者的讲，即也袂使讲伊一百伊有加新油，伊毋是完全用旧油，哈、哦。但是伊按营养素的观念来看，伊讲，对日本的食品专家来讲，即、這个是讲高温的处理哦，过度的高温啊，一直安尼加烧啊，佮冷加烧佮变冷哈，即、哦、时阵油脂绝对会。变成无好的油变成反式脂肪油，哈、哦，啊，若是讲油加迄个加新油加稀释，是会变较少，无对。但是呢，严格来看还是无好啊。但是呢，它炸鸡就是香，没有办法的。
0: 看我看过做者日本的店吼，过了十年，拢总是比如讲迄、那个鳗鱼吼，因是咪爱先温那迄个汤汁，然后再烤，对不对？
4: 酱汁了哈，
0: 因为酱汁拢赶去卡呢，
4: 过来，
0: 侬过来十年拢去卡呢。我是我蛮怀疑讲，都因为你有青叶物件温过嘛，对不对？温过了，那它不会变质吗？我是蛮怀疑的哈。来，咱今晚先请到来唱歌嘞，心舒下人在呀、
4: 啊。哎呀，试试看喽。
0: 如小姐说，店面那么火，到请来请大，咱那边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咧，双手我可以接电话，谢谢。

0: 心事谢人知。
1: 谢谢。
0: 这首歌哦，主唱人是沈文成。那么沈文成呢，有经让我改封门吼，以成名曲也是这首歌，就是心事谢人知。那么这首歌哦，迄、那个做的人就是迄什么人啊？我想讲想袂起来，他都是演戏的，有一个吼，这个帮他做的。所以呢，沈文成有真济歌拢是讲迄个人做的，哎、欸，迄、那个叫做什么名字的？我忘记了，对不起哈。来，继续关心的卢小姐说电话，杜德西，
1: 大富姐，
0: 嗨，谢谢。来呀，到这个歌给姐姐上面蓝了，有一个就是蛮有名，他也有唱歌，可是他演戏比较多哈。这个
1: 陈雅兰，
0: 不是陈雅兰呐，陈雅。陈是男生呐、啊，不是陈雅兰呐、啊，没关系，我想到再讲哈。来，那你好朋友是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咱定讲过，咱最近拢有讲热火啊，有介济人会奇怪，为什么热火都头壳疼、偏头痛、湿度、个大气压啊？为什么那热火啊来关节的关节的酸疼？为什么那气上大？嘛是同款啊，因为你就是咱的关节已经有退化、有软胖，咱的软骨啦已经无迄个球多啊，所以变成有软胖较细的。所以当然拄着有落雨、湿气重的时阵呢，佮有气压重的时、气压悬的时呢，迄、那个得为咱的门根看入去。所以你得感觉讲安尼酸哦，酸软疼，而且呢，从气上台同款呐，哎呦，安尼酸、安尼疼呢。那么你若是真的听了过头，我是建议伊，向骨科医生看一下，莫家己买止疼剂来吃。唔好，这样不好。当然啦、啊，咱平常时骨头的钙质的保养，钙的关节，恁骨来胶原蛋白保养嘞，钙重要，因为保养钙重要吼。但是咱那是真正，我咧讲过有病哦，咱该看医生，咱得爱看。药啊，无人爱食，啊该食药啊，无食嘛是袂使哦吼。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下这骨头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那个贵提起咱骨头关节啊，加跟几摆问题。当然，咱应用调查跟提起咱全台湾的应用哈，每讲价应用是95%，大家拢食不够，所以这个欠钙情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啊，唔是只会当啉牛奶啦哈，也唔是讲咱随食钙会随补充的。欠钙骨质疏松，啊，佮有其他问题，喙齿啦，哈，也佮咱即心跳无稳定、心悸啦，啊，咱的脚手麻、皮肤粗，啊，这個、不是的掉筋，啊，当然掉筋有可能佮是即、這个佮有较复杂的问题，啊，包括咱药剂，也是讲即信号啊，即无正常的放，神经无正常的放电哈，就造成信号传达怪怪啊，就变成丢筋啊，这马上去有医生检查啊。所以这
0: 大夫插播一下，插播一下，咱来和别人看来跟人讲者啊。来，现在沈文成说成名的歌曲创作人就是蔡振南，大夫蔡振南呐、
1: 啊。哦
0: 哎，就是又唱歌又演又唱又作词的，就是他蔡振南哈。啊，对不起，给你打岔，谢谢。
1: 嘿哎。所以讲，咱一般啦，会想到要补充钙质的这一般的食物就是这牛奶啦、yogurt 啊、cheese 哈，这尤其 cheese 是真好哈，因为有人唔敢啉牛奶。啊，还有这豆腐、豆干、哈、豆奶啊、豆奶的这含量差不多一杯共一杯量的话，只有牛奶的四分之一啦哈。所以讲，若是讲真要要用啉的啉牛奶，啊，无唔敢啉牛奶，就是啉豆奶哈。啊，豆腐。袂歹，豆干佮更加如何哈？啊，这叶啊类就是咱这白莲啊菜啦，哈，一般的菜青色拢较乌啦哈，深色的这个绿色蔬菜都有。还有坚果类啊，这芝麻是不错的啊，还有这核桃坚果类都是蛮好的。还有当然啦，咱鱼啊，啊鱼啊，这个青海鱼啊，拢是真好。所以一般的人拢食这啊，但是咱食我这个咱也唔知。啊，老公，你今日食我这个？哇！这我不炖牛啊，没有错。所以你今仔食偌济鱼啊，偌济菜，到底补偌济，即当俩个即差不多的量。一天三顿拢食的话，就差不多是补充600到800。嘿，大人安尼来看，但是13岁以上，13岁以上，咱身体需要的量差不多就爱1000到1200mg。哦，所以咱是差不多是国中以后的人啊。啊，个咱这中辈啊，都是需要的。哎、啊，你所以讲，你一定要去买营养品，等下补充。 啊，个透过阳光维生素，透过咱这曝日啊来补充维生素 D， 皮肤的灯化维生素 D 啊，安尼就对了。一定要吃啊，也一定要去运动晒太阳。当然，这运动爱训练的是咱的腱子吧，跟咱的心脏、跟咱的细胞嘛。所以，这里、个。七十岁以后，每十冬，咱的腱子肉萎缩速度会变紧。哦，十冬每十冬哈，就是萎缩15%。四十岁以后，实际上腱子肉萎缩速度就开始变紧。哦，所以你爱运动，爱补充好的蛋白质。哦，好的蛋白质当然是植物先啦哈，植物就是拄啊讲到的，这豆腐、豆干。后来呢，当然是咱这深海鱼啊，啊个鸡肉。啊，第三名当然是卵，第四名是其他的红肉，哦，所以讲爱食，哎呀，一定要多吃，该加运动。这运动量无够，咱的新陈代谢、血液循环、水液循环拢会较无好，哦，所以咱若是讲这个腱子肉无训练，腱子肉量减少，不止会乎你这物件挂袂发。惊楼梯落楼梯，就无方便，就无遮流利啊，无遮紧。以外呢，就是咱的心情代谢无好啊，咱的做辛苦，做些问题就来啊。当然，咱的关节嘛，是爱个加个关心哈、哦。不管是落雨时脚头骨会疼啦，运动惊路时脚头会疼，这种是需要你去啊关心，去了解到底是发炎。还是这个有结石啊，还是痛风啊，家己爱知啊。啊，当然通常拢是发炎的机会较悬啊，甲贵提醒着。
0: 是哩，哎呀，我拢希望好变咱人到你一世人的中的40岁呢，那么咱就开始改变啦，保养来投资啦。啊，你无投资，你家己制作呢，就是补充钙质。咱即马咧讲的哦，甲补充的观察来弄过来胶原蛋白，当然是除了是补充安尼话，咱的腱子肉、肌肉都是爱靠特贵的什么蛋白质啊，要唔过咱这蛋白质，我那得爱加上啥呢？有咧运动，加上生成的肌肉啊，咱的肌肉的都是啥物呢？和咱人较袂发炎，而且呢，对咱来讲，阿爸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咱每话都爱动哦吼，上无至少，逐工啊补充钙质，咱骨啦过来个是，咱一定要活动最少30分钟，走路啦吼，啊个减逆骹尾，这拢是咱有必要的哦。所以补充钙质是咱的功课，四早开始咱来保养哦。我来，你好，你好，
2: 喂，小姐，
0: 喂，
2: 嘿哦，咱来借问者吼，
0: 好没有？
2: 咱咧脚，算讲吼，迄个腰啊，拢会定去办掉，定去上掉
0: 啊。安尼你等者来，先去接接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钢笔小贝，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收起来现在单南收店没有来，谢谢。奶丽慧你好，
1: 高追，
0: 哎，我不是呢，嘿，你好，
1: 我也在换一罐盖高追，
0: 我身边的名号，
1: 来你个换，个两口鼎食水，
0: 啊，有啥物贵事无？
1: 一口煮汤诶，啊，一口炖菜，
0: 好安尼好好，啊，有啥物贵事无？
1: 无啦，我咯。
0: 你讲讲个详细啦。
1: 你要食啥水呢呀？
0: 好来，三片都不食，啊，你食了好无？
1: 好啦，啊，无那有当点过。
0: 哦，啊，你食你有食？
1: 我食啥水呢？
0: 啊，你有食盖过一呢？
1: 嘿呀，啊，
0: 食了，食了好
1: 无？啊，困嘞啦。
0: 好，啊，你想盖过去食了好无呢？
1: 有啦。
0: 啊那好，啊那好。
1: 这有力好行咯。
0: 哦，靠，有力通行咯。
1: 嗯，这唔免野怪啊。
0: 唔免野怪啊，哦。
1: 无啊，野怪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无见你啊，改两顿哈。好，阿姆谢谢。好好。
2: 我食你个迄个卖公商品啦吼。
0: 马公，来商品，我食公商品，无见你管那下来。
2: 带过去咯。
0: 好好，阿姐啦。
2: 我卡头给够有力个啊。
0: 哎呦，好啊，好棒哦。
2: 我上次给你买。
0: 买卡呢卡，
2: 我是周妈妈，我嘛。
0: 周妈妈，你管的是卡的听见？哦，周妈妈，那就 OK 了，好好好，呵呵，感谢你啊，呵，感谢周妈妈，谢谢。来，李慧你好。
3: 喂，秀才呀，好。
0: 哎，你好。
3: 哦，我给你做见证。
0: 我来生病了，不接来车工。
3: 哦，我给你吃诶，盖过一吃，换三罐啦。
0: 哦，啊，吃了安怎好呢？
3: 啊，食了救紧就袂救紧啊啦！啊，不过诶，
0: 安尼来，就慢慢的喝，愈来愈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好啦，我秀川，你好，你好。
4: 秀川，你好。
0: 哎，你好，嘿。
4: 我白先生呢？
0: 啊？
4: 我白先生在别。
0: 哦，白先生哦。
4: 我没敢报告这个。
0: 哦，不敢当，是为什么嘿？
4: 免不了我跟你讲讲句，
0: 讲重点嘿啦，讲重点嘿。
4: 我食，食你够够钱，
0: 十
4: 面进步，食个，
0: 嘿，
4: 食个卡头，一只骨拢挺挺挺都好诶。
0: 卡头有卫生吗？
4: 没，拢健康诶哦。
0: 哦，拢卫生啦吼，呵呵，
4: 十面进步哦，食个，心情大些好。
0: 哦，
4: 那个，都这筋络诶，旧筋拢。昨晚拢没救进啊！
0: 好好，刚好安尼，只搞完道谢不？白大哥，谢谢。来哟，抱歉，哥，今天没吃个两哈，没吃个两酒嘛，没吃个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吃了这罐钙过质的喝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跟咱关节能骨头水，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了，所以你们吃个两哈，没吃个两酒，阿妈没吸个两罐哦。内底够好，咱吸收钙质喝 D 三。各位人经济吧，选手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哦，这是重点哦，最影响钙好哦吼。啊，咱的钙质嘛上济，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啊，咱们吃钙质，吃这罐较好哈。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那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如果是你小朋友当回吃几粒，吃早七回以上回吃几粒哈，会记得囡仔基础个够好哦。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啊、增加一个保温瓶，咱用上好材质，316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两点就上一支吼。咱过前间药房甲换，那药房如果是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要吃好，再给咱
5: 倒血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的
5: 大准力
0: 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川呀。
0: 哎，是你好，你好。
6: 啊，
0: 我就是你好。
6: 你讲秀山，
0: 我就是。
6: 你来秀山，
0: 嘿，什么贵书？
6: 啊，都 我要吃烤鸭腿花安怎？
0: 嗯，好，等解一下哦。哎，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7: 哎，还是小姐哈？
0: 还是你好。
7: 嘿，你改过去。
0: 哎，接电话先哦。哎，谢谢。来哟，我来个道声，我两个来合唱这真心挚爱你，我两个来合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真心挚爱你，有什么人情的别记啊哈？对的是我小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情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谢谢。
0: 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那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阿弟哥你好。
2: 就算小姐，
0: 你好，
2: 我拄仔听你伫讲有哦，讲讲我包邮。我顶年听到你的节目，啊，我都食迄三件金宝。
0: 三件金宝，嘿，安那嘿。
2: 啊，都食三件金宝，挂包邮。啊，顶年照，啊，今年我顶月子过去照，医生讲无挂无油啊。
0: 挂无包邮啊？
2: 嘿嘿，食三件金宝。
0: 吼、哦，即马挂包邮无去啊？
2: 无去啊，我顶月子去照超音波。
0: 哦，好棒哦。
2: 啊，搁照颔管啊，我颔管啊，我有甲状腺哦。
0: 吼、
2: 嗯。迄良性的瘤三公分，
0: 哦、
2: 啊嘛较细去呀。
0: 哎呦，啊哈尼哦，哇，有够
2: 诶！哈哈哈！啊，我包邮食这三件金宝。
0: 哦，哎呦，阿妹，感恩哦，我嘛祝你健康咧哈。
2: 哎啦哎啦，我都听到你的节目，我本来就想要卡。
0: 好安尼哦，好感恩呢，感谢。
2: 讲啦，
0: 好好好，感谢你哈。阿姆谢谢，感谢你今天甲咱讲好，好感恩啊，谢谢。哎呦！
3: 我给做些见证啦。
0: 我来讲了一个生命的物件，请讲来。
3: 我叫你什么？心灵进步哈。
0: 还是。
3: 给了我改变我体质的。
0: 啊，改变了安那好。
3: 阿未感冒啦，未咳嗽啦哈。啊，搁即马拜五去看报告哈。
0: 嘿。
3: 各行都好。
0: 哦。
3: 拢无红字的。
0: 哎呦。
3: 哦、啊！当我坐坐坐5:30
0: 哦，标准哦。
3: 对啊，啊，拢无红字，袂歹啊。
0: 油脂
3: 本来油脂讲较无好，即马油脂嘛进步啊。
0: 哎呦，好哦，好哦。
3: 啊、我拢食你的三明治补啦，啊我、哦、啊我食迄困袂起的，我较慢俩。
0: 哦，迄种的，话人较紧，话人较慢，啊，所以无希望愈食愈好哈。好，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来，身边我不接，来请讲下来，讲重点哈，谢谢。嘿，
4: 我进前卡吼。
0: 嗯。
4: 听个靠近听个，
0: 嗯，
4: 拢未行。啊，去那个这家保健，那个
0: 没盖过一年。
4: 嘿，啊，个三线进步。
0: 哦，啊，这这人好无？
4: 我就讲，人拢你家中有效，啊，我就你去讲，我去药房甲迄头家人讲，人拢讲个呢，食个都好啊，我嘛来买来。
0: 食看卖啊。
4: 心内动都好咧，重要。
0: 啊，结果咧，
4: 食半罐了，
0: 嘿，
4: 脚都未无啥会疼。
0: 哈，
4: 嘿，
0: 这么好哦，
4: 嘿，
0: 哦，
4: 我做三斤金宝，
0: 加盖过去，
4: 三斤金宝，我那食半罐了，迄天，我血糖拢百，饭前拢百七，迄天去体会个检查，
0: 嘿，
4: 114。
0: 哎呦！哦，安尼差者，哦，不过你要叫阮紧上线，嘿嘿，我安尼好，安尼好，哇，好棒，好棒，好好，啊，继续，
4: 感谢你啦，感谢恁多我救啦，
0: 好，啊，继续加油哦，哈，继续看嘞，看嘞哦，再无，好，谢谢，来哟，咱贵县姑娘跟你过，偷偷你免怀疑，大家拢是食这罐，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大家拢是食这罐呐、啊，所以你要赶登来食呢。贵县姑娘跟你过，偷偷食一罐，第二个罐呢，啊，咱的骨头罐才紧咯，跟咱照顾，大家拢是食。钙过剂咯吼，咱的加拿大进口的，所以咱的三千钱包甲钙过剂这两罐呢，一定要挂当啊，加叫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加，
1: 阿雅德呐，
0: 陪我几位人兄跟他先去进老关告几位个无啊，
1: 诺诺皮扬。
0: 假贺不贺，假个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订阅单呢，
1: 大准一干，
0: 谢谢。哎呦，咱牡丹的好朋友，咱今集讲了这个困眠的人生内底面的占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是咱这个困啊，咱这困哦，真正困哦，八眠啦，困无八眠哦，问题介济，而且哦，会伤到咱内脏呢，过来咱这阿达妈妈伤到呢，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当然这困眠，我常常讲的是真正无好处理哈。哎呀，你哇，我咧食安眠药呀，才无好困；我咧补充营养也无好困。哦，咱慢慢来调整，因为这无困也唔第一工啊哈。啊，是不是已经食安眠药食十几冬啊？ 很多人啊，但是你也能吃个稳定，比如讲拢吃一两一粒半两粒哦，也可以哦。咱上摆上少也能好困，嗯。啊，当然，咱这个按青少年的时阵，你都困眠不好，不好困啊。以前你想着，是不是想不赢啊？变卖工课，变卖读书啊。啊，你可能一世人拢无多，拢好困一天的感觉哈、啊，好累哦，哈、啊。啊，恁是不是五年毁掉？要和家己放轻松啊，放过自己啊。你还去培养一个兴趣啊，你还开始享受人生啊，你还个做些无爱物件个单调。迄个是个金属弹雕哈，把过去的弹雕啊，安尼咱慢慢活出家己好人生人生七十才开始嘛哈，所以你有可能是因为金属啊，还个无多好困，有可能你目的这些咖啡因的物件、酒精类的哈，造成无困很多啊，有的人是食烧饱无困。更爽胸更没困，生秋季啊生个尾季啊困啊，这叫拖延睡觉哈，叫拖延症哈。所以第一关键去了解得解问题造成你没困。啊，恁这做者资料有看到啊，咱困眠不好的人啊，计讲表现行为一定不好，也可以提高咱得癌的风险。为虾米？咱困眠不好，身体发炎，发炎久了后咧开始有病，对不对？就已经得病嘛哈。啊，病那是无治疗好咧，就被癌化啊，对这个细胞突变就癌化了，对不对？所以讲咱来赶紧来看啊，咱不要来调整啊。但是有的人是。已经退休啊，五年会啊，啊，变成伫厝内底，不知道做什么，中昼吼，拢在困，拢困较久啦。啊，有人是安在时啊，起床了无偌久，伊嘟咕嘟咕嘟到差不多下晡暗时才崩饱了，精神就来啊。哦，因为你一在时啊，拢在嘟咕啦，啊，你这困眠的时间分配唔对啊，你要家己要分配，爱了解者。哎呀，中午不能睡太久、
0: 是啊，无暗时咧做小高鸟哦，哈，来呀，时间的关系，我休耍。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蛋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重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保的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B 头是 B 头邮局，伫万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邮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4: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欢华龙喜邦。那么这些罗时峰不晓得小姐是谁哦，没有写出来哈、哦。那么这些罗时峰说，请问谢兰姐的赖大姐说，对吗？谢谢你。嗯，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梁大姐，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对，大家这样子，哎呀，都那叫，
0: 三听都不接，谢谢。
1: 各位老人痴呆，够闹，够好困，这是有影。
0: 这你讲不要紧，我袂当讲这句。
1: 较袂人痴呆，就是嘞。
0: 是，哎，困眠人，困眠人好，较好，对对对。
1: 对，有影，啊，那么较好困，有影。我今晚做嘞，我唔捌食迄啰，唔捌食迄啰，
0: 迄个。药啊。
1: 啊，对。
0: 嗯，
1: 我就做。
0: 这个
1: 你
0: 知道吗？哦，这样我知道，
1: 好，
0: 谢谢。好，梁大姐，保重哦。梁大姐，哎，感谢那梁大姐，都给我们关心嘛，谢谢你。老婆姐，请讲下来，请讲。
2: 我在爱困的啊。
0: 哎呀，得啦。好。
2: 嗯。
0: 哎，你吃得好不？
2: 未歹哦。
0: 啊，那好。
2: 我拢有在困啊。
0: 有好困吗？
2: 我拢有在困啊。
0: 有较好困的对啦吼。
2: 系啊。
0: 哦，好，安尼改好改。好，安尼继续个，看咧，不要紧，加改两顿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嫂，你讲你食阿亚德纳的产品好不？食阿亚德困，食半罐的

0: 当然了，够灰粉，可能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帮助咱脂肪分解。啊，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会特别黏贴黏贴呢，叫做软磷脂。啊嘛，我咱的天然的比大冰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特别疲劳。那么当然，咱那是阿他妈人工人工基底那来那不好哦，来对面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咖三省节目做吃，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无记无，咱有耐心要继续个吃，哪吃阿边哪好，当然啦，啊，咱的好朋友无记吼，啊，咱登记那些当想要是个叫。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优待呢，买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一盖个咱那是十罐，然后十点就上一罐的商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个留起来哦。加好，一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功德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老友机，老友关起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徐，你好，你好，
2: 我叫张彬彬了，哎，走了，
0: 哎，接接一线喽，哎，谢谢。来哟，如果是那么喜欢这波人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七个。另外，咱个人是收听是台南七米的主管院长，啊，恁罗的叫我头乌来参了，饿了家丁，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咱的和便利，甲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调频的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来个讲个人哦，人讲哦，哎呀，无常先到，唔是明仔再先到。哎，人哦，唔是少年的未发生意外呢，嘛会呢，拢会哦。有一个男性，25岁时阵呢，去有一个小火车弄到伤到两骨啦。安东啊，为两骨上个严重的啊，结果啊，整部都变成坐轮椅呢。伊毋是好个，才个无全部倒眠床呢。但是伊人个灰心袂有，一个少年人，你个想，本地好好一个人25岁呢，啊，突然间怎变袂惊咯？坐轮椅呢，迄是无都接受的呢。所以伊骨啊，该拢想要自杀，结果拢是用救回来。伊讲哦。伊自杀骨啊，该拢死袂去啊！好，伊想想的，既然个是天公伯啊，无要该收的性命，伊干脆哦，好，安尼要好啊，该活落去，要靠家己双手呢，自力更生。因为伊无希望拖累的是大人，所以呢，伊真甲真侪战争的朋友呢，无同款，因唔是从人讲去卖彩券啦、学刻印啊啦，结果去学啥念在剥鞋啊，伊真向一个老师啊。啊，甲鹅上来，鹅叶剥鹅啊，修理鹅啊的鹅的掉啦。那么当个也剥，剥鹅啊，技术愈来愈好时阵呢，伊无希望影响到师傅的生意呢，伊特别走去较远的所在呢开鹅啊店。但是哦，伊将家己剥鹅啊店呢，伊叫做剥鹅啊，唔是卖新的鹅啊吼，叫做医学院，哪个医？医生的医，鞋子的鞋。就是伊鞋爱病安尼啦，吼、哦！结果呢，这个少年人对人客有够好，服务介好，佮真有笑容，而且伊技术呢佮有够好，不管是查甫的、查某的、囡仔的，大家拢起来报呢。那佮一个人报过一个人呢，结果大家吼、哦，甲这个改报告，伊真啊，伊就做袂起啊，做袂起哦。然后呢，伊只要若看到报纸内底有人真正要自杀哦，伊拢哦。用伊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呢，这个去改这个人讲话、改聊天，希望呢伊会当帮助这人想较开的。哈、啊，那么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家己本身的代志呢，这个有真济来回修理鞋的人，感觉讲哦，伊真的是一个有志气的男，这个男生呐、啊，所以呢，今年有学校去邀请伊去这上面呢做演讲。做什么演讲？劝大家要有信心，要活下去。我一，伊讲伊是一个。

沾种的人，伊得认真要甲活落去啊。那么你若想好康好笑的人，更加要把自己活得更好。甚至他还去启蒙学校，然后他还去哪里呢？这个环境，那是有学校邀请伊，伊就伊得去。那么伊希望会当鼓励真侪年轻人呢，会当哦，这个不要堕落，会当呢自己自立自强。无造成了社会的负担，甲许多人的负担。你看他多有爱心呐、啊，而且哈、哦，他把他的悲愤化为力量哦吼。上个重要的是啥？伊拢靠家己，因爸爸妈妈呢，拢总无这个无为欢乐。这个就是一个啥？有自信，伊就是已经有自信啦。伊感觉讲他可以自己活得很好，所以伊袂去拖累的爸爸甲妈妈。这就是哦。人讲哦，人若肯做吼，真的啦。那是肯做呢，真正是吼、哦，伊的头嘛变黄金啦。啊，那贫惰做哦，黄金嘛开了了啦。迄个较济钱哦，金山银山哦，嘛是开了了啊，对不对？所以人就是爱肯做，肯做就有机会活着就有希望。所以呢，伊虽然伊嘛是拢甲因遐有专长的人，这个伊拢去迄种伊的。譬如讲心理辅导啦，去帮人做心理辅导以外，爱个有请一个，因为伊的生意足好呢，伊个有请啥，请伊同款是专长的人呢，来改倒做伊的生意。所以呢，伊生意拢接袂利哦，伊拢甲人采预约的，当时你来摕鞋啊，啊你当时来摕哦，我鞋啊得交互你，甲你修理就好啊，就是这么的不简单哦。所以咱人吼、哦，这个有时候是安尼啦吼，为人拢讲啊，我足可怜呢，袂啦，你袂可怜啦，啊，比你佫较可怜的人佫愈侪呢，对，在唔在，对唔对吼？所以呢，这个鲁迅伊讲过。一句话，虽然这鲁迅是粗鲁人啊，伊讲过一句话，伊讲哦，用笑面来迎接着咱悲惨的命运呢，用一百倍勇气来应付咱家己的不停，真的，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命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自己的不幸。这句话非常的好，非常有艺术哈。唱歌呢，莎莎 Milky 黄小姐，你的歌我来唱呢。咱无请歌星啊，我来甲你唱哈。咱无和胡苏口啊，诶，四川唱，我来甲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能不能留住你的莎莎 Milky？

0: 国语歌叫《能不能留住你》，这李毅呢，主持人是四川胡苏卡瓦，好像是四川哦，还是一直去都是哈。那么这期的呢，这个是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哎呦，你有这个习惯吗？哎呦，常常头壳疼，啊，你止疼药啊吼。拢放伫拖安尼，放一大堆安尼啦。那头壳疼了，食止疼剂，喙齿疼嘛，甲食止疼剂。啊，结果是愈食是愈重，愈食是药啊愈无效。为什么？啊，你的变你的变药性习惯了，习惯药性了，变成呢对你的干啊，好像比较没有效了哈。那如果是咱头壳疼，咱的好朋友当做参考一下。如果是疼的头壳中心呢，你要注意的肝。那疼的头壳下额头，你要注意的啥？鼻啊、过敏、甲胃肩、甲胃哦吼，听的病病呢，爱注意的啥？胆哦，啊那听的凹口哦，这才是爱注意啊。有两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可能膀胱经，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打卡底？因为咱两个膀胱经吼，按咱的卡底到小腿、到大腿、到一直到咱的凹口。那么呢，够另外一个上盖和上盖肺炎死亡率占上关的是啥物？低毒房的出血。哇，这种的哦，咱一般啦，出血是死亡率介高。咱中风呢，大部分八成拢是啥物？血管塌掉的脑梗塞。那如果是血管憋气出血性的，大部分是占啥两成？包括低毒房的出血，尤其是低毒房的出血是死亡率占上高的吼。那么今仔日一些报道，给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咱那是定定有偏头痛，咱的好朋友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要注意哦。你也得到欠血性的，就是血血流不起来，有可能你是血有血带管血流不起，地数叫做欠血性的中风的，你的风险哦比别人的增加73%呢，哈，这么管哦，所以你比如说你听头壳疼，哦，听到哦，那个出血金出血金膏哦，不是啊，出血光啦，这个白色光哦。有香光的过来吼，感觉人哦，有看到乌影，迄个人规身躯拢麻嘞，无咱的讲话客气呢，你得要紧卡119。那么你有可能就是啥？咱咧讲叫出血性的欠血性的哈，不是出血是欠血性的中风。那么如果是你点了，感觉奇怪，咱胸闷，咱那边你无甲胸甲闷闷动作无要紧咯吼。那么这东西跟啥物有关系呢？当然嘛，跟咱有种压力大。跟心脏的问题，再来就是跟细胞毛关系，所以胸闷的大部分呢，咱的那边呢，当然有的人是几秒钟啊过得好去啊，啊，你也是常常胸闷的人就要注意哦，哎，要去有医生检查你的心脏一下。那胸闷的状况，佮包括你有是不是常常爬楼梯啦，哦，落楼梯啦，啊，若无代志无事休困的时阵嘛是安那，有胸闷的。感觉呢，那么这种的要注意啊。那如果咱们是胸闷，是变成的肝疼，哦，这就袂使等了哦，这就要紧去说看医生，要看19哦，吼。所以呢，咱人的冠心病呢，平常时无介真紧的症状，但是呢，血管塌到70%的时阵呐，你若胸闷，就是有可能血管已经塌70%呢。啊，那休困一下就好去啊，啊，那个走路就个无爽快啊。那么这种情形呢，有可能已经是啥呢？血管已经塌一个90%啦，安懂啊喂？这种的吼，我得较紧的紧看医生，绝对唔好拖哦吼。那如果那是急性的，哎，我上希望你上紧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你有可能吼，你这个胸腔哦，胸闷变会疼，然后呢，到手的肩胛头、甲下海、甲手呢，吼、哦。会疼，佮包括的啥，会喘，佮破心的，佮病唱歌呢。那像这种情形呢，你得紧有那赶快叫119。你有可能是有这急性的心肌梗塞。那么如果是你本身是安尼哦吼，这个咱这种上过惊是惊啥呢？你胆固醇高，你佮有糖尿病，啊，你佮有高血压。这种的人比一般的人呢，尤其是你胆固醇介高的人，咱的大动脉容易裂开，主动脉剥离，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分骨啦层，也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你有血糖，你有高血脂呢，当然咯、哦、吼，这个血管的内边，咱的血管哦有分骨啦层，对不对？结果血管内底骨啦层呢，整裂开，血管哦。 总裂开，引起的火冲出去，总造成了什么呢？咱这死亡率增加40%。哇，这个就很麻烦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种死亡率介高的，拢是啥物呢？心脏的问题，无唔对。可是不要忘记了动脉，咱的动脉裂开，死亡率嘛介高，出血性的死亡率嘛介高。所以只要是胸腔，不只是闷，会变会疼，甚至家庭的人一定要马上叫119，这个不能等了，不能等了吼。尤其你本身够高血压的人呢，你更加注意够糖尿病人。咱定讲过哦，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上个是安尼，咱大概有咧尿啦，尿血压吼，上个是60-80以内，那么胆固醇在200以内，血油、三酸甘油在105以内，当然哦，咱心跳在60-100以内，你那是定定吼，譬如讲咱拄只讲的呢，你有感觉无？一早是起来，定来感觉头壳嗡嗡，头壳一早是那起来嗡嗡的人，唔好随出门。因为呢，咱人伫一天内底面血压上悬的时间是会知影6-10的时间，所以迄个时间呢，你若感觉头壳戆啊，你无睡落眠床哦，你要倒一个才落眠床哦吼。你若感觉定来脚冰、手冰、脚冷、手冷，真个变青瓜，甚至呢，你脚个浮、脚筋个这个手个浮的青筋的人呢，一般都是你的老血排无清气，你比较起来血路循环有问题，啊是你颔骨啊生的烂三疤，甚至你照镜你有发觉到你的目睭皮有生的烂三疤，耳啊个有缺筋的人有，你得到心肌梗塞机会一定改观，所以咱一定要家己注意吼。平常时呢，爱留啊家己关心一下，不要忘记了。一旦看到你家己什么所在出问题，人只有你家己，别人无都替你看哦。来，你好，你好。
1: 我叫问好找手术。
0: 我就是你好。
1: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
0: 好呗。
1: 像那个人吼，就做迄落有脑充血的吼。
0: 啊，脑充血咯，中风啊。哎呀，来二线去接接哦，二线好，好的，谢谢。

0: 来，谢谢李三吃情花。那么这个是龙飘飘说，请问喜人这位杨小姐、杨大姐说电话了，谢谢。气喘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嘿，
1: 喂，气喘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我要改一些生病鉴定。
0: 哦，来生病的我这里，恰公鉴定，谢谢你，嘿嘿。
1: 我是这个谢谢。
0: 哦，你好，你好，嘿。
1: 哎，我有给你吃罐十四罐的。
0: 啊，你讲重点，
1: 你
0: 好，你吃
1: 了吼，本来心脏无介好吼，啊，佮透早拢会咳咳。较淡嘛，
0: 啊，
1: 即嘛食食拢袂啊啦。
0: 哦，好棒哦！
1: 啊，阮头家有管，我有管一管那那皮炎，阮头家管，伊个脚拢皮肤拢无好，我几遍也着好去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来继续讲，看嘞看嘞，大姐谢谢。好，不要紧，你要改两等哈。好，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Hello，Hello，
0: 嘿， hey， 请讲1995的。
2: 哎、hey ，对，你好。
0: 你干咩讲过嘞？你来，请讲
2: 下。对啦，
0: 讲掉。
2: 我跟你讲吼，
0: 好好好。
2: 阮听众朋友啊，唔通像我安尼戆戆。哈哈哈！哈哈哈！啊，停下，啊，停下，怎不倒过来啊？
0: 跟你讲的忙停哩，你要我打屁屁啊？嘿啦，
2: 嘿啦，一拍我袂掉。
0: 袂使停啊，继续看嘞，看嘞啦。
2: 对啦，啊，你讲停停过，真正够好用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哦，嗯，我今麦食了偌久呢？今麦吼，
0: 嗯，
2: 你都靠有精神啊？
0: 得点吗？哎，你也要烦恼东，也要烦恼西，要烦恼查某囝的人，你身体要顾好哈。
2: 对咩？嗯，
0: 是啊，是是，好，好，安尼保重。好，哇，你有够稀奇的，1990的，1995，1995心血管呢，三酸甘油问题，安尼当解决好，谢谢。啊，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哈。好，谢谢。鼓励吗？来，嘿，你好。
3: 嗯呐，要甲你鼓励一下啦。
0: 来，讲重点，讲重点。
3: 好，落一个，你讲啦。
0: 来，讲重点。
3: 我刚刚听恁的。
0: 好来，讲重点啦！你是怎啊？那个讲
3: 重点。
0: 嘿，嘿。
3: 哦，因为你也无用。我是食你的物件吼。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嘿来。
3: 我来讲，他较袂讲。
0: 嗯。
3: 本来会讲啦。
0: 嗯。
3: 哦。
0: 嘿。
3: 啊，到做心中。靠我一堆啦，我是有诶。
0: 心脏较袂菜吗？
3: 对啦，那本来有那个什么心力不整啦。
0: 哦，啊，即马较袂菜的对啦吼。
3: 很难啦，有较正常啦。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你看你啦，大哥，嘿，甲干两等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那李二你好。
4: 你系心脏救命诶哦。
0: 好呗。
4: 我系迄个。血压哦，
0: 系
4: 原来133呢。
0: 好啊，安尼好啊，
4: 133。
0: 没啦，无管，安尼无管哈，81来拢不要紧哈。
4: 哦，
0: 安尼无该管嘿。
4: 加83。
0: 哇，标准有够好哦，安尼就好啊啦。
4: 心中69。
0: 哦，好，安尼该好，别。
4: 安尼没
0: 啊。哦，你安尼啊，上回你安尼比少年人较好啊啦。
4: 我有滴食迄个三瓶。
0: 哦，好啦，你安尼该好呢。
4: 迄个管呢133。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啦。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喂，你好，你。
5: 喂，
0: 什么贵叔嘿？
5: 哎，我要来给你做见证。
0: 我来请讲来，嘿，请讲来，
5: 嘿。妈妈95岁啊。
0: 妈妈95岁啊，那嘿。
5: 哦，我食真诚心报，三诚心报啦。
0: 嘿，你哪就会记啊？
5: 食无20天了呢，哦。
0: 嘿。
5: 可能食100回无问题。
0: 啊，即卖是好安那啦，重点你讲重点。
5: 哦。透早起来6点外就爬去四楼，啊去烧香，哦，啊不多人拢装袂穿，较早是安尼穿皮。
0: 哦，较早会穿，啊，即马袂穿呢。先生，你的电话回收啦，嘿。
5: 哦，安尼好，
0: 好，
5: 离心机较近啦，歹势。
0: 好，安尼了解好啦，医生该接一来，嗨，谢谢。来哟，虽然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但拢是同款，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拢没烦恼？这款咱是规身躯拢家己过透透安尼啦，真正这么一人吃个这么好，所以你拢免怀疑。吃一罐滴滴五罐的，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安尼哦，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都免烦恼，继续个食，安心个食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可放个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呢。 那记得给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会记哦，咱长久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这个留起来哈。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你好，你好，嗨，
6: 哎，我，
0: 嘿，我是
6: 啥的？我吃的。钙果子，
0: 好嘞，三片我不接。你讲吃钙果子吃啦，那好嘞。
6: 三片全部。
0: 嘿，阿吃
6: 了。吃了卡吼，本来是惊惊了会疼啦，阿今麦吃了，可能较袂疼。
0: 哦，好棒好棒。
6: 哎，阿哥，
0: 嗯，
6: 我来吃足久个了，我来吃三十几。
0: 阿三片全部吃啦，那好。
6: 嗯，吃三十几罐啦，我拢无足少来卡电话。
0: 好，我今仔日吃三片全部吃啦，那好。
6: 吃了都是讲吼，
0: 嗯，
6: 我本来血压拢较悬啦。
0: 哦。
6: 阿今麦吃了血压拢正常。
0: 哎呦，安尼好呢，
6: 哦，安尼
0: 好，好，希望你健康。
6: 我
0: 今日咱上镜的旁观，安尼好哈，感谢，好，大姐，谢谢你哦，感恩你哦哈，好，谢谢。好的，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小姐。
0: 哎，我姓爽，你好。
7: 我叫门呢。
0: 嘿，你好。
7: 啊，我心脏拢变作紧的呢。
0: 哎呦，姐姐，二线姐姐，蛋姐，我给人听，等一下，谢谢你。嗨，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8: 你好。
0: 还是
8: 是。
0: 好，我就是你好，嘉公嘿。
8: 啊，你讲从迄三隔三隔离的哈。
0: 好是。
8: 你讲食三。
0: 哦，你蛋姐，我给人听。哎，先给接掉。嗨，谢谢。来，我要来个唱《哈多吧》，《哈多吧》是我的，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多嘛，西姑嘞，唔知有台语歌无？不知道有。哪有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呗哦？那么咱今嘛目前伫咱台湾的医疗方面，医疗的开销占第一名，今嘛已经变成什么呢？《西游记》的人，咱今嘛《西游记》的人差不多十万人哈。那么来这个开五千几亿，安东啊喂。那么呢，今嘛目前咱台湾。上济人诶，种的慢性病是虾米呢？慢性病排第一名是高血压，可是伫《西游记》内底边排第一名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内底都包括的高血压。那么过来个是呢，第二名是高血压，《西游记》人第三名就是慢性腰椎病。咱人敢有可能无代无一个慢性腰椎病？还无可能啦！你绝对是源头有原因，比如讲你源头是不是有糖分的关系控制无好，还是你有尿酸高？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慢性腰椎病的人呢，拢总250几万人。即个人敢是马上随马上慢性腰椎病吗？唔是，拢是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就是慢慢呢，这个变性呢，你就是长期有咧食药啊啦，食慢性病药啊呢，啊是你本身有种的食食拢无咧注意啊，啊是你食爱食迄种止疼剂啦，我恁这药啊够厉害，现在药啊够伤腰子的呢，真的呢，所以你药啊哦伤腰唔好乱食，包括止疼剂嘛未使乱食，因为呢。你那是乱食药啊！恁搞感觉会奇怪哦吼。陈刚姐大嫂的卡来吼，就说还奇怪呢。啊，我的喙齿疼，叫医生扳喙齿哦。啊，医生有开个止疼剂药啊，食落去呢，吼，可真厉害！甚至求过日日，今日带去检查身体抽血哦。那讲啊紧，讲要个站呢？我讲无啦，应该无讲啊紧吧？伊讲啊唔对，看了唔对，讲差不多哦，要个站，到个站呢。我讲袂啦，你那是无食药，伊就回倒转来啊。哦，哎，讲那真厉害，对嘛？药啊，就是安尼啊。啊，你有啥你无食，佫袂使呢？比如讲，咱长期慢性病有糖尿病人，为甚物遮尼西游，遮尼侪西游界人，大部分拢是啥？第一名上济人就是糖尿病，为什么？因为咱糖尿病啊，长期食，咱会造成啥？因为咱有糖尿病人，一般拢佫有高血压啦。那么会乎咱的这种。尤其的微血管的变高啊，啊变尖，就是讲你的血管变无弹性，佮比较起来较变高呢，你怕一定有问题嘛？怎变成尤其的过滤的功能有压力啊？最后就是变成啥呢？咱的尤其的无烂啦、硬化啦、失去的功能呢？爱佮爱，伊袂爱呢？要说尤其以前伊敢袂爱吗？袂呢？但是咱呢，你长期定定拢安尼。食药的关系呢，咱就是慢慢，尤其一天一天老呢，到尾就怎变成呢？肾丝球过滤率降到剩无十五，就是爱西游记。所以咱糖尿病人是安尼只，对伊的时候慢，和咱这肾丝球慢慢变丁，变无法度过滤，爱变成靠人工只爱西游记。啊，那是血压呢？血压高嘛，同款啊。你若血压若高呢，血管会冲未？会冲啊，硬要冲过啊！啊！你来来得会有会带管，会要冲过冲未过，像咱的水哦，卡上啊，水冲未过，迄个感官的意思啊，啊，真慢慢咱的血管会受伤啊，咱的血管的内底皮会发炎嘛，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哦，诶，同位罗明食伤济就是安尼啊，真变成咱的血管的弹性的短会降落来，慢慢腰椎哦，诶，这个要过滤的功能怎变慢，腰椎就会变成一路下滑，一路下滑。所以有血压高的人，就是因为你血压高的关系，迄个冲的力冲袂过，硬冲呢，咱的血管才会变啥？腰椎的血管变油啊，才会变成了爱惜腰椎。所以咱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哦，咱唔好乱食药啊。咱定讲过啊，啊，偏啦，你若本身有慢性腰椎病的人，你佮本身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真正你无本钱乱食药啊啦。莫像伊讲一个先生哦，伊家己唔知有慢性腰椎病呢，结果呢，食饭前人有慢性腰椎病的人的神经也无胃口，啊，朋友好意甲建议食蔬菜汤，食两礼拜呢，我惨嘛。尤其出问题啊，因为内底钾因素过高啊，怎么变成啥？西游记 无洗刷袂刷吼。所以咱咧好便利啦，发觉在你放药起泡三十分钟，佮袂消，放药佮热热佮油油。大家拢是每暗嘛五点到七点的时间，吼，你感觉头壳晕，血拢会欠管的人，你得爱注意叫做腰肌型的高血，甚至你点来感觉讲我脚拢会平平哦，啊，咱的脚吼。这个你那个垫落去吼，拢会纳紧啦，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腰肌的上有积水，咱的脚有积水的关系哦，吼。所以呢，我建议咱的好朋友，你那是真够高腰、真够纤腰人，咱定个咱建议呢，尽量的是爱做提肛滑，会当哦，达肛者四十以上的人达肛者，不管男性甲女性。然后咱个兼做打卡底啊，我今嘛个甲恁建议一个动作是虾米呢？咱哦，坐咧，然后咱的正脚甲翘起来，放大。倒脚的顶面，啊，咱的脚板吼，的顶面呢，用四倒手四只指头去量伊的宽度，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把这个四只指头的边啊，给垫落去。伫这个大，咱这条小腿的大骨，小腿的大骨的内侧呢，给垫落，然后垫一分钟，你连续个垫一礼拜呢，对你放油啊，较大放。会欠较侪油，较袂一直放油，较袂高油安尼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九你好，你好，我姓啥？你好。
1: 请问你也是？
0: 秀爽。嘿，我秀爽，你好。
1: 秀爽是吧？
0: 还是嘿？
1: 你也秀爽呀？
0: 我秀爽啦。
1: 哦，你本人哦。
0: 还是什么贵叔？
1: 啊，我唔捌卡，我要。我听到你的节目两讲啊，
0: 两讲啊，你啊，哦，什么贵属嘞？
1: 我是要问你，听讲你就是讲，我太太高油要吃啥？
0: 高油哦，啊，来先去接接，谢谢。

0: 一两五块，一两五块，无安尼俗个啦。即摆物件拢起价哈。来，这首歌是桂金花所唱的，咱单先说点没有？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徐丽你好。哦哟，拿就会记啊！
1: 谢谢我，谢谢我，谢谢
0: 啊！哎，什么技术呢？
1: 哎，
0: 你拿就会记啦，拿就会记啊！
1: 哦，我这个，我这个，我
0: 什么技术？
1: 我是要跟你见证的啦！你
0: 讲过年
1: 呢？
0: 哎呦，生病了不记得来讲重点哦，大嫂，
1: 你
0: 这
1: 讲起来。我讲二三十罐。
0: 啊，你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1: 我吃了吼，一路有自由啊，有较普，
0: 较好。
1: 较悬，
0: 有这几首较悬的对啦吼，
1: 安尼
0: 好，
1: 较低啦。我是换作这啊，但是
0: 伊讲恁，各有生命较好啦。但姐各有生命较好无啦，食了较好，有这几首较悬。
1: 放尿较好，
0: 放尿较袂搞尿呢。
1: 较袂搞尿，个敢那，较袂安尼戆戆啦。
0: 安尼
1: 戆戆哦。头壳较
0: 袂戆戆安尼。啊，你要换物件，我叫人给你建议来哈。贵有帮，各位贵有帮我就好哈。来，先这边哦。嗨，谢谢。
2: 我来过来一个。
0: 别讲过来哦，我来三片了，不接来，讲重点来，请讲下来。
2: 我这三年前报到会员。
0: 哦，啊，吃了哪好？
2: 哦，本地甚至就过滤率五十倍啊。啊，这边八十倍。
0: 哦，铁哥呢？哦，较管哦。
2: 都好。
0: 哦，较管较好对，嘿，安尼好。
2: 胆固醇，胆固醇啷进步？
0: 本来我这。
2: 本地两百块，
0: 阿舅妈嘞，
2: 阿舅们一百八十八。
0: 哎呀，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好，个盖两等哈，好，谢谢。哎，安尼上床无？
3: 哦，
0: 来来来，你讲要讲过嘞吗？来，请讲重点来。
3: 我在想嘞。
0: 好，是是，啊，你讲要讲讲安那，还请讲嘞。
3: 有关十关呐。
0: 啊，你要讲，你讲了安那，要讲讲安那，来请讲嘞。
3: 我你就直接吃五罐，啊，我家吃五罐。
0: 啊，无啦，啊，吃了安怎好嘿？
3: 伊就是药剂剩十八尔。
0: 剩十八。
3: 剩十八，咸要洗药剂啊！我有听你遐讲，我拢去管叫伊食吼。
0: 吼。
3: 伊唔爱甲我食。
0: 吼。
3: 唔爱甲我食吼。
0: 好，阿妹啊。
3: 尾
0: 啊，
3: 我叫伊检查药剂，就知影讲药剂剩十八尔。
0: 嗯。
3: 伊个食，我管一罐互伊食，食了。
0: 嘿。
3: 食了，我搁管第二罐来食。
0: 吼。
3: 第二罐食了，比千啊三十几啊。
0: 哦。
3: 阿姐嘛无，我搁关三关回去啊。
0: 阿姐嘛咧，
3: 食过半月啊，检查起来，四十几啊。
0: 哦，安尼你叫我继续看咧，看咧，如今阿伯如何叫啦？你啦，你继续看咧哈。好，谢谢。
4: 喂，
0: 你好，你好，电视你好。
4: 哦，
0: 嗨。
4: 哦，我食个三片金宝哦。
0: 三片我接下来。
4: 我再去啊，去哦，先生看哦。
0: 嗯。
4: 哦，伊讲你有志改善真多啊！
0: 哦，
4: 啊，血糖控制了真好。
0: 哦，阿妈好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来哟，上一人叫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有听到吼？大家拢是赶快拢吃咱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啦。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吃这罐第六个罐哦，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起来放个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呢，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个留起来。假好假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问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肾输球，
0: 嘿，
5: 五十四安尼有标准，
0: 他给小看无标准，标准是六十，安尼你等下来先咯，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尿酸哦，来哟，二线接标，嘿，谢谢。来，我那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469 啊，若要找我收线，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63，要唔过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感谢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也感谢咱拢有卡里边跟咱讲好话好朋友，感谢恁卡里边跟咱鼓励，谢谢你。哇，这礼拜大家无闲啦，为什么呢？有咧白粽习惯的人都是白粽啊，对不对？啊，像我这个拢食白的啊，我拢哦无放我的一堆粽啊，为什么呢？啊，都这个阿姨管来给我，这个阿姨管来给我，我一堆啊，我食了没了，我的助理大家拢有通去吃呢吼。上个重点是啥？唔好食伤济，哦，刚刚好就好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刷卡蛋哟。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9: 嘴上笑语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莲。今天是礼拜六，哎呀，6月13号。那个礼拜六大家聊聊天啊，今天我会来邀请《失乐园》这个台湾电影的导演，现在正在戏院上映当中的导演蔡盈娟导演，也是我的老朋友，今天会来邀请他做访谈，聊一聊这个电影。你如果看过的人你会更有感觉，你如果没看过的人，我欢迎你来看一看这部电影。等一下再来访问蔡盈娟导演伊娃，我来讲到最近一个话题，在日本有一本新书，这个书名叫做令人羡慕的孤独死，重新思考人生最后阶段的选择与陪伴。这册名很长的，所以孤独死的重点，这个作者认为应该放在孤独而不是放在死。那是人生在世的时候不孤单，又能充实的人际交流当中，最后离开了人世间，很让人家羡慕的善终的方式。其实这个作者他是一个日本健康研究室的负责人，目前在鹿儿岛开设诊所，长期在研究长照跟居家的医疗。他在说居住高龄者因为怕孤独死而入住照顾机构，那么收容的机制往往切断了缓价建立的人际关系，反而把高龄者推向孤独。那么因为照顾的设施主要就是工作室照顾，并不重视高龄者的人际关系，所以这些银发族最后抱着孤独寂寞来离开人世中，他在书里面举出很多幸福的孤独死，这个例子。这些高龄者死的时候虽然是孤身一人，但是生前往往跟自己熟悉喜爱的地区、跟家人亲友、跟邻居维持紧密的关系，居家附近也有很充足的医疗设备，在他生命最后阶段过着幸福的生活。他认为孤独死的问题并不在死亡，而是高龄者在临终之前的孤独生活。那一些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腐烂尸体的个案，都是孤独造成的结果，所以被根本解决孤独死，建议人们要开始储蓄居住地区的羁绊存款，也就是说跟邻居保持交流。对1999年，也就是27年前，一位因为孤独死的事件而深受打击的巴黎法国巴黎的少年人发起一个活动，叫做邻里的祭典。每一年选一天，邀请公务的组合来聚会，举办各式活动。这个活动又叫做邻居日。像我这一种邻居这个就比较羡慕他们那一种邻居，他说现在有29个国家，有800万人参加，归尼前也传到了，东京的涩谷区，从法国巴黎到东京涩谷，东京最近几年还出现高龄者的守护网路计划，邀请到高龄者来参加到经理公园协助厝边育儿的活动，让高龄者彼此建立连结，继续住在熟悉的地区，过着充满活力的生活。所以要颠覆孤独死的这个想象，我相信大家就可以听完了这个，知道说国际人是怎样，一本书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咱嘛会用改变着家己的内心，你讲是也毋是咧？好，先来讲提供，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高山苦茶油、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以及着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开始今仔日的节目，0800883300，有需要一名介绍的产品，欢迎你甲卡入来拜六，大家想要点歌，想要开讲。想要讨论，还是说

王一鸣，我本人演唱手到唔通放。现场电话要点歌，要开讲，要口音，要见证，要来买产品，0800-88-3355，快乐的礼拜六哦。

0: 进入的广告时间，一个咱的烤地油啊。来，后礼拜五就是咱讲一年一度的端午节，这个很重要的节日哈。台湾三大节：端午、中秋跟过年。啊，咱若是讲过节要有仪式感，大部分就是吃啦、聚餐啦。啊，外面的食安吼，我不管了啊，你们要花大钱吼也可以啦，但是绝大部分家里还是要煮三餐呐、啊，利用高山烤地油。我跟大家讲，这个苦茶油真的很好，会当吼恁啊吃了了后非常的好，炒菜啦、煎鱼啊啦、拌面线啦，无油烟吼，足好的物件，烤地油。
1: 我要一煮。茶油，
2: 苦茶油，
0: 苦茶油。
2: 啊，你都怎么煮啊？
0: 哦，嘿，广告。
1: 炒菜、鲜菜都有，炒、什么菜都炒、
0: 哦。炒菜啦，
2: 炒菜啊，
0: 煎鱼啊啦。
3: 我要叫烤地油。
0: 烤地油啊，你吃过吧？
3: 有啦。
0: 啊，你吃了安怎？
3: 我
0: 都
3: 用
0: 滴豆，
3: 用上用迄迄个面线安尼
0: 啊。好，拢掺面线，嘿。
3: 对啦，不会煎啦。
0: 哦，啊，你有炒其他的
3: 无？我你吃过迄两罐？我
0: 女儿
3: 都等我
0: 提
3: 回，
0: 哈哈，你足秀伊诶！哦，你也好，查某囝，你别个叫得对啊啦！哦，你拢提来炒菜煮食，较无油烟吼，
3: 较无。我一煮那个苦茶油，
2: 好，
0: 那、你吃的怎么样呢？
3: 不错哎，
0: 不错，
3: 那个味道哈，真的是苦茶油哦，
0: 真的是。
3: 跟大家听众讲一下，
0: 好，
3: 那个真的是苦茶油，真的是苦茶油做的，嘿，谢谢你哈。
0: 喂，
4: 好，我给你叫那个苦茶油一组，
2: 来，徐小姐，
0: 苦茶油一组啊，你捌食过无？
4: 捌，
0: 哦，捌了啊，你食了安怎？
4: 我听过啊，真好啊，
0: 真好。啊，你用安怎煮？
4: 早上起来空腹喝，
0: 哈哈，
4: 一汤匙，
0: 哈哈。
4: 然后就煎蛋啊，
0: 哦，
4: 撒菜啊，
0: 哦，
4: 松板肉啊，
0: 哎，有松板肉啊，哎呀，
4: 煎鱼啊，
0: 煎鱼嘿，有胖吗？
4: 有啊，
0: 啊，看好消化，你空腹喝一汤匙比较好排便呢，哦。
4: 那当然，
0: 那当然，我也是哎，我也都这样子做哎，
4: 好，你好，
0: 好朋友啊，今仔日的新闻哦，你拍开报纸才写讲吼。橄榄油的标示不实，最高要罚400万、哦、所以你若是讲今去买到卖橄榄油，我们苦茶油就是讲叫做东方橄榄油，吼、哦、啊，即马就是讲食药署叫预告、哦、要有新的制度啊，所以啊要来管理橄榄油，因为就是市面上有一些歹去的嘛，鱼目混珠的嘛。不好的嘛，不实际的嘛，所以啊，这个食药署才要管。啊，咱的烤地油100%纯呢，咱台湾高山烤地油，你才敢买吼？有需要有交代，你唔免客气，甲卡入来，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端午节要到啊！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元，阁有一个礼阿妈的提袋。0800-88-3355，其他先像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咱的美国综合维他命以及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今天礼拜六听节目哦，很棒的感觉，购物是很幸福的事情。你打电话，我马上帮你抄单，下个礼拜。你就马上收得到0800-88-3355一雄公狗齁、哦、这个下个礼拜要回乡了对不对，要端午节回乡了，换一个油吼给己爸爸妈妈吧，那来听回乡的我0800-88-3355。

好朋友拜六的时阵有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要call in啊，要来做见证，0800883355。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今天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是我的老朋友蔡盈娟导演。盈娟导演你好啊。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个 有一点慵懒的感觉，是因为我们现在哦都很想要看看那个台湾电影有多好有多好。那上次你拍那个《候鸟来的季节》是吧？
1: 是。
0: 完了以后又有一个《火神的眼泪》是电视剧。
1: 对。
0: 那《火神的眼泪》造成很大的话题，也得了奖啊、哦。那不简单，也有蔡盈娟导演，大家去 Google 一下就知道，他真的很棒。那这个棒完了以后呢，现在我们又可以期待，但是正在上映，你必得你今天礼拜六。你听到了，你礼拜六礼拜天赶快去看，要不然我是怕说大家很强片很多哈，会去压缩到一些影城他对《失乐园》这一部电影的放映的压缩，所以我今天特别很热心的就想把我的老朋友蔡盈娟导演邀请到节目当中。哎，导演啊，啊你想准备去《失乐园》？我先题外话一下，就是《失乐园》大家都知道。哎，日本片嘛，那宫外遇的嘛，好、哦，他如果你这样子想就错了，所以我想听听您为什么会想用失乐园三个字来拍片，那是不是拍外遇呢？大家一定会觉得哇，偷情很好哎，好像不是这类的话题。那你来介绍一下你的新作品。
1: 好，失乐园一开始的典故是来自于圣经，然后因为圣经故事里面有一个天使往下坠落变成恶魔。
0: 哦，
1: 是。对，那所以后来有蛮多的艺术作品都有用失乐园作为名称，像是十七世纪有一个英国诗人就是写了一首长诗，然后讲也是讲这样的故事，然后书名就叫失乐园。然后当然刚刚你提到的日本电影也是，那事实上类似这样就是类似名字的状况在很多影视作品或艺术作品里并不罕见，譬如说有一部日本电影叫做怪物，然后有一个韩国电影也叫怪物，那还有一个 Netflix 影集也叫怪物。
0: 对
1: 对，那至于我们取失乐园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电影里面其实也有一些人就是往下坠落，然后好像是天使变成恶魔这样。那当然有的有一些主角他在坠落的过程中有被接住，那可能就可以就是不用就停止往下坠落的这个状况。那我们觉得很适合用来就是描绘我们的这个电影的精神跟主题。对，那关于这个片名的部分呢、啊，就是其实大概我们这一辈，大概就是我们这一辈的可能是四五十岁或五六十岁的人比较知道那部日本电影，但我们之前其实有做过小型的那个调查，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知道这部日本片的其实并不多。
0: 哦，对，我们老了啦，
1: 就是马上就知道，
0: 因为那一部电影是二十年了而已，超过了啊。
1: 应该是对，所以就是知道是那部日本电影的嘛，他就知道就是我辈中人，跟我同族群的人，同年龄的人，对。那年轻人不知道那部日本电影，那同时他们也对这个片名会有一些好奇心，会想知道这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调查之后，就决定使用这个片名。
0: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台湾版的蔡盈娟导演版的《失乐园》讲的是什么故事？
1: 这是一个关于育幼院孩子跟社工的故事，里面有三个主角，一个是育幼院里的小孩，然后一个主角是在另外一间育幼院里照顾孩子们的社工，
0: 那还有范少勋，
1: 是，对，范少勋饰演，然后还有第三个主角是年满十八岁之后必须离开育幼院自力更生的年轻人，也就是曾静华。
0: 曾静华，
1: 对，那他们三个人的故事啊，就是彼此穿插，然后最后大家会慢慢发现他们这三个人彼此的关系，就从一开始看不出他们的关联，到最后发现他们的故事是密切相关的。那最主要是因为我想要透过这个故事让更多人去了解育幼院的孩子跟社工所面临的困境。
0: 哦，先说孩子的困境，我知道育幼院就是他可能是个孤儿院嘛，他也可能是人家保护管束而且辅导的一些可怜的孩子们嘛，但是我常常觉得很柔软的心理的一面是，我也是一个父亲，我的儿子也曾经有过童年，我常常讲一句话，童年只有一次， 所以要怎么样让孩子开心的成长，是我们这一些当爸爸妈妈应该要有的基本的爱。可是呢，偏偏在社会的缩影边缘里面，就会有一些孩子是必须去住育幼院的。啊，听他讲哦，是个十八岁你就要被迫离开哦。所以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族群，就是育幼院的孩子，他天生不幸福了。进去以后被保护，他会觉得幸福吗？你可以聊一些这些孩子的心态吗？
1: 那其实台湾的育幼院在早期可能七八十年前的性质有一点像孤儿院，尤其是在
0: 七八十年前，
1: 尤其在1949年那时候，那时候
0: 国民政府来台，
1: 对，那时候比较多战争孤儿。但是在2020年的现在，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就是在这个时代呢，其实住在育幼院里的孩子大部分都不是孤儿，然后他们很多其实是家长都还健在，那只是因为家庭失功能，所以被政府安置到育幼院来。所谓的失功能可能就包含譬如说家长家暴，然后或者是家长吸毒，或是家长坐牢，或甚至于家长性侵孩子等等各式各样的原因，使得这个孩子他不能够，就政府认为他真的不能再跟家长一起住了，就会把他安置到育幼院来。所以在现在住到育幼院的孩子 有不少其实身上是带着多年的创伤，这种创伤就是包含譬如说来自于父母的虐待，或者是他就是或者是一种遗弃感，譬如说他的父母可能没有想要照顾他，然后把他送到亲戚家，然后亲戚 A 养一养又把他送到亲戚 B， 诸如此类的。所以这些孩子来到育幼院的时候，蛮多可能都已经有一些状况，情绪有的情绪起伏很大，有的可能会有一些行为议题等等，所以在照顾上是比较辛苦的。那跟我们就是跟我们这一辈的这个中年人想象的孤儿院，可能或是一般民众想象的孤儿院可能就不太一样。像我们可能想象的比较像是那种小甜甜式的那种孤儿院，然后一群小孩很开心的。
0: 你又泄露你的年纪，小甜甜都来了，
1: 就是可能是一群小孩子很快乐的围着社工，然后在那边玩。那这是大家想象的一个育幼院的画面，然后觉得育幼院里的孩子就是觉得自己很可怜，所以认为来到育幼院他们就觉得很感谢，就是育幼院提供他吃的住的喝的，然后就很乖，每天都很认真念书。
0: 不一样了，
1: 那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这些孩子其实因为有蛮多的创伤，那有的可能是刚刚提到情绪起伏很大，那有的可能是譬如说他在原来的原生家庭跟社区里面，他可能长期挨饿，就是父母比较没有管他，他可能已经养成了一个去便利商店偷东西的习惯，诸如此类的各式各样。所以他们来到育幼院时其实是需要花相当多的心力去照顾他们。
0: 你的片里面的育幼院的那一个院里面的儿童有几位住个几个？
1: 在我们在故事里有呈现了两个很不一样的育幼院。那
0: 两个育幼院，
1: 对，两间，
0: 那人数各安置几个人左右？
1: 其实它最大的差别是在于一个大人可以照顾几个小孩。
0: 嗯、哼，
1: 那育幼院里面其实会分成很多小家，譬如说一个60个人的育幼院，那它可以分成4个小家，每个小家15个人。那它也可以分成，譬如说分成10个小家，每个小家只有6个孩子。
0: 嗯、哼，
1: 那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走进一个小家的时候，就是因为育幼院会想要让孩子们有一点点家的感觉。所以我们走进每一个小家，就是可能打开那个小家的大门，就会看到客厅、饭厅，然后好几间卧室。那这个小家里的大人他扮演的角色有一点点像是父母，因为就是孩子们放学回来之后，他们就是要回小家，然后要吃饭，就大人要敦促他们吃饭啊、写功课啊、洗澡啊、整理书包啊，然后牵联络簿，还有各式各样，譬如说生病的要吃药啊，有纠纷要排解等等。其实这个大人的工作有点像爸爸妈妈，而且是单亲爸爸或单亲妈妈。那个其实是很忙碌的。那如果是想象，如果你想象是一个单亲爸爸照顾十几个小孩，对，那个状况跟一个单亲爸爸照顾6个小孩，那个其实就会他其实是很不一样。不管是这个工作人员的他的劳累程度，或者是他照顾孩子的细腻度，其实就会很不同。
0: 就我的童年有4个兄弟姐妹， 妹，而是亲生的同父同母的，都会吵架了，爸爸妈妈在管教我们都觉得累了，何况是单亲要管十个，而且是不同父不同母的，他们可以真的就跟你豁出去，可能用暴力、用语言、用霸凌，自己里面窝里反，去学校又面对新的敌人，孩子是不容易的哈。尤其他们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们被爱，有的时候会误解，你是爱我吗？你根本只是来做你的工作而已，等等，无法接受。好，那第二个我们来，除了说孩子以外，第二个你要说一个很重点，就是社工。
1: 对，
0: 社工哦是另外一个主题。我的侄女在当社工，也是在安置机构，她常常要带着她的个案孩子们去上法院，去上医院，还要被她的孩子弄。已经是孩子每天相处了，还要被他们弄弄的，哎，这个就不要赘述了，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当社工是很危险的工作，他搞不好比军人还可怕，因为你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被你的孩子伤害了，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来聊一聊范少勋演的这个社工在你的电影里面的角色，以及你想说的故事，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1: 好，范少勋在我们电影里面饰演的是那个曾经在养老院工作过四年，然后后来就是转到育幼院来工作的社工。那他在育幼院已经工作半年多了，就是算是有一个相当的经验，那他也蛮具有理想性的。那不过育幼院的孩子真的照顾起来挑战度还蛮高的。那他们这个育幼院是相当用心的育幼院，然后大概一个小家大概就是4到6个孩子，对，所以少勋在这里面就是虽然孩子照顾难度很高，但是他一直都秉持着初衷在照顾孩子，但是最后当然是遇到非常多的困难，然后让他就是几乎崩溃。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呈现的是关于社工的难度，因为事实上台湾的育幼院有一个很大的难度，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民众其实蛮有爱心的，我们有很多有爱心的民众跟企业，大家其实也还蛮愿意捐赠物资或是善款给育幼院。那可是其实大家在捐赠善款时常常就是限定说这个善款只可以用在孩子身上，像我自己以前也是会有这种迷思。那问题是其实现在的育幼院最缺的东西其实已经不太是物质，那其实很多育幼院的这个仓库打开来里面的物资是相当多的，甚至于已经到过剩的地步。
0: 我也曾经就长期捐助育幼院物资，原来他们都够，那他们缺乏的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也不能说育幼院什么物资都够，其实是在捐赠之前可以是先去沟通的，先去询问。那因为过去民众的习惯比较不会想说要先去沟通，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状况，譬如说普渡的时候，普渡完之后大家都有米，所以就会拜完就大家都把一堆米都捐赠给育幼院，那育幼院的孩子是固定的，那你突然间多了这些米，那也吃不完，那你这样子有时候可能就会长虫，那有时候对啊就很浪费。那有时候育幼院会跟捐赠者沟通说是不是可以这次不是送米，那有的捐赠者心情会不太开心，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的孩子还这么挑。对，那事实上可能未必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有时候你一口气相同的物资，譬如说有的人是送水果一大箱水果来，可是这一大箱的水果譬如说凤梨或是什么，
0: 那要马上吃掉，不然马上就坏掉了。
1: 而且这批凤梨不是不同时间熟成的，他们是同一时间熟成的，对，那就是根本也不太可能同一时间吃掉。那所以其实育幼院它的物资当然有些地方是蛮需要物资的，但其实对很多育幼院来讲最缺最缺的东西反而是最缺最缺的反而是人力，就是照顾孩子的人力。
0: 我本来以为是现金呢，
1: 他们需要的现金其实是要用来就是聘请更多的社工或是生辅员来照顾孩子，但因为很多的民众的善款就是指定只能用在孩子身上，所以他们就只能用一些政府的补助款，就是非常少的这个资源去聘请社工跟生辅员，所以他们聘请的社工跟生辅员就只能勉强达到法律的规定。那个法律规定目前在台湾是蛮松的，就是我刚讲说一个小家可以有10个孩
0: 白明白，
1: 那个其实是照顾起来是非常非常辛苦。那所以像有的育幼院如果可以说服捐款人，如果有的育幼院可以说服捐款人，让他们把善款是用在那个聘请更多的，让他们把善款用在聘请更多的社工跟生辅员身上的话，那就是这个育幼院就可以比较有多的比较充裕的余力可以去聘请真的是比较多的大人来照顾孩子。那但是他们如果无法说服捐款人的话，他们很多育幼院可能就是只能做到法定规定的这样的能力，那这个部分其实有时候也会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那另外一个就是像这样子的善款，如果因为台湾的社工跟生辅员长期都比较是低薪，然后又包干过劳，所以其实流动率非常大，很多人做个几年之后，这个刚好已经经验很丰富，然后陪伴孩子的能力很强的时候，结果就因为可能薪资真的就是前景就是未来调薪的幅度很低，然后如果他又开始成家立业，有了小孩要照顾，有了父母要照顾的话，
0: 被迫离开这个职场，
1: 他可能就会离开。所以这个人力流动率一大，受伤最重的其实是孩子，因为这些带着创伤来到育幼院的孩子，他基本上对大人就不太容易信任。那今天花了那么久的时间，可能半年的时间，好不容易他信任了这个大人，然后也愿意跟他讲自己的创伤跟秘密，结果大人就离职了。那一直不停的流动的状况之下，其实是对孩子而言，他是很难再敞开心扉。所以关于范少勋的这个角色，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育幼院的社工跟生辅员他们到底有什么意义跟重要性。
0: 好，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要提到曾静化的这个角色。一个孩子到育幼院住到十八岁，是法律规定说你成年了，你不要再站着这个床位了，你出去独立吧，你要把这个资源留给比你年纪小的能够再进来。所以事实上在民间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吗？就是十八岁要出去的，他出去他能适应这个社会吗？他离开了被保护被爱护的一个温室啊，就说他是个温室的花朵，不晓得这样形不形容是很正确的，但是起码他必须出去独立是事实。安尼嘛有故事哦，你用来讲这个角度你怎麼切的嗎？
1: 曾静华饰演的这个角色是十八岁之后就必须离开育幼院自力更生的年轻人。那其实台湾很多育幼院的孩子，他年满十八岁必须离开之后，其实他很多是没有原生家庭可以回的，因为他当初就是原生家庭有状况，所以他才会被安置到育幼院来。那所以很多孩子就是到外面，他马上面临一件事，就是他要租房子，就是要付一个月的租金、两个月的押金，然后还要去买一台机车，因为他要从住的地方骑车去上班，然后还要付他的手机、水电、瓦斯三餐，那所以这算是一个蛮大的经济压力。那有些孩子就算回到原生家庭，像曾静华的情况，他这个角色的情况，他回到原生家庭，家庭其实也失功能，然后很穷，他父母也走了，然后剩下一个阿嬷在收回收，然后家里又有父亲留下的债务，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状况。那其实这个年纪的孩子很不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也不太容易，就是他们学历不高的话，也不太容易能够找到就是
0: 好的工作，
1: 对，薪资很好，或是远景很好的工作。那当他们有很强大经济压力时，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积极的接住他们，其实呢，有另外一个族群，就是台湾的黑帮跟诈骗集团，
0: 哎呦呦呦，
1: 是非常积极
0: 欢迎他们，
1: 非常积极的
0: 好利用。
1: 还不是欢迎，是他们积极的伸出援手去帮助，
0: 去诱惑他们，
1: 去接住他们，
0: 接住了，你要用接住。
1: 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一群被困境困的，就是往下坠落的孩子。
0: 那这些应该也是会愿意去黑帮，因为他觉得终于可以赚钱，
1: 会有一些
0: 智慧还不足嘛。
1: 对。那所以像我们电影里面有呈现，就是曾静华在这个生活，他很努力的工作赚钱，那如何在生活所逼之下，然后参加诈骗集团的这样子的工作。
0: 所以我们把整个电影大概算 run 了一遍的人设了。那你怎么会想要拍这么沉重的社会电影呢？
1: 这部电影
0: 你可以拍一些欢乐的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就在好奇的，就是你自己的部分。
1: 其实我觉得，虽然这部电影很沉重，但它其实 可以配一些其他励志的电影一起看，比如说先看像这个周末可以先去戏院看失乐园，看完之后对我们育幼院的孩子跟社工有更多的了解，然后就知道将来怎么帮助他们。那看完之后如果心情沉重，刚好可以去看一些励志的电影，就是譬如说励志或温馨的电影，譬如说什么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好，或者是那个台湾超人，台湾超人很励志，
0: 你真的在帮别人，
1: 这样也很棒啊，就是大家一口气看两部台湾电影，这样很好。
0: 有人这款的导演啊，自己也不 push 你 push 别人的，
1: 有人嘛，我 push 我的啊。
0: 哎呦，你很高水的。
1: 对，那最主要会想拍摄失乐园这个故事，就育幼院相关的故事，是因为
0: 你是台大社工系毕业的关系。
1: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九年前，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台湾有一个育幼院爆发了大量的性霸凌案，然后里面那些孩子的状况让我非常的不舍，就是很心痛。那时候也很生气。不过后来阅读了更多的深入报道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台湾有更多的育幼院，里面的社工他们是很认真在照顾孩子的，可是却因为种种的困难，使得他们在一个非常煎熬的状况之下工作。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要把这个题材拍出来。那当时我是自己先自掏腰包，就是拿出一笔我自己的资金，然后聘请。
0: 好可爱，你真的好可爱。
1: 就聘请了那个填调编剧伙伴。那时候我们访谈了很多台湾北部、中部、南部、东部不同育幼院的一些社工。
0: 是哦，几间呢？
1: 没有特别去数。
0: 台湾大概有几间育幼院？超过百家吧。
1: 台湾有我们没有访问到百家。对，我们是比较是深入访谈的方式。那但是有参观了一些育幼院。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访谈替代役男以及这种机构的外部督导。那在这个同时，我自己也写很多企划书，想要申请投资或是补助。那不过都共估了这样。
0: 那这一步有没有得到政府的补助？
1: 反正在那个时候，就2017年到2018年那个时候，因为就是一直没有获得资金的益助，然后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田野调查跟访谈，那最后资金烧光了。那不得已，就是我决定，后来就决定先搁置这个题材，然后先去拍摄《火神的眼泪》，然后等到2021年，就是消防职人剧《火神的眼泪》播完之后，那我就想到当年搁置的这个题材。
0: 那个剧应该有为你带来一些财富吧，《火神的眼泪》。
1: 哦，《火神的眼泪》，我们公司是赔啦。
0: 你们公司还赔？那怎么会这么？他名气很大，几乎大家都看过。
1: 对，因为就是它是一个公司的伪制案，就是公司给我们一笔预算，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个预算之内完成这个影片。那在预算之内完成的话，当然我们公司就会赚。那如果超支，就是我们公司赔。那我们公司那时候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刚好遇到 COVID-19 爆发。
0: 哎呀，
1: 那 COVID-19 爆发，因为那个消防员的戏剧，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一定要在急诊室拍，因为消防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开救护车去救护一些民众。对，那然后把他们送到急诊室，所以急诊室的戏是不能删掉的。
0: 所以你的这个导演的几部曲好像跟那个大赚钱，像林孝谦这样子的一个的命运，好像还没有 touch 过哈，是不是上帝在考验你，还要再累积更多的能量？不过我们不能管上帝了，只能管说我自己要做什么，我愿意做什么，我付出了什么。我有没有可能，你未来真的去拍一挂台湾话的戏剧？较好丢，你敢知？大家比较容易，你有没有考虑这样子的事情？
1: 可能会再看看这样。我个人跟喜剧好像没有那么，就是不是那么擅长喜剧啦。
0: 就是、一剧一出你的理想，另外一出就是为了票房。你下一出再为了你的理想，比如说《失乐园》，再下一出呢，再为了票房，这样子你才能够活得下去啊！
1: 是，
0: 你有这样子想过的话，我们当老朋友在聊天了。我是觉得，面包有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失乐园》的导演，蔡盈娟。那当然，他们夫妻两位都是很有名的导演。那个李志强，李监制最近还好吗？
1: 还
0: 也是为了你这个跑遍所有的映后嘛。
1: 映后主要是我在跑，因为他现在在就是在大学教书，然后也有另外一个影集在后制当中。
0: 你们两个是完全要忙到天荒地老的那一种夫妻，所以我想这个。 今天是周末，我们邀请到银泉导演来聊这个，我也希望说你若是端午节前这个礼拜甚至到下个礼拜端午节连假，你如果还有机会去看失乐园，可能没这么多亲像超人啊什么，或者什么很可爱的爆笑片啊，比如说狄狗粮啊，那么好笑，但是你有可能可以选择沉淀一下的话，你进去看这一部失乐园。我坦白跟您报告，我大概就是访问你了以后我要去看。我是没空，但是我一定要去看，赶在他下片之前我要去看的是我看遍了你网络的 YouTube 的所有的预告还有一些小剪辑，我就觉得这跟我的很切合，因为我公婆嘛是做公益啊，包括今天请你来我也要减贪很多钱，因为我没你没有啊但是这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社会有需要了解到育幼院把这一块的接住了以后，抱歉了，不是黑道跟诈骗哦，是你真的用你的爱去接住这一些孩子们，让他们长大以后还可以去帮助他们的下一代。
1: 对，
0: 好，这是
1: 让他们可以好好的长大，而且长大离开育幼院之后也可以好好的活着。对，这个很重要。那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民众是蛮有爱心的，所以只是大家不太了解育幼院现在真正的困难是什么，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看失乐园这部电影，然后看完之后大家会有更多的了解，然后相信也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协助育幼院。
0: 没错，我是读卫道中学的，你是读小明女中的，所以我们两个的结合，抱歉不能说结合，那个时候卫道进去都说我们除了小明我们都不追嘛你有吗？我们那个年代啊小明好像除了味道了也不接受嘛，所以是两个台中的名校，但是我们长大了以后也真的因为教育的好，我们很幸运能够接受到那么好的教育，而不是那一群需要被接住的孩子他必须要去育幼院的，所以我们在长大了以后拍电影的拍电影，做广播的做广播，搭翠狗的搭翠狗，做那个台语说唱艺术文化等等，都是跟文化有关的。希望你的每一部片我都可以邀请你来一下，但是这一部片很重要，听友啊，失乐园戏龙啊，
1: 这个礼拜还有在戏院上映，而且去这礼拜去看电影的话，就是不但有机会抽到我们的官方的小礼物，而且有一家这个运动就是品质很好的运动衣的厂商，在昨天我看到他们的脸书说，就是在这段期间去看电影的观众是有机会可以拿到他们的那个衣服。
0: 哎呦，
1: 那个衣服我们有上网去查，那一件衣服是700。
0: 哎呦，有，你看你花个200多300的影那个什么电影票，可以得到700的，有机会。有机会，
1: 他那个厂商，我现在背不起那个厂商的名字，一个很棒的厂商，然后
0: 无所谓，
1: 他就是我们可能我有分享在我脸书，然后
0: 大家去脸书找您的连结，是找蔡盈娟导演，还有找失乐园，他有一个官方的脸书。
1: 对哦，叫知语新创，然后他们就是会赠送，就是你要去看，那他就会去赠送，然后看的日期，他就是在他们的官方6月11到6月21，用电影票票根。
0: 我们今天播出的日期是6月12了，也就是在他赠送的，
1: 对，就是到6月21以前。那是自己购票入场的，不是包场的这样。然后
0: ，OK，
1: 然后他们就会送一件，我觉得真的很感心呢，就是很感恩，就是不限金额的机能服一件。
0: 嗯哼哼，谢谢，好电影加油，台湾电影加油，而且育幼院的孩子也加油。啊，我们也谢谢蔡盈娟导演来到这里接受我的访问，感谢你，要加油喽。
1: 谢谢。

大家好，我是蔡英官导演。你现在收听的是王一鸣主持的台湾大脆狗。

0: 哦，这是失乐园的燎原之火哈、哦，这条主题曲啊，未歹听啊。这个主唱者叫做林怡，我嘛介绍给大家来听这条歌啊。希望啊，听完我们的专访以后啊，你可以真的去关心我们的社会哦，一些育幼院里面的孩子，社工里面的那些心情啊。去体会一下，我先讲哦，他不是那一种低锅梁啊的嘻嘻哗哗好笑的，他不是哦。那如果你想要关心社会，倒是可以去看哦，哦，不要整天看嘻嘻哗哗的。虽然看嘻嘻哗哗就快乐的啦，但是那给你用的这个心情的关怀社会的心情，像我像做公益的，我今天就要去看。我今天就要去看齁，如果我的听友齁，你们去 Google 那个南港喜乐时代，他今天我在下班了以后，我也会去找那个场次。如果你想跟我一起看电影，我们就在南港喜乐戏院见。那、啊、你一定认得出来我是王一鸣，我们就在戏院见，映后我一个人陪你聊聊天。OK。今日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啊，我嘛是哦，爱甲咱家的朋友讲，烤地油哦，端午节要到了，你若感觉袂歹，啊，你就甲买两罐啊，啊，你是买一罐，啊，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会当有效时段，人讲食过几摆树头啦，后礼拜五、拜六、礼拜三天的连续端午假期啊。咱就来买这烤地油，回去有效你的时段，因为现在吃肉粽嘛，啊，很难消化的，对不？啊，难消化要怎样？啊，就是吃咱这烤地油来帮助消化。你空白喝哦，每天起床空白喝一嘴，一汤匙啦。一般我们在那个喝汤的汤匙哈，你把它倒一匙的苦茶油。就这样喝下去，你非常好排便，我没有盖你的。啊，过来就是平常你要拌饭、拌米线、煎菜头粿、煎两包、煎鱼啊、煎牛排、猪排、鸡排、煎鱼排，就好诶，吼、哦。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 ，Omega 3也很高。你吃了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尤其现在的人都吃油炸的，吃外食，吃那个不健康的，累积的很多身体都发炎。所以我希望你都吃这个苦茶油，用好油排泄代谢掉你身上的坏油，不要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苦茶油两罐1580，有礼盒提带。那你现在赶快买，因为下礼拜就真的要休假。你若要回去故乡呢，你甲爸爸妈妈友好一下，赶一下给阿公阿妈，赶一下给爸爸妈妈，赶一下给他们吃，好不好？第二点哈，这个1580以外，我来介绍咱的鱼眼窝油。鱼眼窝油就是咱专门针对咱这两类灵魂鸡汤，要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啊，思考的较清楚、哦、因为我们有 PS 脑磷脂，还有 50% 很高单位的哦 DHA 哦，你的思考不会痴呆哦，啊，这个真好，兼顾到咱碰普，有当时啊，咱最近奇怪，这落大雨啦，热天已经哦，顶顶礼拜个37-38度啊，体感都超过40度了，啊，了入去冷气房。啊！你又出来这个这里那热的天气，天哪，我快疯了！这个咱会缩起来，咱讲实的吼，水讲会缩起来。那么你就用咱的鱼眼窝油，逐天加吃，保护咱家己的碰普，吼，保护咱家己能对看的清，保护咱不要失智，预防失智。安尼才1500块，啊，早时一粒，暗时一粒，一天吃两粒就好啊！吼，谢谢你。啊，咱呢最后吼、哦，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哦，世界最好的大药厂，还有 FDA 的认证合格，啊，有17种的营养素。综合维他命有维他命 A、B、C、D、E、K， 哦，啊 ，B 是 B 群 ，B1、B2、B6、B12， 这个是有叶酸在里面。 还有锌啦、钙啦、铁啦，17种的营养元素，一天吃一粒就好啊。一罐有60粒装，用吃两个月才开1500块，你再打电话给我一个，用给你分享健康的机会，好不好？谢谢感谢，其他爱全多喜啦，爱泰素丰容蛋白拢会使甲卡电话以上圣广告0800883355。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身教的重要性，俗语说言教不如身教，小孩学习模仿能力强，常常看到家里长辈如何做人处事就有样学样，所以说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父母长辈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有许多父母常常会说，你不可以怎样怎样，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一定得这样做。如果我们的孩子缺乏自信心，其实是因为我们给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哎，宝贝危险，妈妈来帮你拿。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懦弱，其实是因为我们帮助他的速度太快了。不要帮孩子清扫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再譬如，哎呦，你看隔壁的小明什么都会。如果我们的孩子嫉妒心很重，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拿别的孩子和他比较，又或者是，哎呦，你画的这哪是狗啊，我看比较像老鼠吧。如果我们的孩子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总爱打击他。有些父母在看到杂乱的房间就会脱口而出，你现在立刻把玩具给我收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尊重别人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命令他，不尊重他的感受。当家里传来碎裂声时，最常听到的是，谁让你把杯子打碎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撒谎，其实这说明了我们曾经对他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了。所以说，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错等于父母的错，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身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拜六的时间，嘿嘿。也是爵士乐呢，这演奏曲诶，就赞的，就赞的，我家己就爱听的吼。咱第二点钟来开放口音好不好？哦，要点歌的欢迎你家卡入来，0800883355，0800883355。拄只伫咧广告的时间吼，林庆祥大哥卡电话入来，讲敲完了要叫我看电影，你家看吼。咱你讲你讲一下，咱听友有的会反馈。也会回应，都觉得哎，这个电影好看，想要买票进场，这就是我们才花300块嘛，你懂我意思吗？哦啊，我就建议大家了，自己带水哈、哦，或者自己带个茶进去就好了，不一定要买什么爆米花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健康啊，健康，好不好？也不一定要买戏院的东西啊，太贵了，太贵了，买电影票就好了。先来接这里。来，你好 ，Hello，
1: 金明先生，你好，
0: 哎、hey, ，来哦。
1: 那我想点播一首《年轻的喝彩》，送给上周过世的傅子淳。
0: 哦，
1: 因为
0: 他
1: 当年
0: 演，
1: 对啊，他那时候有演那个《新兵日记》。
0: OK， 好，谢谢，我们祝福他哈、哦，谢谢你、
1: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好，傅子淳一路好走哈、哦。你好 ，Hello，
2: 喂，叔叔长，
0: 哎呦，王小梅。哦
2: 来给点首歌，
0: 什么歌？
2: 郑敬一的电话。
0: 哦，等会啊，今晚已经三更半夜，不知醒来让你来困去
2: 呀？你唱得好啊！
0: 没啦，伊唱较好听。哎，这个叶启田也有唱呢，
2: 真的哈、哦？
0: 对啊，他们两个唱的味道都不一样哦，两个都是歌王。
2: 哦，整个都嗨起来。
0: 你会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的轻快吗？还是他的俏皮、
2: 啊、人才会活泼啊、
0: oh, OK OK 人才会活泼，
2: 谢谢，
0: 好，谢谢，周末愉快哦，
2: 拜拜，
0: 好好，拜拜拜拜，好，来，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要点歌的哦，给我加加油，其实哦，有钱捧个钱场了啊，你们哦要捧个人场就是打电话点歌啦啊，昨天哦我叫半波哦一通而已，我觉得有一点失落哦，因为我在猜，不晓得是不是跟昨天世界足球赛开幕有关，南韩赢捷克了2-1啊，这个是险胜一分，我就说我哪去踢足球，我也好扣点的变3-1了，不过我要先变成韩国人了。你们会追韩剧对不对？最近有一个韩剧非常的爽啊，叫铁拳教育，我昨天都追完了，就是说、哦、在学校的霸凌，学校学生霸凌学生，学生霸凌老师，老师霸凌老师，哎，不是，家长霸凌老师，家、啊、老师都被人家霸凌，这款呢台湾也有很严重的问题啊，你去看这个铁拳教育哦，会觉得很爽，真的会很爽，来啦，点歌啦、哦、不要啰嗦了，我让大家来打电话0800883355，你们想听杜月笙吗？来支持一下哦，想要听广告卡电话、哦、点一下歌咧，0800883355。哎，你好，
3: 你好，点一首赵咏华的《越飞越高》可以吗？
0: 越飞越高，当然可以啊！你那么高兴，你那么高，我就让你更高。
3: 他跟你一样哦。
0: 他跟我一样什么？哪里？
3: 一样，
0: 一样，是年纪一样还是跟我一样？
3: 年纪啦，年纪、
0: 哦。是哦，
3: 是
0: 哦，我都不晓得哎。
3: 哦，我告诉你就好了。
0: 他的故事就是那个什么结婚啦，哦啊，最浪漫的事啦，啊，再来就是。啊，离婚啦，啊，就单身啦，哎、欸，那我去追他算了。
3: 问题是他很可爱耶，他
0: 对啊，
3: 他演那个什麼，
0: 那他很可爱，我就没问题啊，我就去追他算了。
3: 他演那个妈妈哦，上次什么？
0: 他演妈妈啊，算了算了，不追了不追了，哎、欸，当朋友。
3: 不是他演可爱的妈妈，郑元畅的妈妈。
0: 哦，郑元畅是我学弟耶，我味道中学的学弟耶。
3: 哇，他长得好高又好帅，脸又好小。上次那
0: 个郑元畅跟我们喜祥哥有合演一个。还有吴康仁演一
3: 个哦，你说那个
0: 哎，对，
3: 有生之年哦，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他死掉了嘛，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太好的剧，结果、
3: 哦、那出戏那个吴康仁超会演，
0: 他好像也因此又得金钟奖，对不对？那一出
3: 他演的那个心理戏哦，真的是
0: 对呀、啊， 啊，也要我们喜祥哥跟杨贵妹、杨姐的这一种。
4: 哦，喜祥哥演的实在太夸张，那是有点色色的。
0: 色色的，
4: 喜欢别的女人嘛？
0: 我知道啊，男人都这样，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4: 是，
0: 不代表本台立场，跟我一样。好，待会来听越飞越高哈。好，拜拜拜拜，周末快乐啊！来，你好，
5: 喂，林老师，嘿，
0: 欸、不敢当哦，李大哥，听到。
5: 嘿嘿啊，点那迄个好做啥？那几度花落时，
0: 几度花落时，
5: 日语关切哦。
0: 几度花落时哦，
5: 南方的花嫁娘啊。
0: 哦，南方的花嫁娘。
5: 对对对，啊，大概听友问候啦吼。
0: 好啊好啊。啊，
5: 我最近那个网络，我好像有一个诶擦松黑沙士的广告，大家在看这个。
0: 好啊好啊，恭喜
5: 谢谢谢，
0: 恭喜恭喜恭喜，
5: 谢谢谢，
0: 好好好，哎谢谢，哎你好 ，Hello。
4: 喂，王老师，我要点那个
0: 是
4: 《情情海花》张亚文的歌，哦
0: 《情情海花》啦，不是《情
4: 情海花》。
0: 你的酷啊，酷啊，歌名好，你要笑个真欢喜啊！礼拜六快乐哦！
4: 好，谢谢，
0: 好，拜拜，
4: 谢谢
0: 拜拜哈！哎、哦、哎，如果有人今天听了导演的专访，想去看电影啊，也可以让我知道。搞不好我们可以约的，哎，个人买个人的票哦，不要叫我请你哦，一张票才300嘛，差不多嘛，不要去买爆米花跟可乐啦，真的，那个戏院的东西哦太贵了，自己带水，自己带茶去喝，我都会这样子，你知道吗？我拢会自己再带一包零食啊，带一杯无糖的茶啊，自己啉，哦，那足俗的，啊，你若去哦买什么爆米花可乐，戏院的要求哦。

0: 那就没问题，我们就下个礼拜二帮你送到，吼
1: 吼。好，
0: 啊，苦茶有一组，啊，你
1: 听，对对
0: 对对，啊，你听我们节目多久啦？
1: 是啊，不是我听的啦，老人家听的。
0: 谢谢你，
1: 啊，反正他要买，我就买看看吧，因为我们家都吃茶油。
0: 谢谢你。
1: 如果好的话，我们就会继续买；那不喜欢就算了，就
0: 保证喜欢，啊，保证喜欢。
1: 老人家听的不是我，我们年轻怎么可能去听那个？哈，
0: 啊，
1: 就这样，
0: 好，拜拜，好，拜拜。一款他对我很歧视，哎，欸，老人家听的，我们年轻怎么会去听那个呢？哎，这句话我听得懂他的意思。我们年轻人怎么会去听那个？意思哈，台湾的广播的素质，咱家己爱国加油。我们广播人被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哦，会把它当作是。你们这一群，我们怎么会去听那个啊呢？不能怪听众啊，怪我们自己啊，因为每个人如果整天卖，整天广告，整天夸大，整天超秒，给社会大众 high quality 的人，这种印象绝对不为过。所以我在说梅子哈，以前常常讲一句话，让广播不只是广播。我在努力啊，这一块，哦，广告还是要广告啊，但是我绝对不超秒啊，商品还是要卖啊，不然你以为国家会拿钱养我们电台吗？你懂我意思吗？啊，商品一定要好啊，让你们吃了还会再回来买啊，不然一次性消费就没有第二次，我早就离开广播界了，懂我意思吗？今天那个林小姐送我最好的一句话就是，那老人家在听的啦，我们年轻人怎么会去听那个？哎，百感交集，广播加油，年轻的喝彩，高明俊的歌声。哎，听友，你要帮我加油吗？你听我几十年的人哦，扣印来讲讲我的节目，是不是真的就是他说的那个？来，0800883355。

好，谢谢。来，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保护体康吼，保护身体很健康，这真正袂歹呢。我已经甲各位讲吼，你若是讲身体啊较弱的，常常干掉的，常常不舒服的，啊拢很容易疲倦，可能是你身体的营养素不够。啊，你得买一罐啦，等于试看卖啊。一天给我一个机会吼，一天吃一粒。啊，你一罐六十粒，会用吃足足两个月。1500块，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的，你就是需要体力嘛。不管你是蓝领的、白领的，你都需要体力嘛。这个体力如果不够的话，你就赶快啊吃我们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里面的成分有17种营养素哦啊，维他命 A、维他命 B、C、D、E、K， 通通都有。有需要打电话哦，但呢，美国综合维他命一罐哪能吃两个月啊？你1500吃两个月，一个月只要花750块，只要花750块齁，你打电话，谢谢你。另外呢，这 Code 油齁也还是真的很感恩啦齁，新店的齁侨信路的别墅区的林小姐，就刚才那一位齁，她帮她的老人家买了一组苦茶油啊，不过她有给我一个希望啊，她说如果我们家都吃茶油的啊，如果品质好以后都跟你买啊，对我很感动齁，再给我一次机会啊，你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好的东西大家来吃，真的我们这苦茶油我自己不是只吃而已，煎煮炒炸还可以生吃，有些人可以做外用，比如说你晚上睡前怎么办呢，洗完脸了嘛，你用一点点苦茶油来拍脸，当你的滋润皮肤的一个很好的东西，还有你的双手，如果一直在做家事，你可以在双手涂一滴橄榄油，啊，再来这样子，你听这个声音，哦，就是这样子，手抹一抹，真的很滋润，哦，啊，外用也可以，啊，内服也可以，啊，再来炒菜，这是才是主要的嘛，哦，拌饭拌米线，哦，炒菜煎鱼啊，哦，煎两包，煎菜头粿。我昨天晚餐吃菜头粿呢，用茶仔油来炒，哦，就香诶！吼、哦，两罐1580块，够有礼盒提袋。啊，下个礼拜端午节啦，哦，你如果你今天礼拜六听到节目说啊，端午节真的要到，就在下个礼拜5、6日3天连假，怎么办？赶快现在买，下个礼拜就帮你送到，你才能回去及时孝顺爸爸妈妈。登梯返乡的时候哦，你拿苦茶油回去孝顺好不好？啊，那要来洗物件的，咱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哦，买2桶送一桶，每一桶5000cc， 1300元，买2桶送一桶，等于3桶2600，一桶800多块钱而已，一桶800多块钱而已，都可以打电话哦。来，以上广告。讲到电话，那咱来听电话，0800-88-33-55。

0: 怎不讲话？喂，喂喂，哪会无人伫底讲话？真正是，哎呦哎呀，
1: 哎呦喂，噔噔噔噔，别拜别拜啊，这个可爱啦。哦，让我们大家来知道一下这是电话。好啦，那个听友啊，有需要我们的服务你就打电话好不好？哦，来聊一下一个事情好不好？有一个人哦，说你们会不会也遇到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说，我男朋友跟我提分手了。啊，咱问一下暖一公，不是我的问题呀、啊。我说啊，那既然这样，好吧，好聚好散。他又问我说，他是什么意思？我做的不够好吗？我哪里惹他了？那我想说，小姐啊，你先不要急着怀疑自己。哦，我跟你讲一个事实，就是讲，无论对方是用什么款的理由跟你提出分手。本质上都是你自身的价值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求、哦、他之所以会要跟你分手，一定都是权衡利弊的结果。他对你的情肯定是真的、哦、肯定是真的，因为成熟的男人权衡利弊，他习惯用利益来量化感情，这是成熟的一面。所以说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分开，也没有什么爱与不爱，因为这个关系在他的看来已经怎么样，没价值了。他就是要把你从他的人生的排序当中呢，怎么办？给清除掉。也许你也感觉咱的感情一直很好的，他对你的也很包容的，但是问题就在你，他不这么认为啊。他以前可能的确很迁就你，但是久啊，他也忝啊，所以结束啊。所以很多女生都会矛盾说，那他为什么跟你一起呢？你身上有吸引他的点啊，但是为什么发现这一点点吸引力很难让他坚持下去，再加上你这一种情绪化，让他觉得没意思啊。就好比说有两个男的他在向你表白，一个是有房有车工作很好长得可以，另外一个可能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你也算都一个，你跟我说不用说啊，一定是第一个嘛。如果一个人真的价值都毁了，你会喜欢上他吗？所以说爱情的本质其实就是价值互换的结果。所以既然爱情是价值的互换，那你就需要让自己永远保持一个真实的状态，你不要轻易去依附任何一段关系或者任何一个人。你自私一点，你先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所以当你自己的价值越高，你才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从被筛选到筛选别人、啊、我说了这么多啦，具体的说法我跟各位来说一下啦。第一，学会隐藏你的目的。咱就会发现说很多人在分手之后急着去复合，分手当天就去卑微的道歉，晚上就彻夜难眠，一大堆消息都怎么不回，那堵在第二天堵在人家门口，人家会觉得、哦、你的努力啊没用啊，他觉得没价值啊。所以经过这一种创伤的是不是这样？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为什么？因为你是你用你的情绪去做这件事情，而没有洞察到对方的需求啊。所以说如果你若无了解的对方，这个时阵的心理状态，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无效的，只会让对方更讨厌你。你要做什么？你要做的是用全力去减少对方对你的这种排斥。就算你真的分手啊，没联络了，也不要操之过急。你要把自己的情绪给隐藏好，多扔几个烟雾弹啊， 让前任完全预测不到你的下一步啊，让对方有这一种预期打破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就无法确定你的真实目的，也就不会再对你这一种挽回的行为来死守把关了。这是第一点。第二，提供价值，你要在整个过程当中去提供你的价值，而不是去索取。我估计的累了哈，你在吗？吃了吗？睡了吗？跟你在干嘛？你有没有想我？你有发现无哈？就是讲，当你们去给前任分享你生活的时候，或者说你跟他讲这些有的没的时候，他要就不回你，要不就很冷漠。那是因为你的这一些话题表面上看似在关心对方，实际上你是在刷你的存在感，你在索取价值，你希望对方给你想要的回应。啊，你不是需求感很强吗？所以还是那句话啦，要不你就跟对方思维一致的聊天，去吸引他，用他认可的方式去跟你相处，要不就是你自身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他价值的，让他完全无法拒绝，而不是单纯的去早安啊晚安啊，这些意义都没。当你啊能够了解对方的情绪跟感受的时候，我跟你说，一组人的对你的感觉会有共鸣，他觉得你是那个最懂他的，这个时候他才愿意主动的接近你，那你的复合不就是临门一脚了吧，对不对？所以咱今日的讲这哦，就是安呢啊，你有没有听懂？你自己多想一想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好不好？那就这样子咯，我来播一首《越飞越高》，也就是听友播赵永华的歌点的歌曲。三聘黄虎高带，你觉得我的节目让你有价值，你想继续听，你贝贝姐的三聘，欢迎你打电话0800883355。

越飞越高哈，来一边甲各位来介绍咱这烤地油，烤地油真正真好啊！知影好的人都来吃，啊，就是要和大家来讲哈。这临边要端午节啦，你那是讲感觉较未歹咧，除了带爸爸妈妈你回乡去看看他以外，你就伴手哈，甲炸一个这烤地油两罐哦，你买一罐，我送你一罐。啊，是安怎安尼讲？因为你若是去游览区，你若去农会买，啊，因为伊来店租，爱个人徛伫遐，甲你做推荐，因那个吼，就是店租很重要。现在店租很贵，所以每一瓶要卖你1600、1800。啊，我是1580，可是我是给你两瓶，因为我不用缴店租嘛，所以让大家食会着，就是较俗啊，但是质较好。台湾森林2000公顷海拔以上的高山烤地油，又搁青，你煎鱼啊无迄臭青味，煎鱼啊的外皮恰恰恰，内底的皮就嫩的，内底的肉就嫩的。啊，你要煎牛排，有人去 Costco 吼，去买牛排、羊排、羊腿排、猪排、厚猪排、鸡腿排、无骨鸡腿排，去煎，吼、哦、去煎。哦，平底锅煎煎，那刚刚食铁板烧咧，这足好诶物件。爱过来你拌面线，台湾人就爱用咧烤地油拌面线诶。你面线撒咧，哦，啊煮个熟，煮较烂咧，老岁仔人爱食较烂咧。啊，烂诶料起来啊，烤地油拌下去啊，筷子搅拌一下，拌饭嘛是同款，足香诶啦。哦，足香诶啦，安尼啊喂，我的妈呀，那么好的东西，我希望大家都来吃，吼、哦。我推广一下，那么咱就用食着上盖赞的烤地油，两罐1580元。你若今日拜六听到我讲，对啊，就跟一鸣那么好的节目买一下嘛，让他能够生存嘛。哦，他都做30几年了，应该不会骗我们嘛。老客户是知道我不会骗你们啊，有一些新的听友哦，就是说，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嘛。另外那个。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我也劝大家买一瓶、哦、可以吃2个月，一天吃一粒、啊、你如果当时人过没吃、啊、搞不好你可以吃3个月、啊、人过没吃那天会比较累、啊、你这是保养你听到吗、朋友们要有一个概念，保养比治疗重要、啊、你这个综合维他命就是保养，较唔免出去去用喂掉啦，有诶无诶啦，去喂掉干掉啦，去天气变化安怎，你抵抗力会比较强，免疫力会比较高，体力会比较好，爆发力会比较十足吼、哦。另外就是那个肽素丰容蛋白吼、哦，因为保护体抗是1500元嘛，肽素丰容蛋白是18种诶氨基酸外带很高单位的蛋白质，可以长肌肉。可以让你好睡觉、好安眠，第二天精神够较好。男人的雄风要恢复，听得懂哦。女人的春风要恢复，家己听有哦。真的要让小弟弟叫你起床吗？搭帐篷的滋味好久没有了吗？要让你的另外一半说：“哎呦，哥哥回来了，我来给你放烧水。”健的，你咧了做肽素丰容蛋白，你甲食一个，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康巴的，足赞的啦，足赞的啦！吼，我广告到这就好，以上广告0800883355，0800883355。

0: 经伊开口，讲秀珠姑娘啊，你莫直直哭啦！你安尼直直哭，我到底是要安怎甲你斗三工啦？秀珠嘛是讲啊，家己伤过吼，有情绪啊，赶紧的目屎拭互干，我头面向着大外甥，外甥啊，即马看到姑娘啊的面容，果然是人面桃花啊！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所以啊，关山会愿意为这个女孩子铤而走险啊。所以大仙公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查某囡仔就讲啊，吼讲我原来是苏州人，当初入去英雄馆是为着要做女工，做一挂摒扫的工课，日子嘛未歹过，算真平安。真朴实。后来有一届，金秀子啊，带阮十外个女工去百老汇佚佗，到个六国饭店迄美容部去修剪甲去电头毛，到迄个红翔布装量身做旗袍，要到百货公司买化妆品。查某囡仔无人无爱水个，打扮个漂漂亮亮，大家拢真欢喜，要讲金秀子啊是一个大好人。到尾，伊第二天，伊就露出着伊的真面目。伊爱阮大家啊，如海接客，阮当然是无爱。伊就伫内底，吼、哦，下保镖叫因逐天甲阮拍。啊，伊个点头为止吼，才会使哩。我要求关山带我逃，伊唔敢，所以阮几十个姑娘啊，就点火准备要结束性命。要来抗议，但是火一烧，关山却是总入来将我邀走，都到家来。哼啊，这大仙公这鼻梁微苍啊，受过苦啦。关山啊，啊你先话袂甲伊带走，你甘愿和家己心爱的人沦为妓女吗？你做妓女，王一鸣会来开呢？你甘愿你的女朋友去哦？王一鸣用一届300块开吗？你是查甫人吗？大学生啊，你的讲话嘛，较差不多啊。伊虽然是人面桃花，我王一鸣，敢有可能真正摕300块甲开？我会摕300块甲赞助讲，我无甲你安怎，但是我这让你去吃代用餐，安尼唔则对，是不是大学生？好，好啦，卖阁讲我啊，啊无我会生气，我来讲过了。关山即马吼，伊呀，唉一声，伊讲人伫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伫咧英雄馆是做保镖，我咧服装的头家的命令是我的头路，我爱秀珠已经是不该，我哪会应该带走咧？我本来想要啊，甲这个应大爷讲吼，我为着秀珠来赎身啦，但是想袂到会发生安尼的代志。啊，小心！我大外甥甲你报啊，你去找王一鸣啊，伊会乎你钱啊，你就用去小心啊。不过你的秀珠爱先乎伊低过一个，大外甥先生，卖安尼讲我王一鸣好不好？我暂时要讲低过一个啊，那是完全你在乱讲的好不好？回到故事，大外甥伊即马去还念呢呀，伊就讲哈好啦，伊掏出了身上的钱，大约200块，和关山啊甲关山啊讲。讲这件代志我来处理，来，这200块你带咧，带秀珠姑娘回去苏州，金马山会安排你去坐船。秀珠听到这哦，已经目屎流了，马上跪落来讲：大爷，你的代阮大爹，我唔知道要安怎回报你。紧起来啦，朋友有难互相帮忙应该啦。所以关山甲秀珠这卖两个人牵条条啊，感动甲无法度通我言语。这个时阵，一个做饭的、煮饭的万进啊，强强走入来，金阿三马上讲：“辛苦，这只乌巴桑我炸伊炸袂掉哦，啊，无要紧。”大阿星就对这万进啊讲：“无要紧，万进你来一个，我才有一个阴丹士林的旗袍，换你身上的迄个菜花布的迄个衫裤。”我送你一条破链，真的啊！哎呦，真的啊！靠呀！我马上脱落来，就是当场要脱衫脱裤啦。大声哦，赶紧给伊塞到布地了后，讲吼， 你伫咧后边换啦，卖当阮的面烫衫烫裤啦，以后用着眼神爱秀珠换来衫裤。大声叹这个时阵吼，偷看因两个人换衫啊！不不啦，不是啦，大声叹这个时阵吼，用这个菜刀啊剁掉这个高跟鞋也鞋跟。但一切都好啊的时阵，金马三就带着两个人逃跑了。那保镖一点已经来啊，站住，哪里跑？哦，为首的竟然是关山的大哥，叫关天青，不是包青天哦，叫做关天青。哦，又要插着一支啊白狼人手枪，讲小弟啊，你竟然哦吃碗来看碗碗你干？哦，哪会安尼？我一声别人错的，不是我错的哦。电话来啊，明仔载礼拜后日再搁讲给你听。好、哦，来，谢谢，你好。喂 ，Hello。
1: 你是遐王一平呀？
0: 我是啊，你好啊。
1: 我要搞你买遐烤地鱼。
0: 哎呦，感谢你哦。哦，你人呢真好。
1: 哎，因为王先生，我问你哦，我拢我吼伫新店吼，啊，我拢听。听迄重播吼，四点到六点啊，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恁在意的节目，阮听袂着。
0: 啊，你会用APP 听啊？
1: 哎，我也袂晓，我八十岁啊。
0: 啊，你有手机啊无？
1: 有手机啊，无啥咧用啦。
0: 啊啊！
1: 因为
0: 咱吼，无菜哦。
1: 少年的较袂晓，啊，我今嘛才想着，啊，想讲啊，四五点卡恁也不应该无在食，啊，我今嘛想着再讲，我买买烤地油一组。
0: 对对对，啊，你今嘛对啊，我算广告时间，啊，你后礼拜甲你送好
1: 无？哦，拜二送会使。
0: 拜二吼，还是拜二啊？本来就拜二。
1: 哦，拜二哦，拜二会到时啊，好，十一二点拢会使。
0: 好啊，啊，你迄个较早捌买过无啦？
1: 我捌甲你买迄千八块迄。
0: 哦，安尼都有地址，安尼拜二。
1: 我是在新竹市啊，吼。
0: 新竹市好啊，你其他卖讲啊，我以上算广告，因为你若讲哦，你的地址会讲互听，咱线卡甲你讲。好、哦，来来来。來

感谢新德市的阿嬷给咱出门一组游哦，深情海花江马文大家所点播的，最后剩十分钟吼，咱后礼拜再过公告啊，即卖留时间，最后的时间，互恁来敲电话买油啦，买产品啦，0800-88-33-550800-88-33-55

0: 咱的口袋油吼，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啊，拄只新得的林妈妈，我唔通叫我阿妈，叫我阿妈上楼。林妈妈，甲咱买一组口袋油，后礼拜二送新店吼。林小姐，甲咱做文一组口袋油，后礼拜二送。好，我后礼拜一就会出货啊，后礼拜二就会送啊，好朋友啊。咱这个烤地油，那有需要你才卡电话，就赞嘞吼。啊，另外我来介绍一个，咱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厝内底要变清气，摘新芽你都马上来，真的哦，这个风水有关系，因为你住得舒服嘛。所以咱若是要变厨房，一间任何所在，衫裤我第七波的流涂卡，流涂卡尤其就好用。
1: 欸欸
2: 很好，不错。那个用那个臭油烟机哈，你如果煮好哈，啊，把它喷一喷，
0: 嗯哼，
2: 喷一喷，擦一下，哦，好干净哦。
0: 臭油烟机，
2: 还有那个浴室啊，浴室那个马桶把它喷一喷，
1: 喷喷
2: 的，刷一下，哦，都好干净。
1: 哦，安尼你就过来了呀，爹爹，你别杀出来的。
0: 哎，你确定你是用全多洗哈？你不是用以前的哈？
2: 因为我们你之前。是全都洗是买两桶送一桶，
1: 哎对对对
2: 对
1: 呀
2: 对
1: 呀，
0: 哎呀啊！你们这个除了浴室跟马桶以外，还有用在哪里嘞？
2: 那就拖地呀、啊，拖地也不错
1: 啊。哦，就拖卡啊！你是公司团购的吗？还是你一个人？
2: 我公司团购，我想叫三趟啊，我
0: 一个人才800多块尔。
1: 哎呦，真正赚到安尼，
2: 真
1: 赚
2: 到啊！
1: 好啦，
0: 放广告。
3: 主持人你好，
1: 你来
3: 那个全多洗那个拖地啊，地板都不会黏黏的，而且还很舒服。
0: 你的地板是哪一种地板？
3: 地板是大理石地板
0: 哦，很好。
1: 还打扫什么地方？
3: 就是擦厨房也很干净
0: 哦啊，但是就是写写那个蟑螂蚂蚁都不会来我们
3: 家。对 对，没有都没有哎、
4: 欸。琉璃台啊，哦，漆的虾米龙漆的亮晶晶的，很好用，洗碗洗什么都 OK 的，都很好。
0: 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嘛，
4: 对对对。见证
0: 一下
1: 哦，
0: 来圣公公来，你先讲。
4: 咱的全多洗真正就好用。
1: 嗯，来。
0: 啊，你用
4: 得到。我爱食草莓，我爱食葡萄。
0: 哦。
4: 啊，以前咱唔知影讲伊面顶吼，葡萄是还好，因为它有套袋嘛。
0: 嘿嘿嘿。
4: 尤其是草莓，我都知影讲，哇，它洗出来那么脏哎。
0: 真的哦。是农药吗？还是什么？
4: 那个上面它灰尘很多，
1: 那你要怎么洗？你简单给大家教一
4: 下。草莓不能搓嘛，
1: 对，
4: 你的咱全都洗洗漱啊，然后用脸盆，
0: 嗯
4: 冷水冲下去之后，草莓倒进去泡个3分钟，
0: 嘿，浮出来的水是多脏啊，哦，都是泥土。
4: 你看它的自来水是透明的哦，
0: 嘿嘿嘿，
4: 起来是变。黄灰色
0: 哎，哎呦，
1: 真的还假的哦？
0: 那个要全多洗，好啊，全多洗哈，一趟5000cc，1300块，用洗菜、洗蔬果，哦，哎，水了你卖淡掉，你个提起阿灰，黑灰也就水耶，好不好？来，以上算广告啦，其他的产品哈，一烤地油买一个啦，哈，好不好？哎，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你们哦！礼拜天啊，不对，礼拜六还在听我的节目的，谢谢你们，感谢你，我感动噶哦，在这里鞠躬，你有没有看到我在鞠躬？王一鸣，你真笑哎，你哪有你鞠躬对不？你没有鞠躬，好了好了，别跟你讲啊这了，节目要结束啊，来。三片最后时间一条歌，我唱歌给您听，感谢您收听。感谢，谢谢努力。节目结束以后，24小时的电话多多利用。你啊，4点钟诶，我安那找我本人是8点到10点拢找得到。0800-88-3355，0800-88-3355。周末快乐，谢谢你，下礼拜一见。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6月14礼拜日，我们中台湾是最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28度，古历是4月29，今天不适合进金，不适合安葬。好多新闻的关心的是这阵雨水哈，有人讲啊，这阵雨水嘛，当讲是及时雨、及时雨啊。无阿久进前真烦恼呢，啊，烦恼讲啊，这雨水呢，确实讲啊，搁欠着呢。包括讲咱台积电的董事长呢，烦恼啊，水车爱准备啊，啊，因为一旦呢欠水啊，啊，真侪大企业，尤其咱台湾呢，这科技电子业呢，这么多。啊，欠水啊，对因来讲是大麻烦哈、啊。水车爱先宽厚哈，但是啊，即阵呢，当讲是梅雨方面大灌水。哦、啊，经济部呢，伊咧昨啊有统计一个数字啊，啊，确定讲咱中北部的水库呢，当讲水情更加稳定，南部呢嘛有帮忙。好、哦，所以呢，整个呢，都加真欢喜哈。而且呢，宣布讲九月底进前。啊，咱一般的生活用水哈，应该是袂欠，但是这并无代表讲年底进前拢袂欠哦。哦，所以即马咧讨论未来即季呢，降雨是属于正常偏少。哦，后续的落雨，包括风台，哦，种种的变化呢，拢必须要呢有所管控。嘛，要求各单位呢，嘛是要管控这降水哦。啊，个水库这边呢，尽量呢，啊，干呢，啊，持有把呢是哈。好啦，梅雨包括呢，这个西南气流进入了地高岗，各地水库呢，会不断的水呢，个回升、回升、回升哈。所以呢，经济部涨的数字，全台湾主要水库呢，水入来超过4亿6000万吨。啊，以增仑水库、乌山头水库，即马入来上水1亿2000万。哦，上盖上盖水，过来就石门水库6720万吨哈，南华嘛5900万吨，啊，咱中部家你个谈，包括武夏哈、德基家嘛超过3500万吨，所以等于讲北中南拢总呢有水入来哈，而、啊、且水呢今晚呢本来增仑水库咱是真头壳疼的。哦，已经剩个位数，你知无？哇、哦，那还得了！啊，即马水入来，啊，闸门水库即马来到20%了，昨呢个来到22%，啊，即马水陆续入来嘛，哈，可能会到30%。啊，那是乌山头呢，来到40%以上，南华呢要5%，鲤鱼潭将近70%。啊，那新竹的宝山、宝二呢是拢满哦，拢满啊！好啦，经济部长是安尼讲，哇，伊讲也真好，包括南部的水情啊，嘛是更加好起。哦，啊，即卖呢咧估计啦，刷落来，啊，刷落来，那是无好啊。咱降水呢嘛，一旦个九月底应该是 OK 安尼是哈。当然水呢是非常要紧的。哦啊，但是咱有到北部有水啊，南部欠水啊，是讲啊，南部有水，北部欠水啊，互相之间呢，这调度的问题啊。哦，即卖呢，行政一定嘛讲着哈，伊昨呢来到台，你看台南的一挂。

几杆的珍珠，甲串联起来。南方呢互相支援，共同享受了水资源。啊，台积电是咧屏东遐，啊，这嘛是当讲是一个科供应链专区哈，这经过带动起来哦。所以一定的讲法就是讲，咱这个珍珠串哈、啊、串联的计划，咧南部咱是为增文加南化。然后高雄到台南嘛，哈，啊那南化到高屏呢，连通的管路拢完成啊。啊，未来呢，只要将咱苗栗、台中、新竹这段呢，搁个接起来，安尼理论上呢，北部一滴水会当连通到南部，南部一滴水买当往北送到北部来。哦，就敢那一罐这个破链珍珠安尼先哈。好啦，当然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啊。好，咱的农业。包括咱精品的生产呢，拢咱得到水的资源。啊，即马中央呢嘛，要要来投资四年一千亿，哦，做河川的一个整治，地方的治水啦，啊，就是讲水呢已经会当安尼连通，啊，但较惊嘛，其他个就是饮水啦等等，即马都要过户。啊，所以卓龙泰一定是表示啊，伊讲确实讲哈。咱这种 AI， 即嘛台湾呢，即人工智慧新十大建设，哦，即头一边听到即讲法咯，针对 AI 呢，咱呢新的十大建设，台湾呢六大区域的产业兴旺，等于讲啊均衡发展，北部、南部、中部吼安尼几个啊，拢会当讲是串联起来的先哈。讲到屏东遮，遮是安尼，遮有一个专区。叫做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的供应链的专区，长呢这个动图吧，啊动图呢，总统嘛到位，啊总统嘛请台积电的董事长哈，本来伊要去美国啦，啊这魏董呢要去美国，哦总统讲你爱来啦，啊爱来啦哈，从美国代志先放下，哦美国伊要去跟什么人见面呢？真重要，迄个人啊，好啦，所以呢嘛是老乱啊。总统呢特别邀请台积电的魏哲家董事长呢共同啊来当头嘛。好啊，总统肯定啊台积电支持这专区，台积电不但家己咧接，佮招到一挂供应链呢，即个厂商呢斗阵来接。啊，那咧屏东呢又佫要发啦，哦，台积电啊去较多呢，多伊呢人就来啊嘛。工厂来啊，建设来啊，厂房来啊，交通就顺啦。然后呢，人就一拖拉机的人嘛。啊，这些人呢爱生活，爱吃，爱穿，爱用啊，爱教育啊，爱什么嘢啊？哦啊，所以呢，这整个呢，咱屏东家会带动起来嘛。哦，你看呢，日本的熊本就知啊。哦，日本的熊本即嘛呢，吼、哦，真正呢，当然也伤闹热啦。伊本来熊本偌侪人口？即卖礼拜人口呢，是本来人口呢几落倍，哦啊，所以这就是整个呢，这个资源然后人气然后各方面都拢礼拜啊嘛哈，好啦，所以这呢等于讲，台积电深耕台湾，根在台湾，这也是总统要强调的啦。哦，大家烦恼讲啊，伊那去美国啦，拢去美国安怎哈？伊讲袂啦哈。好啦，所以呢，这个魏哲家这当属长先来讲哈，用总统讲。以后呢，咱袂欠土地，包括水啦、电啦。哦，伊讲啊，本来呢，看这落大雨，哦，伊讲看这落大雨，因为因遐落大雨嘛哈，伊讲看这落大雨，哇，真好，真欢喜。伊本来呢，就咧安排水车啦。你想讲这水车要怎么安排啊？因为欠水啊，爱雇车载水啊。啊，一车呢，哦。真侪钱呢，好，哎呀，即马看落大雨，哦，真好安尼先哈。好啦，即马呢水呢无欠，啊电呢当然，嘛实际上不断呢啊爱增加电哈。伊讲啊，佫欠一项，欠什么？欠人才。哦，欠人才，即全世界拢咧抢人才了哈。好啦，所以伊讲希望政府会当更加努力咧，爱增加咱台湾的人口，而且加强啊教育。诶，能量安尼是，哦，啊，因这个党头啊，哦，落大雨，好大雨，啊，落大雨，大家真欢喜，哦，所以总统咧致辞的时候呢，特别讲，伊讲啊，人这个啊，党首长吼，本来要去美国，

啊，我特别拜托伊啊，你要亲身来一抓，因为你要表达咱台积电对屏东的支持，包括咱这今年留咧台湾的一个决心嘛。哦，这魏哲家呢，这当初就一个听呢，当然就从美国这么重要的行程呢，啊，先干呢做另外安排。哦，所以总统表示讲，这当初定要去美国见什么人，你知吗？啊，我相信你拢想会到，但是伊选定呢来屏东啊。哦，大家拍破啊！那是哦，好啦，这专区呢，不但是有台积电，整个呢，以产业的一个聚落哦，拢会潮入来嘛。哦，所以真侪厂商会不断入来，就跟咱讲的，人一直来嘛，人一直来，这地方呢，绝对就会闹热起来，那是哈。好啦，所以这也真要紧的啊，真要紧的产业，水电人哦，总统讲免烦恼。哦，带领哈，整个的团队啊，不断进步，哦，满足因的需要安尼是哈。当然，伊讲啊，讲了水，就是讲了咱头多讲的，哦，迄珍珠串，规个水把水口要个连起来的是嘛，好水呢卖出问题，哦，啊，所就是电嘛，啊，电方面呢，总统嘛讲啊，顶礼拜台积电啊，应该讲顶礼拜整个台湾的台电呐，啊，咱的优比备转容量。拢有咧20%以上哦，未来无唔对，即资料中心呐、啊，算力中心呐、啊，拢有即用电的需要，但是未讲啊，短短时间就会增加真多，是不是？啊，而且呢，咱即下呢，科技不断的进步的过程当中呢，嘛是拢安怎呢？会当呢降低伊耗能，就是讲啊，伊即电呢，买当使用较少的电，就能发挥真大的功能。当然发电也是要发电啦，啊，但本身呢，以及电子方面呢，嘛是要降低能耗，提升呢能源的效率等等啊那些。好，所以总统表示讲呢，其实呢，十年来，咱政府呢开辟的科学园区呢，拢总有1305公顷，台湾呢规个科技啊，会当讲科技岛，你看为北部甲南部规个串联起来嘛。哦，所以干阿这科学区呢，有1305公顷，专难解决大企业，你需要土地，啊、哦，找土地，啊，你需要人啊，找人，哦，所以讲啊，其实呢，总统以前做行政院长，都咧推动啊，聘请外国的专业人才呢，啊，咱嘛个请用安尼先啦，哈，好啦，阿叔咧，这个董事长这边有讲啦，哈，因为看到落雨落遮大，我是真欢喜啊。顶过去，我咧想呢，爱吊水车，要吊水车是啊。我所以听到总统讲啊，整个水库要甲串联起来啊，伊讲哇，你真好，啊真好。以后呢，应该就土地啦、水啦、电啦，哈，较免讲啊会欠啊。但是呢，伊讲半导体这是鼓鼓长长啊。这个产业来讲呢，台湾绝对是上重要所在。哦，而且你在内面呐、啊，唔是讲一间台积电会当安尼啦，也无可能啦。就是大家配合的这些啊供应链，这些厂商哦共同打拼，唔只有呢，今日这个成就，让咱台湾变作是世界上上重要的所在。哦，这句话呢，哦，淡薄啊夸口，但是嘛，实际上嘛是安尼啊。哦，台湾的生产的这些精品。你甲冻一个月卖生产看卖，全世界停起来呢？而且啊，所以这是非常要紧哈。所以呢，伊讲啊，当然政府的支持，给阮土地，给阮水，给阮电啊，感谢总统呢啊，甲政府的支持啊，那是哦。啊，讲甲真欢喜，但是呢，所以口气都无同啊。因为但是那个欠人才呢，哦，这工程师呢，哎，一段不断培养出来啊，包括呢所有。各行各业嘛，哈，所以讲希望呢，屏东县政府，我今麦来咧加嘛，哈，哎，增加人口，就是咧鼓励少年的生啦，啊，增加人口，还是讲啊，一个靠相关的人才里外，哎，增加咱教育的一个容量，哦，咱有充足的人才，对不对啊？哈，因为大家也拢需要人才哈，所以咧，屏东县政府就讲话咯，伊讲会整合到咱在地教育。包括咱产业的资源来推动呢高科技产业人才一个培养。哦，即马整个伊即个园区吼，专区加呢差不多是28公顷。啊，目前台积电
包括七间的工厂的厂部供应链的厂商，哦，要给他配合的嘛，有七间的嘛，例外。哦啊，所以即马咧，全区只啊够差不多13公顷的土地，哦啊，陆续咧，大家来申请嘛。啊，整个呢都带动起来的是哈，所以这呢未来啊，未来就差不多那个北部一直到南部落来呢，台积电这几条线呢，会当讲呢都串联起来，所以有真侪过去咱的缺点啦，啊，即嘛嘛变作是咱的优点。台湾真水了，人大个八八八，哦，敢那较无空间，但即嘛嘛因为台湾呢会真挖。啊，虽然整个呢供应链呢，会当讲呢，你往北往南，2点钟来所有你需要的，爱联络的，爱厂商，爱运货，爱调货，拢总啊，你这2点钟来，就当解决了嘛。啊，好厉害，好、哦，所以这嘛是比作咱目前呢，真大优势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伊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筋哦，三招钙活骨煮阿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背书吼，
4: 三
5: 招解
4: 好，
5: 真
4: 那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
2: 钟。我甲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哦，
0: 嗨，
6: 我跟你问啊，
0: 哦，
6: 啊，我要，我早间回来，我要坐那个车，
0: 雪利旺啊，
6: 啊，我先叫我来工程买就好啊，吼，
0: 嘿，工程会给你送来啊，你打电话伊，伊就给你送来啊。
6: 有啊，雪利旺哦。
0: 哎，对，雪利旺哦，哈。
6: 哦，啊，安怎吃啊？
0: 雪利旺内底一块熬啊，哦，哈。
6: 哎。
0: 每一顿拢里面熬啊，半熬啊，三顿拢爱安尼啉。
6: 啊，半熬就好啊，呀。
0: 半熬就好啊，一顿半熬，三顿啉哈。
6: 医生讲多，生产了啊，开刀呀，我想买雪利旺来吃呢。
0: 安尼上盖对症，真好。
6: 啊，这开刀安尼吃无紧哦。
0: 你若开刀回来吼。雪利旺，我建议加三椒斗阵食。
6: 迄种有啦。
0: 哦，安尼即卖的雪利旺加三椒斗阵食，三顿食绝。安尼对对。
6: 因为我买大桌食啦。
0: 哦，好啊，安尼绝对有帮助哈。
6: 啊，开刀食雪利旺无要紧哦。
0: 绝对无要紧，真好哈。
6: 好，谢谢阿姨。
0: 小等你啦，啊，生产有顺利无啦？
6: 有啦，哦，较足久较袂入去，我紧张到要死啊！你敢知？
0: 啊，小朋友，小 baby， 什么款啊？
6: 啊，系拢未歹啊！
0: 啊，偌重啊？
6: 差不多两千八啦。
0: OK， 哦，安尼 OK， 无问题哈。
6: 哎呀，
0: 哎，阿丽明，哦 ，OK， 拜拜，拜拜。喂，你好。
7: 哎，阿亮你好。
0: 哎，你好，我亮啊。
7: 哎，我搭大张火车吼。
0: 是。
7: 哎，我来请教一下吼。
0: 好，请讲。
7: 咱迄有无？迄个雪利旺有啊？
0: 吼。是。
7: 来欠 B12 诶，
0: 你欠 B12， 你食雪利旺都无问题啊，
7: 无问题哦。
0: 对，欠 B12 欠费啊，费气啊，
7: 哎，
0: 人会戆啊，无元气啊，无费血人。
7: 哎，对，啊都开刀出来才食变安尼啊。
0: 开刀出来一定爱啉雪利旺，
7: 安尼吼。
0: 啊，然后你看家己啊，恢复个血色、面色就知影。
7: 嗯，无来老好啊，人
0: 要。哦，是是。
7: 还是叫三顿面料，还是讲加啉一罐袂要紧？
0: 加啉一罐嘛，无要紧。
7: 啊，迄种话来开胃，咁就爱冰。
0: 哎，那会当冰上好哈，啊，那袂当冰哦，就卖晒日头哈。
7: 哦，安尼哈。
0: 啊，一个半月来对就啉完啦，哈。
7: 哦好，安尼我了解，安尼谢谢啊。好。你个刷了新灰，咁是有？
0: 有新灰也得有，哈。
7: 哦，好。
0: 你讲阿亮啊，介绍的雪利旺哈。
7: 好，安尼好，谢谢啊。
0: 谢谢，再见，再见，
7: 你好，再见。
0: 喂，你好啊，亮啊！
8: 喂，你好哈，我要请问你，你的广告迄个三招钙好啊？
0: 是
8: 过敏的人啊，恁只有经过离子化轨安尼个
0: 咪？你食三招钙好，一经过卫生，咱为卫生对不对啊？哈，然后来到肠啊，伊就吸收去啊，因为呢，离子化钙质呢，才会好吸收，100%吸收哈。
8: 安尼啊，我要请问你哦，那些。那个骨质疏松吼，足严重的哦。
0: 那就是吃三招啊，
8: 差不多负4.多，嘿，
0: 哦，很严重。啊，咱今嘛是三顿吃一顿两粒， 啊，你讲干那只安尼敢有够？因为一工诶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8: 哦哦
0: 哦，你唔是讲啊？我即马好，诶，是真恐怖呢，迄骨头是啪啪啪呢。
8: 嘿嘿。
0: 哦，啊，你若讲啊，我加食一杯、两杯、三杯，迄无效，因为一工身体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8: 哦啊，医生是交代讲一天要补充1200毫克啦。
0: 对，所以我才讲、啊、对，正确正确。来，我跟你讲哈，一剂量是300多毫克啦，哈。啊，那四粒是1200毫克。哦啊，但是因为一斤怕，所以咱必须要吃三顿，是超过1200毫克。
8: 嘿，
0: 哦啊，所以咱一般人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嘛，对不对啊？但是骨头较怕的老大人哈，伊爱三顿吃，将过去欠的甲补顿来安尼先。
8: 啊，那是饭前吃效果较好，啊是饭后。
0: 啊，一模一样，但是爱晒日头，重点效果要好就是爱晒日头。
8: 哦，
0: 晒日头才会增加咱三焦吸收，搁较好，搁较紧。
8: 哦，
0: 爱学伊活动，活动才会促进筋骨。
8: 哦，安尼哦，
0: 了解吗？
8: 哦，安尼就用
0: 嘿
8: 三块卖咧啊，
0: 三顿食，你若不食，给先买一阿食就好。哦，
8: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
8: 好，谢谢。
0: 啊，咱大家也了解一下哈，啊，就是讲我即马食三焦。哦，那遮侪人咧食，哦，因为咱需要补钙嘛，啊，需要补钙呢，一食三焦，哦，安尼你啊，像这个汽水、可乐、咖啡呀，啊，就较卖啉醉，尤其咖啡呢，较卖啉遐尼醉，又造成咧骨质较流失。啊，过来我食三焦就 OK 啊吗？啊，唔是，你要晒日头，哦，日头晒，啊，唔是讲中昼去晒几啊点钟唔免啦，哦，咱早起啦、黄昏时啊，咱外面咧散步行路。啊、哦，半点钟啊，哎，安尼就用的啊。啊、哦，过来安怎呢？哦，你来叮当，啊，比如行路，哦，行路会促进到咱的代谢循环，这大家拢知影。但是你敢知影，行路的时阵会当增加你心骨的速度呢？哦，所以你食三焦，你不爱晒日头，啊，你不爱行路，你不爱叮当，安尼敢那效果较歹，因为你想变大。哦，你照人建议的三焦照起工，哦，照迄个量食对，唔免讲加食，唔免，就照迄个量食。啊，你啊晒日头，啊你啊行路，啊爱配合一下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的是啊，许多人啊，留真多财产啊，金啊，哦，金啊上好哈。这是一位啊，啊，姓李啊，李阿妈，李女士啦，甲伊个大汉查某囝，十年前咧落乡咧都亡身去啊，啊，结果呢留一挂金啊，啊，这金啊偌济呢？880两，哎呀，好厉害哈！好啦啊，但是这个爸爸这边呢，哎呀，是有两个这个阿纳达呢，哦，所以这个阿纳达生三个，哦，所以这位郑先生呐、啊，哈、哦，郑先生在生的时候呢，甲这位啊，李叔甲这位甘露叔啊，拢总呢生六个。啊，李妈妈、简妈妈，拢有三个、三个就对了哈。我啦，所以等于讲呢，这兄弟姊妹是共爹共母咯。哦，啊，即嘛关系呢，就是讲，这金啊，变来分配啊。哦，这关系呢，得来来去去，将近要八年啊，八年。哇、哦啊，这金啊，哦，金啊，这几年不得了啊。哦，所以八年前差不多是4000多万的金啊呢，甲今年初。讲已经完成处分了哦，安尼是啊，迄阵啊已经价值1亿6000多万，哎呀，好厉害！那这时间呢，两个才拄好哈。好啦，所以呢，这个翁姓的郑老先生，伊在生的时候呢，甲这位啊，李妈妈、简妈妈哈，就是两个啊，拢这边生三个，那边生三个，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个姓李的李女士呢，伊食老啊，啊，甲伊呢无结婚的大汉查某囝是住到底呢。哦，所以这妈妈跟这大汉查某囝两个人呢，咧2015年、2016年呢，哎，两个出来弄来翁先去安尼是。好，啊，这位啊李女士咧，伊有点啊因大汉查某囝做保管人的银行保险箱内底，就是有这个880两的金啊，金条哦，安尼是好。我啦，所以今嘛来讲这厝内呢，就阿个一个阿个五个囡仔的遐咯，对不对？吼、哦，李女士阿个。第二个、第三个，啊，那甘露叔这边呢，就三个嘛，生三个样的生，好，啊，开始呢，哦，这开始呢，来抢，来就拍官司啊，哈，哦，所以李露叔的第二个查某囝，伊主张就是讲，这起码是阮母妈妈的啊，对不对？啊，恁三个，恁三个跟阮妈妈完全无血缘的关系啊，哦，拢是爹是无唔对，共爹共母啊，啊，这是阮妈妈的，啊，跟恁有啥物地带？是不是啊？吼，所以主张的就是讲哦，这个李女士伊个大汉查某囝，就是迄个保险库来对迄个，伊是大汉查某囝的啦，哈，就是讲这大汉查某囝，这应该是金马所有人嘛。哦，阿尾也是法院是安尼判决啦，哈，就是讲这金马呢是李女士的财产，遗产啊，由李女士亲生的这三个查某诶囡仔呢来分，你安尼都。无唔对哦，吼、哦，分做这三个，但是本身呢，一旦分到的，这李女士迄个大汉查某囝嘛，翁姓啊，所以已经翁姓的大汉查某囝，伊本来一旦分三分之一嘛，啊，分三分之一，好啊，结果呢，这大汉查某囝嘛姓丁啊，哦，另外迄个甘女士生的迄三个囡仔呢嘛姓丁啊，要共爸共母嘛，所以已经翁姓的这个大汉查某囝的结婚。哦，结婚呢，就由伊本来两个，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包括是三个共爸共母的，来平分呐、啊，平分伊这三分之一的金嘛。好、哦，咱讲较简单的啦，哈，就是讲本身呢，李女士伊这金嘛，啊、哦、是三个分，好、哦，你代志就解决咯。但是其中这大汉查某囝已经是翁姓啊，所以这大汉查某囝一旦分到三分之一呢。即嘛是其他五个阿来分安尼先啦，好啊，结论呢就是安尼好啊。结果呢，结果就哇，这金额金额起伏嘛，好、哦、总金额遐尼多，所以后来电话呢，完成呢就是不动产拍卖嘛，啊不动产拍卖啊，但是呢哇，这金额，啊金额遮尼多，所以经过协调了呢，因这继承的人同意讲无安尼啦，要取消金额拍卖啦，哦啊就是看。大家分多少，自己处分、啊、你看要怎麼处理、啊、你自己处理這樣就行、啊、不过呢最大的数字就是说
本来计达咧八年前是4000多万，即卖咧是1亿6000几万呐、啊！哎呀，好厉害！好，过来讲咧是假都开车，这真正是真可恶呢！哈，即卖宣布啊要安怎呢？罚偌重，敢那拢无啥效呢？昨日啊，30岁一个毒品前科犯啊，姓张，叫张宏凯，伊嘛是假都开车，咧偷红车，要个炸哦，要个炸伊走哦。走呢，油门就吹落去啊！啊，食毒啊，大家拢已经袂清啊嘛。哦，啊，速度真紧，弄红灯啦、啊，弄到路边啦、啊，哦，一挂什么？结果呢，路边呢等红灯有一位啊，侯先生就叶先生，互伊弄到，两个拢惨死。哦，啊，这食毒开车这张呢，啊嘛受伤，后来嘛死。加盐流盐盐嘛哈，盐盐呢有些安非他命的反应，车内嘛炒了安非他命加吸食器呀。结果呢，这姓张的张宏凯呢，又真侪件毒品，包括炸起的前科。哦，真侪炸起犯是安怎呢？伊爱有钱买毒啊，无钱买毒啊，做炸起安尼。哎，3月中旬呢，因为伊就是输这安非他命嘛，被判刑4个月。啊！法官认为讲，我伊就食毒伤害家己尔啦。哦，对别人啊，唔是讲真大影响。哦，啊，伊食毒嘛，无讲明显的什么款的，产生大害嘛，哈、哦。啊，所以加上一个自首，所以那边抓到伊食毒的时候呢，佫个减刑哦，因为自首嘛，减刑。啊，减刑你要有钱合法的，无代志啊。那在3个月后，伊佫食毒开车，弄死两个，家己嘛死。哦，所以警方表示讲，昨日按8:26啦，哈，咧桃园的金国路慈文路遮，就看一只白色的车吼，机关咧开安尼，敢那袂稳袂稳呐。哦，就要个临检嘛，啊，开车伊食毒要互你临检，伊油门就吹落就哇，就撞啊嘛，啊，警察车就个掠差不多3公里后，开车伊来到呢金国路遮，车就撇出去啊啦。哦，啊！你路口呢？人行道顶面，侯先生60岁，叶先生65岁，可以弄掉。然后车个弄掉啥呢？电力条啊，包括变电箱，迄几台车弄高高啊。连迄引擎喷在边啊呢？你看，迄车速度偌紧个。哦，所以侯先生规个头壳吼，会当讲大面积也撕裂啦，脚啦、手啦，拢嘛骨折啊。啊，叶先生头壳嘛是安尼，啊个。整个架卡登去，当场呢拢无喘气啊啦！啊，开车之类呢，哦，吊个啊驾驶座，咩啊救出来了，你半暝嘛救无登来。好、哦、啊，这两位先生呢是来民胜医院，一个来探病的，啊，一个来提药的，啊，咩啊安尼是。哦，当然这当中呢，就开始有一寡呢批评啦，哈、哦，批评讲啊，你个看，伊安尼撞走啊，你就该溜。你警察车队安尼个溜，因在讲讲间的乌白龙，啊，这个听起来就怪怪。哦，做唔到代志的是警察吗？还是迄个食毒开车的？哦，所以发生代志了后呢，我头咧怪这个警察。哦，啊你个讲这食毒开车不可以，零容忍。哦，一定爱抓哈。啊，然后即马抓呢，哦出代志了，你警察无应该个溜。啊！你看警察要哪做代志呢？是不是哈？所以有影，这真正真大家听了哈。啊，桃园市的警察局呢，去年讲发函，表示讲你警察要录这种车的时候呢，你先通报到呢指挥中心，而且你一定要警示灯啦、警鸣器啦，拢爱过你的录影，哦，你要确定讲呢行车的记录器正常。简单讲哦，就是应该好有人知影啊，有声。啊，你咪录音啊，录影，吼、哦，拢系清清楚楚安尼就对了哈。好啦，所以你个第过程当中，啊，第过程中呢，哎，等待适当的时机呢，哦，再上前拦停，而且以最低强度相当的鼓励之外呢，安尼来定，安尼加加。好、哦，你写下离我看无啊？哦，我看无，我唔知警察看无看无，那我看无。等待适当的时机呢，你才会当呢上前拦停，而且以最低强度的相当距离之外，爱安尼跟在后边。
好啦，所以这一定啊，各位大家相当的一个讨论啦哈。这你按你写这字，我真正看无啥有啦。哦，所以基层的警察嘛反弹啊。哦，伊讲你这种规定是啥物？事后诸葛啊。无出代志的时候呢，大家就看看这条规定嘛，看无啥有呢。哦，啊，即嘛出代志啊，啊，就找这警察，你警察唔对。我甲你写，我叫你爱适当的时机才个扎。哦，你爱一种最低强度，你唔得，互伊遐大压力嘛，你遐大压力伊就吹啊嘛。哦，安尼，无都爱外行才算拄啊好呢，你嘛甲我教一下。啊，这个很伤脑筋。好，过来个一条官司呢，哎，今日出来哈，这已经咱报相当的时间啦。三立电视台啊，以前一个资深的副总诶，叫做龚美富嘛，因后生那个龚玉婷啊。啊，就是有一个女性的艺人，指控咧去年八月啊，朋友大家斗阵食饭啊，食饭咧，然后咧，伊就感觉人无爽快啊，想讲要提早离开。哦，啊，这位啊，龚玉婷就个地啊，尾随他回家啊，以前跟他是男女朋友了哈，啊，跟他咧提药啊回家，你无爽快提药啊，你吃，但是药啊呢，结果是定情剂，所以吃落去你要不蒙喵喵。啊，后来呢，精神啦，哈，精神了呢，发觉就讲伊啊，被性侵害，啊，被偷袭，啊，然后个团队呢，啊，一个网络，哦，等等安尼先哈，这那安尼当然恶极啦，你讲下药性侵个偷拍嘛，哦，所以这要查看有影不？啊，即嘛地检署依照到呢消防报案的记录，哦，当初时呢，诶，确确实实人有无爽快，啊，啊，有一个跟他讲啊报。哦，阿伯呢？啊，消防啊，就讲啊，这个救护车啦，哦，什么等等，有这记录就对了哈。当时呢，确实这位啊，女性的艺人身体无爽快，啊，无爽快啊，然后呢，这过程呢，差不多，但是你无法度证实讲呢，伊甲你落油啊啦。哦，所以这方面呢，较无法度讲呢，就证明伊是安尼。哦，当然爱问一挂朋友啊，伊讲你到底食饭无啦？啊，又无爽快无啦？哦，啊，想要较早顿无啦？哦，等等安尼是。啊，即嘛证明受害者呢，啊，被害了，有向呢119报案，啊，请求援助，而且呢，伊嘛甲证人呢，哈啊，诉说，哈、啊，当初是安怎啦，被性侵害啦，等等，所以即嘛认定就是讲，这查甫确实有共安怎啦，安尼哈，强制性交罪甲起诉，哦、啊，因为这女艺人呢，即嘛现在这电视台吼。那一旦讲有一个戏剧咧播啊，尤其是安尼较长的戏剧哦，会当赚真侪钱啦，哈、哦、啊！所以电视台内面呢，有相当有权力的人会当去做一挂决定嘛，啊！所以难免哈，难免呢，就有一挂艺人呢，甚至家己的投怀送抱嘛有，哦，所以有一挂网络顶面无讲的批评啦。哦、啊！结果呢，伊讲啊，伊搞安怎呢？嗯，尾啊呢，这查甫讲，啊，我男女朋友啊。哦、所以这哪有什么事呢？啊，结果是以前敢那有交往，哦，所以感情的代志，佮牵涉到后生呢，这都系复杂。等于讲啊，有一点点受害者的代志啊，互人提出来，敢那是你开讲讲笑的时候的话题啊。啊，这社会啊，真正哈、哦，有当呢，好人歹人真歹分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条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林果精呢？一盒内底有六十三包，啊，一盒是两千块，哈。啊，甲听众朋友讲抱歉，咱这个大组的啊，大组的林果精呢，咱就是爱七月底八月初。啊，迄阵啊才有，吼、哦，所以即卖呢，你讲啊要大组的，实际上真正。啊，咱呢找无这大组的通我调下互你，啊，无你呢，看拢甲多一间药房注文啦，哈，你甲问看卖，哈，啊伊若无吼，你甲问看伊敢会当呢？问北京有无？哦，请伊去调下啦，哈，因为药房甲药房之间的互相，哈，会有这种啊倒三江的动作，哈，啊叫阿亮啊去问呢，一般来讲，哦。应该是问无啦，哦，所以较歹势哈。咱就等七月底吧，啊，八八节进前咧开始伊下都来啊。啊，八月初呢，咱这林果精啦、雪利旺啦、三蕉的大组呢，啊，应该啊，就会拢到咱的药房啊。哦，啊那今年啦，好，今年那八八节迄段时间，啊，咱都拢过了真好，食了真好呢。咱这个量吼，家己个算个嘴。啊，叫好转安尼先啊，较免满年的这个船呢，各都安尼切安尼先，嘛真困扰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还有电台的工商，工商回来先来讲的是高阳啊，这登革热的代志啊，你病来对你谈呢？好、哦，真少，好、哦、真少哈、哦，这落雨雨水啦，啊，天气个热起来啦，好等等安尼先哈，所以不止啊，这个高阳要注意这代志哈，咱所有人拢要注意这代志哈。过、哦、另外一个大新闻就是世界级的大新闻咯、哦，哦，全世界上大的这 IPO 的案。啊，马斯克全世界上好个，啊，伊即嘛即间公司 SpaceX， 啊 ，SpaceX 呢，伊即嘛要上市嘛，哦，真侪人捐钱呢，啊，要来个买哈，即、啊、金额呢非常之大，咱连咪讲，待会见。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8-68，0800-09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高雄这登革热哈啊，病例来波哦群聚呢。这高雄市啊，市立的叫民生医院，包括了今年咱头一个登革热一种传染群聚哦，疾病署呢十二公布的啊，即马新增加五个登革热的本土病例哦哈啊，拢发生咧民生医院感染的感染源呢不明啊，即马要求呢病院。人员降载，好、哦、关制还价，指出不尽啊、哦。而且针对病院来对啊，三星这个病媒文呢，甲发啊发15,000元，这嘛是国内呢相继高年啊，各出现了病院登革热这群聚的感染。啊，今年呢拢总是六例，咱本土的登革热拢总的高阳。哦，所以高雄卫生局是说明啊，哈，伊讲这边呢，这指标个案哦，主要是这78岁啊，一位阿妈啊，伊咧5月29，伊咧加6月70，因为伊是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带来民生医院，出院了呢，转到伊三民区，伊带三民区遐啦哈，然后短一天呢，不对啊，发烧，头壳晕啊，会冰棒。安尼是哦，赶紧的过来急诊，然后断言，咱抽血甲检验。哎呦，登革热第二型。啊，后来过来六楼，哦，隔壁的病室，伊个检验出来有四例登革热拢是阳性的确诊者，等于讲的群聚啊嘛，感染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马呢就是讲对数为5月27啊，扩大裁剪。一日到十二个钟头，已经采检了131个人。啊，目前呢，指标个案六楼病房三间的病室，拢总五个是阳性个案，拢是大院的患者啦。其中三个呢，哇，拢老大人，啊，79个至91个老大人。啊，这当然治疗照顾当中啊，那是哈。除了咱头拄啊讲的，去登去厝内去位以外，其他四位呢，拢无离开病院。但是因的肺情形呢不同呢，啊，一旦确定就是讲这五个啊，确定确诊个案呢，感染源呢，加这个头一个本土病的确诊的迄个是无关的呢，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马呢，民生医院伊本身呢是高雄市指定的传染病的应变病院，所以譬如讲外劳来，新的来。啊，三天来登革热，你要个采检吗？哦，所以伊真都是一个采检。

啊，一直到即嘛，啊，即嘛就是爱控管，啊，追踪呢安怎来，啊，确保呢患者安全，安尼是吼，所以后续有一挂做法啦吼。登革热呢，通常是咧南部啦，台南啦、高雄啦、屏东啦会较严重吼，主要是埃及斑蚊，蚊啊顶哈，埃及斑蚊哈，埃及斑蚊呐、啊，另外这个白线斑蚊啊、哦，一南一北。这个埃及斑蚊的吃派呢，伊一只蚊啊，当传染无真侪人，真侪人安尼是好。好啦，这特别甲大家提醒哈。过来一个大新闻，就全世界大新闻呐。这个马斯克，伊一间公司叫做 SpaceX， 正式要挂牌上市嘛。哦，大家拢要去甲买嘛，是不是啊？哈，所以伊咧十二，咧美国啊，纳斯达克正式挂牌上市。公司呢，即马估值差不多是一条7700亿啊美金哦，哦，这当时人类有人以来啦哈，资本市场上大规模的一个公开募股哦 IPO 哦，这个 SpaceX 呢首日交易，恭喜资本市场对马斯克。伊即个一个公道安尼是哈，马斯克即个人一定来讲一寡呢，你认为讲做袂到的代志，所以嘛，网络顶面有咧讲伊即个人哈，伊讲，但是拄啊好做会到头一件，咱就讲啊，伊都运气好啊，那安尼是哈，但是伊呐讲了呢，你感觉无可能的代志，伊呐做两件呢，安尼是。你讲啊，这巧合啦，巧合啦哈！但是伊那讲的代志，你想袂到的，结果伊完成了十几件的时候，你当讲是巧合吗？哦，啊，所以安尼是，哦，但实际上伊嘛不是特别讲的拢做到啦，但是真侪咱做到，你就感觉不得了嘛哈！所以伊即嘛要发展为太空去，哦，伊讲个月牛嘛，啊，讲个呢黑漆嘛，哦，所以包括咱这边的大头鸡哦。大头鸡啊，富邦啊嘛，款6亿的美金啊，啊要甲落落去哦。哦，咱先来讲啊，这个 SpaceX 哈，伊即嘛是每一个偌侪钱也甲你讲，伊每一个是135块美金，然后呢要发呢5亿5500万啊，6万股啊，哈，所以伊这个募资呢是大约7500亿的美金，公司的估值是一条7700亿的美金。哦，这当然是上大呀，上大 IPO 啊，那是好。好了，所以大家讲好奇的就这个人，这主角马斯克。马斯克呢有这间公司 SpaceX 的股份呐，价值呢是6880亿的美金。所以这个人身价偌济呢？咱即马讲的拢是美金嘛，哈，9700几亿。所以只要上市了，伊股价呢来到呢140.7亿的美金的时候呢？伊就是全世界头一个，伊的资产呢突破一条美金的大富爷啦。伊排咧第一名、第二名咧，真远后边啦。好、哦，所以呢，这是较料想袂到哈。根据呢有一个单位甲分析，用这个人的财富啊，超过全世界上善车。人口46%的上下人口，就是讲呢，伊的财产呢超过38亿人的总财产，38亿人的总财产加起来，还阁无伊的财产遐多呢。哦，确实讲，哦，针对伊一条美金的财富，你若甲扣10%就好啦。安尼当消除全世界非常上下迄种啊生活呢一年，和超过8亿人会当呢。跳脱的迄种极端贫穷，简单讲就是讲，伊只要呢，啊，扣一点什么钱呐，是讲偌侪钱啊，就到几亿人呢，迄生活呢，整个呢，一当呢，不用那么贫困呐。所以这边有1000间的机构投资机构啊，啊，要来个申请啊，要来个认购啊，哦，包括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呢，是集体拢来啊，啊，但是呢，散户嘛总来啊。是不是啊？但是认购呢？认购，甲你用分配哦。哦，你甲看讲，一旦甲这款的程度，真正是和你料想未到。啊，个亚洲这边的投资者大多数派息，啊，这边你无。安尼是呢？
咧亚洲呢，干那日本甲澳洲的产妇呢，会当直接呢参与认购。啊，刷落刷落，就是两个真关键的时间点啦。就是讲七月七七呢，啊，伊咧建立到纳斯达克指数，好、哦，然后呢，后续，哦，七月财报，两天后呢，解禁，哦，叮叮叮叮，这后续的要买啦，要安怎，这个咧，后续的代志啦，哈。不过咱来看咱这边这大头鸡，台湾的大头鸡，针对这间公司为什么要宽了六亿个美金嘛？你也要甲装入去。这是富邦金控台湾的大富的人啊，当时叫蔡明星，昨日股东会记者甲问的啦，用有啦啊，阮富邦人寿呢嘛投入了六亿个美金，代表差不多是189亿嘛啊，有参加因这上市啊，而且也表示啊，伊讲这间公司啊啊，可能是太空方面独占的领导者。伊也看好，就讲未来即个 AI 哦，会帮助咱人呢去到黑青哦。但是即个估值啊，你讲哇、哦，一条7700，伊讲即个估值啊，诶，敢那有淡薄啊较悬去啊啦哈哦。短期呢，甚至即钱啊，可能就那些掉的即个风险。但是股票呢，放喺三年至十年的前景呢，用绝对真无同款。因为这边呢，伊即个上市啊，开放个35%的散户去认购。哦啊，但是拢超额嘛，超额恁够超过50倍啊！哦啊，所以你会当有，会当无，你会当有，是不是会当有不一定啦哈？啊，咱呢等于讲国内头一间宣布参加这 IPO 的，就是咱国泰金控，安尼先好。好啦，这大头家伊讲啊，我看伊讲的，甲看伊做的啦。哦，伊讲的甲伊做的目标呢，嘿，大多数拢会当实现的。啊，有倒呢，较慢实现。哦啊、但是大多数会实现、啊、譬如讲，伊嘛讲到未来咱人会住在黑青，黑青远个咧，外太空咧，用嘿，伊讲啊，未来咱人会住在黑青啊，哦啊，住在黑青咧，当然听起来有较遥远，但是伊讲要用月亮做基地啊，哦，未来咱电脑啊，哦，咱这电脑算力的中心呢，以月亮呢来做规划，伊讲这做会到啊。啊，这确实坦白讲，哈，较无遐尼困难，因为这把指日可待啊！啊，恁需要用电，需要发电，你太空发电，日头搁较炎，是不是啊？吼、啊，所以这呢，一旦讲有一寡呢，咱感觉伊是做会到的，啊，做会到了，全世界都敢那伊做会到呢？啊，所以到可能袂趁钱呢。好、啊，这是伊的看法啦，哈、啊。伊讲啊，我有去啊参观恁加州，迄、那个加州。哦，做黑钱，用黑钱，哇，还真正真困难。啊，发觉到这间公司有真侪项呢，无阿多呢，超越这关键的技术。啊，这间公司伊不但有能力呢发射黑钱，伊甚至会当帮助美国，哦，哪赛发射呢？一间公司帮助这大个国家去发射黑钱，而且呢后来佫讲迄个黑钱吼，会当回收。大家拢讲你是咧讲放假，因有可能呢？连美国都做会到，你一间公司做会到，人尾也都会当回收，真正会当回收，搁再用。哦啊，所以这呢，真正是互你料想袂到哈。而且呢，这几天已经啊，一旦公司发射了，载着电脑啊，载着 AI 算力的太空火箭已经安怎发射出去啊？哦，所以尾气呢，个浮云火箭，伊讲啊，你个算话讲会谈袂谈啊？伊即马呢，即卫星啊，全世界未来敢有啥物基地台啦，有诶无诶啊？哦，伊拢是直接就甲天顶诶卫星去啊嘛！你诶车、你诶手机啊、你所有诶电脑，你啥物拢位啊去啊？哦啊，所以呢，你讲即个火箭啦、啊、卫星啦、啊，用卡叔讲啦，伊敢若1000个客户就好啦。哦，直接一年就当赚偌济呢？40几亿个美金走未去啊，上少。哦，所以即款诶投资呢？那也袂好呢，啊！伊认为讲呢，未来呢，啊，前途未可限量。但是有道呢，冇做未到的啦，哈！2022年，这个马斯克呢，用440亿美金，440亿，啊，去买一间公司个 Twitter，
嘛讲诶，我呢吼，你偌侪年了，后尾可以安怎安怎，但即马看起来嘛做未到。哦，所以有当投资就是风险，风险。不过伊即马咧上市啊，真侪人买袂到伊个股票，对不对啊？哦啊，所以一寡钱呢，会个转来啊。我本来真侪钱要输去啊，好输去啊，输去了呢，真侪要投资别个所在，要投资咱台北股市的，有一寡资金嘛输去啊。哦，啊那无法度投资入去的，啊可能一寡资金呢，也可能也个出现难的事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数字啊。台积电的董事长啊，甲咱的总统讲啊，欠人，啊欠人，啊欠人啊，欠工程师。啊，即嘛一个现象，就是咱老人化，大家知影啦哈。啊，咱台湾也是少子化，啊少子化呢，等于讲啊，即嘛一个人大，两个人大，这真多嘛哈。所以你看即嘛叫厝基大金啊，无人买啊，拢迄种啊细金安尼先。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狗啊、猫啊特别较侪，所以包括这房地产的业者呢，针对这狗啊、猫啊呢，因也非常的注意。好、哦，啊，佮有咱农业部甲内政部的资料，全台湾以去年来讲，狗啊、甲猫啊，伊的总数啦，超过320万只。哦，那甲咱台湾14岁以下的小朋友。咱台湾14岁以下小朋友是268,200人，所以咱台湾有15县市啊，内面呢狗啊猫的数量是超过厝内小朋友，对不对啊？这都是目前呢整个台湾的现象。啊那呢，哦，咱厝内面安怎起啊？配合到咱台湾的一挂变化，哎喂。哦，所以这呢，嘛是因这个当讲是房地产的业者啊，必须要去了解哈。好啦，所以呢，有一挂这种的这种那讲小宅的住宅的来对人哈，比如有一位小珍，伊讲啊，阿都饲只狗呀。哦，安怎讲呢？因为我薪水低啊，哦，你叫我呢是一个囡仔，哦，我饲未起。啊，过来呢，总是要有一个跟他讲，你厝内有一个互动的嘛。哦，你上班啦，压力大啦，等到厝诶，出来只猫啊呢陪你啊，只狗啊陪你啊，买单较放轻松，干是呢？哦啊，当然有人饲狗啊，饲猫啊，以前饲狗啊较侪呢，啊，即马敢那饲猫啊较侪，可能嘛甲现代社会啊有关系吼。安怎讲呢？狗啊呢，拢爱出去行嘛，哦去小便大便啊，等等安尼先。啊，你甚至嘛无时间带出门诶，即马会呢？哦，所以即马咧台湾少囝化，啊，厝够贵啦，买大金嘛无可能嘛，哈，啊，较晚婚，哦，所以生活习惯有真大的改变啦，哈，伊嘛做一个统计啦，全台湾多一个县市狗啊猫上介多，新北市啊，哦，人上多，啊，实际上狗啊甲猫啊嘛上介多安尼是，哈，好啦，啊，所以新北市呢狗啊猫的总数呢，甲伊本身的小朋友呢差个啊呢，差个16,000。2,000人安尼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4: 阿亮啊，我有代志要来请教吼。
0: 啥讲啊？
4: 我去吼，我的心脏你知？
0: 系。
4: 啊，我去就伊甲讲个 A 心瓣膜你知？
0: 是。
4: 我无吧啦。
0: 是。
4: 啊、我准备吃啥？我连高精吃真久，迄几工我无食呀。
0: 你啊，连高精一定爱照起工食。
4: 啊，我是我较早哩食是，我早时啊固定食两包安尼啊。
0: 啊，安尼无无无，哦，你一定爱三顿食。
4: 安尼啊。
0: 嗯，啊，你今年几岁？
4: 我
0: 嘿，
4: 77岁啊。
0: 77岁哦，哎、你那是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嗯。拄着呢，天气温差大，早起都爱食两包。
4: 啊、我是顶个礼拜先，我是哦、喔
0: 欸，
4: 因为我忙暂时哩，我袂食啦。
0: 是
4: 啊，我是拢，我想在时啊，我拢食两包，一工我食两包呢。
0: 哦，一工安尼尔吼。
4: 哎、欸，我食两包，我是说我拢暂时哩忘啦。
0: 你的状况啊，一工两包无够。
4: 安尼哦，
0: 你也是心瓣膜，心瓣膜闭塞不转哈、
4: 哦。我就是安尼道，本来哦、喔，有当时胸口哦，会缩掉一道。
0: 是
4: 啊，缩掉，感觉啊，安尼闷闷的疼，啊无啊啊，若唔是食，啊就心肝苦啦。
0: 对啊。
4: 过来安尼，啊我就去看，去看，哎，我依照医生个，我就照心电图啊，加照那个，啊就一
0: 个。无啦，一检查出来马上就知影啦。啊，那是较严重的爱手术。
4: 安尼啊。
0: 嘿，好冇？你林高精雪梨丸咧食，安尼甲顾咧上好，啊，较照起工食，好吗？
4: 啊，是空白食啊，是，我是用食饱才食啦。
0: 诶、胃肠歹就食饱才食，吼。
4: 啊，你爱三顿食就对啦。
0: 嘿，三顿食。
4: 啊，我差不多雪梨丸掺偌济哈。
0: 雪梨丸一顿半欧就好啊。
4: 好，
0: 我知。OK， 好，拜拜，
4: 谢谢，拜拜。就好啊，
0: 吼。嗯，对，
4: 哈。我大部分袂大做较济啦。较有嘅啊，我是本来哦，我本来是食差不多要20年仔，啊，都是怎么无食？
0: 好，
4: 啊，即摆较侪个仔哦，
0: 是，
4: 啊，较侪说压安尼起仔，啊，无我是拢咧运动。
0: 哦，我今仔就顾身体，这两项来食有适合哈。
4: 你无看足侪人哦，我甲你食你的零果精，大家唔知拢甲讲我斑点来照啦。
0: 有啊，对啊。
4: 啊！我讲，我零果精食偌济咋？我丹田有力嘞，你无看？
0: 讲
4: 你
0: 诶，
4: 有人讲你70几岁，你咧讲丹田之后啦，我讲系啊，我即种我拢食你药，我拄开始食你药，我食偌济讲？
0: 系，
4: 我讲福伦贝。
0: 安尼吼，好。
4: 哎呀，
0: 安尼了解吼。
4: 哎，我了解。
0: 好，谢谢。
4: 好，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喂，你好，嘿，阿亮啊，哈，
0: 嗯，请讲来，
5: 我是你的听友，
0: 谢，欢迎。
5: 啊，我吼想要请教，我是新听友的，啊，唔捌甲你叫过物件。
0: 好，请讲。
5: 啊，我吼要请问你一个哈，温先生哈，
0: 是，
5: 你一个卡，我就就听讲你迄什么，
0: 瓦骨，
5: 哎，瓦骨对，
0: 嘿，是。
5: 啊好，嘿，阿姨哈，伊卡我哈是一个时间啊啦，伊最近哈有卡不舒服啦，
0: 是，
5: 啊有去医院。检查哈，啊，医生是解讲哈，啊，你这无啥紧，你这来开刀一下哈，啊，两天就会使转去啊。
0: 是。
5: 啊嘿，啊，我是想讲哈，我若常来听你的节目哈，啊，我是咧解建议，我解讲哈。
0: 系。
5: 嘿，你咧讲这哪卡弯子，哪无迄类唔免开刀，会使你食迄瓦骨。
0: 有啊，卡叔讲，哈，卡叔讲哈，咱呐唔是讲真正瓦骨拢无软骨啦，啊，需要换人工的以外，啊，你咱就来食瓦骨就好。
5: 好，阿姨是讲也算还好啦。阿姨最近这个月吼，拢去针灸，
0: 是
5: 嘿。 啊，我就是想讲吼，无咱吼，我就逐工咧听迄阿亮啊咧讲迄吼，迄话棍吼，啊，无你来甲食看嘛那里。
0: 想买一罐来食。
5: 嘿，哦，啊，我想要请问你一下吼，
0: 是，
5: 伊这类似是属于食品还是治疗药物？
0: 哦，来，
5: 嘿，
0: 伊这是有卫生利好的药品。
5: 嘿嘿，
0: 哦，伊唔是干阿讲啊，生骨伤安尼尔。
5: 嘿，
0: 因为咱这个软骨啊爱骨伤无唔对，但是咧脚头边啊个筋条的这软组织哈，伊嘛是老化，
5: 嘿嘿，
0: 啊嘛是磨损。
5: 嘿，
0: 哦，所以修补边啊软组织是外骨做会到的哦。
5: 嘿嘿，
0: 哦，所以食外骨呢，伊本身初初食佫会反应哦。
5: 好，
0: 而且呢，有当
5: 反应讲较不舒服安尼吼。
0: 嘿，对。
5: 啊，我讲吼，你迄个啥香菇精？
0: 是。
5: 香菇精是类似是食，像安尼有阵时啊，头壳拢会戆戆啦吼啊，这样会较不正常啦吼啊，什么会迄个？
0: 对，迄个食人菇精啊。
5: 啊，迄嘛拢无虾米白害啦，吼。
0: 对，无白害。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5: 吼，安尼吼。哦，你讲迄个做瓦，但我用大姜袂起咯，讲瓦骨啦，吼。
0: 瓦骨，对对对。
5: 哦，好，安尼我拿，我用暗来看，我下我再来去甲看
0: 下咧。好啊，好，谢谢，
5: 好，谢谢啊，嘿。
0: 好，拜拜。
5: 好，谢谢，谢谢。
0: 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正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
7: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但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美国甲伊朗啊这场战争啊，嘛应该讲是全世界拢受到真大影响。安怎讲呢？油会愈来愈贵嘛，啊，然后呢，然后这股市啊嘛受到真大影响，全世界经济啦、通膨啦，哈、啊，真正是。请大家听哈啊，所以呢，本来讲呢，美国战了嘛，啊，美国总统川普讲啊好啊哈，绝对要甲你安怎呢先，所以股市啊，油啊真贵，股市一直拉啊，突然间佫讲呢，讲好啊，讲好啊，无要战啊，哦，股市贵呢，一个好起来呢先哈，油呢就佫落落去啊嘛，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迄一天呢，突然间宣布。出销本来要对伊朗要哦要诶，当讲是强烈军事行动，就绝对这边要甲安怎呢？是啊，伊讲啊，即马已经甲伊朗达成了一项真好诶啊战争诶协议，而且呢，应该是短时间内对当来完成哦，所以呢，就好消息咯，好消息就出来了呢，哇、哦，油啊，较烧落来啊，啊，股市啊，啊嘛，起起来呢是。啊，真侪媒体呢在咧报嘛，啊，讲美国甲伊朗呢积极呢，咧磋商，上紧，可能咧当时呢执事，啊，踮咧日内瓦呢为了签署一份和平协议，但是是临时的和平协议啦，吼，啊，那呢后边的变化未，啊，这真歹讲啦，吼，不总是呢一旦先停落来是好代志。啊，德黑兰那边的回应是讲。甲美国协商呢，将近完成，但是也未做出最后决定。哦，差不多讲好啊，啊，最后决定呢，也无阿多安尼讲吼。哦，所以川普呢，在迄一天呢，本身也是铺文安怎讲呢，绝对要甲安怎呢先啦吼。啊，这个真歹看，对不对？佮将来呢，直升机甲咱拍落来，吼、哦、啊，等等。啊，甚至讲啊，要将伊朗的哈格岛。真关键呢，遐石油啦，遐加速的基础设施，啥物要甲摕落来嘛？哈，没有德黑兰呢，变作是委内瑞拉第二啊，委内瑞拉已经去靠美国啊，将总统个掠钱啊，即马美国呢，会当控制掉嘛？啊，阿伯啊，将伊朗嘛，要安尼处理就对了哈。而且五点钟后啊，甚至时间拢讲出来安尼是啊，川普咧另外一条铺文写着。哦，写着讲啊，因为甲伊朗呢，即马协商进入了因最高站啊，而且已经核准啦啊，所以啊，我宣布啊，取消啊，本来呢，空袭啊，是讲轰炸啊，先取消，所以这因当讲是跟他咧说三分段安尼先啊。后来，川普总统咧白宫咧总统府啊，甲媒体呢啊宣布嘛，啊，咱甲伊朗呢达成了一项真好诶战争协议。而且呢，真紧，可能咧周末，会踮咧澳洲呢，就来签字，啊，到时呢，副总统也去签，哦，啊，所以呢，川普讲到，用双方面的讨论，一个最后的重点，得到了，包括咱美国啊、以色列，包括呢波斯湾这些国家呢，这些参谋长啊，拢核准，啊，而且对伊朗海上封锁。啊，美国我嘛是依然会先甲封锁啦，哈、啊！一时间呢，讲好啊，啊，拍板定案了，这个封锁呢，就有可能取消嘛。啊，美国的 CNN， 啊，这是有线电视新闻网，哈、啊，用签署的点点，可能在日内瓦，啊，但是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冇可能，哈、啊，反正在欧洲就丢了。啊 ，CNN 有写有讲到的，讲这个临时协议啊。就是早前上方面所讲的啊，迄、那个谅解备忘录啦。按安尼先，刷到就是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谈判咯。因为头前迄是备忘录嘛，备忘录就是讲好啦，有即款的共识啊，所以后续讲较详细安尼先嘛。好、哦、啊，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巴基斯坦呢是一个真重要的中啊，哦。你上方面呢，你做沟通的啊，这个国家哈，所以今嘛这边呢，这个备忘录呢，嘛听讲协议，伊的名称叫做，
伊斯兰马巴德宣言啊，就是伊巴基斯坦这边的首都呢来号名就对了哈。好啦，所以今麦呢内容啊，川普表示讲，这个协议啊，哦，强国有力，伊会重新开放啊，这海峡霍姆兹海峡啊，这海峡开放，这油啦、船啦各方面都拢通啊嘛。哦，过来呢，嘛得到讲，伊朗呢未去追求发展核子武器啊，因已经这承诺。哦，虽然还未彻底讲签字啦，但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啊，穆吉塔巴已经同意啊，双方面所讲的协议安尼是啦哈。所以呢，伊去讲了进一步表示讲，咱今日结束了这场战争。哦，咱得到了呢，咱所想要摕到一切安尼是哈。当然啦，真正安尼是对这边。美国的选举，其中选举呢，川普的声势应该啊，就当回来了。哦，那无坦白讲，伊的支持度也好啦，包括呢，大家讲伊碰风啊，包括呢，美国媒体讲啊，你讲啊，要好啊，要好啊，要好啊，你讲几落十遍啊，嘛无要好啊，安尼是哦，所以这个淡薄拢已经被人敲碎去啊。哦，啊，美国财政部长呢，嘛破文哦，伊讲话咱个伊朗冻结了遐资产，咱嘛提一挂资产出来。哦，因为咧这过程当中有一寡呢，即个敢若讲波斯湾的国家啊，比伤害嘛，比轰炸，比啥物嘛哈，啊，会来弥补，哦，弥补即个损失安尼是啦哈，安尼是毋是即、這个伊朗会当呢使用到就是解冻了，伊朗会当用到这笔钱呢？啊，美国也未讲啦哈，好啦，这当然拢是因破文的，拢是因破文的。好、哦，咱来讲呢，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真正的报道，啊，伊报道是安尼写的，伊讲啊，咧几个国家，包括卡达，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包括呢巴基斯坦，啊，在迄一天呢，联络到美国的总统府，啊，保证甲伊朗的初步的停火协定呢，就要好啊，就要好啊，希望川普总统呢，你也回心转意。哦，你即马要出手，你是不是一旦的促销？哦，因为讲袂好啊，讲袂好啊，我甲你保证啦，有影无影？别人拢讲我呢，讲的碰风，讲三十几遍拢无影呢，真正要讲要成啊！哦，啊，因为这几个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呐、阿联呐、卡达，我甲你保证，真诶啊，这边真诶。哦，所以哦，所以川普才回心转意啊。所以根据外国媒体曝光的，就是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中东所谓战线是停火六十天，而且针对伊朗的核子计划，会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因为备忘录只是有初步的共识，后续呢，佮进一步的谈判嘛。啊！伊朗也重新开放这个海峡，啊！美国咪解读对伊朗港口一个海上封锁，啊！这细节过来讲，好、哦、啊！所以呢，包括 CNN 所讲嘅内容嘛，是讲包括所谓战线哦，譬如讲对黎巴嫩呐、啊，对倒位啦、啊，对倒位哈，所谓战线拢总涵盖在内，全面拢总袂当拍六十天。哦，第二条，迄、那个海峡要重新嘅开放。啊！你伊朗你袂当人收钱，哦！你船会当行啊？一只你要人收$200万，这袂当收，不可以。哦，啊，确保呢，这个载着油的能源呐、啊，哦，啊，载着物件拢会当自由出入的着。然后美国呢会看这协议的进展，哦，佮进一步呢，甲你做协商，哦，解读呢对你伊朗海上的封锁，哦，因为这个美国把伊朗港口封锁掉呀。哦，我看你啊，协商到倒位，我会当解除封锁，但是也无啥日期啦，因为阿唔知你诚意到倒位安尼是嘛。所以呢，阿尼斯呢，以外面的媒体所写起来，无唔对啊，是上少有短短的时间，几十天啊，会当停歇。但是后续呢，后续真歹讲呢，后续真歹讲。哦，以色列这边呢，听讲这边呢，以色列唔是讲真了解这个规定呢。哦、因为现在美国呢有一些想法和看法，以色列都没在插了嘛、哦、以色列的教育、啊、会计划下去打、啊哦啊、所以可能这边的谈判呢、川普也没说先跟以色列
诶总理啊，先参详过也是安怎的先哈。过来，咱来讲另外一个人，韩国，韩国以前的总统尹锡悦。啊，即嘛是接下球哦哈，主日十月迄阵啊，韩国的总统前总统尹锡悦又下令哦，下令呢国防部呢发射无人机哦往北韩，啊这代志啊这条案呐哈啊，即嘛一审判伊30年的有期徒刑，尹锡悦65岁，佮当判30年哈、哦，所以这韩国总统啊。这么多的总统，好像没一个有好下场的，去用关押，去用什么，十个八个这样子。好啦，所以根据这个判决，就是说尹锡悦因这些人，为着要制作日后，他要宣布紧急戒严嘛，所以他要宣布紧急戒严，他就找一个借口，所以主日十月下令无人机的作战的司令部，执行就是无人机的投入作战，先用无人机过去，等于讲挑衅，造成北韩呢，要安怎所以尹锡悦这边会当宣布紧急戒严，所以伊讲这呢当然不可以这样啊，个判刑一审呢判30年有期徒刑安尼是哈，过一条呢跟咱较有关系哈，因为即马美国呢关税问题啊。但是伊最高法院呢，判决讲，你这个关税安尼袂用诶，安尼袂用诶。了后呢，川普呢，赶紧阁宣布另外一个，就是扣10%，有无？扣10%，后来阁宣布干那要15%哈。即卖呢，伊后来宣布这条可能会通哦。因为呢，本来最高法院咧2月20日驳回了川普呢，运用的是紧急经济权利法。对全世界什么你几趴安尼有无？嘿，最高法院甲驳回。川普马上就宣布，如果按照了1974年的贸易法，对全世界商品呢，要扣10%的进口关税嘛。但后来一个部门为10%，不过比15%哦哈。这个期号是甲7月20日安尼是哈。听讲后边这条呢，可能会过关。但是中国是不是确定的过关呢？搁等一下嘛，就了解讲到底是不是后来这个10%呢，也是按你来扣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攻股。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这一关，为他干来接，怎那好呀呢？我感觉讲官的关系，
2: 接会较干，我官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说，你的官吼还袂歹啊，为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接到这为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为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吃官脉咯哈，当吃到为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肝，维他肝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肝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肝的问题啊，即马那个卡电话来的啊，所问到的差不多要到一半啊，拢会讲到这种啊肝包油啊，就是咱讲的脂肪肝啦。啊，肝包油唔是讲你这条肝边啊外面甲你包一层油，唔是安尼哦。啊，肝包油是你的肝细胞内面的脂肪真呢伤悬。啊，来对啊，有爱有哦、啊，但是你袂当较多啊。哦、所以你若卡出讲哦，做检查啊，你看咧超音波检查的时候呢，迄、那个肝包油诶，啊，就是讲脂肪肝呢，迄几片呀、啊，哦，你噗噗白白啊，啊，嘿啊，医生就甲你讲，你这中度的啊、哦，啊，就哎呦，你这重度的啊、哦，哦，真明显，一个看就知影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咱的生活好，饮食也好，水分的补充也好，哦，是适度体重的控制也好，你都拢爱配合，好无哈？啊，维他干呢，当然爱食，哦，但是促进呢肝脏的代谢，所以咱希望你维他干食以外呢，连高精加的食，好安尼是呢，好好安尼一段时间啦哈。啊，当然困眠爱有，啊，不加咩啊，嘛是发炎哦，会变肝炎哦，哦，啊，困眠爱有。啊好啊，将咱的这种肝包油现象，甲过渡登来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要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啊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金、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一斤的三九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卡电话来啊！阿亮啊，无接到呢，嘛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九点一，健康有活力。
5: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多谢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波中波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了王瓜要维他干，胃腹部功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进行胃腹部功格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素瓦力敏素，老的老健喝酱者料理都比点合赞做提供的哦。来，这边开始要讲啥？咱来讲失智啦，失智失智的哈。这咱这篇哈是阮就当属就含主持人分享的，我感觉这篇就好呢，这篇真正就好诶。恁听看麦诶，一开头就是咧讲到这个，副总统，较早副总统吴敦义。加即马前总统马英九是不是拢有报讲？目前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对不对？哈，好啊，伫个国外啊，咱嘛所在美国诶前总统雷根哦，嘛是失智症，对不对？好啊，英国诶前首相柴切尔夫人嘛是因为失智症哈，失智症加即个帕金森氏症，翁行德尼。所以你呐，感觉讲听失智症较无感呐吼，咱举一寡名人来讲看，恁会真少得这个问题未啦哈？啊，那么要安那来预防得这失智症吼？哦，这篇吼，你听听讲啊，这么简单，真的，讲只要吼，你每一天拍开你的手机啊，啊是听收音机，要从啥？因为你拍开手机啊，你家伊迄个设定迄、那个。音乐的播放清单，或者是你爱听什么歌，手机啊，你改迄个什么 YouTube 哈，甲拍入去，都找什么歌出来给你听，对不对？啊，收音机嘛，同款呐。你常常见有个拜六对无？吼，啊，咱乡亲那边就讲啊，拜六啦，阿公遐点歌点歌，吼，啊，拜六啦，阿公遐点互伊唱，伊会唱。啊，你爱听我唱，我就你点的歌多，我会晓唱，我就唱你听啊。哦，阿玲讲，啊你无你点的歌我多袂晓唱，我就无你听啊，对吧？啊，你有感觉讲，哦，听到啊，你阿君唱你爱听的歌，还是讲报到你爱听的歌？啊，你有听听，感觉心情就好无？有吼，嘿呀、啊！所以吼、哦，讲只要你逐天拍开手机啊，放几首啊歌，或者是迄个哪样吼，甲点几首啊你爱听的歌来甲听得到啦吼。讲这个失智风险，竟然直接砍掉将近四成的作用，真的哦，无唔对吼、哦，这真正是上好保老的方法得对啦吼、哦。所以咱真侪是大人结婚食老，我袂记你家己叫啥名哦，也袂记你民国几年哦。今咱的脑筋退化，提早登出的话吼、哦，我告诉你，这个最有效又最便宜的复方复的那个护脑。处方了哈，好闹处方的店的藏在你的手机里跟哪有里，所以咱今嘛哈，那我有听到阿君即站即排的店哈，介绍人呐，那当当恁厝的是大人在听。听咱的这个 B B H 广播网的节目，你千万唔通甲动呢，嘿呀，你爱互伊听呢。不是为着你老母娘娘哈，为着你家己，因为你若照顾一个失智症的人哦，我跟你讲，你真正鸡飞狗跳，还是为着你身上哦吼。好啦，所以说来，这个澳洲蒙纳许大学针对着11000名大约70岁以上的长者，进行了一项大型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讲，只要你甲听音乐，动心着这个日常的这习惯就对了哈。这个失智的风险得当大幅降低39%。如果你呐嘟嘟啊好，搁会晓玩乐器，会晓耍乐器，哪怕你着凊彩甲弹弹嘞，哈，是讲，像我妈了爱会晓弹迄个吉他呢，啊，哎呀，我无足厉害啦，我你达到。的耳膜精，哎呀，一阵啊，年啦哈，啊是钢琴，哦，像钢琴我得较擅长了哈。反正你都唔免得弹到我职业啦，你得凊彩改弹弹的对哈。讲这个大脑的状态，甚至会比实际的年纪
少年的4.5岁，吼，这么厉害，就是安尼讲唔成哈。好了，所以呢，这个医学专家因咧解说，当咱听到遐对家己有意义的音乐，比如讲你20岁时阵上爱听的校园民歌，好，或者是80年代老摇滚，或者是当年你看恁老公、看恁老婆约会时阵的流行歌，大脑记忆看。情感的中心，讲得强烈启动啦。这就参像讲，予咱渐渐生生起的这个脑神经的这齿轮，搁重新个占有的意思就对了哈。上界神奇的是脑神经的传导物质的变，这个变化。当当咱大脑渐渐老化，多巴胺的分泌就参像这流浪的咻，一直往下掉。阿兹海默症的哈、阿兹海默症的缓解大脑，大脑啦哈，更是极度缺乏多巴胺。阿兹海默症嘛是失智症的一种嘛哈，但是这阿兹海默症是外国人较容易得到啦哈。所以你讲比如讲阿兹海默症缓解大脑是极度缺乏的多巴胺呢。所以研究发现讲，那听音乐。会当刺激着大脑去释放着多巴胺，等于是帮家己随心准备一只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啊，听音乐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你免坐吊吊。比如讲，你咧煮饭啦，咧扫涂骹啦，吼，啊是咧披衫啦、米油下巴的对啦，你做家事，你创下米会啊，吼，你拢会当个播音乐来当做背景音乐。讲你安尼做咧做咧，啊，听咧听咧，吼，嘛有保护人体功能的效果呢，就安尼。好啊，所以讲，迄个美国的老年精神科的医师哈，叫做 Derry A. Mario 啦哈，伊佮分享给大家，就是讲，真侪资本已经严重失智，几乎无法度佮再开嘴讲话还价。只要呐一听到少年的时阵，因迄个熟悉的老歌就对啦，竟然奇迹式从就记这个哈，竟然会奇迹式的跟着哼唱起来。啊，迄个婆婆啊，啊，竟然哎呦，听到伊少年熟悉诶这个歌吼，竟然又怎怎安尼对咧唱啊，唱甲真完整呢，唔是含伊讲话同款，讲咧哩哩啦啦，迄个安尼咧，都真正呢。啊，所以讲伫个临床实验上哈，播放客制化的怀旧歌单。甚至会当帮助失智的长辈减少17%的抗焦虑药物，抗焦虑哦，好安生哈，所以唔免强迫家己得去听什么哦，咱听不上有那种古典交响乐啦哈，嘿，实在是良心讲，咱听不上有啦哈。啊，咱慢慢强迫家己讲吼，咱得来做一个吼，进入现实的人得来听一个古典音乐，对不对？不用啦，不用啦，你得听你介意听的歌。

啊，我有当时拢看一寡老人家哦，因咧运动的时阵哦，因拢有听收音机，啊，即马收音机无一种细只，系啊，啊，因拢夹伫裤头遐，啊，即马哪行路啊哪听收音机呢？哦，原来就是你哪散步，还是讲你运动无哈？你喺咧行运动定时阵，你哪散步哪听唔噶？听讲即马哪听？这篇报道在讲，就是你的胡闹的功能是变背了，得翻倍了，对，安尼真正一减二过的对唔吼，晓啊，所以健康讲是咱上好，厝内人上届唔免开钱的礼物。今仔日哦，你若讲啊，手机里面有一些什么歌单啦、啊，是我阿爸阿母爱听啊，可是他们又不会去设定那个啊，啊，咱这是谁？今仔多少听的几趴吼？啊，拜托你，就是给你设定好。设定一个最爱的歌单，嘿，塞啦，哈，而且设定最爱的歌单，啊，好，因收到的叫因，伊个揪出来看，揪出来听，好，叫他们自己去点出来听来的对哈，安尼相信你的这许多人哈，脑筋应该被许混沌去，啊，无你也讲，阿君诶，这节目，咱嘛有相亲了，比如录阿君的节目呢，录起来哈，嘿呀，啊，就录起来了后哈，因一个。重播来听就对了。我讲啊，恁迄个听过个听，你咪感觉讲咧，就刚刚都听到即只会节目的笑，听到会烦嘛？讲袂啦，细细咧，我也唔讲啊，恁听袂烦啦，讲袂啦，偌好诶，你都唔知，上好是啦，细细啦。哦，你若讲安尼，我也足欢喜诶咧，哟，好啊咧，无去嫌即个破咧啊些吼，恁都稍等咧，若是拄啊九点过吼，我都已经开放要。和恁点歌吼，恁就较尽量点啦哈，嘿啦。讲话声音无介好，但是唱歌也是可以啦。啊啦，我讲话甲唱歌声音无相像啦。讲话对脑出来，啊唱歌对丹田出来，所以声音无相像，真正无相像。啊，我咪一路请拍手来代唱的哦，真正是我本人唱的，而且今仔去唱歌吼是现场唱的哈。不是用那个洛克伯的，都是现场唱的，所以你若不去也不需要等你会当来点歌好不好，反正讲一句较紧的，今仔日你听到这篇吼，你一定传给你的另一半啦，你莫听到传给翁啦，翁听到传给某啦，传给某啦哈，反正的听歌是上介好的啦，啊不讲啊，你身边有迄个40岁以上的朋友无，迄脑筋我拢开始咧退化哦，这篇我那传给伊，或者讲听歌唔打心情好，对咱的脑筋诶即个保护啦哈，预防着失智症有足大作用的哈，可能乡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啊，且讲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好，安尼讲到这篇。咱来听这首歌嘛，真合适呢。今暗我要唱歌，今暗我要唱歌。嘿，头前音乐吼袂歹哈，很有动感的感觉，动感旋律啦。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阿丽啊，我丽啊，拄只听到我讲遐吼，吼，随口传来呢。杨丽丽小姐，阿丽啊，丽啊，你即马是搁有咧食头路无？还是已经退休啊？啊，现在来我开放口音，你得去白讲两句啊哈。我丽啊，搁有咧转柜也袂歹。丽啊，吼，甲传达啦，讲我每天见走都听你们的电台。伊讲伊逐工吼。去运动的时候，拢会听阮的电台，咪咪啊，笑广播吧。哎，恁的设定都好势呢。微微笑，不是微笑哦，是微微笑，咪咪啊笑。嘿，咪笑甲咪咪啊笑嘛，嘿笑用嘛无啥相像呢。咪咪啊笑跟马文啊笑，卡迷人啊，对啦。所以恁爱哦，迄个搜寻是微微笑广播网哦。安在哈，呵，伊讲哦，啊那今日听无到，会当用手机下载电台呢，系啊，啊恁哪会当用 A P P 呢？恁去下载 A P P 好啊啦，系哪下载 A P P 啦？啊，迄个微笑电台 A P P 哦，啊恁那想要听倒一台，吼，你得改，迄个点倒一台就可以啊，用手安尼点起就可以啊。哎呦，你讲安尼。同这个时段八点到十点，咪咪啊笑广播网这个时间，暗时拢干那阿君的节目呢啦，系啊，嘛有其他咪咪啊笑主持人的节目呢，但是讲大部分拢是我的节目做，虽然我电台足济台对不对哦，但是这个时段。差不多，阮所有的电台，我来接一半较假的啦，系啦，对啦。啊，我全国联播的呢，所以你那是吼，我讲啊，我人进爬来伫个地，爬来伫个台中也好啦，桃园也好啦，甚至你进人伫新北市啊，台北市啊，啊是咱家人啊，吼，赶快啦，你拢会当用咱微微笑诶这个 A P P 无哈？你就是该点选，拢会当听到我节目，这时间。你行较多拢听我节目听会到吼，因为你们那即卖的迄个手机啊啦吼，三 C 啦 AI 很厉害的你啦，好啦，反正你都下载微微笑广播网啦，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啦，卖讲伫咱台湾啦，甚至你出国嘛是听会到呢。

0: 来，阿你诶，孙阿娘，阿君哦，我要来进广告，我要进广告。嘿，讲到这個阿达玛孔古力，讲起来嘛是真可怜哦。哎呀，个熟，最爱你的人你袂认识，上爱食的物件你也食袂出什么滋味。哦，阿哥再来，上爱听的歌，也袂歹。都主要即个拄只咱讲听歌啦，个会当唤起你的记忆啦。啊，敢无迄个孙敢无你爱听甲像咧汤生丸的，迄个孙看也袂认识啦。阿里是哪里来的野孩子啦？我有记，我讲啊，人生上美好的记忆你拢留不住哈。咱的身体渐渐退化去，但是你的记忆拢最美好的迄个记忆吼，拢记不住。我感觉吼，安尼真正等那春节穿开嘛，无啥意思啦哈。好啦，安尼孙阿娘吼，我看咱真心爱食啦。吼，真心爱食，真心就是吼，咱身躯吼大条细条，即个公路吼，咱就是行到对，伊就是穿到对啦。尤其像咱的幼十三啦吼，啊像头毛丝，像地图丝遐油的吼，迄若讲咱的循环出问题，大条咧行都袂顺啊，佮细条恁甲想看嘛，根本都袂过。无怪你也是会伫胸腔叽叽叫，无怪你也伫目睭会雾沙沙，对不对吼？晓啦，啊所以讲真讲日子真歹过啦，啊佮再来那伫阿丹嘛，到尾咱恐苦你啦。哎呀，那得点，所以你若讲哦，迄、那个有这个耳鸣啊、颜面神经啊，像讲有当时讲受损什么哦，你有当时听那几块医术讲，其实用银杏来做辅助治疗，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的，对了哈。所以你看咱的这个郭伟廷医师，伊嘛是咧讲啊，用银杏来做这个辅助治疗，真的很不错啊。哦，这也不是讲跟阿君咧讲，伊甚至家己嘛拢咧讲呢。那有听讲讲也是长期耳鸣去看医生，可是医生开好也要证明都有标示嘛，
1: 都是银杏。
0: 来来，对，跟他讲的是有开一粒的，就是银杏的哈。
1: 是啊，所有耳鼻喉科，我家己是耳鼻喉专科啊，我拢会开银杏。过来，搁有一项。过奖大家唔知捌听过无？人讲迄个小中风，迄面会歪，就颜面神经麻痹。
0: 是。伊
1: 主要的治疗，到落尾来保养，嘛是靠银杏啊。哦，所以呢，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这阮拢是靠银杏。但是健保的银杏吼。我家己健保的医生，我家己知道。我若家己要保养，我家己嘛咧食，我无咧食健保的啦。健保的，伊咧无可能互你同好的嘛。啊，若要拣银杏，一定要拣好的银杏，对吧？
0: 真正爱做感谢咱郭伟廷医师呢，做一医生人吼，伊家己私底下咧食啥物，伊唔讲哦，以前也唔讲诶，做暗度诶啦，嘿啦，啊伊若讲真正，大家医生拢像遐有良心吼，啊伊开个药啊要安怎？啊讲一寡歹听，啊恁宝宝拢要讲用俗食俗诶，咱病因嘛是得爱趁钱呀。是不是啊？啊，无伊敢是做生，伊敢是做生意啊？啊，恁起来一百块、百五块、两百块，要共起好药啊？啊，伊唔得爱关门，伊落关门大吉啊，嘛无可能啊，是不是啊？所以郭医师是建议讲，恁若要食好，爱开钱啊，使用者付费啦。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呐，又要好又要马而不吃草，哪有可能的事情呐？我讲话都做蛋白嘞，所以要食好的吼，食好的药啊，你就是爱家己开钱自费。伊家己嘛讲，伊开好人，伊开好病人诶，是健保药啊。不过伊家己私底下食是自费，啊恁听有吼？所以你若要好你诶，即个胸腔叽叽叫啦吼，啊，即个身躯吼，擦个麻痹啦。救啊！这个问题，别来做一个改善的对哦。银杏是真的很，求这个银杏真的是很好的辅助治疗啊。所以讲银杏在咱这市民爸爸种啊，沙卡坡的一间啊，倒一间药房买袂到银杏啊，都嘛买得到。但是你要认命啊，真正食你会传有效的，就这支啊，真正真杏仁的杏，得你的真杏。阿达嘛，但不是不是恐古力哦，阿达嘛，但不是的痛噶，就要死去，安尼就对啊。迄真艰苦，真歹过日，痛都袂疼，掉都袂痛。我定叫恁记这个原理就好。迄就是咱循环出问题啊啦，你这不是牙疼啦，吼啊来，他过来食，譬如啥止疼药啊，多只啦，食叫身体有害气啊，对啦。空阿美个，啊，即摆知影这個原理，喘啊喘得轻松啊，食真香就对啊。 啊，那无你正经保养，到尾后食了唔通，因为这个阿达妈吼，阿爹不时的听丢丢讲啊，迄下都袂要紧，哎，到尾啊吼，食个一个回。阿达妈，我来恐吓你呢，唔是咩呢？哎呢，嘿，唔通阿雄诶，这个阿母袂认这阿雄哈，留住美好的回忆。你讲，难怪大家拢听阿君的节目，虽然无看到阿君的人，但是我拢听伊声。啊，这声音嘛是美好的回忆呀、啊，对不对？都是安尼讲声吼，嘿啦。啊，像迄个过来十多当前，嘿，阮秘密是有办去韩国佚佗。迄天的德顺阿伯就是扛我去韩国佚佗的听众啦，嘿呀、啊，你看伊嘛。卡电话机嘛有无？恁有听到吼？哟，迄嘛是美好的回忆，有无？德顺啊，白德顺啊，无哟，迄嘛是回美好的回忆呢哦。好啦，所以来，咱唔能阿达嘛恐惧你啦，真正进行你的行得你的进行哦。我因为今日未记我讲卡当音的哦，进行。去药房甲关，咱的纸壳顶面有带老的啊、老鸡啊、老阿公不爱漂头滴的，才袂变唔对。多少像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搞，互相这拢唔免客气哦。固定去买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嘿，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啦，279你甲卡两遍哈，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时期马金匠 hit 的歌哈，来归人沙尘。

0: 啊，你要三瓶了，可以下星期一给你好不好？下星期一到 ，OK， 好，安尼我给你服务起来哈，哎，哦。好，安尼我来讲，我得叫人后礼拜伊甲你客过，好唔好？
1: 好，
0: 好啦吼。
1: 好，
0: 好，谢谢你，安尼过来教哈。你也过来教，因为你订三罐，拄啊好解释到，你有够聪明嘞。因为这种，咱那价嘛是爱五节的疗程，大概三个月解释到，你一定看，
1: 对啊，
0: 对你一定看得到效果，好不好？
1: 对啊，就是三个月一个疗程、
0: 嗯。对，没有错，没有错，是这个。
1: 如果可以，就再继续。
0: 对，是这个观念没错。
1: 有改善就会再继续。
0: 继续吃哈，好啊，祝你健康啊！哎、嗯，祝你健康，
1: 好、啊，
0: 谢谢你，好、嗯，来吃头，好，拜拜，拜拜。拜拜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阿娘喂，我拄只看到这篇哦，恁来。我刚看到的，啊，恁听的哦，恁若爱去中国佚佗的人哈，迄饭店的气味啦，忙用嘿。我知影咱线上啦，做一个听众朋友，足爱去对花佚佗啦，足爱去中国佚佗的啦。莫讲恁啦，敢若我身躯边就足侪朋友啊啦，嘿呀，因嘛会感觉足奇怪，啊，我讲中国都足好耍的呀。啊！你看，拢唔去啊！我讲你搁请一叫我去，我就袂去啦。哥，你要甲我交代，我就袂瘾去啦。我就袂瘾去，就是袂瘾去，安尼就对啊啦。我就真固执，煞袂使去啦。好啦，来，讲这篇哦，咧讲去对岸旅游民宿。我觉得不要说是民宿饭店，我觉得也一样。太恐怖了！你若习惯顺手，就是用迄、那个因准备的，迄都是免费，无唔对啊，就是因准备的器皿啊来用哈。你可能听到在吐死气，强烈建议先冷静，冷静，因为最近被踢爆的产业黑幕，和你听到你也吐死气的啦。我那个想着讲靠腰嘞，放伫嘴内底啊，洗刷刷洗刷刷，撸个足欢喜的。结果你去机吼，你撸迄个器皿是沾满化学残留的，叫做废弃尿素桶哦，你得吐死啊！这不是都市传说，不是听了乌白讲的哦，起码是连对话的一挂官诶官媒啦哈，央视都看袂落去，直接潜入调查的哟。啊，这种讲是伫个即个江苏扬州。哦，有一挂即个废品回收站内底，哦，你也想看嘛？迄贴甲满满满啊，顶间有诶无一挂吼，是迄个奇奇怪怪、稀里巴拉、奇奇怪怪，像迄种啥物化学化学剂啦，吼、哦、化学制剂啦，吼、哦、化学制剂啥物？这白色个汤啊，啊熬迄个家电诶，吼、哦，旧面板诶啦，吼、哦、啊得人穿无爱诶，安尼迄个派去诶直排轮鞋啦，六个塑胶诶啦，吼、哦。是不是咩乌色塑胶落啊啦吼啊？即个塑胶绳啦，有诶无？拢都落伫个迄卡就对啦。啊，你当作讲这可能是要起来掩埋的垃圾哦、喔、？No， 这全部拢是用来被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原料。哦，听到去鸡要皮哦、喔，哎、欸、嘛，伊落头皮发麻的啦。因为因大家收收诶，加过去就是加工，就是。再搁去制作就对了啦哈，所以讲记者都摕着迄个密录器录音的啦，对啦。记者摕着密录器去采访，工作人员毫不避讳的坦白，现在珍贵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根本全程不做任何清洗，带着各类有毒残留的物质直接就送进什么？直接的上一机器硬和变成粉，就是送进机器粉碎，安尼就对了哈。啊，如果外观看起来那伤过泰哥，我让人家看了很恶心，怎么办呢？讲就简单呢，加工厂的只要加入颜色染料及标签的，好像有毒的废料包装成为白白又净净的合格原料。 哎呦，除了这化工烫啦，这记者的镜头，佮翕到吼，哦，佮较含的画面呢，甚物含的画面，有人摕到迄个规堆散落的口罩、防护服。哦，就是啥防护服、边角料来回收，另外一间工厂甚至用这个像这千拖村落来废料来做牙刷柄，反正通通高温融化，切成白色的这个塑胶颗粒，利润非常的高。头家吼，佮真得意洋洋的炫耀伊的货伫市场上、市面上。那可是供不应求，就是卖价还阁无够的啦，正笑到的啦，卖这个乌心花，阁笑到这个型的，恁家想看卖的啦，不易，真较不易啦，真正。好、哦、啊，所以这充满未知的低价黑心塑胶粒，最后通通流向批发层，专门吼拢咧卖给遐小型饭店、甲民宿。专家直摇头。经过着这种反复回收的复杂的塑胶哈，经过高温加工，可以生成新的有毒物质，也更加毒的对了哈。好嘞，所以说因为这个器皿啊直接接触的咱的口腔黏膜，这个牙刷顶面个有毒物质容易渗入口腔，你嘴的都唔通有破腔，甚至底下入个破腔。这些有毒物质就从你的伤口就进去了哈，所以大家出门哈，来咧佚佗的时候不要图个方便呐，想说哎，我要去，一个牙刷起面那都免费的，我也不用不用了，白不用，唔通个记得循环，送给我用，我也不要用，不要这么什么白不用白不用哦，有听不？送给我用我都不用嘞，真的，哎，这种哎。这哪恐怖的代志吼，听到恁起鸡毛皮，记得，下次去对岸旅游，等你整理行李的时阵，把咱的这个器皿啊哈，咱家己咧用的，伫台湾咧用器皿啊，你得家打包好势，用咱家己的，忘去用别人的，饭店的物件上好拢较卖用的，真的，连咱家己的种什么洗身躯洗洗。哎，一挂浴巾呐，哈，面巾呐，那个哈，虽然饭店拢会给咱传，对不对？我嘛是惊，我咪讲去对话，我出国就是这习惯，我家己拢走我家己的迄个，就是咱家己的迄个啥，面布巾呐，对啊，我唔爱用饭店的呢，我受着我惊嘞，我拢起来，饭店拢起来，七天有诶，涂骹啦，有诶无？啊！自己的洗手台呀，我唔敢用伊的面巾洗外面嘞，真正我唔敢穿。啊，我甲你讲吼，其实吼，人起码拢做速洗的钱啦，有了一次性的啦。啊，我嘛唔是讲甲我迄个面巾炸伊，因为我面巾炸伊，家底下拍个拍袂打，要安怎样对不对？嘿，你咧肚腩哦啊，然后你放伫个你的就是你放在那个。浴室要给它晾干，你过灯光，你是不是透早起床，你也是洗洗，也是用自己的面巾，我说面巾也淡漏漏，没有晾干，你就给它收起来，我觉得那也是不卫生啦，所以我都想用那种一次性的啦，一次性就是说，我自己，我在外面买，一种它用，不知道怎么给你砍手，变成像豆腐这么小的，这么小的，你煮到水就蓬松了，哦，蓬起来，就是一条面巾了。盖像咱的湿纸巾安尼啦，我拢用迄哎呀洗洗了，突就啊丢掉啊，嘿，你免个咋，你就啊丢掉啊，就是这么方便。好，起码阿连浴巾嘛同款哦，嘛有迄种的，就是该塑胶像豆腐只细的，你等着就扑起来就多，就捧起来哈，就是咱的浴咱的迄个会当切身躯的浴巾，阿嘿你嘛是用个就啊单掉哈。没有办法，啊！你出国，咱为着要较里边的嘛，哈，要多花一点点钱呐。所以当下一个阿爸不讲，哎呀，这摆的单调，无彩人阿咪，哎呦，该欠欠无该欠的嘛是得爱开啦，就安尼。确实要物件要创啥，哎，就是要互你安尼用用的哈，得单调的，啊，无单独落你收入咪，咱的迄个卡棒，搁要喊出去，我感觉迄安尼。生菇呢，爱细菌呢，嘛是会增生呢，对不对？哦，所以讲，人有这种在里边，这在里边咧，互咱用咧用起啦。啊，起面啊，起面卖用因饭店的啦，咱就用咱厝的家己咧卤的起啦。啊，无你就咱台湾买新的炸过就对啦，系啦，类似像安尼啦吼。 反正你跟我讲像咱台湾。即嘛一挂旅宿业嘛，拢无咧提供什么器皿啊，有诶无即消耗品啊，对不对哈？政府都讲环保嘛哈，提倡环保，所以拢爱家己炸啦。啊，虽然讲对方因咧为了一个会帮你传哦，啊，但是啊，小凤都卖用啊，嘿，哪卖用啦，较安全啦，较恐怖诶。啊，咪俄罗斯这诶，工课拢做得出来，够恐怖的。来听歌，伊个点心要点诶哈，了断，再推咧想袂开你啊咧。

0: 意思就是讲，你会晓拉面袂啦？啊，你要拉面，你会晓拉面，就要泡凉锅蒸雪里旺啦。
1: 啊，
0: 还有嘞？啥物咧？伤甜呢？我袂见食面，我是讲你会晓拉面袂啦？哦，你要拉面，就是咱就是像泡面同款，你要食偌薄，食偌厚哈？迄素材咱倒的啦，啊，剩那个拉茶拉拉的就好，唔免用迄杯啊，伫遐咧一比五，淡仔牛啦，民国几年啊？像阮这条基本上班咧，搁伫一杯一杯遐牛。对，得得淡薄啊，你要食较薄的，咱的迄个，你讲雪莉旺的倒较少，啊，剩那个拉茶，你若讲我要食较高，你雪莉旺的倒较济，较来拉茶，安尼听好无？就叫拉面安尼啦。知道哈，好好，
1: 阿丽，
0: 谢谢，来铁佗，拜拜。哇，哎呀，了断继续听。点什么？我多许人落时卡电话去卖问产品啦哈。啊，因为我要邀客线顶，就是讲给大家听，因为吼，可能我啦足侪像阮迄个阿秀的同款，唔知要安怎泡。啊，咁么上简单咧？我拄只甲讲拉面，你甲我听讲收甜啦，我会分歧我，听无人话。我讲唔是叫你吃拉面啦，我讲像你的，像拉面迄种动作安尼尔啦，要报备高素材你拉安尼啦。很好啊，你在听我现在啊。

0: 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了。杀了王哦，爱吃爱跑爱啉。咱身体吼，咱要制作这个，就是讲，咱要制作蜜出来，嘛有原料啦。啊，你无原料，伊也无多制作啦。啊，所以你营养爱食啦，你食无够，咱制作出来品质也袂当改好，这是一个原理，知无？啊，要咱食有够，即卖人啦，啊，工课做甲要死啊，事业要害伊啦，对不对啊？啊，是毋是爱水个啦？迄项毋食，迄项毋食啊？讲啊，我即卖吼咧减身材呢，我袂再食这，袂再食迄呢，啊无会个肥死安尼呢，安那？所以营养都不均衡啦，包括着囡仔吼，毛着歪嘴鸡啦。给吃这些不吃那些那些都不好吃，这样就对了，就是要给他吃固定东西，我去要吃好面也很多，所以营养大概啦，不要说大人啦，念小孩啦，一回到一百回营养不均衡的这种情形也是超多的，真的有够多的啦。啊，或是说啊，没啦，啊，就家里人吃一个饱的，啊，做工作的人你也没得说，啊，要吃我营养，吃这吃那吃什么吃有什么吃的这转的，那也是不可能的啦，我也知道这没什么可能，但是咱甲无可能个代志化成有可能，敢好啊？血力旺，你得个拿来跑，拿来啉。咱内底提起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好，包括了微量元素蛋氨酸，这拢是咱身体，尤其是微量元素、矿物质、蛋氨酸，这拢是咱身体无法度去制造，也比较难吸收到的。蛋氨酸是爱对只吸收入来。我们是咱身体制造这个物，矿物质啊、微量元素，这更需要是补充进来的。我们是咱身体去制造的，所以尤其你这物件补充无够的时候，对咱一寡神经系统的发展是不利的。哦，恁知影吼？所以医生都买讲，讲你食较营养的，啊，就是因为咱无法度去配合着这块，咱就是血力旺来了泡泡的来个做茶啉。好，因为咱迄个雪莉旺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一次拢到位，这嘛是日本的营养师因配合的一个物件，包括比例都给咱配得刚刚好的对哈，就是和咱身体上好吸收的范围来的对啊。所以你看，咱的黄康林博士也非常的推荐哦。等于讲，恁若是有买，尤其是咱的这个人啦，这个血较无够的吼，你参像讲要给伊这个补充倒转来，伊嘛是甲恁讲恁来补充铁质，但是铁质你若一般铁质是无好吸收的，所以讲最好吸收是二价铁，二价铁最好吸收，所以伊就是希望讲咱原先的，比如像雪莉旺这款较好的产品，恁来跑爱啉，但是咱讲一寡白的，就是讲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之表。有这个原料的，你得爱有人抓，有人抓。就参照讲，我物件制作出来，你是不是一定爱叫乌鸟送？无要来搞你的手啊？安尼意思听有吼？你得灵果精爱食，所以我拢开甲恁讲，灵果精甲雪梨旺这两支爱搭配做伙，卖当头轻，有心食，两行拢做伙甲对。阿买当来泡做伙，唔免得加吼。雪莉旺加零果精拢会当泡伫共一块杯啊，阿地倒了加拉拉的，听到你吗？吼，啊气血的香调啊。吼，黄光林博士咧讲到这个二价铁部分，你来听。
1: 咱人欠血吼，咱人未马上有症状，血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不好嘛，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个注意看，经血量不高哈，她也容易痛经，血液不高的时阵啦，我你讲夜病的斑哈，会特别多。那人体血液中的一类晦气叫做二氧化氮或一氧化氮的，也运送也交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里面就是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粒线体。
2: 哦，粒线体。
1: 啊，粒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哎，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2: 血红素，
0: 哎，你听有哈？好，所以咱乡亲的比如啊，雪莉旺、雪莉旺、拉拉泡泡，甲啉，好，你搁个加一挂零果精，可以做有运传咯，效果已经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开店面，老的老机啊，老红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都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弄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专线，看嘛公公27992790800279279。啊，你那是讲的，去药房。 有买到人工精这部分的对哈。嗯，会记得哦，你若有去两组人工精是已经4000块啊嘛哈。甲药房问讲恁有粉红超跑无哈？药房老家叫挂起来，你得一定爱改套哦。哎，因为4000块，咱得有送这个粉红超跑哦。林国晶有对啦，雪莉旺无，你唔当买雪莉旺两组4000块要共爱粉红超跑无？雪莉旺无是林国晶，你若教着林国晶，多买着两组4000块的部分咯，就是甲夜班阁摕一组粉红超跑，安尼知道不知道？好，阿若不知道，再阁敲来问来，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真爱夜班，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666-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杨子说。

0: 二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哈，咱来听到几首歌呢？好来，王秀琪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放下我心不甘》，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你好，华君。
1: 嘿，
0: 你好。
1: 我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哈。好好好，你讲。
1: 你家里的雪莉旺，嗯，为啥都？

0: 刚拢家一杯啊，拿较薄薄薄，啊，准得安尼甲啉。
1: 想你想到死，
0: 安尼你会当甲。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声悲哀，一条古水寒枝，哪会生甲愈来愈歹？这到底是人的命好，也是咱的命歹？啊，无奈拢是无我店啊，做工啊塞。未来去大店，人咧讲的生意好在，遐空气听讲较贵，我未来试看。

省，无钱互人看死，这敢不是社会常常教咱的道理？所以这个美梦上好一直做落，唔通清醒，我甘愿用我一生交换幸福的一面。

0: 虾，这邵大伦唱的哦。三声再无，那你看今麦少年啊，搞这三声无来个改编吼，啊，人伊改编因的曲风，你看听起来如何遐悲哀啊？这个我可以接受了哈。二来，啊，咱永进都比如那边上山啊，开讲葡萄听歌，点歌讲笑话，分享生活经验谈，产品吃法用完老无清楚，只要甲咱做分享的，拢甲卡机电话啊哈。来，空八空空2799 2799，晓二七九改卡两遍哈。来，空八空空2799 2799。今天礼拜六了啦，会啦，会使互恁点歌啊啦，还没紧急来啊啦。哎，啊，顶礼拜吼，咱在南投哦，国雄哥哥有点一首日本歌要阿君唱吼，时间上行未到，今仔日会唱哦。国雄哥哥，你要听哦哈。喂，你好，阿君阿姐你好。
1: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
1: 路口的灯弯。
0: 等一下，等一下，我去做。路口的灯弯咯，嗯，路口的灯弯，啊，你是迄个新竹的，
1: 谢徐，
0: 新竹的徐大姐嘛，嘛迄个台宜兰的徐大姐，
1: 对哦，
0: 我给你安排哈，OK，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喂，你好，你好，阿君，哟，
2: 喂，
0: 来，你好，阿君，
2: 你我要点歌，
0: 好，你讲，来，
2: 我是写雪中红，
0: 雪中红哦。
2: 对，
0: 说中人哦、喔。好，阿、啊、你得几位？
2: 大理陈小姐。
0: 大理陈小姐，好，给你安排哈。好，谢谢谢谢。红蜜耶。
3: 喂。
0: 红蜜耶。
3: 喂。
0: 好，托哥哦。哦，红蜜耶，你要听啥歌？
3: 原配变小三。
0: 原配变小三，安尼有较笑到顶。原配变小三哦、喔，我下一个。因为歌名较长啦，原配变小三，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3: 好、啊，谢谢，
0: 谢谢，来，苏兰姐，咱帮叫苏兰姐，好，够早嘞，
4: 辛苦了，辛苦了，
0: 阿妹听啥？
4: 你的哪首歌我都很喜欢听。
0: 啊，等一下就听啦、啊，这个《那个萨奇瓦乔莫阿梅拉塔》这首歌哪是哪首呀、
4: 好啊好啊，你唱
0: 那
4: 条啊。
0: 好啊 ，OK
4: 啊，
0: 好，
4: 唱歌啊，
0: 好，拜拜，好，谢谢。国雄哥哥，你唔去摇头卡，你去冲啊！啊，你唔去摇头卡，你也再冲啊！
5: 我有在听啊，我等很久诶，我知道你唔在，袂记得。
0: 啦，
5: 啊是你唱过啊，我是讲我这几间拢有在听，拢无听你在唱。
0: 啊，上次就有时间憋了，我听不到。
5: 先拜啊，
0: 好 ，OK，
5: 我跟你分享哈，你听会，你听会不讲那啲人。大概我讲故事啊，讲啥哈，要分好几集哈。那个这真是折磨人的神经。
0: 啊，你这人我无耐性。
5: 外人啊，外人哈，而且人爱讲爱讲要卖物件哈，你就较紧讲诶。啊，若要讲那唔讲，啊，若要搁隔一个音乐，隔是我啊不喜欢我外人卡啥的。
0: 哦，是哦。
5: 你若要卖物件，较紧讲咧。
0: 哦，紧讲讲诶，就对啦。
5: 不介就卖买啊。
0: 哦是。
5: 啊，若是要在讲迄故事哈，一个分好几集诶哈。哦，天，真是折磨人的神经。
0: 哥哥哥哥你跟我同款，其实故事嘛没嘛，不是袂当分好几期，但是你故事若要分好几期的，
5: 啊，可以时间去白掉。
0: 无，你也要分好几期，讲过迄个人爱非常之高讲，较好人的期待，你知影无？会总讲，哎呦，今日明仔载迄集听无到，会安怎？哎，得搞广告，迄个人真正足搞讲功力有够的人。啊，那无吼，我感觉功力也无够，讲骨力集迄实在是，咱讲好像死了，你死鸡啊，等于种感觉。
5: 我讲折磨人的神经。
0: 啊，咱两个拢属于种无耐心的。
5: 我人我拢做阿三里
0: 的。我讲吼，放眼武林吼，放眼东京武林吼，广告吼，那要分集，互人听甲会厌的吼，敢那有一个人呢？因为我老过来的讲得老高，但是迄种做过啊，即目前敢那有一个国宝级的，什么人你敢知？
5: 唔知。
0: 小川啊。
5: 对啊。
0: 都跟他存几粒命，那无倒一个广告广告。

0: 的水准。
1: 放眼都金母林，只你敢看都无第二点嘛啦，剩一点嘛尔啦。
0: 还有功力有差啦，
2: 别讲嘞，
0: 功力都嘿。
1: 哦，好，阿你我先带你啊。
0: 嗯，
1: 先带你去耳听啊，好，来接头，好，拜拜，拜拜。春花，春花儿。
3: 哎呦！
1: 哦，阿你也未困？
3: 我才困起来，
1: 才困起来。阿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一款《女人不是弱者》。
1: 女人不是弱者，无错。规章好好，也行也好，你千万唔通惹到恰查某，尤其是阮春花啊。
3: 啊！我问问是阿七，阿你讲我做，迄个什么？迄个
1: 什么什么？
3: 来包起你讲我做，他是什么哈？我都讲。想讲不是无没错啊！
1: 台北什么啦？
3: 台北恁指定药房，迄个讲我做
1: 台北经销药房哦。
3: 对啊。
1: 啊，你唔过六间诶？
3: 因为也是什么所在？
1: 啊，得叫六间诶！啊，你唔得甲我讲什么所在无？我要买。
3: 讲不出来啦。
1: 你收电话来讲。
3: 好。
1: 收电话问下，我改报下。好 ，OK， 好，好，拜拜，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阿君。You。
4: 喂，阿君啊。
1: 喂。
4: 熬炸，
1: 熬炸啦！
4: 我足久无靠电话听到你的声音呢。
1: 你陈大姐对不对啦？
4: 吓，我拢听你的节目啦。
1: 你陈大姐对不对啦？
4: 对啦，
1: 对啦，我会认的啦。
4: 对啊，啊，我都拢，你刚刚过，刚刚过去提提迄个香菇粉尔。
1: 我得叫你较食去吧，你的声就该认的啊无？
4: 有啊，你爱记你挂了。
1: 有啦，你爱较食去吧，你爱咧一年下来一摆。
4: 爱你呢，爱你，你嘛爱我。
1: 我也爱你，对啦。
4: 对啊。
1: 啊，你今日想要听啥啦？
4: 啊！我讲啊，人伊袂得苦啊，恁若搁打袂袂？
1: 迄个咧传啊啦，迄个毋是话袂得买，你毋得爱数量有够遐，迄拢爱过迄落个呢。
4: 恁咧买，恁咧带恁电视都买啊，我无爱。
1: 我爱讲啦，因为伊迄爱熟成技术爱是有时间来搞啦。啊，电视因为吼，咱电台量太大咧啦，电视遐会当先一部分先互电台先买啦，真正袂量量啊传啊袂够个啦。
4: 当时啊无一定，当时恁先买个来到个电视了。
1: 有啦。
4: 啊，即摆电视咧摆就买啊，我查滴，我甲买要肯要甲你买。
1: 真个？
4: 我无爱卡电话，你讲。
1: 好啊，安尼我下面迄落叫公司紧嘞，紧传传嘞啦，看量，嘿啦，一定爱传到有量啦，迄话落就是遐量，遐量啊，就是遐量啦。
4: 爱有量，安尼。
1: 对啦。
4: 你袂安
1: 尼啦。无大安尼一撮一安尼一安尼，阮导游嘛啦，安尼一。
4: 迄地块啊，不要你开始买落哦，才两工俩。
1: 啊，所以量足大，唔只讲你爱量有够无？你敢那像那怎么嘟嘟像那问导游安尼问嘞问嘞问嘞，是咩？
4: 我是讲我拢听人唱就好啊。我是讲麦卡叫你，你当作无用的。我是讲足久无听你的声音，我会用你啊。
1: 真的哦，
4: 我会失恋的。
1: 好，啊，我甲你讲，我紧叫公司紧传传的好不好？
4: 好啊，啊，我讲
1: 紧备货啦。
4: 我要听华人之歌，今仔敢会使甲办？
1: 无得。绝对无多，今仔日遮侪人点歌，你华人之歌变落去，拢啊七八分钟，唔通，
4: 对。啊无，我甲你讲，无你着拜二甲放，因为拜一吼，初一拢爱较无闲，爱拜拜。
1: 好啦 ，OK， 好，阿叻我拜二甲你报。
4: 拜二甲甲报到。
1: 好 ，OK 的，好，再见，拜拜。
4: 拜拜你哦。
1: 好，
4: 再见
1: 咯。拜拜，好，爱你。哦，这可能阿叻阿款。
5: 喂，
1: 阿叻啊。
5: 啊！
1: 你看啦，你的电话机吧，我着会认得你的电话啦。你看你画成，
5: 我一通啊，卡五六通啊。
1: 你画成我耳朵认得啦。
5: 安喏。
1: 嗯。啊！你老出国啊！你搁咧讲迄个五六通的代志，总我甲你 A 落去，我甲你讲哦。
5: 我头下查拢未通啊。
1: 你自少年听甲进拢做嘛咧？你敢知影？啊！你着知我电话讨济，你讲起毋是假讲的。
5: 上班啊，我按算一通啊，无通就无爱
1: 查。啊，你搁有咧上班哦？你也未要退休哦？
5: 退
1: 休
5: 要继续伫遐食商品啊？
1: 是哦。我说你真趁钱，拢为着要食商品的哦。
5: 无有
1: 咧谈咧，
5: 较熟下。
1: 哦，
5: 安尼
1: 你啦。
5: 你话侪，你都
1: 唔知。哦，安尼嘛好咧，因为你真。
5: 即马打算去死啊！啊，我个点要做啊？
1: 我知啦，啊，你真都无烦恼，食无烦恼，穿烦恼，安卡也袂排零，对不对？哈。
5: 我听你诶，无谈无人个叫你。
1: 你诶囝拢请大啦，你也免得。就唔免得要不咧操烦啊，有诶无诶啊啦，你轻松啊啦，你着尽趁你即马吼，着爱勇勇诶趁哦，咱趁来供应咱家己，卖甲饲食，伸长手就好啊啦。
5: 伸长手。
1: 对，啊你看你今仔食产品食到遐，那样就少年，调到即要调到尽身体勇气就行诶，唔爱趁无你着免当厝尾要动工哦。
5: 诶，当厝内无聊呢。
1: 诶，动工都有咧。
5: 啊，大家知啦。 在震动。

0: 哦，暗时啊行。
1: 对对对对，安尼对安尼对，哟。
0: 我渐渐啊行，啊下载因个 A P P 啊。
1: 哎。啊！你看你安尼食，自少年食外产品，食到真做嘛啦？看一段
0: 诶，你我咧孙啊，我咧孙啊，到底
1: 有吃咧？诶，你对我二十几单有看呢？
0: 真
1: 在！诶，你话真正是迄个，
0: 我逐天在咧听
1: 老教伊啊，呢老教你啊，呢你听我节目，我听二十单有
0: 啊
1: 呢。
0: 系啊，啊，以前个电啊，
1: 有得安尼，唔听个中共真做嘛？
0: 叫
1: 诶，
0: 以
1: 前
0: 个电啊，看
1: 我久啊，得安吼，有，好啊！你今日听啥？
0: 无啦，无用啦！你了，我知影，我唔知要来上班啊，有哪无听着？
1: 你今日要跟我讲两句啊？啊，知影讲迄个一个咧喘气
0: 啊，得啦。有当时爱博士啊无？
1: 哦，
0: 啊，做正做诶，那个弟弟诶。
1: 好啊，好啊，啊，反正你一个，反正你个咧爱玩。
0: 不要山，不要山，因为我搞电话来上班啊，听
1: 啊，不要山。好啦好啦，反正我知影你个咧爱玩就好啦。
0: 有啦，
1: 有哩。
0: 啊，我咧爱，逐工嘛爱听，逐工都听。
1: 好啦 ，OK 好，嗯，好，拜拜，嗯，再见，再见。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2: 线路
1: 忙
2: 线中，
1: 你看啦，线路都忙线中啦。喂，你好啊，君，来，咱在台中吼。
3: 哎，
1: 嘿，你好，
3: 君啊，
1: 喂，
3: 我咧点首歌。
1: 好，你讲。
3: 粤语你上爱搞唱一首。
1: 迄个不一定诶，对首
3: 你。有啦，你讲粤语。
1: 对一首啦。
3: 粤语嘛，做好听诶。
1: 啊，对一首啦，你讲对一首啦，你要听对一首啦。
3: 你见你家点到啊？点你唱，
1: 都只要你去，我唱会得好啊，兄啦。
3: 对，好听的多啊。
1: 哦，啊，你住台中吼？啊，你
3: 上台中啦？
1: 啊，那唱好呢？
3: 我你唔知我的名
1: 哦。嗯，你较常去吧，我都会记啊。你讲姑姑来一摆，我也袂记。
3: 做咩姑姑啊？是甲你买几啊盖的啊？
1: 你啊你啊，
3: 嗯，
1: 来我叫我记，我叫我记。
3: 我李柱正。
1: 李柱正哦，李大哥哦，
3: 季景啊啦，
1: 季景啊，我给你李大哥得季景啊，拍拍，看看拍，他拍。
3: 好了好了，
1: 我今天我来认真记啊，你叫李大哥啦哈。
3: 哦
1: ，OK， 好，我给你安排哈。
3: 嗯，
1: 再见，苏贞姐。
4: 哎，
1: 你要搁听一个王邦你走呢啊，总给你站落哦。
4: 话保留中。
1: 我阿快站，快走落去啦。
4: You have to think。
1: 哎，阿秀啊，秀啊，
5: 阿姑啊，
1: 哎，来来。
5: 哎，老师好哟！
1: 给讲诶，今天搁偌济山地遐咧养诶，哈咪啦！紧讲紧讲，咱嘛浪费时间来，你要听什么歌？
5: 五件两姊妹。
1: 啊，卡点啊，即几首啦，啊，无，都那么是假做生理啦，五件两姊妹啦，安尼吼，好啦 ，OK。
5: 啊，无迄个人特别去咯。
1: 好啦，搁来安排哈，好，再见，伟霆，哦，霆伟啦。啊，这样、啊。
6: 庭伟，庭伟的妈妈。
1: 哎、欸、啦，庭伟啦，紫薇姐啦，来，紫薇姐你好。
6: 紫
1: 薇
6: 姐，来，好朋友，我要请你唱《霓虹》的啦，啊不，我甲你看你唱《迷鸟》啦。
1: 迷途鸟啦。
6: 迷途鸟，哎、啊，讲迷鸟吓，我讲。
1: 马有一道哩，好 ，OK， 好，我再安排哈、啊。
6: 大家都端午节安康啦，提早提早祝福大家啦。
1: 好，谢谢，好，来接头，拜拜，苏贞姐。我阿凯去播了啦，苏贞姐，喂，你好，我阿君阿姐，你好。
7: 阿君啊，我嘛住台中。
1: 你嘛住台中哦，易大姐，好久不见，你最近怎么都没有上线来啊？
7: 啊，我就身体不好啊。
1: 怎样呢？你怎么身体不好了呢？
7: 我就会先癌呀，低身体呀。
1: 你上次打给你上次打给我就肺腺癌了吗？
7: 对呀、啊。
1: 啊，第三期哦，
7: 第四期
1: 哦，
7: 嗯，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加油！
7: 我已经听你的节目21年了，
1: 嗯、是哈、哦，啊对，没有问题。现在哈、哦，我们那个就是肺癌的那个标靶药很先进哦。
7: 嗯，
1: 那个经过治疗和。虽然是末期的哦，经过治疗还有人活到十年的呢，真的，我不会骗你，所以没有问题啊。这也要清心哦哈，心情要放轻松哦哈。
7: 好，
1: 好啊，你今天要听啥？花未完过
7: 等，
1: 红玫瑰哦，你要听什么？
7: 花等开，花未
1: 完。啊，你要听红玫瑰？好，红玫瑰哈。
7: 红玫瑰。
1: 嗯，安尼我来给安排哈。好，
7: 谢谢你。
1: 啊，你要加油哦，祝你健康哦。好，好，拜拜。喂，你好，我阿姑奶姐，你好。
8: 喂，阿姑你好。
1: 嘿，你好。
8: 我点一首歌，我住中立县里。
1: 中立哈，这拢看第几排哦？林大姐来，你要听什么歌？
8: 我听阿杰来《梨花泪》。
1: 梨花泪也不是阿吉拉唱的呀，你嘛好啊。
8: 阿吉拉唱一首台语的梨花泪。
1: 阿吉拉关麦不甘好，咱变白手啦，变白手，麦阿吉拉的。
8: 安尼
1: 吼。嘿嘿。
8: 啊，无咱日语的好无？
1: 好，来你讲来，对手。
8: 红姜红玫瑰。
1: 红玫瑰哦。
8: 嘿。
1: 日本歌有红玫瑰这首歌哦。
8: 东京红玫瑰。
1: 哦，东日本歌哦，冬天红玫瑰哦。
8: 东京。
1: 东京吼，东东京的红哦，东京的红玫瑰啦吼。
8: 嘿。
1: 日本歌、哦。
8: 嘿，谢谢。
1: 安尼我来找卖哦，唔知有无、
8: 哦？谢谢你。
1: 哈、啊、好 ，OK， 好，谢谢。喂，你好，你好，阿君。喂。
2: 喂。
1: 嘿，你好。
2: 哎。
1: 来，请讲话。
2: 我那是那就怎个细声，我冇听。
1: 哦。
2: 我是从内啊啦。
1: 哦，从内啊，啊你拄只唔是来不？来点看你？
2: 我来讲啊，讲就是你你新增啦。
1: 哈。
2: 新增多少多少几间个房哈？
1: 新增哦。
2: 哎。
1: 新增新增是伫个台新北市啊呢？
2: 对啊。
1: 来看看。
2: 我即卖是阮查某囝吼，就有一你个产品啦，啊，就安尼听讲那边。有好几个是
1: 咩？你跟左家去买哦。嘿，
2: 伊住喺新庄哦。
1: 嗯，来新庄有几落间个呢？
2: 啊，
1: 新庄有几落间个呢？
2: 啊，住一间。
1: 新庄辅仁大学对面，捷运二号出口，建昌。辅仁大学对面。
2: 辅仁大学。
1: 对面，捷运二号出口。
2: 你讲什么？什么大对面？
1: 辅仁大学啦。
2: 辅仁哦。
1: 嘿啦。
2: 辅仁大学哦。
1: 有。哎，是第一什么区？你唔得甲我讲新庄。
2: 新庄我知，我到新庄啊。
1: 新庄哦。啊，什么路？什么路？
2: 我唔知。
1: 啊，我讲中正路，你若中正路去建昌买。
2: 哦。好。新庄哦。
1: 哎，啊，若幸福路，你得去义大千买。
2: 哦，义大千哦。
1: 嘿，啊，若中港路，你得走去美康石安。
2: 哦。
1: 哈。啊啊，若伫个新泰路呢，你得走义安买。
2: 有时间。啊啊，那来那开未起，我就来用了，好不？
1: 好啊。
2: 好
1: 啊！
2: 你管好，看到去看，明天再看，到上班。
1: 明天无上班，你靠我电话拢有人甲你报哈。
2: 我拢无
1: 听。我电话拢有人会接无？
2: 目前拢无听到了。
1: 哦，你就靠我手，靠我自己电话啦。24点钟拢有专人会接听得到啦。啊，得甲你报啦哈，好吧？
2: 你今天看哪个哪个报？
1: 今仔日咯，你的歌哦。
2: 哎。
1: 你的歌哦。你点对？你点对首啊？
2: 我都点那个。我唔是，女人唔是玉姐，是迄条迄条。
1: 女人，哦对啦，春花啊吼。
2: 啊。
1: 面今仔报袂到哦，凡事报袂到哦。
2: 你唱啦，你唱啦，好无？
1: 啊，女，我即我袂晓唱啊。
2: 袂晓唱。
1: 哎呀，我袂晓唱啊。哎，我甲你报啦，好唔好？
2: 嗯。
1: 好啦吼，用报的啦哈，哈。
2: 啊，你遐报我都听着啊。
1: 好啦 ，OK， 好，好，拜拜。清源，来咱台中清源。
9: 你红源的。
1: 你清源说啊，你啊。
9: 嘿，你明明笑呀！
1: 是啊，我阿君呐、
9: 啊，啊，
1: 嘿，我阿君呐、啊，
9: 未嘛坤，
1: 我阿君呐、啊，
9: 哦，伊阿坤呐、啊，
1: 阿君呐、啊，咪阿坤呐、啊，
9: 哦，
1: 嘿呐，
9: 你骂脏对不？
1: 有啊，那哩，
9: 啊，你骂脏，这两瓜只有一包迄、那个，
1: 啊，你先啊，收了，那我来，我先较了解啦，啊那，你骂脏啊那，嗯。歌无，无一歌无，无送，对嘿，猪脚晓嘿，啊你一歌咩哦？对，咩哦？所以我总感觉恁两歌定定的，恁都无爱哈，晓？我阿姐，我阿快搬落去啦，吃啦啦，吃啦啦。清源说啊，拜谢拜谢，去要拨落尾去啊！清源说，你去卡来，我再来回答电话拨落哦。吼、哦，我唔是故意哦，来。这婚礼要看哦，吼。
10: 结婚。
1: 好好好，阿姊搞咋？嘿。
10: 你，要好些，你讲点一张诶，你唱诶，我无情人。
1: 你又搁要听无情人，请你离开啊！啊，前两天啊，较白戏呢啊。
10: 我无。就两公阿伯，
1: 有这顶礼拜只，这点这首听得超重诶、哦。
10: 我想我足久都无，
1: 嗯，
10: 啊，你来会使唱无要紧啦。
1: 当然我是会使唱，是讲听唱诶超重诶。
10: 袂袂，啊，我最爱听你。
1: 啊，你爱听别人听超重啊。
10: 你这首歌我是安那对你印象最好，
1: 哎，
10: 就是真啊你。 安吉站文心老师咧主替你主持的时阵哦，一棒的啦。
1: 哦，
10: 啊、我主持阵都听啊，讲几档，十二档话有咯，一棒的啊。
1: 你总啊主持的时阵听着这首歌爱着我的就对啦。
10: 哈。
1: 无这
10: 差，
1: 无这差白棍啊，讲个遐差白。
10: 嘿，袂袂，唔是讲讲按按河道顶啦。
1: 你呀你呀，
10: 谢谢啦。
1: 啊啊，这点个情况，
10: 我姓蔡。
1: 哦，蔡大姐哈。
10: 啊，
1: 好，
10: 好，谢谢啦，谢谢。我只从那刚看偌久啊，我今日继续做好听。
1: 好好啊，
1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点什么？
11: 喂，
1: 你后咧喘气哦，主家未听到迄首《自我了断》咯。啊！你该会拨落去啊！我无该记哦。哎，唔知是咪你的电话出问题，我是无该当掉，你该你拨落哦。好啊啦，会使你啦。安尼我啊接二十分的电话安尼，佮继续接落，我那是没完没了。点什么？这通个接入来？喂，点什么？
11: 嗯，我听紫慧先啦。
1: 你该你拨落来啊！我无该记哦。
11: 我知啦，无差啦。我头好听慧先来嘿哦。
1: 嗯。
11: 我有秘方咧，
1: 唔通乌白讲，
11: 对个咧哦，
1: 唔通讲乌白报秘方啊。
11: 啊，可是无我你讲就好呀。
1: 嗯，无啦，无遐遐简单。
11: 好啦，放放那个五百的心爱再会啦，我没听到啦。
1: 心爱再会啦，
11: 五百啦。
1: 啊，我得爱有找到伊的版本的哦。
11: 不要紧，不要紧，我拢无差，我逐工听你的节目。
1: 好啦 ，OK， 好。
11: 无你爱唱一条你的歌啦，拜拜。
1: 好，拜拜，好。肺腺癌吼，伊迄个癌毛分足侪种诶，啊，所以无定，点什么咧讲有啥物偏方无定，多适合着迄种哦，对，某一种诶癌性会使的，其他都不好哦。啊，我的意思讲，你唔好讲报偏方，我是为因好哈，唔是我孤单，报了好就好，那万不宜对方食者一面恶好爱在，让血乱里哦。啊，我都人心的，人心就是这样，所以咱该给报给报，不该给报的卖给报，好不好哈？因为癌这种东西现在有很细分，包括着像我那乳癌嘛，是有分作这种诶迄个癌症，啊，先天性的上歹，哟，啊，迄个肺癌嘛，同款，你都卖得得的上歹。伊迄歹人是歹人吼，佮分讲是小歹、大歹、小歹、中歹、大歹呢，哎，等于上歹诶。哎、欸，我看你也是拢搞医生，冇被食偏方哈，给落的哈。喂，你好，哎，你好，我叫拨落去啊，拨落去啊。好，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啊好啊，我变行歌啦，行一首行一首，这是咱这个国雄哥哥顶礼拜给咱所点播的歌曲哈。那个啥去话叫么？阿美那塔，好来，带到底收听多少？

0: 感谢。哎、欸，我拄只看咱，就看我手机啊吼，有人有来哟、哦，呀、啊，有灵的啊，有灵的，搞来接接穿那些呐啊，安尼可能拄只有听到我讲去拍啦，哎，看国雄哥开讲去拍啦，广告啦，广告书啦。无论你是讲即马诶，讲爱情诶啦，啊现代诶啦，还是真正古早诶，我话真无真，会当一集一集讲到互咱听未闲诶哦。真无真为止，风干雾林，应该是春节穿啊七点尔，无别人啊啦，真正诶啦，这毋是咧破，这都真正由心赞叹诶你。哦，迄卡，迄个问我阿公阿妈，去真好，有咧春节节诶无？你个那问，看迄阵真正听迄广告，真正会卖未？哎，听个真正忙叔叔的嘞，真正，嘿，讲了嘞啦，不是三口三两口走话啦，真正讲坦白。好来，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安尼，好，阿君来个进广告一下哈，嗯。
1: 我食这金香吼，听你安尼咧讲吼，啊，搁遐侪人见证吼。嗯，阮先生就叫我买来食，我阵遐搁咧炖底，阮先生就家己去先去买来我食。啊，食了吼，哎、欸，我这个脚的筋吼，未搁再咧变轻，因为我正脚都是车祸受伤的嘛。啊，脚的筋吼，未搁再讲咧寒的时阵咧变轻的时阵，筋足慢硬，
0: 慢硬吼，
1: 就发炎啊。啊，麻的程度吼，啊，减轻有够多。
0: 好，
1: 真。非常感恩，
2: 我去年脚就截断，哦，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行动脚、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其实我也吃，夹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0: 安东东，啊，像我拍甲同款，啊，所以你要放我了，灵活爱拍爱喘啊。啊，你得拍袂过，喘袂过，当然你得按啊。啊，食老拢得记得通背，无倒的，咱得写老的。所以你看咱的这身体功劳，自出是新的，甲用甲咱今安尼，活过六十档啊，七八十档啊啦，迄唔新鲜嘛，得新鲜。无硬嘛，等硬，对不对？啊，硬扁扁，当然你就是爱护你的血流通会喘，好啊，你就 Q 去个食落去。哎、欸，食 Q 唔是咧够碰不坏吗？滚，对啦。但是伊内底迄辅酶辅效素哈，伊对咱的这个，敢那袂像伫咱的这个公路抹推油啊。我要讲个讲，就是推油同款，所以伊会保持 Q 性啦。就亲像咱的一个面啊，哈，你啊拢无伫咧抹保养品哦，伊就打口的意思，你们听有？是安那？你要甲你的面皮，哎，要保养品，保养的面皮，都是一样的道理。好，所以讲你要，让你的血更有 Q 型 ，Q 是爱食 ，Q 唔是干那讲咧讲碰破呢，就是让你的这个功劳完了，每一个 Q 型再去 Q， 知吼？啊，真型就是咧穿的，尤其是一种幼湿湿的。除了头毛时，迄个喘较紧，迄个喘确实有力，对不对？啊，你若想，迄有啥啥有个喘头毛时喘到会过啊，大条那有啥物问题？迄对真心来讲，小菜一碟，尔尔啦，咱讲坦白啦，哈。所以讲，规身躯大条细条，行到地特别喘到地，拍到地，互伊脚松手软会轻松，就即款真心上好用。真心来搭配 Q 是上理想，一百分的水就对了啦，哈。会晓食一个，秘密当头巾，真心加 Q 做一只，啊，真心加食头前 ，Q 加食后边。哈，所以说，得轻进行食饭前啦 ，Q 食饭饱啦。好，你若讲我倒买零果精，刷了往来啦，泡泡个皮个粘回去吼。好，平安符给过来粘，好个更加粘。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人民专卡顶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看唔得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互相这都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专科变护肤的专刷，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阿姑来电话接好机哦，二七九卡两。要找阿君，还是讲文心老师也好，哦，阿要问些问题，你就是弄个卡机，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准和你讲时间我，阿君无主持节目啊，卡机阿君敢会接？无一定是我接，但是你卡机绝对有人接，二十四点钟拢有专人来接听，你拢听个解问问题，哈，这拢有书伫咧，解咱回答问题，安尼知哈？好， 啊，那是咱金门乡亲的，比如一旦到山外，人来也办个位哈，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比如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是不你安子说。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来出声来，你上山呢？喂。喂喂，
3: 喂，
0: 哎，
3: 人咧，
0: 嘿嘿，你好，
3: 說
0: 嘿，你讲，
3: 你
0: 讲
3: 有讲迄个小故事，大道理有咧美国的啥物特，啊，因惊讲甲弄咧地下室哈，迄个美国人，迄石油大王啥物名？
0: 石油大王哦，
3: 石油大王啊，
0: 石油大王哦，
3: 大姐啊，因
0: 艾洛菲特啦，
3: 啊，啥物洛什么特啦，
0: 洛克，你咧讲石油大王？
3: 哎，阿弟，总个因囝，总个落到，
0: 嘿，总个，甲等咧地下室嘛。
3: 我开我一个，好开我啊。
0: 洛克菲勒啦，嘿，美国，
3: 洛克菲勒，
0: 美国石油大王首富咧。
3: 美国吼，
0: 嗯，洛克菲勒。
3: 哦，你小故事大道理真好咧。
0: 啊，我拢直接就互恁开药，嘛事也袂互恁袂记住，因为吼，咱头壳无遐好，记遐济，记遐济。
3: 本来你是全方位的主厨人啊。
0: 啊，谢谢啦。
3: 够水个，你肉粽卖了有够好个啦。
0: 哦，谢谢，安那你怎安那情况？
3: 哦，我住台南，我姓蔡。
0: 哦，蔡大哥哈，你较正经吧，声音我就改
3: 变嘞。我听维他干哦，
0: 嘿嘿嘿，
3: 维他干那是中药，西药系保健食品。
0: 伊迄叫做迄落生化科技的迄、那
3: 个。哦，萃取那植物萃取。
0: 对，嘿，对。
3: 啊，唔是西药，唔是中药啦。
0: 嗯，啊，嘛唔是咱讲的讲草药啊。
3: 哦，唔是草药，就啊，就我正喺度食迄种。哎，就阮小弟讲，迄嘴臭臭，我个去食去擦干啦。
0: 哦，我甲你讲，足好用的，好用。
3: 啊，阮小弟伊住新年哦，啊，我今年要做咩啊？
0: 嗯，新年吼。
3: 哎。
0: 啊，我甲你报下。
3: 哦好。
0: 啊，你记下新年吼，我搁看台南伫咧做一篇。等我，台南，我再看无看台南的咧，啊，伫只。
3: 讲八粒吧，两八粒没有。
0: 伊落两八粒较俗哦。
3: 哦。
0: 哎，
3: 阮小弟讲的，伊讲。
0: 你讲你多少岁啊？
3: 多少年啊？
0: 新年
3: 啊！我多少台南啦？
0: 哦，你台南对啊？
3: 多少年？多少年辈？多少年？多少年辈？
0: 我新年有啊！你多台南对啊？
3: 好啦，我台南，我台南，你安南区啦？
0: 哦，对安南区，我讲你可以去台安买哈。
3: 哦，去台安新年大安哦。
0: 嘿，中山路200。
3: 哦，啊，200-200会使啦。
0: 我甲你讲，咱家既然有啥物，只买200会较俗。
3: 哦，啊，迄个讲嘴，迄个嘴会臭，哎，火气大啦。
0: 一杯重的啦。
3: 伊较早酒量足济啦，所以可能无啥好啦。
0: 对啦。
3: 你讲美国石油大王就啊，叫洛克菲勒啊。
0: 嘿，
3: 对。洛克菲勒。
0: 嘿，对，洛克菲勒。
3: 哦，洛克菲勒。
0: 嘿，对。
3: 洛克菲勒。
0: 你爱听，我现在再来讲一出来你听
3: 哈。然后我小故事大料你做嘞。
0: 好 ，OK， 好。
3: 我下来来跟我孙讲啊。
0: 对，爱跟孙去分享这个概好哦。
3: 洛克菲特。
0: 洛克菲勒，对，嘿。
3: 好，谢谢你啊。
0: 谢谢。哎呀，这下讲下个，新本哈，卖讲咱大人哦，卖讲咱老人跟囡仔讲无话，是你讲的话题唔对，囡仔伊就不爱听。如果你讲的话题是真正。李公公，就是你讲的那个话题是引人注意的，亦或者公囡仔咧听，伊伫个咧讲述的过程当中，伊得真足听。其实伊咧听，很看咧听，伊脑筋是咧经历的。好，他会记进去，他会觉得这个故事会非常好。他伊得诶，看你讲，认真的听，听完了还会跟阿公互动，阿公阿嬷互动。哎，啊，互动，恁妈孙啊、公孙啊的感情，就是安尼友情，他也不会觉得阿公阿妈是足无水准的。做者囡仔唔含老人讲，就讲老人讲话无水准，咱就把咱水准展现出来。阿公甲阿妈嫁人比你嫁比较济呢，你敢看袂起我？对，就是安尼哈。好，可能先切到比如春样啦，谢谢。马友伊多哩，这是咱紫薇姐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好，安尼阿君来求台，到底收听多少？这首歌是好听。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个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花小姑娘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我食秋食星星，感谢你旺阿伯伯够烂呢。
0: 今麦安怎有烂？
1: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信心满满。
0: 感觉讲你咧做遐工业咧熬夜有诶无？你会感觉手卡袂遐呐，袂冷了就对啦。
1: 迄个爱靠精神啊，阿嘛是爱靠肝啊。
0: 哦，
1: 因为肝主筋嘛。哎、你若肝无好，筋就甲你
0: 无好势。你熬夜顶条时，你感觉讲你诶手加做冷了，阿袂安尼硬硬壳壳顶壳壳安尼啦吼。
1: 啊，都爱靠遮物件来食。
0: 吃安尼有感受到就对了哈，
1: 当然有啦，吃二三十磅啊，好
0: 唔好？哎，这嘛是阮另外一个古堡诶。哦，我来讲迄钉条无迄种手工艺吼，迄、那个手艺啊。即目前我看台湾嘛无几个咧拗啊啦，哎嘛是拢古堡级诶，那细妹仔，伊拄只讲精神饱满、元气三回哦。伊也讲，伊会使来搞广告呢，广告比我比较厉害呢哈。所以你看，咱若碰不有力，咱得，咱若碰不啊啦哈，碰不啊啦有力，咱得有力；碰不啊啦无力，咱得无力。你就没力气啦，这是有影啊。所以古早人拢讲叫做神命啦。哎呦，迄带神命唔通假啦！哎呦，迄带神命唔通错啦！因为你伫个过程当中，像女人就好啊，碰不啊无力，伊伫个生产过程当中会错开翘起。好啊啊，查甫人那带神命。手无白家酒咧，迄无都趁钱饲家，人说唔通假嘿，就是安尼。阿金好，你家在啦？带新命，只要你若知讲哦，咱碰半是无电啦吼，哎，佮有产品来加会充电进，身体佮会遐制造出来。好、哦，辅酶、辅酵素，这就是啊。二十岁，咱咧制造这个辅酶，咱就是佮制造，这咱身体制造哦，这爱甲你讲个好哦，咱身体制造。啊，但是二十岁吼，能力上好。啊来吼，三十岁过就开始歹啊！伊个制造诶量会愈来愈少。啊，你若讲本身你阁有迄、那个有咧食，你有三高咧食三高药啊，阁抑制哦。啊，阿公抑制啊，因为你有咧食这药啊，本身咱有年纪制造速度已经无二十岁遐紧遐快啊。你阁有咧食这药，一种爱动起来。所以你如果食这种药诶人，差不多。四五十岁啊，你就心命就带掉诶！你会感觉啊，我阿咧讲，我无喘甲，互牛打掉迄种感觉。你一讲话会上气不接下气，会安尼哦？有感觉无？吼、哦，爱、啊、就是吼，会抑制。所以讲吼，你迄个 Q 甲只，甲冲落去，你迄个感受就会出来啊！嗯，我最近咧讲话真正像阿君阿咧哦，单点收得咯。阿娜，今麦讲我单点有力啦吼。嗯，我刚才讲哦，讲话全破了一声，啥物破了一声，我这叫做中气十足咁好。迄碰我就是，他唔知讲话中气十足，啊碰我无，咱就讲话就要死动下呀，得这原理念念啦。所以我讲 QI 食足好诶，足侪人食了有够赞诶。迄像安尼讲拼经济，谢哦，感谢捷当诶哦，若无捷当推出一支哦，看是变哪拼经济哦。
2: 年糕精雪梨旺甲 Q 片，我就是要甲人分享讲，咱这 Q 若无食吼，你这胖胖若无来，你要哪甲人拼经济？捷当诶物件恁放心啦，我已经食四十几年啦。
0: 嗯，安尼吼放心啦，人食四十几冬啊，你惊啥啦？甲食吼，只要身体勇健。好，只要咱碰波有力，上山落海，这世界对咱拍拍照，没有问题的。好来 ，Q and B Q Q Q Q A Q and B， 啊，你阿公未晓讲 Q and B， 你就去药房甲讲 Q 就好啊。迄阿公阿妈拢骂呢，甲讲 Q and B， 哎，唔知迄个什么 B， 我唔知什么 Q， 我讲哎，无你就讲 Q Q Q 咧 ，Q Q Q 就好。讲啊啊，迄个头家，我买阿公阿介绍迄罐食碰波的 Q 啦 ，Q 啦，嘿，食碰波的 Q 啦。QQQQ， 人迄个头家甲药师就知影要向客户你啊无？啊，客到了，你着爱看咱抓起顶面有大老多啊，老家飘头无呢？还有大姐健康啊，讲健康啊嘛，安尼就别买唔对。啊，顿去吼，咱要食，咱就是叫三顿食，一顿一粒，啊，完啊分百家食，较好吸收，好唔好哈？啊，哪个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小姐免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车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空2799，喂，你好，阿君的姐，你好，我拨落去啊。来，咱迄个空空2799是阿君的专线电话，叫起的2799看两遍哈。空空2799，啊，咱金门的乡亲呢，比如若要购买的阿君的六条，去到一个山外人来药房购买。 电话是332-368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362-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嗨，
3: 喂，喂，
0: 嘿，你好。
3: 阿君啊，
0: 嘿，我阿君对，嘿。
3: 我迄有甲你订，顶礼拜我爱订麦当，你讲十六要来，敢唔要来？
0: 十六个，我今仔十三年嘞。
3: 系啊，
0: 要 A 会到哈，阿个蛋啊，
3: 刚没上来
0: ，A 啊会该上过啊。
3: 哦，好，啊，我来看红心啊，无我来欢乐啊。
0: 好啦，A 会该上过哈。
3: 我两包的车，你
0: 哦，啊，因为迄你可能你加的物件有欠啊，所以大概按着那卡
3: 有奖啦。你讲你请我呢？
0: 哦，好好，阿你知哈，好好来铁佗，拜拜，好，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小屏幕啊。
4: 哦，
0: 小皮布啊，好久不见呢，来搞啥？阿丽要创啥？
4: 我要问你一个，
0: 一个问题，啥问题？你讲。
4: 阮新埔伫个二十房哦，新庄遐有房无？
0: 嗯，台北有房啊，有啊。
4: 新庄遐呢？
0: 新庄遐有啊，啊，拄只我报，你敢有听到？你敢记得着？
4: 无听。
0: 你伫个新庄倒一家嘞？
4: 新
0: 生
4: 哦，要，这唔做对了，我嘛无想结束。
0: 啊，你甲问看带什么路啦？
4: 啊，
0: 你甲问看带什么路啦？
4: 哦，安尼哦。
0: 对啦，啊无我报遮侪路，你也袂记。中正路来，中正路去建昌，幸福路。
4: 中正路。
0: 建昌。哎，啊那幸福路是义大千。
4: 好啦，我再甲讲啦。
0: 好啦，阿金，你得靠我这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甲你接听。你一，你搁要问药房，伊就甲你报啊哈。
4: 叫伊卡你的电话啦。
0: 好好好，啊，迄落药师就甲你报啊哈。
4: 我是拢有咧听你的节目啦。
0: 好。
4: 我再关心不讲。
0: 好啊，有我知你拢会听我节目啦，你逐天听啊。
4: 嗯嗯。
0: 好 ，OK。
4: 啊
0: 好，拜拜，再见，好。

说说，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哈，敲敲门呐、啊，嗯，弄看恁有滴个无？滚啦！阿别别落节目啊，你爱弄看人有滴个无？安尼我唔知影恁都叫我唱歌，恁有听下无吼？后来阿爸这首敲敲门。

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在节目以后要找阿君呢，还是讲有产品要做询问的，问药房的，来拢啊卡咱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2792790000279279，再见，拜拜。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买吃鱼了哦，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4: 啊，这么严重哦？
1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你那啥啦？看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个美秀爽。
0: 嘿，我秀爽，嘿，你好，你好，嘿。
2: 我今麦在问这个有几只？
0: 好，你稍等一下，你电话那听起来，嘿，好好，等一下我讲来听哈。好，一千一千，好，谢谢。好。
3: 哎，秀爽呀。
0: 喂，你好，你好。
3: 啊，您那个，食卡豆乌诶哈。
0: 哦好，我刷卡。我先来接接，我讲来听，等一下。来，今麦请大户来逛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分享的今天的生活常识是讲，哎呦，咱咧洗衫的时阵爱加水啊，洗衫不这简单啊，因为我以前也是觉得洗衣服很简单啊，后来我开始洗，感觉足奇怪，洗，这样衫会愈洗愈细腻，然后衫会愈洗愈侪色的顶管，是的，哎，咱洗衫的分色真的有分有差呢，真的有差呢哈。我来洗迄种较浅色的吼，加迄个浅色的衫吼，就是加做一些，哎，弄倒，迄色弄弄倒过来呢，都会涂，都会弄会这里
0: 倒过来呢，哎，
4: 弄会都会染色。
0: 哦哟。
4: 啊，来分色了，它分开之后呢，哎呦，那白色的衫哦，嗯，较袂遐太哥哦，买较好洗，较清气。所以讲，各洗衫的时候，应该各除了要分色哈，浅色。洗一盖啊，清洗洗一盖以外，洗衫精卖倒遐济啊，这那是讲倒愈多会怎么样？这时阵咱的洗袂清气啦啊，那洗衫精吼，伊无法度完全扬出来的时阵，就残留在咱的衫内底，变成愈洗愈太过吼。一个是不是？咱洗愈久愈清气，实际上唔是。吼、哦，然后上好的方式是先浸嘞，哦，可以欢迎了来洗，安尼上清气啊、哦。啊，但是你嘛爱加水，不是每个衣服都可以丢洗衣机哈。一、哦、个，咱有个人想讲啊，我洗了以后，哦，洗脱水嘛，啊，我马紧，我咧无用，先等一下再来披，其实不好。好，因为咱的衫底这有菌，咱的洗衣机内底不是无菌的，不是没有细菌的，有。所以讲，咱底这较淡的这环境吼，卖放伤久啊，啊外久不一定啦。咱上好卖超过几点钟啊，要不然会特别的气味会残留在咱的衫顶管。所以讲，洗衫了后爱随披啊，甲各位提醒。
0: 来，今麦先我道歉过呢，阿母来去大都市哦。
4: 好的，
0: 啊，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谢谢。

0: 阿母来去断刀去，哎，继续挂主持人是唐飞，杜泽西，
1: 大富卷，
0: 哎，那里耶，好来三片的不接，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三片的不接你。
2: 我食三片的不吼，食了然后，
0: 安那好，
2: 放着较无破啊，
0: 哦。
2: 我今麦食十五罐啦！
0: 哎呦，好棒哦！嘿，安尼大家继续看呢，大姐，我要见你改两顿啦哈！好，好，感恩你，谢谢。好，
3: 大家好。
0: 三片我不接了，请讲重点哦，来请讲。
3: 哎，我食三片就饱哈。
0: 嗯。
3: 哎，食了这个拢较袂高了。
0: 哦。好。
3: 个心脏较袂喘下的。
0: 哦哦，心脏啊较袂喘呢。
3: 哇，
0: 好棒好棒！你电话不要，安尼好，你来改两顿哦，赶快哦吼，好，袂使放掉哦，好，大姐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诶，
4: 哎，
0: 来车工，你电话拍拍叫啊嘿，来，
4: 我食那个三片鸡脖，
0: 三片鸡，嘿，啊，食了那好，
4: 食了都袂放咧放较少啊，
0: 暗时啊吗？
4: 放一摆尔，系暗时放一摆尔。
0: 较袂交油啦吼。
4: 哇哈！
0: 好、哦、好，你稍等一下。阿伯安尼好哈，好好，阿哥改两顿哦哈。好，谢谢。
5: 所以我才讨论啊。
0: 哦，三片我们来再讲下来嘿。
5: 我一家伙吼，那也拢在吃你的感情食补。
0: 哦。
5: 拢吃迄啥放油套油呀嘛吼。
0: 哦。
5: 过油脂啊，啊个过目睭啊。
0: 哦，我大姐你的电话片呢？好，安尼好哈，好好，感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啊，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谢谢。
6: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九鲜宝啦。
0: 嗯，啊，食安那好。
6: 食好用的小便虾，食好用拢唔很多货。
0: 食小便安那好，好安那。
6: 到尾安尼食起来便数，啊，到尾发炎。
0: 暗时较袂。哦，暗时较袂直接起来变做对啦吼。
6: 嘿，阿妈较袂发炎。
0: 哎呦，哦，膀胱较袂发炎呢。
6: 嘿，我已经摕三滴。
0: 哦，三滴的迄个感恩猪卡。好，好，感谢大姐，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先生。
0: 哎，来车工的来，三片我不接，车工重点哦，还谢谢。
7: 我食三片珍宝哈。
0: 嗯。
7: 伊即马较袂遐迄个诶，沉沉滴滴迄个迄油啊。较
0: 禁袂掉，哦，较要禁较会掉哦。
7: 哎、欸，对对对。
0: 哦，啊，无你过去时啊，禁袂掉。
7: 前拢吃了两三届啊。
0: 哎呦，搞晕就对了吼、欸。好，安尼阿妈你啊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那么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咱这款是爱关灯来食，唔是用听的啦，用听你个听二十档嘛袂好啊，爱关灯来食才怎好滴对安尼啦。这么侪人食到这么好，你都免怀疑啊，你就是关灯来食的对吧？因为咱这款的好处就是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咱要食的爱食这种的，较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怎么解药呢？

0: 啊，那无代无志药算加关，啊，那无代无志药就有问题。嗯，来有一个先生35岁呢，伊嘛是同款的这句话，伊讲哦，医生啊，我也无食薰，也无食酒吼，啊，我食嘛无食迄个大鱼大肉，啊，我平常时哦，要上班的关系，我拢是方便的去超商买的三明治啊，啊，无我就去食肉鸡面啊，甲食排骨便当安尼尔。医生讲。医生，你来讲我慢性有这病第三期，哈、啊！医生甲讲哦，你的血管已经有明显的钙化，为什么你敢知？你平常是食的物件磷酸盐过多，就是咱咧讲叫啥？这个磷酸盐就是加工的啦，加工的食品内底面的磷酸盐呐。那么这种的磷酸盐呢，你敢知？地处咱的血管的钙化，有机也出问题呢，哈、啊！大刚食这超商的方便的便当的安尼哦，阿龙食伊拢食啥物呢？食肉羹啦，爱肉羹话，第二想讲阿加三明治这啦，这种的这当然的、就是伊拢无食一般咱青菜啥拢总无啦，伊就拢食这种物件，无食便当排骨饭安尼啦。所以呢，咱无动作时吼，我都无食啥物件，奈安尼阿个一个先生。医生啊，你来我别乱讲。伊检查身体完了呢，医生甲讲我先生，你的腰肌有问题呢？你的腰肌哦，有可能严重噶，你可能已经腰肌长期累积不好啊，你可能爱洗腰肌哈？医生无啊，我也无食啥物件，我才28岁呢，我一天啊食半包粉呢，我细胞看起来无安怎？有啥物讲我迄个有尿蛋白？吼、哦，这个人我那介个人感官。拢食外口，即一个是拢食啥重口味的，什么米粉羹、什么米粉这个米线糊，什么一大堆拢是食迄种迄个对啦。然后上个重是啥？又食粉，那你粉内底有一个格，但我这念格吧，一个金字旁一个格，念格嘛吼。那么这个格的物件也入去咱的血内底呢？吼、哦，你当然释放压力钙好，不过尤其无多这格中毒会摧残。你看我们爸爸就是这样，我们爸吃三包粉的一天呢，一点都不说白餐的，都我拿去买，我都哪买哪买，你不知道，我小孩的时候，我爸就说，你去跟我买粉啊，因为去买粉母也跟买啊，叫我去跟买，所以呢，我们吃东西，上次吃什么？化学品的东西，吃，再来什么？镉中毒吼，就是跟迄咱食薰的人有关系，伊肾小管会被破坏，造成腰肌萎缩、腰椎症，钙质大量遗失，尤其容易骨折。所以这个镉呢，底下面所在上侪香烟底薰内底，较紧呢，有食薰的人较紧呢，紧戒薰啊，紧离婚啊。那么虽然腰肌的注意哦，来，今麦请大夫来讲腰肌的问题，来，谢谢。
1: 是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腰肌。哦，咱一定要给水，要安怎水啊？对，咱牛较知影，咱牛肾吃酒过滤率。哎呀，我唔知道这有问题无问题，我就走去找医生，无啊，你要排健康检查啦。哦，都听人问，你咩蛋麦蛋个有信号啦？哦，你有时间你也去排一个健康检查。哈、哦，那一般咱要安怎了解？哈、哦？当然是看是不是放药有泡哈，是不是有味啊，够量哈，咱放药量够唔正常。但你若讲连100cc 拢放无有问题了哈。啊，咱该加注意啥？伫即个热天的时阵爱加注意热，因为开始慢慢变热，胃啊拢会开始啉迄种较会降火气的物件啊，比如讲椰子水啦，啊青草茶啦。青草茶是安得来，是中药材，吼、哦、啊，是不是去听出来？我爱加水，那是讲腰肌无好的人，青草茶吼，卖啉伤多。哦，这因咱植物内底较侪是啥钾元素，啊、哦，所以讲不要太多。啊，另外是椰子水伊本身也无啥物唔对，补充水分，啊，佮有矿物质伫内底，但是呢，伊内面有出侪水果丁。尤其他伊嘛是植物内底，它在植物里面嘛吼，椰子吼，来椰子内底椰子水，所以讲伊内面嘛有足侪矿物质、钾元素、甲镁，所以讲啉愈侪这种椰子水的人，你的腰肌负担买愈重，甚至讲你的血糖可以飙高哦，真的会飙吼，所以千万卖因为热就来开始去啉你所谓。

0: 伊讲会互你降火气的物件，愈啉身体负担愈重哦，这是一个。啊，也佫有即个爱泡茶的人嘛爱加水啊，啲人都要讲即中药材咧行，对不对？吼，行行即青草茶，啊，你泡茶嘛是小强。哦，为啊，不管是泡什么，什么乌龙啦，哦，什么高山茶啦，吼、哦，那种小强，伊是地叶，现在地叶嘛是植物啦，哦，是不是植物？所以讲，一旦泡出来，迄、那个行出来，这地叶有芳嘛，唔对。但是呢，你用泡出来这茶来做水啉，你的药剂也买卖去。然后多少讲，植物内底有做些钾元素，很多镁，很多钾元素。哦，做者控不住啦，所以讲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36岁男性，伊交易一单啊，吼、哦，伊想讲吼、哦，奇怪，开交易才交易一单，开看医生也无简单啦吼，交易一单，伊开看医生，医生讲你有几摆诶呢？过落去有可能还是有几哦，哦，这么严重，36岁，所以讲卖想讲，逐天啉茶，泡茶茶啦哈，不是白开水哈，唔是啉水。泡茶来啉，原本没有错，但是你来做水啉，那就不行喽。
1: 兄弟，哎呀，我们常在讲啊，免用饮料啊代替的白茶不可以啊，因为茶叶啦、咖啡啊，不可以代替白茶哦哈。所以有进啊，不管甚至就过滤滤波，大概六十个人健康，无乱食药啊，尤其是你会食登记、食慢性病药啊人，那么你当然药啊偏方啦哈，这个都不可以的哦哈。啊，各位咱也是教育，咱常讲过来教育，什么人饮茶爱慢慢来啉。一定要去兼做提肛华啊，个打卡的哦。来，下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我等你现点看电话呢。空吧，空空。
2: 数六九。
1: 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能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我关怀啦。你那讲一句好。看下我那讲的八卦，我顾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阿伟，
3: 你好，
1: 还是嘿，
3: 小梦姐，我下边也是过两天咧，生冷还是不得声啦。
1: 哎呦，来邓姐先啦，我刚才听邓姐是谁？啊，小邓姐来，你好，你好，
4: 喂，
1: 喂，你好，你好，
4: 好，就秀爽小将。
1: 哎呀，你好，你好，
4: 你好，
1: 嘿。
4: 我甲你请教一下好唔？
1: 什么贵叔咧？
4: 你咯？
1: 我叫人家听好了，一线接招，一线咯。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是谁呀？
1: 是，你好。
5: 我，来，我咪，
1: 啊，
5: 甲你咪咯。
1: 多谢你哦，来，一线接招，甲你咪，谢谢。甲你咪，这句我上爱听咧。

0: 来，谢谢你，变色眼。来，这是林秀玲说，请问哈，谢谢。哦，来三片的不？来，丁你好。
1: 哦，就算呀。
0: 还是。
1: 我是来吃东西。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1: 我改起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了哈。
0: 嗯嗯。
1: 哎呀，大概医生三种进步了哈。
0: 嗯嗯。
1: 啊，我拢食一份。
0: 阿舅妈好不？
1: 困眠啦，最近就困眠多位。
0: 哦，靠困呢。
1: 有
0: 靠苦吗？
1: 有啊。
0: 好，来看嘞，看嘞，阿美好，继续看嘞哈。哎，谢谢你，谢谢。三片不接，你讲阿亚德那原底是别困的呢？
2: 原底未困，梦天梦地哦，拢一直梦啊，天光啊，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今麦
2: 看。啊，今麦食了吼。
0: 食阿亚德那。
2: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2: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2: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天光嘿，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哎，看嘞看嘞啊，加加努力啊，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3: 嗨，谢谢，我是小林。
0: 来，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打就关起来呀，麻烦起来。
1: 哦，关起来。
0: 哎，来，请讲重点下来嘿。
1: 哦，张哥，伊我提关嘿。
0: 上面有不接来，讲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1: 啊，我接伊关讲做阿亚多那嘿哈。
0: 好好好好。
1: 啊，个接伊关讲做
0: 三千千
1: 本。
0: 哦，啊，接了好不？
1: 我该接该几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1: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听清了，我就
0: 唔知啊。哦，哎呀，等下较好困呢。安尼阿咪啊，继续看你哦。好，如姐如何哦？好，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民青民青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
4: 阿雅德纳，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个灰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卡袂疲劳。阿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呢，和咱的会卡袂黏。TMT 哦，啊你阿达嘛硬讲硬讲，记得伊愈来愈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人好困的帮助人好困是食
4: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因为这困眠吼，真正是哦，啊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人较慢的好变，咱无急无懊恼，起码个继续食，个继续看嘞看嘞哈。哎，记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加贺加格兰
4: 道小伯，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讲。
0: 嗯，谢谢。
4: 咱这个健康常识讲的糖尿病，哦哟，这常识一定要加个了解者。有一案例，好、哦、来甲各位分享，有一个这个阿伯哈，啊、哦，大刚拢会运动，啊，有一刚伊去运动的时阵，伊的这个触鼻隔壁啊，哎，个也这个运动的这个运动的盘真的，哎呦，你今仔个无啥物精神啊？哎，个走路个安尼，嗨呢嗨呢，哎，你去摇安尼啦，你是安怎了？伊讲，哎，唔知啊，今仔开开头个戆戆呐，哎呀，哎，疲惫的感觉，足忝。人叫伊讲，啊，你要去先卖运动，赶紧等去哦，医生看者无？是，哎呀，去哦去检查了，哦，血糖就话这五十二，咱虾米叫五十二？血糖五十二，你也知影，血糖只要。你量出来数据是70以下，叫做低血糖。低血糖严重的时阵有生命危险。好、哦，你看哦，咱人啊是咧困的时阵血糖伤低，咱会惊醒。为什么？因为咱的这个身体吼、哦，会讲啊，袂使血糖伤低啊，赶紧甲咱主人摇起来啊，不然会无生命。所以讲，咱咧困的时阵，身体咪家己发作哦，该摇起来。把你这个主人摇起来，赶紧起床，食小块物件，咱的身躯今日经袂落去啊，无糖无卡路里啊，所以讲你即马是清醒的状况，你的血糖较低，佮更加愈害，有生命危险哦，哎，有可能叫袂醒哦，会叫不醒的哈、哦，为什么安呢？无叫时间食药啊。啊，唔拢血糖管，为人血糖管，为人血糖低啦，这个没有办法，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哈。所以讲，这血糖低人，哎，你讲讲血糖较管的人讲吼，啊，够心酸啊，迄血糖只低，无血糖低人，伊生命危险风险较管哦。 它的风险，生命风那个会这个逝去的风险比较高哦。哦哟，公告拍天就是死亡风险比较高啊。所以说，等时间血糖低的人哦，真正伊这个血糖失去控制了，后一波就是血压失去控制，后来去啥，人人的怣去，意识失去了，已经没办法控制了。啊，甚至有时阵一点点啊药啊吼，嘛会造成血糖突然之间降啊就低，所以讲用药不规律，无定时间食药啊，就是对咱种血糖生成较低的朋友啊，也就伤诶，会非常的敏感啊，所以讲有这部分的问题，朋友你更加爱追踪。饭前饭后血糖一定要量，这一定要多提醒，因为咱当咧讲血糖高啦吼，血糖低朋友更加爱注意。有诶阿公阿嬷吼，尤其是这个阿嬷啦吼，拢血糖拢较无控制，因为咱有拢停经啊吼，咱辛苦诶荷尔蒙顶是心灵代谢影响拢较大。我都无食甜诶咧，血糖个只高啦你啦，哦，拢干安尼个好问者，哎，你拢食啥？我拢。三顿拢足 Q， 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咱个走的拢是拢接触电话了哈。听这句话就知讲，一定有问题。咱就未问迄三顿啊啦，咱就问讲你点心食啥，你早顿拢啉啥？一问来去，毋是早顿食麦片啦哈，啉牛奶啦哈，啉豆奶啦哈，啊，要不然点心会食一堆这个坚果类。啊呀，古话是啥？爱食红豆绿豆汤，但是无伊讲伊无加糖，吼、哦。呀、啊，也是讲安尼，我食一个这个韭菜盒子啦，吼、哦，食一个煎包安尼啦，也是无醉，但很多都这样讲哈、哦。啊，的安尼血糖就是悬起来，我的饮料拢也调羹讲起，伊较无害物件，我拢啉无糖的呢。重点是甲无糖无关系，重点是你食起其他有诶无。点心好，点心类的还有很多是隐形炸弹，尤其是米粉的皮包啊，那种啊，那边水饺、蒸饺、蒸包啊，这种各种什么小笼包、什么包的哈，弄个包起来那种哈，那也都是点心炸弹。尤其包韭菜上嗨，这是一个营养师调查的资料哈，咱讲白白拢水饺好了哈，有包韭菜嘿哈，通常伊的卡路里拢是上高。然后这个很恐怖，哎呦，是不是不能吃点心？尽量咱先停，好不好？啊，无糖饮料嘛有害哦，因为每一个头家伊对无糖的定义无同，伊感觉讲伊用的茶叶吼，爱有小块甜，可以咱家些旁用这种旁味，可以咱丢会出来啊。所以讲，你啉的时候有小块糖，未讲多，但是有小块甜啦。每个人不一样。啊，我真正是拢无食点心呢。啊，到底有啥物血糖嘛高？哦，有另外一派是这样子哦。原来伊拢啥饭食较多，啊，我勒较爱食饭，啊，不然我食赤米饭啊，赤米饭健康是，但是黑嘛是饭，哦，是矿物质较高，纤维质较高，但是伊嘛是有足侪卡路里。食半碗开始好无？卖食一碗。先减量啊，煮米类的物件先停，好糯米类的，包括那个很你喜欢的紫糯米，花青素很多的那个，嘿嘛不适合你，好不好？嘿，真正是不好啦哈啊，咱这个暖暖气，咱的巴肚哈，包括糜，包括那煮完暖暖那个米糖粉。早起咱那么多了，这血糖瞬间拉高，莫怪这医生啊、门诊啊，是讲卡在咱家门问题啦哈，都是吃这些东西血糖变高的啊。再讲下去就知道哈，所以有升糖指数有卡管的物件，前面叫升糖指数就听点人来讲，那是食了以后血糖会压盖紧的，黑的是啦，白米。好、哦，那卖讲白米啦，全部米拢少上。你感觉讲糖分无差有啊、哦？因为就加迄绿豆做诶，点点没有，迄也素汤啊、哦，冬粉会吸汤，所以讲卡路里拢输去米内底啊。你食的拢是完全拢是食卡路里。好，所以讲咱全部的米拢先停的原因就是安尼啊，尤其你觉得说没有关系的，赤米饭也是个炸弹哈。我讲拢讲点，食较冷的白饭，卖食烧的哈。较冷的白饭啊，加食菜，加食鱼啊，鱼啊，那种真的用吹啊，口味要变一下。然后阿妈食小块没有关系，卖大顿食做最低吧哈。安尼慢慢的调整，血糖才会控制，尤其。 爱定期检查。
0: 哪有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山，
4: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了好不让呢，大准的讲。那你肯定肯定我呢，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别加林妹。这句我想爱听。啊，是要卡起要甲咱讲哦。哦，看你是食了安那好，甲咱鼓励，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袂记哦吼。假好会记甲咱
4: 道谢吧，
0: 谢谢。你好，你好，喂，
5: 你好，
0: 你好，
5: 这个我请教一下吼，
0: 好呗，
5: 这个也搞油禁未掉，还没
0: 搞油禁未掉，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我怎么，我最近呢接接棒啊，我接什么油？
0: 来，赶快呢，我你该先生赶快二线哦，嗨，谢谢。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起码的布鲁斯，哎，你跟我们讲，这中间的中哦，如果那是从我来讲吼，哎，那的中间叫做纳卡，啊，纳卡有两个伊的这个另有两个讲法，那是比如讲小林叫做科巴亚西小林，啊，那是中林叫做九林，就不能讲纳卡巴亚西。一般能跟我讲九令来也可以，那开要不起也可以了哈。啊，这个大令就来令，哎，这个讲法就这样子。所以中令有两个讲法，我以前在日本公司的名字叫中令，那开要不起啊是九令的事，哎，通通都可以这样讲哈。来，谢谢。哦，来三片的不？来，你好，你好。
1: 喂，姓什么？
0: 哎，来公顶店没来？
1: 我老老鼻炎哦。我去台北报公未使播吼，
0: 嘿，
1: 伊店去宽容的迄落。
0: 你讲你播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1: 都十几个砖头啊，甲脚骨的砖头啊，播两组就好。
0: 播什么话？
1: 哪哪鼻炎？
0: 啊是播安那啦嘿。
1: 会指甲，会指甲。
0: 哦，会指甲呢？哦，啊，这么好啊吗？
1: 嘿啊，伊去别地方开个有名用啊，开30000我无效，我再甲讲。
0: 安尼你得甲恁大小伯呢？好，感谢大嫂，谢谢，感恩啊，谢谢你，谢谢。喂，还是请讲下来。
2: 要找四线的。
0: 来，请讲，我就是来请讲嘿。
2: 啊？
0: 我就是啦。
2: 哦，你哦。
0: 嘿，请讲下来。
2: 那个，这抹酒的嘿吼。
0: 嘿，抹酒的嘿，啊，抹了那好。
2: 有够好用的，规卡。规只脚，规只手安尼，
0: 像
2: 生线安尼。
0: 生线哦，
2: 嘿，啊，抹了好无？我甲夹过咧。
0: 啊，抹了好无？
2: 抹了好啊。
0: 抹了好啊，你线呢？线的问题呢？
2: 嘿啊，迄线的问题啊，抹医生拢抹袂好哦。
0: 哦。
2: 啊，大当无当买哦。
0: 哦，你个啊，你啊夹过好伊啦吼。好，感谢大嫂呢，再甲咱道些饭哈。好，谢谢。没有。那你胸刚刚啦，肾气劲哎，那这个痒啊吼，哎呦，这个寒天晒露晒的露痒，干露晒嘛露痒，晴露晒嘛露痒嘞，也给个不啊？
3: 喏喏，皮痒，
0: 转给大些那个淡薄嘞，咱出来得让空气做，哎，别薄的，有看别痒到咱那个薄到安尼吼，一种是850就两性，哪一性薄啊？莫是个头昏脑烧哦，今日莫好得个人
3: 到小伯
0: 坐起来聊起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
3: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呀，你那个身体过好啦，你敢知？我接了一通电话，一阿妈靠我，啊，我足感动啊！我写公斤呢，我无当着叶面，我足想要个烂呢。阿妈讲安怎呢？秀山，你讲的话大家拢爱听啦。嗯，对啦，啊，不过话有听，无听入去无做嘛，等于白听的啊，啊，得爱做啊，吼，我教恁一寡动作，恁来做。我吼，伊讲安怎，伊讲伊80几岁啊，哎，较早哦，听垃圾拢爱听人唱歌呢，不过伊自从听我的节目，伊讲就算，我爱听你讲一寡道理，爱听你讲一寡建议生活上性，伊讲我伫线顶建议恁做的吼，伊全部拢做呢。哎，做到介好哦！伊讲哦，就算我人生经过拢改变哦，我过去伊讲伊做起啊，伊过去做起因囝哦，礼拜时拢无来找伊哦。伊讲伊今嘛未，伊讲伊顶多会教遐一寡老人去佚佗，叫因囝有闲哦，才等来就好啊。伊要教遐一寡老人去参加啥，志工啦，去游览啦，去扫社区啦。伊讲哦，伊行出去才知影讲，原来外口较快乐呢。我伫，伊讲困伫厝内底哦，伊讲个咩起笑呢？阿妈喂，你真正是想了有亏的对，我真正感觉讲阿妈，你真正有认真听我节目。伊讲哦，真正你爱嫁这老人哦，爱行出去想较开的啦。哦，唔盲讲哦，为着囝，为人是为着囝，这个走去啊，想袂开。啊，你个想讲，人老迄个袂再去，袂走去的，会啦。只是讲较紧较慢，啊那是。囝啦，早起就甲想讲，会用较报得好啊！啊，你嘛得爱生活，爱活落去啊！啊，活好健康啊！想无至少活好健康呢，伊讲伊甘愿开钱，伊都无爱去大病，伊嘛无爱去大养老院。伊讲伊要身体够好，伊讲我手术，我一直甲你看，看个你若唔做，我讲袂，我袂唔做。伊讲看个伊要再见，伊就要做，伊要嫁得对啊！我阿妈你安尼想得对啊！伊讲伊即马活着，为了要八十几岁，伊讲伊即马卡路活好呢， 自从听我建议安尼啊，啊你脚买啦，还是过来行咯。伊讲我逐天甲人出去扫社区吼，都超过行半点钟啊啦。而且塑胶袋啊，客人吼，啊个兼扫帚客人安尼哦，伊讲哦，一工上无要正点钟。我阿妈你唔好做过头呢，伊讲袂啦，因咧里头拢会动啦，会叫大家吼，该休困的休困啊啦吼。所以咱人就是爱行出去，你困伫厝内底，哎呦喂啊，你要心情好按对去，袂快乐啦。啊要行去对啊，有人问我是啥，你讲鼓励人行出去，啊要行去对，你行去对，参加恁社区的活动啊。啊，咱要招佚佗了，甲去啊，唔好惊开钱啊！啊，但是一点有一点最重要是啥？爱保养啦。陈姐阿妈伊嘛讲咧，伊讲伊钱甘愿开伫保养，伊就无爱去阿摆大院啊，阿妈无爱去养老院啊，得听吗？啊，我都讲过啊，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伊那甲咱的骨头过好，和咱的脚会当行路，和咱食老有尊严，迄人呐会行路都有尊严呢，未行路，你莫讲看叫恁的囡仔家己顾啦，你去叫我了，伊嘛是安怎？给你糟蹋的，外头会做要求的呢。嘿，糟蹋老大人，你唔知影。所以，那你定来好，家己食食个规划拢无重要。食个健康，食健康，食了有尊严，卡路一定要顾好。你像伊今日是阿伯妈安尼讲呢，秀山，你咧讲话吼，真正拢讲是真的啦。以及伊老人啊，八九十岁拢听有啊。我讲阿你讲你顾身体有啦。你讲的我拢有听啦，有啦，有咧听啦，呵呵啊，有咧听，就是爱做安尼啦吼。所以呢，我要鼓励好朋友咧，咱咧投资，把家己身体顾好，就是咱咧脚路爱好。上无八九十岁、九十岁、九十几岁，像咱这阿妈九十几岁个会行咯，继续好个对不对啊？吼，啊，咱上无唔免听这个客人给咱照顾。所以呢，咱上是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而且五十岁开始，给恁建议爱补充啥蛋白质。你有无成为一个阿妈哦？咱的助理都 F 诶，厝边一个阿妈，这个朋友一个阿妈哦，迄减肥哦，减肥干啥？你敢知人三加哦，怎么变成哦？得着肌少症啊，得着肌少症哦，伊阿个唔敢唔爱食蛋白质咯，人家鼓励哦，伊个建议哦，伊嘛听袂落呢。结果呢，定来跋倒，啊跋倒跋干呢，加一打五千，一打五千安尼啦。啊，连个啦，磕到头壳咧，无救呢，敢知？所以咱一定爱补充蛋白质，就是爱食优质的，优质就是我定讲的，比如讲鸡卵啦、鱼啊啦、这个鸡肉啦、啊牛奶啦吼，这啊个豆腐呢，这个是优质的蛋白质。咱一刚爱食一两项啊，想要食两三项。所以呢，当然咱就是爱蛋白质一定爱透过了啥，有咧运动。啊，你运动，即三项的根基吧。啊，你干那无运动，干那食蛋白质当然袂使，一定要动。要活就是要动哦吼！啊，这咱咧坐有食，生骨气的人都是爱，就是你姿势无健康，所以咱咧坐有食，较袂腰酸背痛。啊，咱若该做复健，咱就去做复健；该开刀，咱就是甲开刀。但是我拢鼓励好朋友呢，四十岁开始，哎，咱得逐天行三十分钟，啊，佮听我建议，我建议恁做的。你脚位真正改好，唔是我讲的尔，包括日本的前面一些报道，包括一些报道拢总有讲的，你脚位好处有够多，好处呢包括通着脑啦，咱人吼健肌肉较有，咱啊筋络较袂起瓦来啊，佮包括了什么血路循环的改好，所以咱一定要逐天至少你脚位三十下，上无至少按你脚位两改至三改，我逐天拢有咧做，我建议恁做，我绝对有做。我袂平淡，而且打卡底我嘛，逐工拢有咧打卡底。我正困电视客厅，啊，电视咧做，我就甲打卡底。所以希望好朋友健康，唔是用讲诶，咱这边健康，你一定爱听我讲，啊，而且搁兼做，唔是干那听我讲尔，你无做嘛无效啊，对不对？爱有做才有效，有行才有准绳，无行坐到碰椅呢，你搁坐两礼拜，坐到尾你的脚力会减少四分之一的根基吧，安尼刚好。当然不好，补充钙质，哎，钙重要哦。来哦，虽然钙质好不能够卡你吧，咱呢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我是转立贺，你好。喂，
5: 陈经理。
0: 哈？
5: 他还叫困呢？你讲
0: 困呢哦？哦。

0: 尖尾沙瓦公。来，请到来今麦过来跟咱讲的生活常识，谢谢你，嗨，谢谢。
1: 是哦，咱这嘴大的时阵，较啉水是唔对的，这是一个错误的，因为欠水会造成身体疲劳哦，所以讲卖等下嘴大较啉，啊，这是一个。啊，另外呢，就是讲吼，啉水卖一罐，卖一罐啊，吼啉伤多，哦，一下子喝太多，无法度补水，所以讲爱伫运动进前啉。困眠进前啉哦，阿哥我咱这食饭饱了，买啉小块吼。所以讲这时阵来加注意这水分的补充，因为热天时阵，卖等下嘴大个啉哦，你感觉诶嘴大时阵已经有轻微的这脱水啊吼。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咱一公斤吼，差不多是30cc 来算吼，这是一个粗糙算法。即啊，所以讲你啊70公斤的人爱啉即个2100cc， 啊，所以讲啉是即慢慢啊啉吼，甘两嘴想着的啉，想着的啉，啊，这样子才是对的。啊，甲各位提醒哦。
0: 嘿、hey, ，谢谢。来哟，那么虽然个你好不认个卡的，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的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虽然个你服务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嗨，那么跟咱们有帮，感恩呗，弄个卡的哈，来谢谢你。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
0: 嗨，你好，你好。
2: 给你鼓励，掌声鼓励。
0: 郑杰啦，郑大杰啦，这把老朋友。
2: 哦，我也是很难得打嘞。
0: 我知道啊，你没有空啊。
2: 睡不饱啊。
0: 我知道你没有空啊，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自己的生活要照顾好了哈。哎啦，你也想，你看你卡给我的咋地啊？你看。
2: 对呀、啊。
0: 郑哈、
2: 啊，
0: 好，感恩
1: 你，健康，拜拜，
2: 拜拜。
0: 其实嘛，介济人有人困是因为搞乌白相呢嘛，是有个人是虾米原因呢？因为这个病体慢性病引起的，暗时无多好啊困。比如讲搞尿啊，你一暝起放咧五六间是变啊困啊，伊就要倒了困啊，我搁要包要搞尿啊，我哩也变困啊。所以搞尿，迄就是咱的好病人为人少。暗时那少的人有真济原因是虾米呢？气管发炎、慢性气管炎呐，是黑骨串呐，要过来呐，不是卫生得了，就是咱今麦讲的脾水得了。所以气包开窍的鼻腔，气包不好跟鼻啊有关系哦。当然，鼻啊不好，气包咪出问题哦吼。那咱今麦请大夫来讲这鼻啊跟气包问题，谢谢你。
1: 还是哎，那个各位提醒啊，咱这里不时。有的人就是因为温度、湿度改变的时阵啊，落雨啦，哈、啊，也是讲这季节咧高嘛，鼻会塌掉，鼻不爽快，一定会有，哈、啊，所以讲伫这个时阵挂嘴安，啊，伫这个时阵你上敏感，啊，你上敏感，你对外来这环境的变化，啊，甲环境的变化，你感受到不舒服，啊，这时阵你嘛较搞感冒。哦，你是过多的反应啦，啊，不管是温度、湿度啊，这种环境的变化，你怎么都是比别人都能反应会比较明显。所以咱来挂嘴安，我轻轻啊，安尼扫，安尼敢爱挂，看个人。啊，若是一直扫，规礼拜拢扫袂停，那一定要哈、哦、啊，甚至讲该看一下医生。哦啊，我拢身心拢安尼啦哈、哦，有时阵。那我知影讲有这习惯啊，但是你也嘛是要有医生看就较好啊。比如讲啊，我本身有过敏啦，啊，我知影就好。哎，但是你有去吃药嘛，较好过，对不对？你卖好家己哦，种白白咱只无爽快啊，这可以吃药就吃药。好啊，咱知影讲哦，咱的喘气哦是有一种问题，一些问题叫做肺阻塞。较少人咧讲这哈、個，肺阻塞讲较简单的是咱输入来空气啊，高压，咱身体被输氧，无爱咱弹出去哦。啊，这简单的这动作，伫咱细胞只无多进行，安尼就是叫做肺阻塞。好、哦，哎，有某一个原因呐、啊，某一种原因所造成的。伊甲即个细胞功能诶失去吼，降低所造成的问题无同吼。有咱讲是细胞原本100%的功能，啊，是毋是存到30-40%，有可能迄个是啊，菜瓜不肺，然后迄个细胞纤维化，吼、哦，纤维化了，哦，这较无同。但是拢小想，就是咱拢无法多去吸着外来的空气啦，无够啦。 然后恁数一百吼，拢无多起到一百呢。所以咱这时阵拢会走路会喘，讲话会喘，甚至讲坐咧就会喘。哦，咱来赶紧哦，医生来检查。另外就是咱的长辈，咱长辈咧啉水，砸掉、食饭、砸掉、见掉。啊，常常都会安尼，不是故意的，因为咱长辈因呐哦，这边的腱子嘛吼，较无加有力啊，这反应嘛较慢吼，很有可能会造成吸入性肺炎，家己也给注意哦。
0: 哎，现在接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4: 真不错耶。
1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6: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谢谢甘霞，这个是尤卡林的舞蹈，来，谢谢。
1: 来，丁鹤你好。
2: 哎，秀秀小姐哈。
1: 哎，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吃那个三生珍宝哈。
1: 三片的。
2: 加了差不多20万罐了啦哈。
1: 哦，谢谢。
2: 我这回去验血，糖化血色素定回去10点多，
1: 嗯，
2: 啊，这一次降到剩5.6。
1: 啊，好标准哦。
2: 对呀。
1: 哦，够标准的呀，你标准标准啊，标准啊。
2: 啊，
1: 我看查这样。
2: 嘿，啊，肾丝球它49而已。
1: 是肾丝球，我见你，你本身有糖尿的人吼，本来有记得较无好，啊，你爱慢慢那个调整，也慢慢浮上来。哎，对对对，你买个软甲油的好啊。好，好，谢谢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去哪呀？
1: 哎，你好。
3: 啊，
1: 哈。
3: 我
1: 要跟
3: 你讲，我今天去检查哈。
1: 好，啊好无？
3: 啊，你的血糖讲69嘞。
1: 没啦，你这本正的吗？
3: 啊，
1: 本正的呢？
3: 哎，康。
1: 哎呦，阿上我这样的标准呢？咱本正是在一箱呢？
3: 标准
1: 啊，标准呐。
3: 你糖化血色素啊？
1: 嘿，
3: 5.5。
1: 哎呦，够好的，咱正常是七厘下，唔过四高那较好呢。我连那种盖好啦，安尼标准啦，没烦恼，没，安尼标准啊。呵，保重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才呀。
1: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南蛮开个哎对啦，
1: 钟
4: 妈妈啦。
1: 哎，钟妈妈，嘿，你好，嘿啦。
4: 不，你三先生，不，我该见见的啦。
1: 来，谢谢。
4: 我卡电话机哦，你。我顶过来哈。
1: 嘿。
4: 伊，我去大学遐关的啦。
1: 哦，工厂店，工厂店遐啦。
4: 嘿。
1: 哦哦。
4: 啊，姐姐，哦，迄个膀胱差足不够济。啊，关啥关内？
1: 哦，你哦，啊，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4: 哦，迄三人参补实在有够好诶！
1: 哦，
4: 是啊，本来我朋友有小可气泡有啊哈，啊食他一礼拜较紧都改善啦。
1: 哦，你哦，哦，好。
4: 啊，我即摆血压刚刚剩迄个呢，剩110几尔呢。
1: 没啦，102来不要紧啦哈。安尼知无？哦，钟妈妈，哎，补钟哦哈，感谢你哦，嗨，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1: 还是我先算你好。
5: 我本来。早上本号100.2，
1: 啊，你标准呐、啊，大嫂你标准呐、啊，没啦，没问题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个了，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因为咱这款真正是龟仙姑龙给你过套套，所以你听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吃这款低的五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那么。来保养身体，食这种啊，食天然的，而且骨仙骨照顾着，较袂食个宠物啊，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过量哦吼。上个一个那个心灵代谢，咱这款真正有够好，所以心灵代谢无再甲咱报过哈，消化嘛好，咱去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什么个家拢无问题哦。啊，你也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解药呢，也给讲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哦。吃好看嘞看嘞，啊，吃好再给咱倒小杯，麻烦你哦，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陈立刚，谢谢。哎，尿酸高，哎呦，这个脂肪有跟我关的哟，家里爱吃肉有关的呢。简单讲啊，尿酸高的吃伤好，200过多。其实咱人路啊，需要的适当的啥，200。因为咱人是细胞组织的烂哦，那么这个细胞的来源是靠什么？200。阿哥，我都叫讲过，伊外靠一点膜靠啥？胆固醇。所以呢，咱人呢啊，就是爱有靠啥？蛋白质。严格如果是200呐过多的时阵怎么办？太细，一定要代谢，靠咱的肝代谢。可能你有几个人贵的哟哈！哎呀，贵的别出去呢。拍摄也三型节护肝品，现在名家叫做普林。那么你得花咖喱棒油、起泡棒油、白萝棒油、草莓么？那也呢？哇，你得是有可能有尿酸，男性超过的7，哎，女性超过的6，以上这叫做尿酸管。啊，那尿酸管呢？尿酸管呢？不是，其实尿酸管不是大家拢会听风。差不多3声外的人会听风呢，啊，其他的人呢， 听就是会静起来嘛，安尼不一定会听风，得看你食食济啊，食完的然后，那女性病人有甚管？我不讲过，咱女性拢是天经鬼料，该得着慢性病。一般哦，阿袂天经比较不会啦吼，但是有那会安尼啦吼。腰酸管慢慢腰酸的结晶，哎呀，替咱这脚巴95%会成为咱的脚的大头部一生啊肿起来。迄腰酸管应该着听，迄个听是啥？你也注意个看，迄变成哦，迄个成个布人安尼金金呢，会安尼呢，慢慢会变不只是脚筋头巴，会变啥脚巴。啊，过来慢慢啊，起来到脚头。您敢要相信哦？有人因为痛风骨卡起来无？有，真的有。我当只阿桑卡来跟我讲哦，伊讲哦，因为受伤，我听了你的人客讲伊骨卡，伊前面个骨卡哦，真正有伊的是骨卡啊。那么这个阿妈是什么原因？痛风呢？就是因为痛风引起的骨卡呢啦。啊，那安尼啊，你是食啥拢无咧抠呢？啊，伊都抠袂，无都抠啦，冻袂掉。伊做食啥？伊爱食肉。伊讲哦，伊那无肉，都袂用食饭啊！哈，无咸鲜就丢安尼啦！哎呦，阿妈你改啊，你较严重着，所以腰酸管应该得痛风。阿姨嘛，应该得啥腰椎型的高血，比如讲你啊，定来干嘛买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哎呀，头壳拢戆呢，血压拢会欠管呢，你得爱注意啊！吼，那而且腰酸管嘛，应该得啥心肌梗塞，阿妈应该得啥腰椎萎缩。爱惜有机哦，哈。那么咱这天有分的两种，一种是食食的关系，另外一种是啥运动，叫做运动型的痛风。所以运动选手该怎样啥天风？为什么？因为咱运动的时阵，咱的脚腿啊，咱的腱子吧，也产生着乳酸。这个乳酸也爱靠咱的有机过滤，啊，我也蹲着在咱这关节。啊，一般来讲，就是你无水啉茶，无啉白茶的关系吼，那么伊就累积落来，啊，到时伫咧只脚板呢，迄阵啊就肿起来。所以，咱人的腰椎更重要呢。我顶下讲过啊，金木水火土的水，就是咧讲啥？讲咱的腰椎搞得膀胱哦。所以呢，咱平常时你拢啉有够水无？你也看，包括腰酸也好啦，包括咱的血路循环也好，包括咱即马要讲的心电代谢拢跟啥有关系？跟水有关系啦。啊，若无你若无水，你也想讲，你也看像人《西游记》的人，袂当乱啉，茶袂当啉伤济，因的便秘袂会啊。啊，《西游记》的人血路刚好无好，《西游记》的人到尾一般拢会啥？哎，到尾增肩啊呢？为什么？啊，你血咱抽来抽去啊，对不对？啊，就会猫落去，啊猫落去，到时就啥？哎呀，惨啊！爱增肩啊吼！所以咱《游记》要顾好，唔忙到尾《西游记》真正介麻烦咯吼，尽量。那么他们给注意那里某个爱慢慢的啉以外，未使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哦，这个只要那药啊，就是爱医生开的，你不改做医生呢，买药啊当个假呢，唔对哦哈。这药拢爱靠咱的肝胛的油脂给咱过滤个代谢，所以未用乱食偏方，就是安尼。嘛未使乱食果菜汁，嘛未使乱啊，水嘛未使啉无够啊，水嘛未用啉伤济，啉伤过济得着啥？水毒症，到时全身骨拢肿起来，你的放尿也放不出来哦。来哟，好不让个卡里。

0: 好，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嘿，
1: 哎，我叫你好，嗯，高油一只，
0: 哎，高油一心接不接？我想来听，等姐，谢谢。

讲哦，一个少年人吼，伊想要做好业人，爱到处去旅行呢，哇，真辛苦呢，就想要找一个会当变好业人的方法。要么呢，惊找过来你拢无法度咧变好业人，嘛是刚刚是一个人溜溜安尼啦吼。啊，伊了才想要人家报讲哦，一间庙是观音菩萨哦，讲哦，迄、那个。真正有够灵的呢，会当救苦救难呢，已经走去庙里内底呢，向观世菩萨祈求，请麻烦哦，菩萨呢该教伊变好野人的方法。那么呢，伊底下拢跪哦，跪足久哦，佮足虔诚个拜安尼哦，那观世菩萨比感动的个都佮讲啊吼，你要做好野人真简单，你按这间庙是出去，但是出去了呢，你要珍惜你每一个拄到的每一个人佮每一个物件。每一个物件哦，吼！而且你也为着你拄到的人设想，啊，甲布施予伊，安尼你真紧的变成一个好家人。吼，这个少年人听了想，伊这个方法敢那真简单呢，吼！伊怎个甲过时？啊，过时了呢，吼！哪行哪走呢？吼，行出去外口呢？我走结束跋倒啦，吼！跋倒捡了一身钱吗？唔是，伊跋倒了呢，爬起来，哎呦，看伊的手有一支稻草啦，一支稻草哦。伊本来想要甲断掉，唔对，菩萨甲交代哦吼，爱珍惜每一个度，每一个度着物件甲人，伊种想起来种，好啦，安尼就听菩萨的意见呢，这个稻草怎个捡起来，怎揢伫手，了呢？头前来一只螃啊，这嘛是有缘嘛吼，伊种想着菩萨的话呢，怎个这个螃啊，甲把伫这稻草顶面两，伊种甲牵的做位行。隔天无外久，听到一个囡仔真吼个，有够大声啦！哎，一个惊，我头前去甲看咧，有看到一个好野人的太太呢，抱着一个囡仔，咩咩吼安尼啦，安那骗拢骗袂掂就对啊啦！吼，这个囡仔看到少年人骑着这个

0: 油草啊，拔着蜜蜂的，整无哭啦，整笑出来安尼啦，吼、哦，吼、哦，这个少年人想讲，可能这个囡仔有对这有兴趣哦，吼、哦，伊整个这油草上的这囡仔，哇，这囡仔笑噶，啊，笑噶呢，这个当然妈妈就欢喜感激啦，吼、哦，总送伊三粒柑仔。啊，这三粒柑仔，少年人开了继续行路，继续向前行。行无外久呢，看到一个吼，一个咧卖布的人，跍伫涂骹拼命喘，还佫想着菩萨讲话，拄着人有来珍惜我吼。伊阵行歪头前甲问讲：“哎、欸，先生，啊，你若跍伫遮，有甚物代志，我会当甲你帮忙无？安尼啦吼。”这个卖布的布商就讲哦：“先生，吼、哦，我有够喙焦呢，我喙焦到含一步拢行袂叮当呢，吼、哦。”这个少年人讲啊，无安尼啦，我只有三粒柑仔，我拢送乎你啦，送你安尼啦吼。哎，这三粒柑仔送过了呢，这个报上哦，食了柑仔了，拢精神好起来。为着要感谢这个少年人呢，伊曾送一批哦，上盖好丢啊，报丢呢，足好的丢的丢啊，然后吼，这个、少年人感谢了，摕这个报丢呢，向前行。哇，看到一只马吼，倒伫涂骹啦。啊，骑马的人哦，底下哦，迄、那个马的主人哦，徛伫边啊，唔知要安怎较好啦。伊真甲讲哦，征求这個主人的同意呢，用一只马吼，用一只马呢，啊，这个甲哎，这个用一只，伊真甲甲迄个布条，做好布条去卖掉，啊，然后甲抵这只马，啊，甲这只马啊，种医好安尼啦。然后伊想讲，啊，既然这只马咧艰苦啊吼，啊无换我来甲照顾，伊可能咧脆大啦。伊想讲要甲医药好嘛，就可能即只马有一定有哪原因的嘛。伊阵去溪啊吼，去灌一桶水，结果呢，甲照顾了无偌久，无偌久哦，即只马哦，真好起来哦。原来即只马啊，无啥物大病，医生嘛讲伊无大病，原来是干那嘴大尔啦。吼、哦，啊，这个主人，这骑马的主人真讲，啊，你即只马吼，甲你有缘啦，无吼，你救的命，无我怎送互你安尼啦？诶。嘿，一只稻草变一只马哦。这个少年人骑着马要继续行，经过着一间大间厝的时，突然间走一个老大人出来，甲讲哦，先生，你这只马敢会当借我甘好？哦，伊就想起着菩萨讲话，伊种跳了讲好啊，借乎你啊。好、哦、啊，这个主人就讲，这个、老人就讲哦，我是这间厝的主人啊，啊，我有紧急的代志要出门吼，安尼啦，我甲伊讲，我老回来吼。我若回来，我买的行李啦，啊，家你个另外给搭下，啊，我若无回来吼，这间厝甲土地拢送互你，啊，你暂时住伫遮等我回来安尼啦。哦，讲完咯，较紧的从骑马就走啊。这个少年人伫遐从住落来了，等老人回来，无想袂到，这个老人啊，我一气煞无回啊，已经变成这间大间厝的啥主人，哇，过着好家人的生活，伊才感觉讲，哎呦，原来我一路行来，我已经找到，我变好家。这么简单哦，哇！原来是什么原因？你知？人咧讲叫做结善缘，菩萨就是要希望伊结善缘，按捡了一支稻草，搬倒捡了一支稻草，怎变成了换一只马？换一只马了，佮变成一间大间厝，加这个土地主人，你也想安尼神奇无？该神奇哈！所以这个是伊就是安那，伊就是结着善缘，所以呢，伊就是听了观菩萨佮讲哦。你遇到每一个物件，跟每一个人，你拢爱好好啊珍惜，你自然就会得到善业，你自然就得到财富哦，哈。所以人讲人生在世，上个惊是惊什么呢？贪啊！你拢无愿意付出，干那想要叫别人好你呢？这是无可能的代志。爱成这个人，伊愿意付出，啊，佮愿意帮助别人，然后同时呢，伊冇摕到啥福报，吼。所以呢，这个是爱人讲有付出叫所得的对了哈。所以咱们希望别人对你好，你也先对人好哦。来，天哪，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哦，因为咱无对你报友榜，也报友榜买算功格安尼啦哈。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卡起跟咱问哈。卡里麦，这句我上爱听，嘿嘿嘿。哎，当然啦哈，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跟我手上个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那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啥物话啊，对不吼？啊，等下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该好， 无倒伫眠床，真正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咧，个人虚咧，个艰苦咧，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到无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场看电话咧，0800-469-469，0800-469-469，咱们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 喂，请问秀爽，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袂爱问者我。我的腳啦吼，我有一招，阿公的迄骨质腳受伤啦。
0: 好，哦，来谢谢，甲一个医生接招。好了，我叫人来听，等一下，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嗯，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我代表邱丹丹，
0: 系安啦，
2: 甲你买一。
0: 好，二线接一个，好谢谢。我今天要来唱这首歌《卡酱油》，来好朋友来听我唱歌哈，来作为听我唱，您继续卡定位，谢谢您，《卡酱油》，妈妈。

0: 好了，谢感谢卡酱哟，我感谢我妈妈生我。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喂，咱家秀山呀。
0: 哎，我秀山，你好呢。
1: 哦，家里过来者。
0: 哦，来三遍了不记嘞，感谢你大姐来请讲
1: 嘿。哦，我这个阿爷多那哦。哦，我这。吃安尼一罐我呢，都真好困咯。
0: 哎呦，安尼你较紧嘞吼。嗯，安尼好啊，好。哎呀，安尼你得继续看嘞哦，未使放掉，未使停哦哈。好，啊继续吃，达工吃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谢谢，谢谢。
0: 嘿，好妈妈。
2: 嘿，我甲你讲，嗯，你个吃爱困嘞嘿哈。
0: 三片都不。
2: 嗯，我一干吃两粒面哦。
0: 嗯。
2: 好。十点就要睡了，你的抓呢多好用呢。
0: 是哦，
2: 我本来拢两点搁还袂睏呢，
0: 不
2: 可怜呢。
0: 安尼，我今晚有较好睏呢。
2: 对，啊，你的倒哪是倒一个个？
0: 哎，美国的，美国的来，何妈妈嘛哈，何妈妈，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吼，
0: 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你好，
1: 哦，我食个阿亚多纳吼，
0: 三片啊，我一个，
1: 哦，计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哪有我都可是来拍困眠，拍了眠，签名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多几波拢困袂起，咱去变来食咱这罐，佮食咱这罐阿亚多纳，那么咱来都有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绝对降低过敏的升温哦。啊，恁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够回粉呢，发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够天然的人体清道夫，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内底够软磷脂，啊，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哎，内底够有蛋氨酸。啊，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发咱人较袂疲劳。那么你来点阿当啊，英雄，记得如来如拜的。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后来喝困是吃阿亚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加三线节目做加哟。而且呢，吃好的看呢哦，那困眠的为人较慢呐，慢急，每吃一罐就放掉，爱调整哦，三个月调整，六个月调整哦。今年大新闻个看呢，吃好的再给咱到小宝医生，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的多真力讲，谢谢。那么呢，我拢讲过，咱人吼三酸甘油高呢，无好，当然啦，唔好啦吼，因为咱的胆固醇高嘛，唔好哦，会有会带高拢无好。那么如果是三酸甘油高，咱的肝会甲咱这利用的这三酸甘油，甲你制作啥胆固醇。所以咱的讲会有甲会带，对咱的血路会落，会卡的血更变。先生呐、啊，因为呢，平常时有糖尿病，啊，佮有高血压。那么有一天哦，那么呢，这个先生有一天感觉头壳疼，无力，想要吐呢，较紧的，让人引导人送去急诊。那么医生呢，就该护士就该抽血啊，哟，啊，懂啊喂，抽了三公里血拢是啥？白色的，成个滴油安尼啦，啊，懂啊喂，怎么那么可怕啦？成滴油安尼呢，三公呢，恐怖那安尼。那么这个医生给送去哦，这个去改。检查呢？你唔知偌济？三酸甘油竟然高到1400，一万四千啦！啊，我是看对唔对？一万四千呢？真系假？哎呦喂啊！恐怖！伊油脂这么高呢？那么竟然这个人的三酸甘油是14000这么高呢？哎呦喂啊！怎么那么高？结果呢？你唔知变啦？怎么办？用放血方式呢，然后把也会更来带回呢。我用血血浆，甲换个甲治疗。但是因为呢，这个人的油脂伤高呐，结果哦，机器拢卡掉诶。惊死我，14000呢！哎呦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啊，我原来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人拢食肉，无咧食青菜。那么呢，可见这个人平常时就是食食唔对。所以呢，佮加上一个糖尿病啦，哎呦呀，不怪啦吼。所以咱的血病咱唔贪袂记呢，咱正常的血油是偌济150，那过去是百啦，即马是改150。那么血油伤济，会做血油无够嘛袂使。这血油若无够，咱的血会无法度带动。但是血油若伤济呢，会造成了甚物呢？ 造成咱的血的流会粗，到时咱的高血压，咱的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呢，我有讲过哦，因为咱这肝，所以呢，咱的肝利用三酸甘油甲你制作胆固醇，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什么物件会有会带管？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的管呢？三酸甘油就是食伤甜、食伤油，过来食到反式脂肪油的物件，比如讲。饼类真酥，真酥的饼啦，是咱的鸡卵糕呢，食伤济；那是咱的胖食伤济呢，胃内底有共藏的反式脂肪油。啊，胆固醇啊，管也卡伫咱的血管壁，滴出咱的动脉硬化，或咱高血压，或咱中风，啊，佫会变成了心肌梗塞。所以呢，血油血带管拢是无好。所以可见，尤其是讲哦，三酸甘油呐，管是未来。接着想着胆固醇引起的凶手，就是这个三酸甘油。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哦过去阿公阿妈拢爱食猪油，对不对？其实我感觉较无好，迄叫做动物性的油啊，动物性的油。这种的呢，食落去咱人较会开热。咱即马食拢爱食啥？植物性的哦，比如讲啊，橄榄油，这对咱人就介好吼。啊，你爱食纯的橄榄油，这种的就介好。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你感觉你的血压高哦，三酸甘油嘛高呢吼。啊，血压高呢，先看爸爸走路会喘。啊，唔过那今日安尼，咱的好朋友一个是，那如果是疼的拗口的人呢，要注意到低度房出血哦。所以呢，如果是咱平常时那个有血压高的人，你更加要注意到食食。而且咱来运动，啊，再来就是青菜、水果爱加以外呢，水啦，咱这水介重要吼，水一定爱啉无够。如果是水温啉无够，会造成心沉代谢无好，咱的血就落就渴，血就黏黏黏黏的，到时你得中风。啊嘛较容易呢，因为个食薰的啦，胆固醇高个高血，啊，你个有食薰的人，你个有糖尿病呢，这样的人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到什么呢？心肌梗塞。所以呢，你若感觉胸腔白白哦，心肝苦来疼。人的病情肝徛未在哦，那么你得爱经上病呢，绝对唔好拖吼。以上个人建议好朋友，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若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的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经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边个过去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若国讲我要，我干那要挂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也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干嘛？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我丢。哎、欸，啊你若不要讲吼，那是好朋友若不要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名甲讲我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来，你好，你好。
3: 他们秀手吗？
0: 哎，是，你好，嘿。
3: 秀秀小姐，请问一下，我有高血压。
0: 哦，来接接，先哥接接来。好，我讲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我在借问你哈。
0: 好呗，嘿。
4: 啊，做我胃溃疡啊，哈。
0: 嘿，我了胃溃疡哦。哦，来，二线接接，二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嘿，我是小李贺，嘿。
5: 哎，你好。
0: 海山贵叔，嘿。
5: 我请教你一下。
0: 好呗，嘿。
5: 我。等下乳状不好哈。
0: 哦，嗯嗯，
5: 啊会胀气这样哈。
0: 哦，安尼我讲给你听，三线接不接？来，谢谢你，谢谢。来，台湾唐老师啊，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电话，谢谢你。台湾奇迹的合作在，谢谢。

里山的 Hinoki 这个名是真好的所在，有一栋好咯。希望大家都爱台湾，依然台湾感觉真光荣，台湾看到夕阳。

0: 感谢好所在就是台湾。好来三片的不
1: 见。来来来，
0: 你现在要讲过来你啦。
1: 好啦，来三片的不见，
0: 吃盖过去啦吼，
1: 吃盖过去。我唔敢用，我惊贵。
0: 啊啊，你
1: 要自卖呀？
0: 啊，你今个头先来听吗？
1: 啊，就迄阵话咧，拢客袂低吧？啊，怎低卡怎难过？
0: 哎呦喂啊！
1: 啊，我病病入病，嘿。
0: 是是是。
1: 啊，今麦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1: 我将管理的过盖一日食，
0: 盖过去。啊，这么食了好无？
1: 还好啦，
0: 有进步无？
1: 慢慢来食呢。
0: 对啦，别生气啦吼。好啊，上河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哎，三片我不接，你讲卡早呢？骨头三片。
2: 卡早骨头，剩下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在咪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吼，啊，我有听你的声咧
0: 讲吼。你食盖过去啦吼。
2: 嘿，啊，我咧一食一食食饱啊关呢。
0: 啊，这么好无？
2: 啊，这么好啊！
0: 哎呦，哦，
2: 老板听，
0: 好棒好棒哦！
2: 一直吃一直吃，
0: 一直吃对啦，啊，那就先继续看你哦。好，甲看咧看咧，一直吃一直吃，对。好，谢谢。王秀爽，另外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好话。
0: 喂，请讲下来。
3: 哎，我食迄个盖骨料吼，
0: 盖骨筋啦，
3: 盖骨筋吼，
0: 盖骨筋嘿，
3: 盖骨筋，本来脚头有咧，背后腿拢会疼，啊，今晚食食拢袂啊。
0: 哦，安尼好，盖骨筋，诶，名甲记好掉，盖骨筋咯哈。啊，你就是盖骨筋，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4: 哦，你好，
0: 是。嗨。
4: 哦，我食迄个盖骨筋，啊，今晚脚拢会哭疼咯，啊，今晚。
0: 我本地走路卡会别别叫一声就对了吼，
4: 我
0: 这么袂安尼，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你谢谢。李大姐你好，
5: 喂，
0: 好嘞，
5: 小姐啊，
0: 请讲回来嘿。
5: 我迄个食迄种迄个过钙剂，本来卡袂惊，啊食一个拢会惊，太好，
0: 我钙过去了吼，
5: 嘿，
0: 我卡完的血那呢，
5: 本来就卡袂惊算。生拢惊袂惊，惊袂惊哦。
0: 啊，
5: 我有听你介绍，我拢去买。本来是要叫恁遐来送来。
0: 无要紧啦，咱前景的房间无要紧啦。好，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吃钙两哈，们吃钙两种嘛，们吃钙两罐，吃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钙过质咯。那么咱这罐内底边的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罐装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们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搁有咱间接吧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真正有够好是啥？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搁上高，矿物质嘛是搁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吃卡那达进口咱这罐。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个时来当个加三钱钱不做食，哎，咱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你四十岁就开始挂当个食嘞，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就好了，往个加阿雅德那。皮肤上方面的湿疹的肾的甲无啊，诺诺皮痒，一见呢，吃好摸好，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我拢听讲一个观念的问题，那么咱甘愿，咱这个卡背会污染，咱甘愿一个月开了几千块银啊，然后把咱的骨头搞好，和咱的卡会惊咯，咱就不会将来袂惊咯呢？啊，你客人照顾无？哎呢，你可能爱欠人三万几块不？哎呢，啊个房价呢，安尼该好，唔是会好袂好的问题，是你个根本袂惊咯，较麻烦。所以呢，当然啦，咱若有咧保养有差哦，从昨暝那有一个大姐讲啊，你敢知影？我嘛替伊欢喜啦吼，伊讲好人胃也变弄落去哦，哇，好人送去病呀！哎呦，医生甲讲哦，阿上我你的年纪哦。今年骨头拢无问题呢，哇！你真正过了好呢，我伊讲欢喜噶，伊讲好在不只是讲无断气呢，佮含鼻气都拢无呢，只是头皮疼呢啦，啊佮弄掉人在背上啊，又我都要叛气啊，所以呢，咱人讲，咱听讲即句呢，大家拢埋怨讲，哎呀，有想有保庇啊，有食就是有惊气安尼吼，当然咱爱，咱哦，当然咱有宗教信用盖好啊。阿的心不要忘记了，阿的心也的灵呐，唔是跟他讲哦，拜拜阿咱人的健康，阿跟他食幸福安是唔对的。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咱的有 有这个信用盖好，和咱人心理上有一个寄托。但是唔要迷信，迷甲该看医生，你都无要去看，干那食香菇安尼唔对呢？安尼哦，也影响到你的啥？耽误到你的病情。那么一个是咱那是食个老，你要过什么种的老年生活？爱看你哦，唔是看医生哦，吼，看你保养了好唔好？那如果是你保养了哪好啊？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咱的骨头一定要够用，阿伯你要希望将来食老要过什么种的老年生活？要客人照顾吗？当然唔通啊！会当家己脚会当走路上好，啊，而且呢，咱的骨头呐够用哦。有咧运动，对咱的心灵代谢好啦，对咱的脑嘛好，对你的啥啊，血路循环嘛好。所以呢，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以外，当然来补充钙质啦，无你要补充啥？哎，补充钙质，和咱骨头用脚路会当好以外，当然咱平时有那个加上啥运动。不只是运动，一天三十分钟，我嘛希望好朋友呢，可以当减做逆卡位，逆卡位会当我帮助咱的小腿有力，走路较袂斜斜，较袂去跌倒安尼哦。所以你有感觉无？哎呦，哭啊哭袂落，爬啊爬袂起來，哎，两只补充钙进哈。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输了九啊输了九，要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跟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6: 就算小姐你好啊、
0: 哦，你好。
6: 你讲诶诶，棒油诶，我是那食雪梨就会呢。
0: 雪梨会，食雪梨会棒油对。那么先生，你也是点了把刀的刀在店面吼，会听好过来，听好过来。就是爱注意，你要去注意消化器官的是哪，不是肠啊，无个是腰翘。哎，听诶，听到会卡接片来未？
6: 没，我有去用看。阿、
0: 啊、姨，先安那讲。
6: 伊做头因无讲讲我等下发炎嘛。
0: 我安尼你得食医生的药就好啦，嘿啦。
6: 我安尼含药吃都无关系啊，对哦。
0: 嘿啦，无啦，你我那个药吃都麻烦啊，先生，你那是
6: 药
0: 药吃发炎做麻烦呢。
6: 哎呦，药吃发炎放放的拢会放油的对啦。
0: 嘿，放油嘿，啊你即马医生甲你讲安尼，你得听医生的建议，药啊吃。安尼好啦，好，谢谢你。
6: 啊，药吃发炎就会放油的对啦。
0: 嘿啦，对啦，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最好要注意，谢谢。

0: 来说说风水好呀水，来哟！我今麦要来讲的这个生活常识，过来给咱建议，这个是什么呢？咱的好朋友，你知道，咱大家拢有一个习惯哦。阿公阿妈，尤其是阿妈，请问你那洗衫裤，咱的内衫，一般咱拢还是衫裤，咱一般拢洗洗，给变过来，变哦，来去拍安尼干掉，不对。未使哦，未使甲变个。为什么？因为即马外口空气有真侪有害的物质，迄、那个尘埃内底面，空气内底尘埃内底各有放射性的元素，各有细菌、各有病毒、各有虫卵。你们知道我一盖皮修啥？看到啥？你们知道？有、哦，迄种伊个内气的啥？一种糖啊，恐怖呢！个性能呢？有啊，所以讲啊，建议咱的好朋友洗衫完了呢。尽量卖冰冰去拍，因为冰冰拍呢，变得容易细菌的感染哦。你像有可能够糖呢，给你不能生能体的伤口呢，哇！你看你变那穿，这个就不好了哈。这以上个人建议，好朋友。啊，都像咱咧讲的，尤其是你的内伤口呢，更加不可以，更加袂当冰冰起来拍哦。以上个人建议，好朋友。来到你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欢迎那里和别人开开刷电呢，加咱鼓励。来，你好，你好，
1: 东西收到了，
0: 哈，
1: 东西收到了，
0: 哦，好，好，谢谢你哈，好，阿力好，谢谢你，感谢阿力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我是阿力好，
2: 哦，我加你，
0: 好，来，先就接到线哦，哎，谢谢。哎，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这诈骗集团哦，真正是有够够骗的啦啊！但是大部分跟你骗的理由都是用啥？有七成功都是用投资啊，跟你骗讲要投资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人讲哦，出事状元仔，什么种的骗术都有，因的方法呢，真正有你想袂到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只要有一点投资，伊若跟你讲要投资呢，咱上个是呢，若无识的投资，拢总莫参加，莫莫甲听，啊嘛唔免甲啊，伊讲叫你搁持电话，持几号拢总唔免。反正若是你感觉怪怪的电话，就甲挂掉，然后甲卡165105，咱的反诈骗集团的165呢，安尼就对啊。唔好到时呢，惨嘛啦，钱叫人骗去，你想要甲退回来，那有可能啦？怪得你怪袂起啊，搁退会回来哦。所以唔好做这个戆代志安尼吼。啊，改天说你哦。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阿里嘎多。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所有心肌病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拢够早。碰风水鸡太无白，六月挂彩公鸡有心。欢迎收听早安相亲，够早哦。

对咱加马兰的乡亲，宜兰地区、溪南、溪北，对咱新北市、台北市，包括基隆、咱桃园、新店、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花莲、嘉义、台南、乐界、屏东、高雄、天湖，啊，搁有日本的哦，啊，搁有外国的哦，所有好朋友拢搞炸。阿文哥讲解老高真欢喜，又搁再度阿来陪伴。早起前的朋友，真济大兄大姐做山做鱼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搭小姐人啊，透早就起来做生意。真济驾驶大的司机朋友，南北二路奔波走撞，天也未拍普光就出门。真济大楼公司工地管理人员，起码搁咧拍拼，搁咧认真，包括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阿文哥，统统搁咧邀请，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熬早哦。

亲爱的好朋友，再到空中来陪伴。热天啦，到伫咱台湾的中北部，迄个瓜啊，就出头，哈密瓜、西瓜、南瓜，瓜瓜瓜瓜。咱甲今仔日呢，伫咱新竹个湖口瓜瓜节，互你瓜瓜瓜。有迄个800外斤的大南瓜，啊，个梦幻型的大型南瓜马车，好，啊，个表演哦，啊，个 DIY 哦，啊，个闯关游戏哦，好，真正是老街的嘉年华。我高乡的这个农会表示，讲哦，即马哈密瓜、西瓜、南瓜，吼、哦，凤光西瓜、甜美人西瓜、哈密瓜，啊，个了辣子的辣子南瓜。有够多啦！啊，伫倒位呢？伫咱这个湖口的浩克文创园区，哦，浩克文创园区今仔个有哦，啊，个有戏剧，啊，个有街头艺人、爵士鼓演出，包括的魔术秀、火舞特技，啊，个有拍橄榄，哈哈哈！来啦，来佚佗啦，哈、哦，来佚佗啦！欢迎各朋友啊来行搭。在咱新竹湖口的客家，吼，咱的好客文创园区，天气方面，即马即礼拜五连续三天的连假，端午节的肉粽节，天气炎热，高温呢，局部性午后雷阵雨。啊，今仔日、明仔载，方面伫台湾北部海边，西南风有较强，所以中南部地区呢。有比较大的雨势，有阵雨，有雷雨。那么北部山区哦，同款局部性的这个雷雨，跟着这个落雨。在拜二甲拜四方面，达到湾里西南季风的影响呢，水气会减较少，所以后日拜二开始，气温达到上升，热天到啊，热到让你冻袂掉。一直到拜五天气就稳定，所以拜五肉粽就吃肉粽。个人船，五溪水个欠阿人，欠阿人啦，欠家人啦，哈。我后中北部甲着东北部地区以及各个山区呢，有即个雷阵雨，标准热天的天气。一直到即礼拜六甲后礼拜，太平洋的气压道道增强，所以拢是高温炎热。好朋友了解哈，啊，高温炎热过咧。过就要结风台啊啦，好朋友吼，所以今年有风台无？我唔知啊，一定有啦。但是影响台湾无？我不知道哈。过来，好朋友，啊，过来风啦，雨啦，啊，叫做风风雨雨有无？啊啦，有接雨来牛，就会食较久。啊，今嘛呢，这块瓜是甲你安排，风雨生信心。风雨生信心，感恩比过牛，效率最快。

一个甘仔鼻姑娘小女子难忘的歌声，风雨生信心，差不多一礼拜来拢是风啦雨啦，讲哦，讲风大哦，风落大雨透大风，鸡啊啊讲惊雷公。顶礼拜阿文哥甲你报告着，那热天到，咱个高丽菜有无？俗价，俗价有够俗。所以高丽菜当天真贵，叫菜头菜金。啊，即马今年今朝咧大落价，旧年一公斤要甲百五真贵，今年吨要甲十块，哈、啊，嘛是今朝土今朝金啊！所以讲唔忙。哦，今年也好，明年就歹；啊，明年也好，今年就歹。这就不一定。阿文哥，今麦要来讲金蕉。金蕉有学问哦，你听我讲来，来呀、啊，讲金蕉。

日本人真爱食金蕉，一旦帮助消化。日本人食金蕉拢切颗切片，台湾一年四季拢有金蕉，拢食规条的、规皮的、哦规茎的。有一个笑话，外国人初次到台湾食金蕉，哈、啊，怎么不好吃？这么不好吃，做歹食。中个一颗心，哈哈哈哈哈！较早人来谈恋爱，爱囡仔。

还是滇州，叫做泉州哦，伫泉州的州，高雄旗山溪州啊，屏东万丹为代表。啊，一条金蕉什么时阵才上好？营养专家、营养师陈佩纯，伊就讲一条金蕉采收了了是青皮，是绿色的，是还袂全黄色，慢慢放几天会变黄皮。过来会断点翻乌，啊！若要减肥，爱食了青皮，打扮起来绿皮的，淀粉上多，胃肠帮助好哦。这个好菌生长，糖分较少，哦，靠饱足感。要减肥，爱食了青金蕉。迄个运动选手啦，慢跑的啦，有在运动的啦。黄皮，黄皮，当黄皮糖分较侪，伊含有维生素 B 群，甲着天然的糖分，会当稳定情绪，补充能量。所以运动选手拢食黄皮的香蕉，补充体力。啊，若个放较久呢？放较久叫断点的金蕉，哦，断点的啊，迄、那个黑斑啊，一点一点啊，翻乌啊，这成熟度上最上高，抗氧化物甲多酚含量上济，是要补充营养，爱食断点的金蕉翻乌的。不过糖分有较高，加糖分卖过量。营养师陈佩纯。伊讲有一好就有一歹啦，无绝对的啦。要控制血糖，减轻体重，青金蕉啦。吼、哦，啊，若要补充体力，黄金蕉啦。啊，若要吸收营养，吼、哦，食较少的啦。断点乌皮，生活靠智慧。食金蕉，哦，人讲食番薯看世面啦，食金蕉嘛看你的情形。多谢收听。

好朋友现在收听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阁无调整哦。好朋友，听好清楚哈、哦，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无落，柴油无起。来呀、啊、来呀、啊，我听了好康，甲你报。春风少年兄，较早的林强讲向前行，哦，向前行哦，来去台北打拼，好，来台北，来春风的少年兄。

相信我的好朋友听阿文哥的节目，时常我的报告拢是顾身体。啊，今仔日要和你顾嘴康的，这礼拜五，这个礼拜五，今年一度的五月节，端午节、端阳节、肉粽节。啊，今仔日有好康的好食的报你知，听清楚哦，我来讲过。来自咱家己本地外销的鳗鱼，聘请日本老师傅的技术指导，造成今仔日这味顶级和风日式的蒲烧鳗，日本人叫做卡巴亚基乌纳吉。今仔日特别别来做优待，和咱乡亲吃口味。你今仔有听到吼？真正是大家有吃好有口福啦！真侪人到日本去佚佗，最爱吃鳗鱼，这个鳗鱼寿司啦，鳗鱼盖饭啦，哦，行到香港讲入口即化，看到了流嘴暖。啊，吃分配鳗鱼饭，啊，顺口落喉，搁有够煞脆。啊，那搁一杯啊的秘鲁吼生啤酒，哈哈，足满足的，足幸福的。真正未记讲，一个日本爱喝恁几钱啊？内行诶，日本一碗蒲烧鳗的盖饭，那较俗诶，差不多日本钱2500，吼，好台票才500块左右就有啊。但是伫咱台湾哦，你上爱6700、7800，迄2-3片啊，得爱1000多块啊，迄奇怪吼、哦。好朋友，伫台湾食蒲烧鳗，那会遮贵？我唔知啦，我不知道。啊，来，唔免坐飞机到日本食蒲烧鳗，卡巴亚奇乌纳伊，吼乌纳伊，吼，我这个不能会做歹念。啊，你唔免到高级日本料理店开几多千块，啊，食2-3顿啊。今仔日这味顶级外销日本的蒲烧鳗，你买着，你甲微波一下，你甲烘一下，你甲烫一下。5分钟至10分钟，你就当食到香港讲 Q 弹多汁、入口即化、新鲜美味的蒲烧鳗。哎，新鲜美味安怎讲呢？讲做 delicious 哈 ，delicious 哦，美味美味。那么今仔日就特别的优待啦哈！我简单讲，一包5粒以上，5粒以上，咱买3包，佮送2包，拢总5包，吼、哦、5包哦。好朋友，比如三地同胞的3包加2包啊！哈哈哈！Q 弹多汁，入口即化啊，优待1880块，1880块，5包将近要2斤重哦。挂酱汁拢含好好，啊，又在1880块呢，1880，1公斤左右，拢总5大包的顶级和风的日式蒲烧鳗，又在咱1880块，哎、欸，真正有俗个啦，啊，你拢食肉粽哦，啊，无食一个馍，正馍多呢，正馍正多五月节呢，食怀念的呢，食有口福呢，真正好食的呢。日本人热天最爱吃蒲烧鳗，因知这个鳗营养真丰富，有优质的蛋白质，有维生素的 A、D、E、钙质、磷、铁、钠、钾，够 Omega 3的 EPA、DHA。这个鳗鱼的 DHA 是鸡肉14倍，是普通鱼的60倍。是牛肉100倍，是猪肉300倍啊！你无怪较早啦，生产了后、手术了后，吼、哦，拢控制个麻汤、炖麻汤、哦、淋麻汤，补元气、补气力。啊，一尾麻，经过外外冰镇、放火、出火、去麻气，足够工。这个日本的师傅沙西米德啊，足厉害。起头起尾出重口，满肚精华，才会当做蒲烧鳗。无你嘛学一句哦，卡巴亚奇乌纳吉
有哪只？吼、哦，今日买着来自咱嘉义宝地半咸水无污染的瓦白膜，并且日本师傅指导，冰镇半月，抽取出气道，一破二烘，三吹四再烘。好朋友，这配合四五十多老师傅呢，独家酱汁呢，做好个快速冷冻，通过着检查检验，符合着出国。出口的这个日本标准呢、啊，你噶啦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哦，开钱都计得。啊，即讲个时间有限啦，我阁讲一摆，好朋友听好清楚哈、哦。今仔日优待，或者是台湾顶级和风日式蒲烧鳗，庆祝着端午节，买三包送两包，哦，一包200公克，五两三以上。那么一组五包，一组五包哦，哦，二三十两哦，一公斤重哦。足足哦，又得咱1880块，1880块。端午节到啊啦，哦，和爸爸妈妈慰劳一下，甲阿公阿妈享受一下啊。有听到紧张哦，卡手混沌就无分啦。1880块，又得五大包。卡巴亚基乌拿伊和乌拿伊哦，蒲烧鳗来，直接讲给你听，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哎，你靠对哦，靠对哦哈。0800013456，另外一支0800068777，吃蒲烧鳗，大家平安。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曾经一部美国电影的主题歌曲叫做吊人树，吼，吊人树，黑鹰嘴，来，甲你阿伯对好听的，你放五官八的歌声叫做《三国志》，欢迎收听。

这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台湾电力公司伫嘉南区的厝，哈，嘉南区厝，今年甲着华山基金会合作响应着爱老人的端午节，大家动起来的公益活动，捐将近百外份的肉粽、孝亲腿、艾草枕头，来关怀着咱嘉南地区独居弱势老者老辈。那么台湾电力公司嘉南处营业处的处长陈古娥和陈巨虎，伊算了伊的同仁访问到区内的六个团体，来送到这个端午节的这个礼物，表示台湾电力公司的这个温暖关怀。我讲社会处处有温暖，端午佳节到啊，有真多欠亲人陪伴、长者老辈，需要大家互相关怀。吼、哦，争头争尾啦，厝边隔壁啦，互相关怀一下。吼、哦，讲人间冷暖情为贵，世事沧桑爱活坚强。过来，在我当前阿文哥到冲绳那霸，吼、哦，我那去哇，我去那哇啦，吼、哦。啊，我得问，迄百货公司的唱片柜。啊，今嘛这条歌上流行，十外当前哦，我跟你讲，这条歌上流行，这条歌陪你看日出哦。啊，跟我做啥？白灵犀的看本吧，不是吃本机啦，好朋友，哪哪说说，刷卡电话继续卡哦哈，0800-068-777，另外一个是0800-013456。

五十外当前，五十多年前，阿文哥伫板桥埔州啊，诶，读册读大学。上怀念是南亚夜市的当归啊，高级麻。当时的板阿桥，阮在地人讲板阿桥啦吼。那增加淳朴的小路。啊，这个五十单过了后，板桥市、板桥区变作高贵的少妇啊！迄、那个繁华发达，餐桥啊，讲满满是。哦，啊，增加囡仔，我上怀念是板桥，迄、那个寒寒冬天一碗难忘的高级麻。好，好朋友，即马我来讲个玻璃仔啦哈！你拄只那无听到，还是讲打困醒？哦，啊打听到。我今天介绍这边是顶级和风的日式蒲烧鳗，咱台湾的哦，较早的社会台湾真欠，唔敢食。啊，每年那四五月啊，掠着乌昂层，迄个土路、马古路，拢外销日本。啊，咱吃的鳗，拢外销日本。啊，即马时代无同啊啦，不一样了。假期节日，你到屏东东港花桥市啊。迄、那个乌暗层的沙西米，吼、哦，一大过一大，少年老的吃到欢欢喜喜。啊，即马真济人爱到日本佚佗，吼、哦，咱桃园机场啦，吼、哦，中华灯影啦，吼、哦，花行、联行啦，两三点钟到日本，吼、哦，自由行。迄、那个蒲烧鳗盖饭、蒲烧鳗寿司，够食个饱。来，都叫你老听着，你有买着，你收着上千耶，哦，冷冻个上千耶，韩式的蒲烧鳗，你甲烘一个就当食哦，微波一个，烧水烫一个，哦，烤箱甲烤一下，足方便。啊，再过一步，还有一个方法，你电锅煮饭对不？即马煮饭拢电锅啊吼，电锅，我要点锅，唔是电锅啦，不是电锅啦。蒲烧嘛，你甲拍开吼，咱冷冻你甲拍开，啊要食偌济，你放电锅饭的顶管吼，沙色啊哦，煮色啊哦，你甲放顶管，唔免十分钟，五至十分钟，你拍开电锅，迄几位啊电锅吼。拢蒲烧鳗盖饭呐，好朋友，真正囡仔爱食，大人爱食，啊有可能规鼎吼，规卡饭哦，食了了啊，哦，吃得精光。啊，你若打听到，我再讲一摆，今仔特别优待是这边台湾日式的蒲烧鳗，叫卡巴亚基。乌拿鸡，吼、哦，快点！一包200公克，200公克，拢是正道哦，满满的正道哦，起头起尾哦。红色的蒲烧鳗，这是咱家己布地港半咸水的白鳗，起头起尾活活甲处理，吼、哦，一片啊一片，豆豆啊烘。啊，冰冰啊，火候控制好啊，佮吹好熄，啊，最后佮满火烘，佮抹四道的独门酱汁，香滚滚，吼、哦，真正香几几钟头啊，啊，肥嫩，吼、哦，啊，日本老师傅咧处理讲入口即化，吼、哦，真正是绵密细致啊，啊，做好了快速真空包装，五十度以下冷冻可冷冻哦。这专业技术做高工，啊，日本人拢照不来，吼、哦，卫生品质通过着外销严格标准，啊，你唔免坐飞机，唔免坐了飞轮机到日本去食，啊，你有听清楚啦，吼、哦，五月节到啊，这礼拜，和你拜五以前收到，今仔我紧订，啊，只有今仔日，特别半卖半销送的大优待，你买三包，我送两包啦。哦，哎，两包送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啦，哦，和咱食口味啦。台湾日式的蒲烧鳗，一组五包，一包是200公克，五两三以上，啊，二三十两一公斤，咱优待1880块，1880块。
我跟你讲，你日本料理店哦，你只两碟啊吼，只两碟蒲烧鳗就无啊啦。咱一道呢是五大包一公斤啦、啊，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啦、啊。你若坐飞机钱买单买七八组啊，吼啊冷冻保存三年啊，台湾生产的麻，爱互台湾人食啦。贵哦，日本人要贵就贵哦，日本人俗哦，台湾人啊，你对唔对？对啦吼，来啊，加买几组啊？哦，一组五包邮袋，1880块，1880块。哦，啊，尽量拜个以前，端午节以前，华人户端午节，哦，食肉粽，啊，佮配蒲烧鳗。迄个运送是超低温的冷冻车哦，免车钱，免运费哦，佮送到厝哦。你有听清楚啦吼，真正假日快餐特别优待，五包一公斤，1880块，1880。你抢讲电话要抢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收一个人卡较歹卡，我知影，啊，较有耐心吼，歹势较有耐心啦吼。那么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西摩尼安主席阿里阿多罗拉多。

这礼拜又给哦，汽油无汽，柴油无落，连续十一个月，十一礼拜，十一礼拜不涨不跌。来，好朋友，阿伯啊，讲的迄句话是小福德的歌声。讲医生惊地少，土水师傅惊俩，老剃头的惊臭头，总破西惊板中刀。啊啦，讨海人惊风头，做餐人惊烧草，目睭青面的讲惊过高，死贼仔婆惊小狗。啊啦，跋筊惊人走，病院上惊家属的骂骂吼。啊啦，宾馆讲惊俩狗，半暝上惊囡仔吼。下句讲袂论地少。啊，动工诶，讲惊乌白走，透早你惊落水，半暝啊，你就拄着啥？拄着鬼。

顶个月五月中，就是在地日本千叶，哈、哦，京都啦，东京啦，哈，东京区千叶属于神奈川县嘛，属于着东京区哦，足大，东京拢总有4200多万人呢，比咱台湾较大呢，就是东京区啊。特别专程来甲台湾啊，甲我买物件吼，包括我介绍多年的好汤头，好汤头阁有啦吼，啊阁买真济啦吼。你甲看，咱同款坐飞轮机到日本去食呢蒲烧鳗，吼啊飞轮机一桌卖10000多块，吼啊阁当然确实，今仔去你唔免，你一万诶、欸，你1880块，唔是一万啊惊死人，1880块。五包一斤重的蒲烧鳗，搁做好好好朋友，一句话就好。0800013456，需要的朋友赶紧哦，五月节哦，今仔日哦，特别优待哦，特别优待哦，吼、哦，咱假日快餐贵都无啊哦，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多谢努力。

那看到咱台湾的交通哦，我特讲到安尼酒驾啦吼，即马毒驾足恐怖吼，足恐怖。啊，天气热，火气大，啊，动不动就叭叭叭火枪烧嘛，啊，真正做阿火啦。啊，那买火吼，那买火，那买火吼，广东人上火，是安那讲？啊，无是安那叫广东火？这第一个是陈晓的歌声，广东火，讲笑讲笑啦哈。好朋友，刷卡电话0800-068-777，0800-013456，靠到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了解哈。我台湾刚用早报即个来进行，乡亲啊，大家斗阵行。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1: 来呀、啊，赶紧过来进行后点钟的乡亲到庭来好了吼。阿文哥继续跟你陪伴。最近网络吼有一个讲哦，做您注意啊，最近哦有种诈骗呢，20几个人电视顶管走来走去，2点钟左右，你的钱都不见了。哇，哪有这个诈骗呢？大家听拢无，看拢无，无啥啥。原来是今年世界杯卡球赛开始啊！哦，墨西哥，哦，墨西哥，墨西哥啦，吼、哦，我当然讲墨西哥，墨西老哥，啊，哥的大加拿，哦，加拿大，拢开幕开场啊，互相踢来踢去啊，这个卡球吼、哦，台湾无出名，你那个南美洲。哦，你看的南非很难飞的国家，哦， 迄卡球有够多。那么网网友网络哦，想一个知影啦，原来是咧讲哦 ，sport lottery 啦哈。什么叫 sport lottery？ 就是讲台湾绿色 sport lottery， 就台湾的运动彩券啦哈。叫你博彩个，外国人哦，运动比赛做个博呢，有赚到赔呢，哦，啊，有人心就趣味呢。哦，啊，若要产品远哦，好比如我看无惊假人机啦，哈，这也是趣味就好啦，哈，趣味就好啦。来，好朋友，这句话要送给你：老人上惊孤单无伴，少年上惊无某通娶，阿公阿妈上惊跋倒，爸爸妈妈上惊无钱的烦恼。啊，查甫人上惊剩一支嘴，查甫人上惊身躯痛苦。辛苦白听咧，哥哥甜。好家人上家人借钱，啊，善家人上家三顿唔知伫倒位。啊，那卖面线讲惊落雨，啊，那卖雨线讲惊好天。啊，那新歌是听流行哦，啊，那老歌咧，老歌听感情。落雨天过啊啦，不过。好，咱听到落雨声，同款的歌声。

较早台湾的乌暗床，台湾市的满拢挂销日本，拢叫日本人食。去年干那满的挂销日本，台湾有306栋，哦，306栋哦，栋哦，将近九成。啊，先那日本人爱食满。先来讲，每一年咱台湾12月天，哦，12月啊，北风头，海水冷，海风大，海风寒，打拼的台湾人，在咱宜兰的壮围，在咱彰化、云林、嘉义，哦，甲着台南、屏东海边啊，三卡都你捌拄过吼？迄个三卡都啊，遐三卡都啊，硬卡车啊卡吼，掠下掠满载啊！我甲好朋友报告50年前哦，我伫外海捌掠迄个沙巴鱼仔，较早发沙巴鱼仔较有价，啊，即卖掠满载。啊，那丰收吼，价少就歹，吼，有阵啊一尾几十块啊，啊那掠较无吼，哦，价少悬。一尾要到200，看天公伯啊！哦，天公伯啊，有手术无？所以足辛苦，迄俩满仔心思啥人知啊？啊，一尾又杂杂的满仔吼，你爱培养6个月到1年啊？你干那只个要上班，我们上班你知吼，会当上到上班呐、啊？上少爱2-3冬啊！啊！你若拄到风台做大水哦，好朋友啊，迄讲气啊，讲苦啊，迄个苦啊。啊，现在日本人爱食麻，来麻的生命力真强。伊若无水无物件，活3天无问题。啊，麻有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有维生素 A、D、E， 有脑磷脂。哦，脑磷脂哦，卵磷脂哦，拢有多种人体必需要这个氨基酸，啊，佮有钙磷体钠钾，上重要这个 omega 3呢 ，EPA 佮着 DHA， 这个含量真高。哦，日本人个叫做水中的软黄金嘛，水中会软的黄金，哦，水中的活人参嘛。你看他的 DHA 含量是鸡肉20倍，牛肉100倍，猪肉300倍啊！真正营养价值真高，所以一般三前三后开刀手术后，白前白后，吼、哦、啊，补气力、补元气，吼、哦，这是日本哦，是日本哦，这属于民主，吼、哦，作为民主的盘手丹炉，上高贵的礼物咯、哦。啊，日本的战国时代。靠近东京的土丘的东京湾的海波新兴地在建设，无意中去发觉真济麻，啊，当时的行来者行来买，吼、哦，精神百倍开了10桌，代代相传，变作今仔日的蒲烧鳗。诶，较早几只麻无太内行哦，哦，卡巴亚基，哦，乌纳吉，哦，乌纳吉，乌纳吉，哦，好比如。诶，加减听了，加减捌啦吼。啊，讲到日本话，食无够，我食到台湾来。啊，台湾市民90%以上拢外销日本。啊，较早台湾人讲哦，爱食红蟳较补啦，啊，毋知食麻，因为麻真够刺。啊，中埔西哦，多吉师傅袂用处理，所以拢切苦，拢炖补，拢淋麻汤。啊，讲个日本师傅哦，迄、那个沙西米刀就较厉害，瓦麻冰水冰镇，瓦麻加放血，哦，胎麻粗白，手工个金麻刺，啊，清洗了万桂香，哦，淋酱汁，啊，了爱个吹，啊，吹了爱个撒，啊，撒了再烘，吼吼，桂桂淋酱汁。这个蒲烧鳗呐，哎，真正讲一家烤鳗万家香啊！你有听过无？一家烤鳗的万家香啊！哦，你敢那偏掉啊？敢那偏掉，你就流嘴喏。啊，最后哦，急速个真空包装，个冷冻可啃。
就是今天就介绍给你啦。哦，今天庆祝肉粽节啦，顶级和风料理台湾日式的蒲烧鳗，听好清楚啦哈、哦。你干啦，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唔免行到高级。哦、台湾日本料理店要吃新鲜上新的蒲烧鳗，打电话就有。

你听清楚哦，一包200公克，200公克，哦，五两三克鸡啦哈，哦，咱讲实在哦，哦，啊，一组五包哦，优待1880元，1880哦，1880元哦，差不多20多两啦哈，诶，1公斤当，1公斤才26-27两嘛哈，那么优待1880元呢，俗啦，俗啦，保存冷冻过3冬。哦，啊，35组在里买，啊有听到啦吼，卡就紧，啊有买到有口福，啊有食到会怀念，只有通过着检查合格，做蒲烧鳗，少年党的错的蛋，错蛋的啦哈，错蛋的三代拢饲满，啊这无抗生素，无土味，吼、哦、清气半咸水的瓦白鳗，这内行就知影啦，吼、哦，捌食过试看卖啦哈。哦我来介绍，你有听到啦？客家乡亲讲有食福啊，有吃福啊！电话紧卡，你有买到？台南讲享受有口福哦。日本老师的手罗菜，顶级和风日式蒲烧鳗，庆端午特别优待买3包送2包，5包1公斤，拢正道做好的，烘好的，快速冷冻的。你收到，烘一个，微波一个，滚水烫一个，哦，放饭卡内底。吸一下，哦，足方便啦、啊！规卡饭拢蒲烧鳗盖饭，听清楚哦！一组5包，优待1880元，1880元，下礼拜就没有了哦，下礼拜就无啊哦！1880元买5大包哦，日式蒲烧鳗，电话抢讲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靠掉靠掉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阿里阿多 ，Thank you very much。感谢罗拉。

真济今仔日带台南的乡亲是来自平湖，嘛真济咱家人、家人的乡亲来自宜兰，嘛真济咱台北的。

乡亲，来自云林。较早云林人到台北打拼，真侪人伫沙田埔，哦，台北桥下趁食人。较早好朋友，无自来水，无水得水，吼、哦。无普遍啦，真卡拢食啥？古井水。啊，都市较好趁食。啊，离乡离开故乡来个都市打拼，叫做离乡背井。哦，啊，我拢甲讲离乡排井啦，你爱排一卡古井。来，端午节到啊，阿文哥来讲一卡古井哦。哎，古井古井。古镇来啊，端午节古镇空中游览车。

今麦社会啊，自来水居得水真普遍。啊，那过去古井今麦变古井，好朋友，台湾头一道的头一口的这个古井，府城台南，台南赤崁，赤崁有一卡赤崁井。啊，这以后有机会去甲你介绍。较早人出外讲离乡背井，离开成长的故乡来去都市打拼，离开着因食水吼、啉水的古井。啊，讲离开故乡爱派一家古井，讲离乡派井啊。阿文哥讲生笑，来介绍今仔日的古井。

在咱台湾的嘉义，嘉义市的大溪厝，目前有八口的古迹，不同的古迹特色。在嘉义正式文化协会理事长邵基成，伊讲较早无自来水，啊，从头从尾家族家己挖古迹，看要洗衫，要煮饭，吼，要煮饭。我要烧滚水，哦，干那伫咱家己的大溪社区啊，大溪厝有十五个外口的古迹，即马准备靠，啊，可你使用哦，啊，这古迹有名哦，金鸡穴、鲤鱼穴、咸水井、平将崖、文笔穴、加古井、梁山穴。串我甲古镇，这叫艺术，拢是好地理呀、啊。好、啊，比如讲金鸡穴啦，迄金鸡穴哦，金鸡赚钱呀、啊，钱财拢来呀、啊，发大财呀、啊。好、啊，比如讲迄个文笔穴啦，文笔穴呀、啊，迄家族拢代代出状元呐，做律师啊，做老师啊，吼、哦，各有特色啊。啊，再来讲一个所在古镇，这每一年啦、啊，亚妈祖拢到北港对无吼，到新港北港啊。森林的北港，赫赫有名的北港妈祖的朝天宫真哦。吼、哦，根据在地朝天宫组长纪仁弟表示啊，讲这朝天宫的妈祖身上下面，就是一个古迹，这个古迹叫做灵鳌古迹啊。灵的鳌啊，灵鳌啊，面对着庙道平叫做虎井，这道路拓宽了后已经封起来啊。啊，面对庙正平，阁有一道龙井，就是今仔日王清坡吼，王清坡的店内，啊，那端午节到，伊拢开放来出五时水吼，来出五时水，所以你怎讲北港妈祖啊？北港妈祖庙。妈祖定殿，定殿的内底下骹就是一卡古迹，叫灵鳌井啊。民间传奇讲，五时水啉一嘴，卡也保佑食三年，是那好，唔是那好啦，拢是咱在地文化啦，对不对吼？我买单讲啊，哦，今仔日你普照蛮食一嘴，好，卡也你规世人大赚钱。有够好，来啊！因的炒米粉、野菜、韭菜，好咱大家拢抢抢滚，搁炒米粉。这地瓜吼，这地瓜叫阿扁啊，甲土鳖啊，你要听看卖无？来听看卖。

所有好朋友收听是全台湾上前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你知影无？全台湾有180多间的电台，你会当听到。咱有缘啦、啊，有缘啦、啊、吼，对不对？一年一度的五月节、肉粽节，顶级和风料理，即味日本的蒲烧鳗，叫做卡巴亚基乌纳吉，无买到无食到，足可惜，足无彩。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机会，我最后直接给你报告，最后一摆，下礼拜就没有了。好、哦，我来公告。今天的我非常感动，是住在咱新北市三甲一位李先生，伊讲因阿公啊80多岁最爱听我的节目啊，听到我咧介绍迄个蒲烧鳗，吼、哦，我电话一直卡一直卡卡袂通啊，卡卡因阿公哦，吼吼吼吼，爱替因阿公卡啦，哦，啊因阿公哦，一棍头得咱买10桌啦，买10桌啦。伊讲哦，阮阿公哦，细汉哦，拢在念麻哦，都在做慢呐，都念麻，慢慢慢。讲着麻吼，咱屏东底下的故乡叫做慢慢，对不对？慢乱呐，慢乱。听讲较早哦，麻出足多啊。讲着中昼时啊，只牛走无快，讲伫窟仔底，结果咧，饲牛去找着牛，我牛走起来，讲内底哦，慢慢慢慢慢哦，都是慢呐、啊。所以哦。在地人，屏东地卡的慢乱叫慢慢哦，都是慢呐、啊，吼吼吼，你有听过无？唔好听，林刚讲你听。来，好朋友，把握最后机会啦，最后机会啦哈。较早人爱贪食吼，爱贪食吼，讲有毛食较脏水，无毛食较清水，下杯食较风吹，落水食较水贵，四界食较风贵，两界讲食较老腿啊。我一句话哦，讲你有够贪食。其实这是贪钱啦、贪财啦，不是贪食啦，吼、哦，做爱钱啦，迄卖人就贪官污吏啦，你贪官污吏啦，吼、哦，啊你好好物件吼，当然得爱食啊，吼、哦，迄是贪钱、贪食，贪钱、贪财，不是贪食，吼、哦，你去讲一摆哦。都有毛食较脏水，无毛食较清腿啊！下杯食较风吹，落水食较水贵，四脚食较风贵，两脚食较老腿啊！好物件爱食啦，食营养、食健康、食好身体，勇勇健健。我今日介绍优待台湾日式的蒲烧鳗，顶级和风高档料理哦，卡巴亚基乌纳伊哦，蒲烧鳗。对阿公饲麻，爸爸饲麻，传到着蔡宗彦，少年家嘛饲麻，阿三代饲麻吼，这专家呢，这阿公有交代呢，饲麻爱井水、海水、半透南，爱活水、活流水，水质爱清气，啊唔通含迄个抗生素，啊一尾麻根啊，自然环境中大。吼、哦，啊！日本人吼、哦、最爱食，你外销日本较贵，伊都买。吼、哦，阿公交代呢？啊，因为咱的麻品质肉质啦、啊，生长环境比日本较好啊。啊，咱有够信用啊。啊，到今仔日，少年蔡东的日本老师、老师傅指导来做成这个蒲烧鳗。哎，嘛是外销日本啊，外销东南亚呢，外销澳洲呢，通过着国际检验呢。这个品质、肉质、新鲜度、处理技术、冷冻技术，符合着国际规水准的好朋友。这个麻营养足高啦，生命力超强的，无水无物件，一杯麻会当活要一礼拜哦。伊丰富的蛋白质，维持着维生素 A、D、E、钙、磷、铁、钠、钾。啊，佮有脑磷脂、卵磷脂，各种人体需要氨基酸。啊，佮有迄个麻麦的欧米伽3的 DHA， 即鸡麦14倍啦，牛麦100倍啦，猪麦300倍啊。你敢若维生素 A 就鸡麦20倍啊，互你顾目睭啊，顾肝啊，互好朋友。这天然的啊，迄莫怪日本人热天爱食蒲烧鳗呐，迄莫怪世界长火烧长长的，就是日本人啊。阿文哥，
哦，咱讲去竞争、竞争、竞争的啦，哈，我竟然好朋友讲竞争的啦，无时间啊啦。你今日有听到鸡尾歌啦？哦，冷冻保存两冬，啊，要退冰放一个，哦，你年啊节要送礼，哦，真正送到心肝底啊。哦，啊你，哦，咱的新妇啊，三情三老啊，白情白后啊，哦，老大人啊，开刀手术啊，迄食糜上好啊，阿公阿嬷喙齿讲歹啊，迄糜吼蒲烧馒哦，哎、哦欸，你个咸的倒，伊就养伊啊，吼，最后报告啊，哈，最后报告啊、哦，一包200公斤，五两三卡鸡，买三包送两包，吼、哦，唔是三地同胞啦。哦，三包哦，三包哎、欸，三包跟先生的同胞，买三包送两包啦，笑的啦哈，一组五包哦，五包啦哈，1880块，1880块哈，顶级和风料理，台湾日式蒲烧鳗，卡巴亚奇乌拿伊，哦，紧紧紧哦，紧哦，卡手紧哦，好、哦，好朋友。金卡电话啦，一组五包1公斤啦，做好的色的菩萨蛮，两组三组无够食，五组十组超准。有听清楚哈？一组五包1880块，哦，十包两斤，十包两组就2公斤，哦，啊三五组啊，你啊这啊上列，好、哦、买起来扛，赞啦！0800013456，0800013456，有听清楚哈、哦？0800013456，搁一刷是0800068777，0800068777。我讲好朋友，哎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阿里阿多，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一礼拜差不多全台湾到处在飞龙船，对台北，台北淡水河，划龙船啊，划龙舟啊，飞啊飞啊，高雄爱河啊，足多啊。宜兰即处的这个飞龙船，伫拜五拜六，要伫东山河清水公园，就是童万杰所在，今年有78队，超过1600多人打破纪录。啊，来个苗栗，咱苗栗中港你知无？中港啊，北港你知，南港你知，啊，中港呢？中港就是咱竹南、江阿旗、江旗里、龙州码头40队。要来黑笑黑笑，攞介绍无？要来飞龙船。那么在南定公所安排着各特级的这个风吹，兼放风吹，这个河道区呢是飞龙船，啊个放风吹，啊主舞台，江旗啊里的社区公园各有表演，各有立蛋，啊个有摊贩区，小行李的这点心的，拢有得着咯，有价格有立得着啦哈。重点来啊！重点哦，主办单位哦，够提供秘鲁哦，啤酒啊，够消暑饮料哦，免费无限畅饮 ，All can you eat 哈、哦？就讲、是、你会当啉，你只能啉啦，又在你啉啦。电视在咱竹南哦，咱苗栗竹南，咱的热情，咱的风情，咱的温暖的心，和咱大家。只要为你活一天，这块歌你敢冇听过？这是一段电影较早的主题歌曲，吴俊霖的歌声。我只要为你活一天，活一天就好了。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电话反顾。

一个五准你们歌声，讲只要为你活一天呐、啊、哈。我来想讲哦，关咧，关咧，比比就的大家长就传党的请来讲啊。伊讲我查甫人哦，查甫人拢花言巧语啊，啊查甫人哦，查甫人虚情假爱啊。安怎讲呢？讲哦，查甫人讲我爱你一万年啊，啊查甫人讲哦，只要让我。哦、活一天啦、啊哦哦只要为你活一天啦、啊、好、哦、朋友我为你有一天啊我爱你一万年啊好朋友就来说我们现在台北市啊无烟的城市我们的市长哦周万安的市长万安口令无烟城市我们西门町哦现在不用吃粉哦啊！即嘛中山社区哦，中山商圈呢？这基本真早就有啊啦，基本都市内底吼，袂得乌白食薰啦。新加坡佫较严，吼、哦。啊啦，中国我唔知啦，啊啦，韩国吼清清菜菜啦。我、哦、好朋友，我讲过啊，哈，讲到食薰哦，食薰就个人玩啦，吼、哦。你听哦，食薰个人玩啦、啊。

一个鲍进辉、郑永、邓永嘉哈，心无另外，心无另外。我的好朋友哈，我的同学住伫桂林啊哈，桂林金钟泰和一间宾馆，吼，头家呢？啊，我的好朋友文贤啊吼，伫咱桂林庙口哦，电安宫做庙公有那足久啊呢？来，好朋友，时间关系啦哈，卖讲讲真久啊，一句话就好。今仔日五月节，日式蒲烧鳗叫做卡巴亚奇。乌那吉吼，我讲下提观音咧吼，乌那吉，乌那吉吼，乌那吉啊，无那吉啦吼，卡巴亚吉啦吼，蒲烧鳗啦，最后啊，最后了，进两三四个五包，一包呢两百公斤，五包多一千公斤，多一公斤，吼，较低啦，一公斤外啦，一公斤啦吼，算一公斤就好啦，来。1880块，要对买没有啦？啊，要对买坐飞机到日本啦，万外块不能去钱啦。日本高级台湾的料理店啦，哎，两三边啊，就几千块啦。咱1880一公斤呢，给买过啦，好朋友，啥好的做好的，佮用好的，烘到食，烧到食，放饭卡内底，规鼎饭拢蒲烧鳗。改饭吼，看要安怎改？蒲烧鳗改饭足好食呢，迄真正吼营养卫生啊！吼，啊，食你个只要刷一碗，好朋友规定啦，规定蒲烧鳗改饭啦。你去食蒲烧鳗改饭，一碟碗啊，两碟啊，两片啊，两片啊肉，吼，特别卖你几啊百块，家己出来吼，要做做方便啊，加买寡，你啊这要送人都有，听好清楚吼，两组三组无够看，五组十组。吃好准备来看，一句话就好。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记得哦，无哦，阿你拜托再见了。0800068777，0800031345，最后欢呼，多谢努力，谢莫你按住说，Thank you，互你买满钱啦。

0: 卡扎台湾人真趣味，加多啊讲话，我三块和你买麻糍，哦 ，Thank you very much， 讲三块和你买麻糍，啊，时间要无啊，歹势啦哈，趣味趣味，听闻歌节目，多哩欢喜，多哩微微笑，多哩快乐。诶，那暗时阁有哦，那暗时有八点的乡亲对我来，不乡亲诶斗阵行啦哈。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咱准时再阁再会啊。那么大家身体保重，大家事事如意，大家身体健康。天气开始热，祝大家有一个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端午佳节。拜拜，再会。
1: 再会啦，再会啦，再会啦！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还是要飞？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来自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